0: 过的痕迹。
1: 欢迎使用交际情耳畔导览，
2: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2: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3: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4: 曲项向天歌，白
0: 毛。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3: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5: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6: 要陪伴
7: 更要有质量，
6: 要文艺
7: 更要有生活。
6: 家庭用户的文艺保鲜指南，
7: 文艺生活家。
8: 您好，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大家好，我是龚杰。
9: 大家好，我是王林。在这档节目里，我们一起品文化，说旅游，聊亲子，每天8点到9点，17点到18点播出，期待您的关注和参与。咱们古典名著中的家庭智慧系列，前几天刚刚把四大名著全说完了，包括了《西游记》团队管理课、三国演义有效沟通课、红楼梦餐桌家风课，还有昨天水浒传的兄弟情谊。那今天呢，这一站要来一位特别的客人了。你说他是名著吧，他也不是小说，这通篇里都不讲故事，讲的都是怎么带兵打仗。哎，打仗的书跟咱们生活当中的柴米油盐它有什么关系呢？
8: 哎，你要说关系还真有关系。今天咱们就要干一件特有意思的事儿，就是把这部2500年前的书请进咱家的客厅里，一句一句的翻译成过日子的大白话。翻译完你就发现，哟，这哪是教人打仗啊，分明是一部哎劝你别打的书，一部教人怎么跟别人处关系的书。所以有请咱们今天的主角孙子兵法。

0: 我们还是先来交代一下背景啊。孙子姓孙，名武，春秋末期齐国人。那时候的齐国就是今天山东一带嘛。所以呢，孙武是算咱们山东老乡。后来呢，他又辗转到了南方的吴国，经人举荐见到了吴王阖闾，献上自己写的兵法，一共13篇，6000来字。吴王看完，哎呦，我惊为天人呐！就是请他来操练军队，说这太好了，这厉害了，这个
1: 人才。
0: 那孙武呢？对，果然也是不负所望，帮着吴国西破强楚，北威齐晋，一度打进了楚国都城，成就了一代霸业。这里头孙武有很大的功劳。
1: 是。那咱们再回到孙子兵法这13篇呢，从此也是成了中国乃至世界军事史上的顶流。它是世界上现存最早的军事著作，也被后人尊为兵学盛典。曹操给他做过注，唐太宗夸过他。据说一直到今天呢，连美国西点军校的课堂上都还摆着这本书呢。
0: 没错，你何止美国西点军校啊，高启强的鱼摊上最常读的不也是这本
1: 也是
0: 孙
1: 子
0: 兵法？
1: 对。
0: 对，而且更有意思的是这本书它后来出圈了，就很多企业家读它来管理公司，运动员读它来研究对手，很多当爹当妈的也读它。为什么呢？因为兵法说到底研究的是人心，
1: 对，
0: 怎么摸透对方，怎么化解对抗，怎么带好一支队伍。你看这3件事家里哪件咱用不上啊？
1: 是
0: 啊。所以聊天之前先帮大家澄清一个流传很广的误会。好多人呢把这个孙子兵法跟36计当成一本书。其实他俩不是一回事儿。
1: 对。
0: 36计啊是后来整理的计谋集子。什么瞒天过海借刀杀人呢，听着就机灵。但是他呢成书很晚，作者是谁呢也说不清。这个孙子兵法呢是孙武亲著的真家伙。开篇第一句就是，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
1: 因为打仗啊，这是关系国家存亡的大事儿，所以说呢，孙子从头到尾都在提醒，别把战争当儿戏，能不打的仗咱千万别打。您看看，这根本就不是说鼓动你好战，这分明是一部反战的兵书。那还有一个冷知识，1972年的时候，山东临沂银雀山挖出了一座汉墓，出土了一大批的竹简，里边呢既有《孙子兵法》，还有一部《孙膑兵法》。这一挖，可算是解决了一桩千年悬案呢。
0: 这就得说到另一个误会了，很多人把这个围魏救赵算到了孙武头上，其实那是孙膑的杰作。
1: 对，
0: 孙膑呢是战国人啊，是孙武的后人，俩人隔着100多年呢，一个靠笔，一个靠兵，都是那个时代的人家啊。那这两个人物咱们交代完毕了，今天咱们就从这13篇里边挑出3句最出名的，一句对应的是咱们家里的第一个场景啊。第一句恐怕人人都会背，叫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原文是这么写的，叫知彼知己者，百战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胜一负，不知彼不知己，每战必殆。
1: 知己知彼，百战不殆，这句话呢是出自谋攻篇，原文呢比咱们说的还要讲究，就是你得了解对方也了解自己，打100次呢都不危险。如果说你只了解自己不了解对方，输赢各半，那两边呢都不了解，肯定是每打必输。放到打仗上来说呀，这是孙子给将军们立的铁规矩，开打之前你得先去摸清楚啊对面的底细，当然也别高估自己。那如果说放到我们现在的家庭当中来呢，这句话可以翻译成6个字，就是先懂人再做事儿。家里很多的这个仗啊，它是打不赢的，不是说因为谁坏，是因为你没有摸清楚对面到底要什么，说白了你给的其实不是对方想要的。
0: 没错，咱们举一个最常见的例子啊，比方说小孩，孩子放学了，兴冲冲的拿着卷子回家了，考了95分，进门就喊妈，妈妈你看我考了95。结果有些家长脱口而出，那5分丢哪儿啦？就是你会觉得自己是关心孩子的学习，但是孩子听到的却是我考好了，你永远看不见。
1: 对。
0: 一来二去呢，这孩子考好了，他也就不爱跟你说了，他也没有这个喜悦劲儿了。所以你说这是家长不爱孩子吗？当然不是。这就是犯了这个毛病，叫不知彼。你没摸清楚孩子这一刻要的不是分析，是一句哟，真好儿子，晚上给你加个菜。就是你先把他这高兴这茬儿啊，这情绪先接住了，等他这高兴劲儿过了，你大家都平静下来，你再说，那你看咱们还是丢了5分，咱们分析分析哪儿丢的，下回争取不丢。你再分析再说这事儿也不迟啊。
1: 对。你再比如说给老人尽孝， 对吧？多少人逢年过节给父母比如说买一些按摩仪啊，买保健品啊，塞红包啊，觉得这个就是孝顺。可是您要是问老人最想要什么，十有八九是，哎呀，你们两口子啥时候回来吃顿饭呀，最好把孩子也带上。所以孙子兵法讲的是知彼，就是要摸清对方真实的意图，不是说你觉得他需要什么，而是他自己说出口的那一句。那怎么做到知彼呢？咱们其实有一个特别简单的笨方法，就是开口之前呀，您可以先问一句，你现在是需要我听一听，还是说需要我出主意？就是比如说孩子考砸了，他可能只是希望你听他哭一场，你抱抱他，但是你对着他滔滔不绝讲了40多分钟的学习方法，那你说他心里头能不烦吗？
0: 就你看说的太对了，不懂就问啊，这是把猜变成了问。你说咱们家里过日子，多少矛盾出在了我以为三个字上。我以为你爱吃这个，我以为这事儿你不在乎，我以为孩子没事了，全是我以为，没问个一句你觉得呢。所以你看，不过这当然这个知己知彼呢还有后半句容易被忽略，叫做知己。家长也得摸清楚自己的脾气。您知道自己下班进门那半小时最累，火气最大，一天的不顺心都在这半小时集中体现了，所以这档口你就别在这时候往孩子跟前凑。你这时候你非得监督他写没写作业，那不
1: 是
0: 非得硬碰硬去吗？针尖对麦芒吗？
1: 对，
0: 那孩子也知道，哎，得了，这点我知道，我妈现在刚下班脾气最不好的时候，哎，我先躲远点。你看全家人心里都有个数，这个在咱们老百姓说话叫什么，你有个眼力劲儿，对吧？
1: 对
0: 你不要去触眉头。哎，这就叫知己，全家人都不去撞这个枪口，家里就能少好几场遭遇战。
1: 是的，那么第一个点咱们就记住了哈，知己知彼，要先懂人再做事儿。还有一点就是要懂得开口去问，千万不要自己在那儿猜。那接下来我们要学到的第二点是什么呢？待会儿告诉您。
2: 还记得全家人上一次一起出发是什么时候吗？
3: 爷爷，快点！
4: 来了来了，
2: 是漫步在古镇的青石板路。
5: 什么眼睛啊？遥远啊！
2: 还是沉醉于山间的满天繁星？
6: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去了多远，而在于和谁一起。创造了怎样的回忆？
7: 还记得吗？这是我们第一次旅行的地方。
2: 文艺生活家，让我们一起为家的相册增添更多生动的风景。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大家好，我是龚杰。
1: 大家好，我是王林。今天我们古典名著中的家庭智慧啊，聊的是孙子兵法的日常应用。刚才说了知己知彼，接下来我们说说孙子眼中最高明的打法。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啊，这句话可能很多朋友哈、都是头一次听全悟了、什么意思呢？就是孙子说了，百战百胜啊，它不算什么最高明的本事，你不打仗就能让对方的心意转过来，这才是高明的本事。那怎么做到呢？他也排了个序，上兵伐谋，就最高明的是在谋划上就把这问题解决掉。其次呢是靠外交来周旋，再往下才是动刀动枪，而最下策的就是去硬攻城。
0: 所以您看，孙子一个写兵法写兵书的人，反倒把硬碰硬打仗排在了倒数第一。
1: 哎，
0: 您说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仗一打起来，杀敌一千，自损八百，赢了也是伤筋动骨。那过日子不也是一样吗？你说夫妻俩两口子过日子吵一架，今天你赢了你媳妇儿，明天你媳妇儿赢了你，或者你家孩子被你叮咣叮咣吼一通，服了软了，爸爸我错了，妈妈我错了，我下次改了，下次不敢了。哎，你当时觉得我赢了，可是你真赢了吗？你这场战役你赢了，饭也凉了，话也重了，心里的疙瘩也种下了。
1: 是，
0: 所以你看到底是赢了还是输了？
1: 对，
0: 这不伤敌一百，伤敌一千，自损一千五吗？是不是？
1: 还
0: 说到这儿呢，对，就得跟咱们这个系列的前几期啊接个头。你看咱们说《三国演义》那期的时候，咱们说过，诸葛亮面对东吴群臣的有效沟通是先听完，对事儿不对人，把利害摆在人家眼前。所以您瞧，孙子这句话，哎，等于给那套方法起了一个总的名字，叫上兵伐谋。
1: 对，什么是伐谋啊？就是在话还没有说将，脸还没撕破的时候，先用脑子把这个问题解开。咱们还是举家里头的例子哈，比如说两口子弄这个装修，一个说，哎，我喜欢那个开放式的厨房，多好看呀，多敞亮啊。那另一个就是说，不行不行，这各种油烟你炒菜那怎么办呀，就得做封闭式的。结果呢，俩人就是一聊就吵，越吵越僵。这就属于刚才咱们说的旗下攻城，就是最不好的那个就打起来了。那懂伐谋的会怎么做呢？咱先不着急争，先把你最在意的那点摆出来。比如说女方想要的是漂亮，但是男方怕的是油烟。哎，摆出来一看，哎，这油解呀，你可以装一个玻璃这个拉门啊，平时就拉开嘛，对吧？炒菜的时候再给它拉上。这样两个要求不就都满足了吗？所以这个仗不会打起来的。
0: 这就是不战而屈人之兵。不是把对方压下去，而是让对方发现，哎，这个办法对我也有好处。就是你看前两天咱们不是说过一句话吗？就是今天我们可以再强调一遍啊，关键的事儿不是你赢了对方，而是让对方觉得这个选择他对我也有利。
1: 是。
0: 再来说孩子的事儿，孩子刚打学校回来，气鼓鼓的跟你说，同学抢我东西，我要打回去。这个时候呢，你干嘛？你急着跟他讲道理？对呀，打呀！你怎么打不过他呀？那你看，你是不是火上浇油嘛？对不对？所以你看，先接住他的情绪。哎呀，他抢你东西，你特生气是吧？先让他把情绪发泄出来，叨叨叨叨叨，让他叨叨叨。他叨叨出来之后啊，气儿消一半，再问。那你想想，打回去之后呢？事儿会不会更麻烦？他要不要再打回来？哎，会不会你们两个都做不了朋友了？那除了打回去，你还有没有别的办法？既然他把东西还了你，你又不吃亏。
1: 对对对，这个其实就是把伐谋交给孩子，让他自己去想办法解决。拳头呢是攻城，这是孙子说的最下策了。你把利害想明白了，把话说到位了，这才是上策。如果说孩子这一刻学会了，将来他跟同学呀，跟长大了跟同事啊，甚至说有了家庭之后跟自己的另一半相处都是受用的。还有一句话呀，咱们要送给这个比较喜欢打冷战的家庭，就两口子闹别扭，一个不理啊，另外一个更不理，嘿，就家里头气压低的能拧出水，这个在兵法里头叫围城，其实它比攻城还要熬人。那怎么破呢？兵法里头讲伐谋啊，说人话其实就是咱先找个台阶下来，一句啊说，哎，晚上想吃什么呀，我去买，或者咱不说话，你就削好一个苹果递过去，咱话软着说，事儿商量着办，战争呢其实就在开打之前结束了。
0: 哎，所以今天咱们说这第二课咱得记住了，赢了不算本事，和了才算。家里不是战场， 别把你最亲的人当成了要攻的城。
2: 生活是柴米油盐，也是琴棋书画。
3: 京剧。
4: 家是烟火日常，也是我们感受诗与远方的起点。
2: 文艺生活家和每一个热爱生活的你共赴一场文艺之约。
4: 文艺之约。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大家好，我是龚杰。
1: 大家好，我是王林。今天咱们在孙子兵法里上了两节课了哈，先是知己知彼啊，然后是不战而屈人之兵。那第三课呢，其实也是最见真章的一课，上下同欲者胜。那原文里都是这么说的哈，知胜有五，知可以战与不可以战者胜，持众寡之用者胜，上下同欲者胜，以愚待不愚者胜，将能而君不欲者胜。孙子讲判断一支队伍能不能打胜仗，有就这五条标准。那其中呢，有一条叫做上下同欲者胜，当官的和当兵的上下一条心，奔着同一个愿望使劲儿，这支队伍就赢了一半了。
0: 哎，说到这儿呢，正好讲一个孙武本人的故事，特别有名，叫做吴宫交战。啊，什么意思呢？孙武刚看见吴王的时候，吴王半信半疑啊，你什么人来，你就说你厉害呀，对吧？人家不相信，他说，你兵法写得漂亮，能不能拿我的宫女儿试试？孙武说，行啊。于是就挑了180个宫女儿，然后让吴王最宠爱的两个妃子当队长，开始操练。结果呢，你想宫女儿平时哪受过这个训练呢，嘻嘻哈哈的，对吧？她也不，人家也不是当兵的呀，对吧？所以你看，她就把这个号令当耳旁风。孙武就说，号令没讲清楚是我的错，于是把规矩又讲了三遍。哎，这就是三令五申的来历。可是呢，他再跟这喊，宫女还是咯咯乐。哎，你看你看，他还咯咯乐，他不当回事儿。
1: 对对对，
0: 孙武挂不住了，脸一沉，号令已明，再不执行就是士兵的过错了。按军法，把两个当队长的妃子推出去斩了。吴王说：“打住吧，别，就咱们就聊聊天，你俩媳妇没了。”就吓得赶紧就求情。孙武就说：“对不起，将在外，军命有所不受，斩完再操练。”哎呀，你再看这180个宫女儿，咔嚓都跪下了，整整齐齐的，没一个人敢出声。
1: 对，当然啊，咱们在家庭当中不用这么暴力哈，我们就分析一下他的这个意思。什么意思呢？第一层是目标要以

0: 一致。那咱们想一想，军队他为什么能够令行禁止呢？就是因为从将军啊到最小的小兵都知道自己为什么而战。那家里头其实也是一样，您观察过没有？就家里头最累的时候啊，往往不是说活儿多，他是就劲儿不往一处使。那怎么个不往一处使呢？比如说孩子刚上一年级，爸爸就说：“哎呀，得多运动，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妈妈说：“咱能先把那拼音学了吗？别输在起跑线上。”奶奶在旁边说：“哎呦，这么大点孩子，你们别逼他。”那孩子呢？他就只想着玩啊。
1: 对，
0: 所以说四股劲儿，四个方向，那全家都累，还不知道累给谁看。
1: 你看看，孩子懵了，听谁的都行，就是别学习，对吧？所以你看，那怎么办？这不是兵法给了个方子吗？就是四个字，叫上下同欲。
0: 嗯，
1: 放在家里，就是把全家的愿望摆到一张桌子上，拧成一股绳。在这儿呢，也给个方法，比方说咱们找个周末的晚上开个家庭目标会，
0: 哎，
1: 比方说就这周六，现成的，一人说一件这学期我最想做成的事儿，哎，谁也别笑话谁啊！你说我减肥，这你还减肥，这是咱俩经常干的事儿，对吧？但是不许笑话，孩子说了，我这个月，比方说这个学期我得当班长，你说就你还当班长，你现在小组长，咱不能笑话他，
0: 对对，当然。
1: 比方说，哎，孩子说我想养只小动物，想小宠物。哎，爸爸说，哎，我想周末少接点活。妈妈说，哎，我想全家一起晨跑，我这腰得动动了。就是你看，这三个愿望听着是各说各的，其实你能把它合一块儿，那就是先定全家的健康计划。每周六早上一起跑公园，坚持一个月。哎，跑完了给孩子买只仓鼠当奖励。哎，爸爸周末的活呢提前排开，你看。他能通过一件事儿把这个事儿给拧起来，这就叫上下同欲。
0: 嗯，
1: 不是说谁非得听谁的，就是大家都朝着一个方向使劲儿。孩子为了仓鼠他愿意早起，爸爸为了晨跑他可以推掉加班，妈妈为了家人陪着跑，哎，就是他可以动动自己的腰运动运动嘛。
0: 对对对，
1: 哎，为了家人跟着一块出去去逛公园去跑公园，就谁都不是被逼迫的，都是自己要的，这事儿那就成一半了。
0: 那这第二层意思呢，就藏在刚才我们提到的那个典故吴宫交战的另外一个细节当中。孙武不是说了吗，他先承认说啊，那可能是我没说清楚，那我再说几遍。他为什么要先讲三遍规矩才动军法？因为他知道目标要一致，规矩也得一致。所以放到咱们家里头来说呢，跟咱们第一期西游记里头讲的紧箍咒你不能乱念，规矩得要立得明白，更得守得统一。这里边其实怕就怕是大人自己你先上下不统一。比如说爸爸说了9点收手机啊，妈妈心疼孩子说，哎呀，你就让他再看一期嘛，不就5分钟10分钟吗？或者说妈妈说了，跟孩子说好了，咱们家就说定了啊，写完作业你再玩。结果爸爸大手一挥说，怎么了，累一天了，先玩会儿，作业晚上我盯着。你说孩子多机灵啊，他立刻就知道我该找谁撒娇，我该钻谁的空子。所以说规矩一拆台，家里就成了拉锯战。因此上下同欲者胜，在家里的大白话就是大方向一家人商量着定，而定了之后必须是一个口径来执行，谁也别去当那个拆台的，谁也别去当孤勇者。
1: 嗯，其实呢今天咱们聊到这儿啊，您可能也品出来了，孙子兵法是教人打仗的书，可是他最高明的智慧恰恰是劝别人别打仗，能不打就别打，非得打先把对方摸透了，再讲一个上下同欲。你看这不是兵法呀，这是2500年前老祖宗写给人心的一本说明书啊。
0: 对，它是属于这种硬汉版的心灵鸡汤了。
1: 对，很有用。
0: 所以说对，就打仗要懂人心，过日子更要懂人心。把这本兵书请回家，不是让孩子去学算计，而是让一家人都学会彼此看得见，有话好好说，劲儿啊往一处使。柴米油盐里呢，处处都是兵法，兵法里头句句都是人情。
1: 所以呢，今天我们在这儿呢，也祝您和家人吧周末愉快，家里无战事，处处有商量。当然了，各位请别走开，稍后是主持人武科带来的文化漫游记。

0: 介寒儒，抬棺出征，以一身孤勇定西北乾坤，铁骨铮铮，不负重托，竟自筹军费收复万里疆土。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周末特别策划，晚清硬汉左宗棠，9月5号10点首播，14点重播，敬请收听。
1: 哇，这风，这阳光，太舒服了。还得是你，装备带这么齐。有喝的吗？
2: 喏，给你。
1: 皮里茶器。
2: 嗯，央广优选上买的皮里茶器茶啤酒，冰了一路，现在喝正好。
1: 茶啤酒，还真没喝过。
2: 龙井味的清爽，茉莉味的香甜，还有康普茶味，选一个尝尝。
1: 哎，这皮里茶器茶啤酒也太好喝了吧，一点都不苦，茶香和麦香融得刚刚好，露营的快乐搭子有了。
3: 皮里茶器茶啤酒，13道工艺真茶酿造，入口回味有茶香。
4: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现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要陪伴，
1: 更要有质量，
0: 要文艺，
1: 更要有生活。
0: 家庭用户的文艺保鲜指南，
1: 文艺生活家。
2: 探访文韵悠长，品味意境深邃，
1: 文化漫游记。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正在为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我是主持人武珂。节目下半段《文化漫游记》继续为您送出系列专题《开学季之少年运动场》。本期节目我们来说说羽毛球运动，挥拍、跑动、接球，轻巧的羽毛球打起来容易上手。无论在校园的羽毛球场还是其他开阔的场地，随处都能看见同学们尽情挥拍的身影。追溯历史，现代羽毛球虽然源自国外，但我国早已有打手剑这类相近的民间游戏。古人强身悦心的运动理念在时光里绵延不绝。热闹的校园球场上，不少同学是零基础开始接触羽毛球这项运动的。体育老师为大家示范标准动作，讲解站位、挥拍和发力等要领，我们一遍遍跟着认真练习，从手法生疏、经常失误到慢慢找到节奏，逐渐流畅的能接球对打。也有不少同学加入羽毛球社团，跟着志同道合的伙伴们一起继续打磨技术，在一次次对抗与协作中收获羽毛球运动所独有的灵动与快意。关于羽毛球的起源，至今众说纷纭。据史料记载，世界上许多国家和地区早在2000多年前就出现了原始的羽毛球游戏活动，中国是世界上较早进行这类游戏活动的国家之一。据《民族体育集锦》记载，苗族有一种打手剑的游戏活动，就是我国古代羽毛球的一种形式。用一些五颜六色的鸡毛捆扎成一束，再用瓜皮剪成圆片，中间钻圆孔，套在鸡毛束上，用手拍打手剑给对方，对方尽量不让手剑落地，对打时还互相对话或者对唱歌曲。有的少数民族还使用小木板击球，发展至今已经成为苗族、壮族、基诺族等少数民族人们非常喜爱的传统体育项目。说到现代羽毛球运动的起源，我们要把时间追溯到19世纪60-70年代。当时英国伯明顿的一位公爵在他的庄园举行游艺活动，应邀来宾中有几位是英国驻印度的军人，他们建议进行普纳游戏，结果游戏趣味横溢，打得非常热闹。这个游戏很快风靡整个英国，为了纪念这项运动的诞生地，伯明顿就成为羽毛球的英文名字而流传于世界。羽毛球在室内室外都可以进行，尤其在蓝天白云之下，一片绿意盎然中打球，仿佛置身于画卷之中。接下来我们在央视艺术里的奥林匹克栏目中听文学专业研究员、知名策展人王佳、北京体育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陆红为大家解读油画打羽毛球的少女的艺术魅力，讲述羽毛球运动从游戏演变为竞技体育的发展历程。
1: 油画打羽毛球的少女，纵54.6厘米，横65.2厘米，由法国著名画家雷诺阿创作于19世纪80年代中期。画作描绘了年轻的姑娘们在郊外打羽毛球的场景，是雷诺阿人物画中的一幅代表作品。
2: 先请王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这幅作品描绘的是一个什么样的场景。
3: 这幅作品描绘的是19世纪下半叶，在一个阳光明媚的户外，而且又是属于季节非常好的一个时期。画中有两个女孩子正在打羽毛球，然后身边还有三个围观者在草地上闲聊。很显然，他们身处一个风景如画的室外的空间，他们几个人呢，很惬意地享受闲暇的时光，所以整个画面给人一种非常轻松愉悦的氛围。
2: 那么想问一下陆老师，很明显看到画中的羽毛球和现在的是不一样的，那从体育的专业的角度上来说的话，我们应该怎么称呼当时的这个球类运动呢？
4: 早期的这类运动呢，应该叫板羽球。我们从画作当中可以看到，这个羽毛球它的球毛啊是散的，特别像我们现在踢的毽子。羽毛球是从古代的毽子球游戏这么演变而来的，这样一种说法是比较得到大家的认可的。在18世纪的时候呢，印度的一个城市叫普纳，在这个地方呢出现了一种游戏，是在一个直径6厘米的硬纸板上，中间挖一个孔，然后再插上羽毛制成的这样一个球，被称为叫普纳游戏。那应该说这个跟现代的羽毛球就非常的近似了，后来这项运动迅速的传播开来了。
3: 这幅作品其实是雷诺阿的作品。奥古斯特·雷诺阿是我们非常熟悉的印象派大师之一了。雷诺阿笔下最具代表性的就是他那些甜美的少女。当然了，这幅作品还反映出一个当时真实的几个女孩子在室外享受惬意休闲时光的这样一个场景。另外，这幅作品我们看的是一个羽毛球运动，但在画种上来说，雷诺阿其实融合了几个画种，你包括肖像画、风景画，甚至在反映当时羽毛球运动在社会当中所处的这样的一个地位，也可以包含一定程度上的风俗画的特质。所以在一幅画当中，雷诺阿其实融合了三个画种，给我们带来一种崭新的视觉感受。
2: 我们问一下陆老师，当时的羽毛球运动玩法跟现在肯定不一样，当时讲究的是什么呢？
4: 其实在十九世纪的时候，这个羽毛球的这样一些特征里边，更明显的一个特征是娱乐性和社交性的一个结合。因为在当时羽毛球呢，它实际上是在两个人和两个人之上来进行的一项运动或者是游戏，希望它在这个空中能够停续更长的一个时间去传续，要长时间的不落地，在当时是不追求攻防的。这个跟我们现代的这个羽毛球运动里边更加追求这种杀球啊、一拍制胜啊这样的理念是截然不同的。而且当时的一场羽毛球的活动大概是4至6人来参加，有的时候人数更多的时候呢，就会用到2支以上的羽毛球。
2: 陆老师，羽毛球从游戏发展到现在的竞技体育是怎么样的一个发展历程呢？
4: 羽毛球发展成运动项目，实际上也是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时期。羽毛球运动从一开始是没有分数，不限人员、不限人数、不分场地这样的一个状态。19世纪的时候，当时都在盛行这个普纳游戏嘛，有相应的一个记载，在欧洲一个公爵的家里边举行由2个人之间来去进行的这样的一场游戏。场地是一个葫芦状的，而且有了这种分数啊这样的一个限制，其实是建立了标准化的这样一个规约的。在这样的一个基础之上呢，羽毛球得到了一个长足的一个发展。
2: 在咱们国家，羽毛球运动是怎么样的一个发展历程呢？
4: 应该说我们国家的羽毛球发展是非常的迅速的。到了80年代以后呢，其实培养出了一代又一代的人才，优秀的这种冠军选手辈出。羽毛球就是轻松愉悦的这样一个项目，无论是这个男女老少，还是这种我们说的高手新手，其实他们在球场上挥洒着汗水，也能享受到这项运动带来的乐趣。
5: 在这里我们聊聊怎么把日子过得更有意义，哦，不是更有意思。
6: 文艺生活家，
5: 文艺生活家，把文艺变成生活的一部分。愿你找到适合自己的方式，把平凡的日子写成诗。

0: 19世纪末，羽毛球运动在欧洲逐渐流行起来。1893年，世界上最早的羽毛球协会——英国羽毛球协会成立，并于1899年举办全英羽毛球公开赛，成为最早的国际比赛。全英公开赛也被称为小世锦赛。在1977年，当时的国际羽联正式举办世界锦标赛之前，全英公开赛一直被公认为非官方的世界羽毛球锦标赛。羽毛球运动大约在20世纪初传入我国，最早在上海，随后在福州、天津、北京、成都等城市开展。羽毛球是一项在人们日常生活中广受大众欢迎的运动项目。经常打羽毛球除了能够锻炼身体，还能有效调节情绪，缓解压力。但是你知道羽毛球的毛是什么毛吗？羽毛球有几根毛？羽毛球的球速有多快吗？我们先来说说羽毛球的毛。现在市场上销售的羽毛球一般是用鸭毛和鹅毛做成的，专业赛事所使用的羽毛球是鹅毛做的，而且必须是鹅翅膀上的鳞毛，因为鳞管坚挺耐用，下落的速度符合标准。鸡毛的韧性不足，在打球的过程当中很容易折断。如果用鸡毛做羽毛球，打完一场球，那真就是一地鸡毛了。另外，每个羽毛球由16根毛组成，16根是能够保持羽毛间隙最合适的根数，这样才能保证羽毛球平稳飞行。羽毛球在球类运动中虽然属于小球运动，但羽毛球的速度却是其他球类运动无法比拟的。最快球速比肩高铁，甚至逼近世界最快的悬浮列车。世界羽联最早是在2005年北京苏迪曼杯上进行关于球速的测试，两届奥运会男双冠军傅海峰当时打出每小时332公里的最高纪录，羽毛球也因此取代网球和壁球，成为世界上最快的球类项目。获得吉尼斯世界纪录大全认可的是2017年丹麦男双选手科丁在印度公开赛上创出的每小时426公里扣球速度世界纪录。曾经印度的羽毛球男双选手兰基雷迪每小时565公里的扣球时速已接近世界上最快悬浮列车的时速。在过去的20多年，羽毛球项目的最快球速从每小时300加公里发展到每小时500加公里，平均每10年提速每小时100公里。当然，羽毛球的速度与多种因素有关，包括球的重量、挥拍的力量和速度、空气阻力等等。一般来说，羽毛球的速度在离开球拍的瞬间达到最快。此外，羽毛球的标号，也就是羽毛球的标记和速度等级等，也与速度相关，标号越大，球速越快。很多羽毛球爱好者通常有一个疑问，我该打多少磅的球拍呢？羽毛球拍的磅数是指拍线的张力，也就是拍弦的紧绷程度，通常用磅作为单位，表示每平方英寸的压力。磅数的高低直接影响羽毛球拍的弹性、硬度、稳定性和耐用性。羽毛球拍大致分为低磅、中低磅、中磅、中高磅、高磅五个等级。低磅是在20磅以下，弹性好，拉球和吊球都比较轻松，但球的落点很难精准控制。中低磅是在20到23磅，弹性很好，控球也可以，但有滞留感，进攻的威力减弱。中磅是指23到25磅，控球舒服，力量反应准确。中高磅是指25到27磅，拍面硬，拉后场吃力，但控球精准。高磅就是28磅及以上，控球极佳，对球的控制力强，但对力量的要求较高，尤其是爆发力和手腕的控制力。接下来问题又来了，我们学打羽毛球究竟该打多少磅呢？其实通常需要根据个人的技术水平、身体承受能力和打球习惯来决定，关键在于找到一个平衡点，既能发挥个人的技术水平，又能够避免身体损伤。一般来说，初学者和女性朋友可以选择比较低的磅数，资深羽毛球爱好者和专业运动员就可以倾向于选择比较高的磅数。对于很多羽毛球爱好者而言，现在大家不只是线下约球，各类线上约球小程序也成为球友之间互通邀约的渠道，而羽毛球也成了职场第一运动和中青年最爱的运动项目之一。中青年上班族为什么钟情于羽毛球呢？首先，羽毛球运动上手快，门槛低，老少皆宜，时尚健康，而且城市里的羽毛球场地大都在室内，遮风挡雨，这让打羽毛球也具有了一定的社交属性。在羽毛球场，很多上班族放下办公室里的人设包袱，社交范围可以突破部门和职级的阻隔，加上如今约球软件带来的便利，球友们很容易成为可近可远的朋友，让下班后打羽毛球蔚然成风。 宽敞明亮的羽毛球场地越来越多后，年轻人们发现打羽毛球的动作让人显得更加充满活力，元气满满。对比同样是隔网击球，网球对初学者来说有一定的上手难度，而且球拍更贵，球场租金也更高，阻拦了一部分上班族。羽毛球爱好者王先生今年50岁，他坚持打羽毛球已经有10多年了。他表示说，篮球有身体冲撞，不适合中老年人，相比较羽毛球运动量合适。王先生常年放一套羽毛球球拍和一身球服在办公室储物柜里，每周几乎固定2次下班后和朋友们一起打球。球场就在单位附近，打完球把球拍放回办公室，衣服带回家洗干净，第二天带到办公室。在王先生的单位里，羽毛球爱好者不少，他所在的单位每年也会组织职工羽毛球赛，能够拿奖的同事几乎达到了专业的水平。而王先生说，自己打球不追求竞技比赛，单纯就是为了锻炼身体。一方面是因为年龄到了，高强度训练承受不了，另一方面有时候出差，练球时间没办法保证，还是打打养生球比较好。接下来我们通过总台记者和国家羽毛球队队员张驰的讲述，来探秘打羽毛球为什么让我们身心受益。
1: 哎，张驰，我看这个羽毛球运动员很少有戴眼镜的呀。
2: 戴了，但没完全戴。
1: 这还没完全戴的意思？
2: 就是像那种墨镜啊、眼镜啊会有人戴。
3: 好，张驰来治疗了。
2: 对了。

0: 赶紧看看吧，好吧？
1: 多谢您。
2: 其实呢是有国内外多份的权威的医学研究报告足以去支撑羽毛球这项运动对于我们视力的调节是有着非常显著的效果。如果借助解剖学生理学的专业知识，我们来看眼部的构造的话，我们会发现呢，其实眼部影响视力的两个主要的器官呢是睫状肌和晶状体。正是睫状肌对于晶状体的压缩或者是拉伸呢，造成它厚度的变化，晶状体厚度的变化能够让我们对于近处远处所有的物体能够看得清楚。而羽毛球恰恰就是这样一个运动，短时间之内让你对近在咫尺的和远处高远位置的这种物体呢是不断频繁的变化。那这样一种情况就表明了羽毛球这项运动天生的对于视力的改善是有着先天的优势的。对于视力已经受影响的很多人来说呢，我们也曾经做过一个相应的科学的研究，把受视力影响的这些学生呢分成了三个对照的组别。科学实验组是每一周呢都会有至少3到5次的这个训练，而一般对照组是一个轻度的干预，一周可能是打一次，纯对照组那就是不做任何干预了。几个月下来呢，实验组视力好太多了。那除此之外呢，国际著名的医学期刊《柳叶刀》呢也发文表明，挥拍类运动在各类运动当中降低全因死亡率的水平呢是最为明显的，它可以有效地降低47%的全因死亡率。按照运动频率来说呢，把羽毛球1周3到5次，这样从身体到心理的受益呢都是最高的。
3: 生活是柴米油盐，也是琴棋书画。
4: 京剧。
5: 家是烟火日常。也是我们感受诗与远方的起点。
3: 文艺生活家和每一个热爱生活的你共赴一场文艺之约。
5: 文艺之约。

除了中老年人，年轻人也爱上了羽毛球运动。比如90后小关，他大学毕业后到上海从事金融行业。小关大学期间就开始打羽毛球，水平达到进系队。刚到上海，小关没有什么熟人朋友，不过他很快发现，依靠约球软件找到球友并不难。在一款比较受欢迎的约球软件上，可以看到自己所在位置附近球场每天有哪些俱乐部在组织球局，只要有空位就可以报名，费用 AA 制。而这些俱乐部绝大多数是球友们自发的组织，由热心的球友担任群主，群主提前长包场地，负责把球局信息上传到软件。小关居住的上海浦东陆家嘴是上海的金融区，因此球友中有很多和他一样从事金融业，20多岁、30多岁年轻人为主。事实上，更多羽毛球狂热爱好者是像小关这样工作时间相对自由的人。小关感慨，打羽毛球的快乐对于不打球的人是体会不到的，比如工作的压力、长时间的伏案，容易让人产生低落的情绪。而很多上班族发现，门槛不高、球场近、约球方便的羽毛球运动，不仅可以运动出汗，还能解压放空，是最理想的下班后活动之一。明亮的羽毛球场似乎天生就是一个适合年轻人社交的场所，空气中都是积极向上的味道。很多运动男性和女性无法对抗，但羽毛球可以混双组队，哪怕女孩子水平弱一点，也可以由男队员带着打。这项运动没有明显的性别要求。随着羽毛球运动的风行，如今连锁类的球场在很多城市如雨后春笋般出现，而且很多球局并不排斥菜鸟，约球软件上还有专门的菜鸟局，初学者大可以选择从菜鸟局开始，一步一步进阶，只要你想打球，总有一个球局适合你。还有球友小叶打羽毛球已经有7、8年了，最初他打球是因为腰不好，自己做行政工作久坐，小叶20多岁就患上了腰椎间盘突出症，症状缓解后，医生建议他做一些运动增强腰背肌肉力量，这样才能预防腰部疾病的复发。游泳和羽毛球都适合腰部的康复，但考虑到方便性，小叶选择了羽毛球。小叶属于自学成才的范例，刚开始打球的时候，他在球场边加上手机拍下自己的动作，然后到网上找教学博主视频学习，并且对照自己的视频进行纠正。日积月累，小叶的羽毛球水平逐步提高，现在已经算是业余爱好者中的高手了。学打羽毛球的阶段，小叶正好遇到调动工作，到了

新的工作环境，人生地不熟，打羽毛球的爱好无意间帮助他扩展了社交圈。他回忆说，那个时候本来单位其他部门的人都不认识自己，要办事的时候看到大家感觉很陌生，不好打交道，但后来因为下班后约球认识了各个部门的朋友，这对他平时工作也带来了很多方便。感受到羽毛球运动的种种好处，小叶现在把自己6岁的孩子送到业余体校去学习打羽毛球。他笑称，孩子以后当个羽毛球教练也是不错的就业。球友们感慨，羽毛球球场上 I 人 E 人都有，大家会因为打球这个共同爱好而感受到放松和快乐。羽毛球的流行有它的道理，风俭由人可能是最重要的一条。赛场之上的经历不会随着一局局比拼结束而消散，那些跑动当中磨练出的意志，对抗当中沉淀的心境，会悄悄融进我们的生命底色。人生旅途中会碰到难题，遭遇挫折，就像羽毛球场上会遇到各种难以接住的球，而这份历练带来的勇气和力量，会默默陪伴每一个人从容面对前路的起伏，以昂扬的姿态迎接人生里的每一次挑战。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2: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3: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4: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2: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5: 妈，我上班去了。
6: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2: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5: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7: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5: 好嘞。
2: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5: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3: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2: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8: 2026年9月30日前，建行龙卡信用卡用户在最新版京东商城 APP 购指定商品，收银选龙卡信用卡分期支付，有机会享满8000元减240元优惠。详询建行95533。
9: 北京时间9点整。
0: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2: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3: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4: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5: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6: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3: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7: 外出装上自带杯，
8: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6: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9: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10: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9: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10: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9: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10: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11: 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
12: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11: 这是清风捎来的叩问，
12: 穿过了悠悠时光。
11: 文化有故事，
12: 文化有故事，
11: 听文明的呼吸，
12: 触摸历史的温度，
11: 让那些藏在时光深处里的故事
12: 慢慢与你的心，
11: 慢慢与你的心轻轻相和。
13: 各位好，欢迎收听文化有故事，我是曹然。我们的周末时光啊，既是要玩得尽兴，更是要学得过瘾。今天的节目当中呢，首先还是来听听最近有什么新鲜有料的文艺资讯吧。日前呢，由中宣部文艺局、中国文联国内联合部、中国音协共同主办的意愿谐音2026全国优秀青年演奏人才展演音乐会在中央歌剧院上演了。20位来自于全国各大音乐学院及附中、各大院团相关专业学会的优秀青年演奏家， 携手指挥家袁丁和景焕以及中央歌剧院交响乐团，为观众带来了两场高水平高规格的管乐艺术盛宴。以下我们就来听听艺术指导长笛演奏家星海音乐学院的管弦系主任严琦的分享。
14: 他们都是我们在这次展演活动里精心挑选的，应该说每一位参加这个活动的选手都非常优秀，我们在评选的时候真的是感觉很心疼，但是我们没有办法，一定要在最好中选出更好的，所以说他们的个人能力和他们的专业能力都是毋庸置疑的，所以对他们来说合作我们是充满信心的。这次是来自全国最优秀的青年管乐演奏家们，他们的演奏让我看到了划时代的风采，让我感觉到管乐的魅力，让我感觉到我们未来管乐事业可期。这次艺乐谐音优秀青年管乐人才展演是一个国内高规格高水准，它不仅仅是一个赛事，而且也是对我们中国管乐人才培养的一个大检阅，它让我们看到了未来可期。中国的管乐在我们的老前辈和我们现在所有管乐人的共同努力下，我们近20年得到了蓬勃的发展，现在已经成为世界公认的管乐大国和强国。我们很多的学生在世界最高规格的赛事中频频露脸，频频获奖，已经让世界对我们刮目相看。就这20年，我们的管乐发展的可以说让世界都为之惊叹。我们作为中国的管乐人，我们非常感谢我们的祖国给我们这么好的一个大环境，让我们可以壮大，可以发展。我们未来呢，所有的管乐人也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绝对不会辜负祖国对我们的期望和对我们的培养。很羡慕现在的年轻人，他们有这么好的环境，有这么好的学校，有这么好的老师，那么在这么一好的环境里，他们得到了培养，得到了成长，未来我们所有的管乐重担将交给他们，希望他们能够带着我们的期望，把我们中国的管乐事业越做越好。我们对铜管和木管的独特魅力上，我们在曲目上精心地探讨了很多回啊，要突出铜管这种辉煌和木管的细腻还有色彩感。我们在曲目上可以说反复的颠覆性的改了很多的稿，而且还有很多的乐谱呢是我们自己改编的，一切都是为了音乐会能够最精彩的呈现。
13: 继续我们来听到的是小号演奏家上海音乐学院副教授李德钦的分享。
15: 这次展演给年轻的管乐人才们提供了特别好的演出平台，而且为发现人才一直到把人才呈现在舞台上，为我们做了巨大的扶持，他们特别棒，每个人都是经过筛选，都是我们行业里边最优秀的青年演奏家，所以我们在排练当中默契包括他们的演奏水平都非常非常高。我们主要的说要针对的点是我们把这场音乐会做得特别的容易被欣赏，不仅仅是说在曲目上我们有经典的古典曲目，还有就说偏流行的一些曲目，所以我们这次音乐会呈现的内容是特别丰富的。演出的形式我们会有一点特别的，等于我们有一部分演奏家在观众席里边，这样离观众会更近，所以听起来的感觉也会不太一样，会有一定的难度。因为我们通常演奏当中呢，如果这个从奏的组合或者演奏的人如果离乐队太远的话，会有一定的延迟，所以我们就在调整位置包括调整灯光上做了一些安排。期待未来能有更多优秀的演奏家们从这次活动里出来。
13: 以下我们要听到的是本次音乐会入选青年演奏家的代表洪家卫李生佐的分享。
16: 大家好，我是洪家卫，我在这次医院谐音里面演奏的是长笛，我现在是在德国汉诺威音乐学院在读的硕士研究生，小时候是毕业于星海音乐学院附中，2021年满分考进了卡尔斯罗音乐学院读本科。特别感谢国家搭建一个这么好的一个医院谐音这个平台，让我们这些优秀的青年管乐演奏者可以在上面演出，有这样的机会特别的难得，认识了比如这次跟我一起演奏的高原老师，我们这次一起演奏的是多普勒的双长笛协奏曲，然后这首曲子也需要我们的非常默契的配合，所以这次我们也通过排练啊增长了非常的默契。我觉得对于我们长笛的演奏者来说，它非常像声乐，因为我们的 发音是前面是没有任何的阻挡的东西的，所以我们是完全靠我们的身体和我们的气息去制造出那种非常漂亮的音色啊，长笛独有的声音，所以我觉得这个是长笛这个乐器比较特别的一点。我觉得彩排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因为我们需要知道，比如现场跟在，比如今天是在中央歌剧院，然后我们需要知道我们站在台上的那个声音效果是什么样，这个跟我们平时在家里琴房练琴的时候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我觉得彩排是非常重要的。这是我其实是我第一次跟乐团一起合作，觉得互相聆听互相配合，我觉得大家都会一起展现一个非常好的演出，大家都非常的优秀。我来之前我稍微了解了一下20位青年演奏家们，我看了他们的履历，包括也听了一些他们的视频，大家都演奏得非常优秀。这是我今天晚上在波莱罗舞曲里面会演奏的短笛，它是比我们平常演奏的长笛要高一个八度，然后它看起来也小特别多，短特别多。
17: 大家好，我是李金佐，在中央音乐学院是担任大号教师，也是中央音乐学院交响乐团的大号副首席。能够参与这么大的一个演出的一个机会，一院协音，那有机会跟最顶尖的这些演奏家、指挥以及乐团一起同台演出交流，所以我在这个过程里面我是获益良多。虽然平常在台下看的许多，但是自己在台上的时候其实还是很震撼的，对我来说就是很激动。我觉得青年他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中间的一个环节，因为我们很幸运的在我们的小时候，在我小时候的青年的这些教师，他们可能累积了许多的经验，然后传承给我们。我从我小时候到现在啊，我也积累了许多的这个经验，可能跟世界各地的老师上课，还有我们在国内接受这么多顶尖的培养，所以我们也养成了自己的一套思想的一个体系。那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希望汲取前人的经验，那觉得时代一直在改变嘛，进步得很快，所以也希望说从中再做一点点调整，然后把我们最好的一些经验能够再传承给下一代。身为老师呢，在旁边的时候，我们这个角色是一直是在辅助的，所以看着学生比如说他哪里有不足，我们以自己的经验尽可能的去传承给他，然后给他一些帮助，但自己在台上突然有一种像是我就像是突然从教练变成球员的感觉，自己也要在这个过程里面有点像自己给自己辅导，然后可能遇到也会有紧张啊，或者是比如说在合约的这个过程里面呢，会有一些情况啊，那我得要记下来，那我自己要去思考怎么去解决这些问题，所以这个可能是角色转换上的一个差异。我手中这个乐器呢叫大号，它是在铜管乐器家族里面它是音域最低的，所以大家可以看得到为什么它的体积这么大。一般这个是 F 调，然后我们会有4个按键，这还有第五个。那我在这个过程里面其实我是交到许多朋友的，有很多一些老师其实以前就已经久仰大名，但是没有机会见到本人，那这次透过我们这个音乐学院，那有这个平台有这个机会，终于可以面对面就有机会交流，有许多问题啊都可以问，对，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还是收获很多的。
18: 时光，
19: 打捞文化星辰，
18: 这里有风雅的生活美学，
19: 通透的处世哲学，
18: 幽默的传统心结，
19: 厚重的经典底蕴，
18: 文化有故事，
19: 以经典为桥，以文化为魂，
18: 让传统活在当下，让故事温暖时光。
13: 大型原创交响乐《地球的红飘带》将于9月12号登陆国家大剧院音乐厅，迎来世界首演。演出呢将由中央芭蕾舞团音乐总监张毅执棒，以饱满充沛的舞台演绎。下面我们来听听指挥家张毅的分享。
20: 创作的缘起呢，实际上是因为源自于我在中学时代就知道我们非常一个伟大的这个画家沈阳一老师画的这个连环画《地球的红飘带》，他从1987年到1993年画了6年，画了926幅画。其实我在上学的时候我就知道他在画，但是我当时还没有看过。那么在2016年的时候，专门看了这个，他邀请我去看了他这个《地球的红飘带》这个画展，给我非常强烈的一个震撼。 那么在这个基础上呢，我又把原著拿出来读了一下，就是魏巍老师专门写的这个《地球的红飘带》的这个小说啊。那么其实最源头是这个小说，然后是这个连环画，所以呢，内心当中有这么一个冲动，跟团里说，希望那个交响乐能够在今年能够创作这么《地球的红飘带》。尤其是我问了这个沈老师，我问了这个《地球的红飘带》有没有舞台艺术，他说还没有。那我觉得，我们应该义不容辞的啊，去扛起要去做这个交响乐的这么一个动力。所以呢，我想呢，光是咱们一家来啊，我希望还能除了在北京、上海等等、杭州、四川啊这样多个地方，把这个作品完成了，一起把它完成的更好一些，然后能够在更多的地方来演。这个时候呢，也联合了上海爱乐团，还有浙江交响乐团，包括四川爱乐团。然后我们还到了这个沈老师的这个画室去参观，带着这个作曲家一块儿去参观，所以给大家很强烈的这个震撼感。我也感到特别开心，就是在大概有个8个月以后吧，那么这个作品终于要跟大家见面了，所以我还是很激动。因为现在有这个联合创作的这么一个些先例，包括之前像灯塔呀，还有这个千里江山图啊等等，这些都有院团合作的一个先例。这样联合委员创作在国际上也是很通行的，这样的话它可以很多地方的密集的去演出，这样的话就避免了单一乐团违约，然后单一的地方演出不利于新作品这么一个推广。第二个呢，就是说因为在多个地方演出的情况下呢，在北京进行世界首演，那么就以中巴的交响乐团为班底，各个乐团都抽调一些他们来的都是首席或者副首席这样的一些尖子这个演奏家，比如说上海爱乐啊、浙江交响乐团、四川爱乐，他们一共大概来十几位演奏家。这样的话呢，我们在北京就形成一个合力。那么到上海演出的话呢，那么就会以上海爱乐团为班底，剩下三家也是大概十几位演奏家到上海去演出，以此类推。杭州在浙江交响乐团，也就浙江交响乐团为班底，在杭州演出，剩下三家来十几位演奏家。那么在四川成都演出的话，那么就以四川爱乐团为班底，那么另外三家来出十几位演奏家，也促进了乐团之间的合作和交流，这也是很难得的，现在也是很鼓励的。因为我是一个交响乐指挥家嘛，创作中国当代的交响乐作品实际上是我们每一代音乐人或者从业者的一个责任。因为我们知道这个交响乐这种形式是由欧洲传到这个中国来的，实际上它就是欧洲传到全世界的嘛，它是一个现在变成一个国际化的这个舞台形式，也是国际化语言。那么在交响乐发展了这三百多年来，那么我们知道有德奥学派、俄罗斯学派、法国学派、民族乐派等等等等很多学派，他们的学派的基础是什么？就是因为他们的作品和作曲家。这德奥学派我们知道有贝多芬、有莫扎特、布拉姆斯等等啊，一直传到了。俄罗斯学派我们知道有柴可夫斯基、有拉赫玛尼诺夫，对吧？林姆斯基科萨科夫到后来的啊，肖斯塔科维奇啊，那么法国学派有伯辽兹啊、弗兰克啊、德彪西、拉威尔等等等等。之所以他们为什么能形成学派，就是因为他们有非常不朽的作品和伟大的作曲家。那么在中国现在，我们开始慢慢这个追赶者的脚步在不停地在追逐啊。那么也是我们一代一代音乐人的，因为到中国西方交响乐传到中国来说，也就才100年。那么尤其发展的呢，迅速的呢，尤其是近20年，就我们这个发展是比较迅速的。我们也有些很不错的作，很伟大的作品，比如说像《梁祝》啊、《黄河》，但是毕竟还是太少，而且是国际见光度不够，尤其是能代表今天的声音的就更少了。所以呢，就是说我们今天对我们的创作者来说，实际上是一代一代人的一种肩上的一个责任。所以我们这次这个创作这个《地球的红飘带》啊，我们也特意找的是年轻的作曲家，尤其是年轻的作曲家，他们的眼光，因为他们都是有除了在国内学习的经验以外，还有在留学的背景。比如尚佩雷，他就是留学德国的这个背景拿的。那么罗曼硕就是在俄罗斯莫斯科学的背景，也是博士。那么他们又很年轻。那么今天我们怎么能听到今天年轻人对中国传统文化、对中国重大历史事件的他们的一种认识，怎么用他们笔下的这种音符来展示到今天我们的中国社会各个年龄层，尤其是最年轻人的一种展示，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13: 说到大型原创交响乐《地球的红飘带》，是由中央芭蕾舞团发起，联合上海爱乐乐团、浙江交响乐团、四川爱乐乐团共同委约创作，特邀青年作曲家尚佩雷、罗曼硕联袂执笔。 尚佩雷表示，交响乐《地球的红飘带》创作植根于两部分量厚重的红色经典，魏巍长篇小说《地球的红飘带》与沈瑶一同名的史诗连环画。自己呢是怀揣着对于历史的敬畏和精神的深度叩问，交响乐呢也把文学与画卷定格的长征图景淬炼为流动的音乐语言。
0: 在创作的最开始的阶段是去跟这个沈瑶一老师，就跟这个画家沈瑶一先生，我们有一个交流和沟通。面我们到他的那个画室去看了很多这个他画的巨幅的那种油画呀，包括版画。因为沈老师的创作，因为他的一辈子都在画长征，所以覆盖了整个这个长征的历程，并且他那个地球的红飘带那个连环画就有900多张画，所以我觉得从他的画作里面就可以非常的，你能够体悟到很多的东西。地球的红飘带我创作的是上半部分的上半场的作品，名字叫做长路当歌。整个的创作思路呢也是基于这个沈瑶一先生的地球的红飘带这部连环画，从他的画作当中直接得到了灵感。那么这5个乐章其实分别描绘的是5个不同的在长征这个历程当中发生的真实事件。那么第1乐章描述的是这个血战湘江的这样的场面，然后第2乐章是4渡赤水，第3乐章叫炮筒岗之夜，第4乐章是描写的是这个穿越草地的这样的场景，最后就是红军的各方面军胜利会师这样的一个整体的一个构思。我整个的这个创作思路是沿着这个红军长征的时间线选取不同的有代表性的事件进行创作。红军每到一个地区，我觉得当地的民间音乐的语言实际上是一个很灵魂的这样的东西，或者说它是一个听觉上的一个标识，这也是能给各位听众带来很直接的一个听觉印记的这样的一个表现形式吧。所以我还是很重视对于当地的跟表现内容相吻合的这种当地的民间音乐的元素的运用。所以说比如说第一乐章的这个血战湘江，它是等于是长征出发不久以后的发生的这种战事哈。那么实际上我还是运用了这个江西兴国的这个山歌，包括到了这个四渡赤水的时候，我运用了一些贵州的地方的民族民间音乐。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太阳出来照白岩，这是一首贵州的山歌。然后到了这个过雪山草地的时候呢，我又运用了当地川西的藏族，他们那个地方叫嘉绒藏族，用嘉绒藏族的这个山歌来进行创作。我写作这部作品的时候，我就在思考这个问题啊，因为我的这个名字也叫长路当歌，虽然描写的是这个红军25000里的长征，但实际上好像也可以把它理解成就是我们每一个人现在正在走的这个人生的长路。因为我觉得里面的写的一些场景实际上也是我们在人生这个历程当中会遇到的一些课题，比如说像血战湘江哈，我们在那个就是非常严酷的环境之下，但是这个就有点像我们在人生当中可能遇到了很多挫折啊，等于是也是我们人生当中一定要经历的一些课题。包括像炮筒岗之夜里面描写了这个周总理啊和战士们他们的一些这个生死与共的这种情谊，我觉得就非常像比如说年轻人在人生路上他肯定会遇到很多前辈师长对我们的这个关照，对我们的指导，会让我们觉得很温暖的这样的时刻。所以这个也是存在的，这个也是有的，就是在我的作品当中，并且它是能够反映到我们的这个人生路上的。包括这个穿越草地这个场景，我想描写的就是对红军的这个意志力的这样的描写，就是红军克服万难艰难跋涉最终走出了草地。这个实际上在我们的人生路上也是同样是肯定是会遇到这样的情境的哈，就需要大家能够坚韧不拔的去做一件事情。这个长征之路其实非常像我们人生路的一种反应，所以我也希望当代的年轻人吧，就是听到这个作品以后还是能受到一些鼓舞，用长征的这个精神来鼓励自己，为自己的人生加油打气。
13: 作曲家罗麦硕表示，希望呢是以乐声重现漫漫征途，引导当代的听众，尤其是年轻一代，透过交响之声走进峥嵘过往，让长征精神代代传递。
21: 这次的音乐会的下半场是由我创作的，叫做《黎明》。那么这个作品呢，分为4个乐章。 第一乐章叫天际，第二乐章叫做瑞流，第三个乐章呢叫做寒悲，最后一个乐章叫做烈焰。那么四个乐章呢分别对应了我们的长征，我们的革命从无到有，最后在最后一个乐章以烈焰燃遍中国大地的这样一个创作立意。在创作的时候呢，我们已经有了文字，有了这个连环画，怎么把它变成音乐呢？其实是一个挺有难度的事情。那么我们的音乐呢，不可能按照时间线从头到写到尾，所以在当中呢，我挑选了四个部分，比如说行军，比如说这个战斗、会师以及这个革命的胜利这样的四种角度来创作这部作品。画作其实给我启发最多的有这个第二乐章瑞流当中的一个片段，就是红军在去抢渡这个大渡河，大渡河的另外一面也是国民党的军队在增援，那么同时我们双方都发现了彼此，然后大渡河那头国民党就用号吹号来询问这边的部队是哪一支，那么正好呢，我们行军的时候抓了一个国民党的四号员，我们就让这个国民党的四号员吹了一个班号告诉对面的部队啊，我们也是去增援的。那么这样一个画面呢，我用在了音乐当中，用了六支小号来呈现，其中有三支小号呢是加入了弱音器，象征着这个远处的声音啊，那边传来的声音啊在询问，那么有三支呢在这个舞台上是不加弱音器的，表现了和这边我们吹号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大家可以在舞台上可以看到，其实两个不同的这个加弱音器和不加弱音器的小号在舞台上是坐得很远的，在舞台上会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呈现的观感。其实我在创作这部作品的时候，我就在想怎么样展现我们这一代人对长征的理解。那么我想说的是，我在写完这部作品，觉得有人如果能够听完这部作品再去看一下关于长征的纪录片或者文字介绍，我觉得就是非常好的。就像我最开始看完《地球红飘带》的连环画以后，我就对这个整个长征有一个大概的了解，那么再去疯狂的找资料。我也希望大家通过我的音乐以后去看连环画，或者是去看这个小说，以及看各种各样的纪录片，让长征的精神一直传递下去。

0: 盛宴。之前呢，亚马孙雨林试听交响音乐会是于八月在北京艺术中心音乐厅上演了。当时呢，中国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与巴西圣保罗交响乐团的音乐家们同台，为观众用音乐和视听结合的方式构建起了亚马孙热带雨林的巧妙的景象。就这样，从亚马孙雨林的回响到中国民歌的流淌，中巴艺术家是以乐为媒，在琴弦和管乐的和鸣当中续写跨越半球的文化相会。为纪念北京中轴线申遗成功两周年，国家大剧院话剧《背包客》将于9月11号到14号正式上演。日前呢，剧组开展了戏剧快闪艺术沙龙，把舞台的表演非遗体验融入到中轴线城市公共空间当中，探索戏剧艺术与城市文旅融合的新形式。演员郭芷飞为我们讲述了本次戏剧快闪沙龙带给自己的感受。
1: 来到这个地方，你看着阳光，看着白云，那种生活的气息非常的浓烈，你能听到嘈杂的市场的声音，并且我们能看到这个北京非常标志性的建筑，你看到这儿你就会感受到非常浓厚的北京文化。
0: 好了，这里是文化有故事，我是曹然，咱们呀稍作休息。半年之后呢，国学大家说栏目让我们跟随着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陈彦辉教授开启国宝青铜千年回响系列节目。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2: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3: 欢迎使用交际厅
2: 耳畔导览，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2: 文明旅游
1: 也是美的风景。
4: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5: 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
1: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0: 这是清风捎来的叩问。
1: 穿过了悠悠时光，
0: 文化有故事，
1: 文化有故事，
0: 听文明的呼吸，
1: 触摸历史的温度，
0: 让那些藏在时光深处里的故事，
1: 慢慢与你的心，
0: 慢慢与你的心，轻轻相和。
2: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文化有故事，我是曹然。品读国宝文物，溯源中华文脉。今天的国学大家说栏目啊，我们将开启国宝青铜千里回响特别策划，是由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陈彦辉教授主讲的。在中华青铜文明的灿烂

0: 星空当中有这样的一件器物，它没有后母屋顶那般庞大的体量，纹饰呢也极为的朴素，仅仅是在口沿下装饰了一圈简洁的重环纹。这尊鼎就是和大克鼎、大禹鼎并称为海内三宝，被誉为青铜史书的毛公鼎。那么它为什么能获得诸多的殊荣呢？答案就藏在它腹内那密密麻麻的32行接近500字的铭文当中。以下我们就邀请陈彦辉教授来讲述毛公鼎的前世今生吧。
1: 聚中华传统之珍品，品千古圣贤之智慧，欢迎收听国学大家说。
2: 毛公鼎是西周晚期的青铜礼器，它高度呢有53.8厘米，深27.2厘米，口径达到呢47.9厘米，重是34.7公斤。毛公鼎的口沿上竖着两只厚实高大的立耳，腹部呈半球形向外鼓出，它的下面是由三只兽蹄形的粗壮的足稳稳地支撑着，整体造型浑厚凝重，纹饰简洁有力，古雅朴素，标志着西周晚期的青铜器已经从浓重的神秘色彩中呢摆脱出来，淡化了宗教意识，同时增强了生活的气息。很多朋友都知道鼎原本是一种炊具，但是到了商周时期，鼎早已从厨房走进了庙堂，成为权力、地位和国家法统的象征，和商代那些充满神秘色彩用于烹煮牺牲来沟通鬼神的青铜鼎不同，毛公鼎承载的核心内容并非某次祭祀的记录，它的腹内呢有近500字的铭文，是一份极其完整的政治文件，这在青铜器研究中被称为测命文书。那么什么叫做测命呢？简单来说，就是周天子通过隆重的仪式把官职、权力和才艺正式授予某位贵族大臣，并对这位大臣提出详细的政务要求和道德的训诫。受命者为了永久地铭记这份荣耀，在仪式结束后铸造一件青铜器，将册命的内容原原本本地刻铸在这个器物的内壁上。毛公鼎正是这样一件铸在铜上的原始档案，而毛公就是那位受命的西周重臣。铭文的结尾说得很明白，毛公为了报答颂扬周天子的辉煌恩德，因此铸造了这尊宝鼎，让子子孙孙永远珍视宝鼎。换句话说，对于毛公及其家族而言，这尊鼎既是亡命所归的神圣信物，也是家族政治的最高象征，更是后世子孙在礼仪场合与祖先沟通的精神纽带。在宗法制度之下，它承载的不仅是青铜的价值，更是一个家族延续数代的政治生命和尊严。因此毛公鼎至少兼具祭祀礼器、政治档案和家族信物这三重功能，它既是宗教信仰的载体，也是政治制度的物证，更是血缘伦理的结晶。那么这种家国一体的特质正是中华早期文明的鲜明特征。
0: 作为这样的一件承载着家族生命还有尊严的宝鼎，毛公鼎的现世之

0: 路却是充满了颠沛与惊险。以下让我们去重温那样的一段护宝传奇。
1: 我们把时间拉回到清朝的道光年间，陕西省岐山县金当镇董家村，一个在今天的地图上并不起眼的一个小村庄，却属于了一个了不得的地理范围，那就是周原。周原位于今天的陕西宝鸡、扶风、岐山两县的交界处，它是周文化的发祥地。3000多年前，周文王的祖父古公胆父率领族人呢在这里定居。从西汉以来，这片土地出土的青铜器的数量达到上千件，比殷墟还多，可以说是名副其实的青铜器之乡。一个流传非常广的故事是这样说的，说在道光23年，也就是公元1843年，村民董春生在村西的地里取土时，他一锄头挖下去，意外地挖出了一尊沉甸甸的铜鼎。那么这个鼎身呢是非常的古朴，鼎腹内刻满了密密麻麻的古文字。当时村民们虽然说一个字都不认识，但以他们的经验，谁都能够意识到这一定是件非常了不得的物件。那么消息不胫而走，古董商人闻讯就火速赶来，他们看到鼎内那些密密麻麻的一大篇古文字，顿时呢眼睛都亮了。当时青铜器的买卖不光以质地和年代论价格，铭文是要按照字数算钱的，一字可售数斤乃至数十斤。于是古董商当即就开出白银300两的高价将宝鼎买下。鼎被运走之后，几经转手落入了京城琉璃厂古董商苏兆年、苏义年兄弟的手中。苏氏兄弟深知这个鼎它的价值非同寻常，于是呢就致信他们的老主顾，当时呢在京城颇负盛名的金石学家也是收藏家，叫陈介祺。陈介祺一看到这个鼎，他的心情非常激动，当即以巨资就把这个鼎买下。这一年呢是咸丰2年，也就是1852年，距离这个鼎出土呢整整是9年的时间。陈介祺是晚清收藏界泰山北斗式的人物，他一生收藏的青铜器、玺印、陶文呢有无数，他有意识地将这个毛公鼎悄然地运回到山东潍县的老家，深锁密藏，密不示人。陈介祺在1884年病逝，他去世之后呢，毛公鼎就开始了在乱世中的颠簸流转。1902年，陈家的后人将毛公鼎卖给了当时权倾朝野的两江总督端方。端方这个人呢，嗜古成癖，可是当他得到这尊宝鼎不过一年，他就被派往四川来镇压保路运动，结果被革命军所杀。端方死后，家道迅速中落，他的后人为了维持生计，曾想把毛公鼎作为嫁妆，可是呢，男方家里怕惹祸上身，不敢接受。在生活窘迫之下，端方的家人只好把毛公鼎抵押给了天津的华俄道盛银行，换得押银3万两。这个消息传出后，一些外国人立刻呢垂涎三尺。英国记者辛普森准备出价5万美元购买。 美国学者傅开森也在暗中活动。这个消息在舆论界也引发了轩然大波，爱国人士纷纷奔走呼吁，说绝不能让国宝呢流落到海外。在这最危急的关头，一位关键人物站了出来，他叫叶公绰，他是民国时期最著名的收藏家和书法家之一。当时他担任北洋政府交通总长，他联合郑鸿年、冯树二人，就这三个人合股变卖家产，终于凑够了赎金，将毛公鼎从银行赎回。可是真正的考验还在后面。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上海沦陷，叶公绰匆忙避居香港，但他的一位姨太太竟将毛公鼎的秘密泄露给了日本人。日军呢大喜过望，频频到叶宅来搜查。叶公绰得知消息后，紧急电告他的侄子，时任西南联大外文系主任的叶公超，让他火速赶往上海呢处理此事。叶公超冒着生命危险赶回上海，第一件事就是把毛公鼎秘密转移。果然宝鼎刚刚藏好，他就被日本的宪兵队逮捕，投入阴森恐怖的大牢。日军对他严刑拷打，威逼利诱，要他交出毛公鼎。可是叶公超铁骨铮铮，咬紧牙关，守口如瓶。直到后来他秘密地嘱咐家人仿造了一件赝品交给日军，才暂时呢蒙混过关。等到他保释出狱时呢，已经被整整关押了39天。抗战胜利后，毛公鼎的命运迎来了新的转折。1946年，收藏者陈永仁将此鼎捐献给了当时的国民政府。在1948年，随着大批的珍贵文物渡海运台，毛公鼎最终落户在台北故宫博物院，与翠玉白菜、东坡肉形石一起成为三大镇馆之宝。从一个农民在地里的一锄头，到苏轼兄弟的慧眼识珠，再到陈介祺的秘藏30年，到端方的权势抢购，再到叶氏叔侄的舍命护卫，毛公鼎的流转史实际上就是一部浓缩的近代中国乱世抗争史。
0: 那么毛公鼎腹内那近500字的铭文到底记载了什么呢？为什么可以让史学大家郭沫若盛赞他抵得一篇上书？我们继续跟随着陈彦辉教授去探寻铭文背后那段真实的西周历史吧。
1: 毛公鼎的高度不过50多厘米，重量也不过30多公斤。在众多商周青铜巨器面前，它的体量实在算不上惊人，可是它的价值全在那口锅的肚子里面。这尊鼎腹内壁呢，密密麻麻地铸有32行铭文，共计497个字，是迄今所见商周青铜器中铭文字数最多的一件。497个字是什么概念呢？放到今天，那已经是大半篇高考作文的字数。史学家郭沫若先生曾经盛赞他抵得一篇上书。我们想象一下3000多年前的那个场景，即位不久的周宣王在宗庙大殿中接见老臣毛公，气氛严肃而恳切。宣王先追溯了文王、武王接受天命开创周朝的丰功伟绩，强调君权神授的制度合法性，然后话锋一转， 周宣王直接说，如今天下并不安宁，四周的戎狄蠢蠢欲动，也就是顶上铭文所说的四方大纵不敬。他为此忧心忡忡，担心王朝的安危存亡。就是在这种王朝存续的关键时刻呢，宣王做出了一个重大的决定，他把重臣毛公，也就是他的叔父，任命为王朝的最高执政，掌管我邦我家内外的大小政务。宣王授予毛公的权力有多大呢？铭文中有这样一段极其震撼的规定，从今往后，凡是颁布给四方的政令，如果事先没有禀告毛公，没有得到毛公的允准，任何人都不得擅自执行。这就等于把王命执行的最终核准权交给了这位老臣。我们可以看出这是何等的倚重和信任。与此同时呢，宣王也对毛公反复的告诫，他说，你不能懈怠政务，不能堵塞民意，也不能酗酒误事，你要勤政爱民，要做我的股肱重臣。在最后，宣王以丰厚的赏赐来表达对老臣的敬重，赏赐他祭祀用的香酒、宝龟、朱红色的朝服、玉环、金车和各种车马的饰件，这个赏赐的清单是非常的详备。毛公感念天子的知遇之恩，为了子子孙孙永保用，于是铸造了这尊宝鼎，将这场君臣对话的每一个字原原本本地刻铸在铜鼎的内壁之上。正是因为铭文内容的超前和精致，从毛公鼎面世之初，质疑之声就不绝于耳。例如晚清的名臣张之洞就是一位著名的质疑者，他认为这件器物是伪造的。这也能理解，一则呢，他的文字实在太多太惊人了，二则陈介祺当年收藏之后密不示人，使得很多人呢只是听到他的名字未见真身，那么疑心自然就愈演愈烈。但是现代的科学研究最终以铁证捍卫了毛公鼎的地位。今天呢，我们可以有把握地说，毛公鼎是一件真器，它的铭文是西周宣王时期的一篇真实的册命文书，内容详实可靠，是研究西周政治史的第一手资料。
0: 在数以万计的商周青铜器当中，毛公鼎究竟独特在什么样的地方呢？下面我们就要去解读毛公鼎无可替代的历史地位还有精神价值。
1: 这个毛公鼎究竟独特在什么地方？第一，铭文之冠，冠绝千古，现存商周两代15000多件有铭文的青铜器中，毛公鼎的铭文字数是最多的。我们对比一下来看，这个有名的大禹鼎是291个字，散氏盘是357个字，还有国际紫白盘是111个字，而毛公鼎逼近500字的煌煌巨制，让所有其他的青铜器都难以望其项背。字数的多寡就直接决定了文物史料的厚度，它可以系统地展现西周册命制度的完整流程与君臣关系的操作模式。第二点，史料之真无可替代。我们都知道传世文献难免有后世改写的痕迹，可是呢，青铜铭文是3000年来无可篡改的原始档案。毛公鼎的铭文是中国上古政治史中最可靠的 第一手资料之一。

0: 因此，清末的金石学家吴大成曾说，始当孔子见之，必录入周书，在不删之列。第三，书法之极，群贤毕至。毛公鼎铭文书体属于成熟的西周金文，笔意圆劲茂峻，结体方长，其意飞动而又气象浑穆，较之同时代的散氏盘更显着端正。毛公鼎铭文被收入中国邮政发行的中国古代书法系列邮票，是当之无愧的金文书法最高典范。第四，精神之高，千古回响。在这篇近500字的铭文里，周宣王的忧虑与决心，毛公的忠诚与担当，鲜活地跃然在青铜之上，完全不是后世宫廷中那种刻板的程序化的文书。铭文中蕴含着非常珍贵的政治哲学，天子并非无所不能，需要贤臣来辅佐，那么大臣也并非是唯唯诺诺，而是被赋予实权的王朝柱石。这种君臣相得，共治天下的理念，是中华政治文明中极为珍贵的基因，也是毛公鼎所承载的超越时代的精神价值。从一尊村民从田间无意间挖出的铜疙瘩，到如今安静陈列在台北故宫博物院恒温展柜中的华夏至宝，从险些被融化回炉的平凡际遇，到险些落入外国人之手的危急时刻，毛公鼎用他180多年的归途与征尘，书写了一部比他身上的纹理更曲折壮阔的传奇。毛公鼎史料价值如此之高，以至于学者们都称赞他抵得上一篇上书。那么这些文字不仅记录了毛公家族的荣耀，也是研究西周历史的第一手资料。如今当我们站在毛公鼎前，看到的不仅是一件青铜器，更是一页铸在金属上的史书。他让周宣王和老臣毛公之间的君臣对话，透过3000年的岁月，依然如昨地呈现在我们面前。我们今天通过这件青铜器上的极金文字，可以感受到人类早期文明发育出分封天下、策命群臣的华夏体系的那个关键的瞬间。我们从中辨认出我们文明的来处，也更加理解了我们是谁。他告诉我们，文字才是文明最持久的载体，是连接古今的桥梁。
1: 感谢陈彦辉教授带我们完成了这样的一场跨越3000年的文明对话。可以说，从村民田间的发现到学者们的守护，毛公鼎书写了一部比他身上的纹理更为曲折壮阔的历史传奇。感谢您的收听还有陪伴，希望今天的节目呢，也可以让大家多一份对于传统文化的感知和敬意。我是曹然，明天的同一时间，文化有故事将继续带您去探寻藏在时光当中的文化密码。我们明天再会吧。

0: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1: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0: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1: 是这样的。
0: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1: 这

0: 要让地球憋气太久。
1: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2: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3: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2: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7: 时间十点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6: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7: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8: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6: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9: 妈，我上班去了。
10: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6: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9: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1: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9: 好嘞。
6: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9: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2: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6: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3: 饭好啦。
14: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15: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6: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4: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6: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6: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17: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18: 说不尽千古风云事，唱不完梨园悲欢情。以故事为媒，带您解锁戏曲背后的历史典故。每天10点到11点首播，14点到15点重播，欢迎您来赏听。一准让您越听越有戏。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越听越有戏，我是主持人任杰。1885年9月5号这天清晨，本该平常却不平静，只因福州城中一人的病故。此人便是晚清四大名臣之一的左宗棠。在许多人眼中，左宗棠堪称晚清第一硬汉，因晚清之时无人能与他一般铁腕手段收复国家六分之一的国土，无人敢如他一般在权倾朝野的慈禧太后大寿之时不为太后参礼，无人会像他一般为国家利益与权臣分庭抗衡。而左宗棠的去世不仅象征着晚清失去了一员大将，更代表着晚清最后一根顶梁柱的坍塌。

左宗棠，字季高，号乡上农人。他于1812年11月10号生于湖南省长沙府湘阴县。此人生性颖悟，胸有大志。4岁开始就随父亲到省城长沙读书，绝对是个学霸级别的人物。所以刚开始他还是顺风顺水的。15岁时，他便应长沙府试考中第二名，然后在20岁时又乡试中举，但此后却不再幸运。他6年中3次赴京参加会试，屡试不第。1833年，也就是道光13年，21岁的左宗棠首次进京应会试，落榜。1835年，左宗棠再赴会试，本来录为湖南省第15名，但命运弄人，因超额而被撤下。1836年，左宗棠在湖南醴陵结识两江总督陶澍，才学被其赏识。1838年，左宗棠3次赴京参加会试，但仍然落地。在归乡途中，他拜见陶澍，陶澍主动提议同左宗棠结为儿女亲家。当时左宗棠已婚并生有一女。陶澍去世之后，左宗棠在安化陶家任教8年，并协助料理陶家事务。左宗棠本来读书就很杂，不仅攻读儒家经典，而且涉猎经世致用之学，对那些涉及中国历史、地理、军事、经济、水利等内容的名著都有涉猎。在陶家时，他又广读陶家藏书，钻研兵法、农学等，并对鸦片战争予以关注。左宗棠虽然屡试不中，但对自己的才华他还是很自信的。他曾公开自诩为诸葛亮，常以金亮、老亮等自称，时人也称之为小诸葛。据《清拜类钞》记载，左宗棠后来在陕甘总督任内与时任藩司的林寿图经常谈论政事。有一天，两人正谈笑间，前方捷报传来，林寿图盛赞左宗棠妙算如神，佩服不已。左宗棠拍案自夸道：“此诸葛之所以为亮也。”1848年，湘阴发洪水，左宗棠曾慷慨解囊，赈济乡邻。之后他遇到了他生命中的贵人，此人就是大名鼎鼎的林则徐。1850年1月，经同乡名士胡林翼推荐，左宗棠见到了时任云贵总督的林则徐。当时林则徐返乡，约左宗棠于长沙周中相见，两人畅谈了一夜，无话不谈。林则徐大赞左宗棠为绝世奇才。此次谈话，林则徐也把他的治国方略向左宗棠全部掏出，并且对他寄予厚望，说西域一旦有事，请你一定担当。从此左宗棠便有了名声。乱世造英雄，左宗棠的出道是在太平天国运动的高涨时期，咸丰2年。在太平军的打击下，湖南形势危急，左宗棠开始走上历史舞台。他先后辅佐了张亮基和骆秉章两任湖南巡抚，其军事才华锋芒初露，几乎成了巡抚衙门的总参谋长。所有的军事谋划基本都是左宗棠完成的。在他的辅佐下，终于使湖南局势转危为安。从此左宗棠名声大振，时人有天下不可一日无湖南，湖南不可一日无左宗棠之语。于是有不少人开始在皇帝面前举荐左宗棠，咸丰皇帝也给予了极大的关注，但左宗棠也因此引起了一些人的记恨和诽谤，特别是湖南永州镇总兵樊泄的构陷，使左宗棠竟被咸丰帝下牢，险些性命不保。幸得胡林翼、肃顺、郭松涛等人的相助，
才使左宗棠避免了一场劫难。大难不死的左宗棠随后大展拳脚，亲手打造用西式武器装备的长捷军，成了镇压太平军的骨干力量之一。在镇压太平天国后，左宗棠倡议减兵并饷，加以练兵。1866年，他派人出国采买机器、船槽，并创办船政学堂，培养造船技术和海军人才。一年后，左宗棠创办了中国第一个造船厂——福州船政局。当时，陕西的回民趁太平天国和捻军进入陕西的机会发动叛乱，史称陕甘回乱。朝廷任命左宗棠为陕甘总督，他率军平定了陕甘动乱，为清朝的稳定立下赫赫战功。但左宗棠一生最被人称道的是收复新疆这块占中国四分之一的广袤领土。1864年，趁太平天国运动和陕甘回变之际，新疆各地豪强蠢蠢欲动，出现了割据纷争、各自为王的混乱局面。其中，伊斯兰教白山派首领马木提艾和柯尔克孜族部落头目斯提克莱相继勾结中亚的浩瀚汗国，该国的军事统帅阿古柏于1867年进逼新疆，建立洪福汗国。之后，沙皇俄国以趁火打劫，于1871年7月侵占伊犁。清朝面临疆土分裂的严峻形势，中华民族的大西北面临被外敌侵占的危险。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面对新疆大片领土即将丧失之时，在朝廷包括李鸿章等人都还在犹豫之时，左宗棠站了出来。他强硬提出，伊犁我之疆所，尺寸不可让人。终于，左宗棠在清廷的支持下派兵讨伐侵略者。1872年1月，左宗棠派徐占标进兵宿州。左宗棠是熟读兵书之人，并不是蛮干。因为新疆路途遥远，而且疆域辽阔，并非一下就能拿下的。他讲究策略，要一步一步来。1873年3月，左宗棠致信总理衙门，指出欲收伊犁，必先克乌鲁木齐，等乌鲁木齐城克复，再大兴屯田，以保证长期后勤供应，收复安抚新疆各部族。1874年，日本侵略台湾，清廷由此发生海防与塞防之争，李鸿章等人力主海防，以日本为主要假想敌，主张放弃塞防。湖南巡抚王文韶主张塞防，左宗棠则主张海防与塞防并重，并指出若不收复新疆，自撤藩篱，则我退寸而寇尽尺，并且会招致英国、俄国等帝国的觊觎。于是在1875年5月，清廷下诏授左宗棠以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全权节制三军，出塞平叛新疆。听众朋友，故事先说到这儿，接下来咱们来品唱段。故土新规是由乌鲁木齐市京剧团与国家京剧院联合创排的新编历史剧，由李杰执导。该剧以晚清名臣左宗棠抬棺西征收复新疆为历史背景，通过京剧艺术再现其力排众议平定边疆的重大历史事件。剧中主要角色左宗棠由田磊饰演，慈禧由袁慧琴饰演，左夫人由郭霄饰演，林则徐由黄炳强饰演，李鸿章由魏基君饰演。故土新规以左宗棠收复新疆历史事件为创作基点，精准把握了重大历史题材的时代价值。本剧整体按照湘江夜谈、朝堂之争、折柳惜别、西征戍边、噩耗突至、抬棺西征、故土新规七个核心事件结构全剧。
剧名《故土新规》蕴含着双重历史意蕴，既指疆土重归版图的壮举，更彰显得民心者得天下的深层思想，通过艺术化呈现国土不可分、民族不可离的历史必然，生动诠释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艺术呈现方面，主演田磊以文武双全的功力塑造出有血有肉的左宗棠形象，袁慧琴饰演的慈禧太后形神兼备，配角群像已呈现出行当齐全、表演精准的专业素养。新编历史京剧也是对历史的致敬，该剧巧妙融入湘江夜话、新栽杨柳三千里等历史细节，成功塑造了左宗棠、林则徐等一批生动立体的人物形象。接下来就请您欣赏第一场湘江夜谈精彩片段。

堂临贡，中堂林大人，你可曾记得那年你我湘江夜会，一面之交，晚生怎能忘怀呀？那时我便断言，中堂你大志奇才，为国效力必定有时。老夫也期望你在新疆有所作为呀。

0: 痛啊！万生惭愧呀，如今天朝故土被外敌侵占，天山南北战火连绵，黎民百姓生灵涂炭，我身为督府，晚生有愧临公之托，愧对先贤呐。
1: 宗堂，那日老夫将戍边屹立之时，潜心撰写的论著绘制的舆图托付于你。
0: 临别之时，临空还赠我银链一副。
1: 苟利国家，生死以
0: 岂因祸福必趋之？
1: 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必趋之？

左宗棠为了收复新疆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首先在军事战略上，左宗棠提出要先北后南，缓进急战的策略。先北后南即先安定北疆，再进军南疆，这是考虑到进军新疆重点在打垮阿古柏，而阿古柏在北疆势力比较薄弱，进军困难较小。同时位于北疆的乌鲁木齐有重要的政治意义，收复北疆也可为进一步收复伊犁创造必要条件。缓进急战中的缓进就是积极治军。左宗棠用一年半的时间囤积粮草，整顿军队。到出关时，左宗棠指挥的西征军有刘锦棠、张耀、徐占标、金顺等部军队，共有马步炮军150余营，兵力总数约8万左右。急战就是考虑国库空虚以及西北交通不便，田地荒芜，为了紧缩军费开支，大军一旦出发必须速战速决，力争在一年半左右获取全胜。物资枪炮的准备，左宗棠在兰州建立兰州制造局，为西征军修造枪炮。为了对付阿古柏军的洋枪洋炮，他调来专家和熟练工人，在兰州造出大量武器，还仿造了德国的螺丝炮和后膛七响炮，改造了中国的劈山炮和广东无壳台炮。左宗棠事先命西征军前锋部队统帅张耀驻军哈密，兴修水利，屯田积粮，以解军粮所需。为运输军粮，左宗棠又建了4条运粮路线。远征新疆需要庞大的军费开支，可是开战在即，清政府却拿不出足够的军费。几经波折，清廷最终拨银500万两白银，但这根本就不够。无奈左宗棠个人借洋款500万两，但经费仍然不足。此后左宗棠又曾3次为西征军借洋款1375万两，另向华商借款846万两。为了收复新疆，左宗棠可谓煞费苦心，不仅要领兵作战，竟然还得自己去筹措军费，这在历史上实属罕见。万事俱备，先战北疆。1876年4月，左宗棠在宿州祭旗，正式出兵。他坐镇宿州，命刘锦棠、金顺分兵两路率师出关。他把大军分作1000人1队，隔日进发一队。刘锦棠走北路，金顺走南路，到哈密会合。很快，刘锦棠的前锋部队占据了距离乌鲁木齐只有不足300里的吉木萨。8月，刘金两军联合，经过激战，攻下乌鲁木齐外围的古墓地。阿古柏的帮凶白彦虎等放弃乌鲁木齐逃跑，刘锦棠遂兵不血刃收复乌鲁木齐。随后金顺进占昌吉，至此北路荡平。第二步，收复南疆。达坂、托克逊、吐鲁番3城是南疆的门户，对战局影响甚大。左宗棠告诫刘锦棠不要急于进兵，他布置3路进军计划，让金顺留守乌鲁木齐，而以刘锦棠为前线总指挥。1877年4月，刘锦棠出兵，以摧枯拉朽之势迅速收复达坂城和托克逊城。徐占标与张耀在延迟会师，攻克吐鲁番门户七克腾木。阿古柏逃往燕齐，留下他的

0: 阿克苏乌什。十月间，西征军先后收复库尔勒、阿克苏等城，逼迫白彦虎一路西逃。东四城拿下之后，西四城喀什噶尔、英吉沙、叶尔羌和和田之敌自乱阵脚，相互残杀。十二月间，刘锦棠进军先后收复喀什噶尔、叶尔羌等城，阿古柏的长子胡里与白彦虎狼狈逃往俄国。至此，这场由英俄两国支持的阿古柏之乱终于被平定。于是，住在山中的布鲁特，仅柯尔克孜族14个部落争相归附朝廷。仅一年多时间，左宗棠就指挥西征军收复了除伊犁以外的新疆领土。那么，伊犁问题该如何解决呢？听众朋友，上半段的故事内容先为您说到这儿，欢迎您稍后继续收听《越听越有戏》。
1: 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2: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3: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2: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4: 姐妹们，我发现个好东西，提里茶器茶啤酒，真的太好喝了，茶香特别正，还有啤酒的麦香，不苦不涩，你们一定要尝尝。
5: 带茶香的啤酒，真的吗？
6: 茶啤酒还真没喝过呢，
5: 今晚聚会就安排上呗。
4: 茉莉味的、龙井味的、康普茶味的都给大家冰镇着呢。
5: 哎，平里茶器茶啤酒真挺好喝的，
7: 13道工艺真茶酿造，康普茶味无醇，正适合咱们，
8: 来天天快乐。
9: 皮里茶器茶啤酒，13道工艺真茶酿造，入口回味有茶香。
10: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现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
1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尽千古风云事，唱不完梨园悲欢情。以故事为媒，带您解锁戏曲背后的历史典故。每天十点到十一点首播，十四点到十五点重播，欢迎您来赏听。一准让您越听越有戏。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越听越有戏》，我是主持人任杰。上半段我们说到，仅一年多的时间，左宗棠就指挥西征军收复了除伊犁以外的新疆领土。那么伊犁问题该如何解决呢？

首先是伊犁谈判。沙俄是在1871年趁阿古柏侵占新疆之机派兵侵占了伊犁，但当时沙俄因克里米亚战争国力疲惫，所以其对清政府声称占领伊犁是为了帮助清朝安定边疆秩序，等清朝派兵收回乌鲁木齐等城之后当即交还中国。这也是当时左宗棠没有听取金顺建议，趁俄国和土耳其交战之时袭取伊犁的原因，这是为了考验沙俄的诚信。但当左宗棠收复了乌鲁木齐等城之后，俄国还是不愿归还伊犁，

0: 沙俄这就不地道了。不过左宗棠按照俄方曾经的许诺，还是想先通过外交途径和平解决伊犁问题，能不打就不打，苟能制亲邻，岂在多杀伤。1878年，左宗棠多次上书朝廷，讨论在新疆设省以及收回伊犁，他也与俄国方面有所交涉，并曾致书沙皇朝廷，但毫无结果。清廷又派遣崇厚为全权大臣出使俄国进行谈判，然而谈判中沙俄态度蛮横，且一边谈判一边派白彦湖等不断武装侵扰中国边境。1879年，在沙俄的威逼下，崇厚与沙俄签订里瓦吉亚条约，这完全是一份丧权辱国的条约。条约规定只把伊犁城归还中国，而把伊犁管辖范围的大面积国土割让给俄国，使伊犁成为孤城。而且这个条约还规定赔偿俄国代收代守伊犁的费用500万卢布和白银280万两，这真是岂有此理！你侵占我们的领土，还让我们赔偿你管理费，是可忍，孰不可忍？左宗棠闻讯大怒，向清廷上书表示绝不能接受。他提出，为今之计，当先之以议论，委婉而用机，次决之以战阵，坚忍而求胜。清廷被说服，于是治了崇厚的罪。左宗棠再次西征，抬棺出战，步行就打。1880年，清廷派曾纪泽出使俄国，重议条约。与此同时，左宗棠兵分三路向伊犁方向挺进，他命金顺部为东路，张耀部为中路，刘锦棠部为西路。左宗棠认为，壮士长歌，不复以出塞为苦也，老怀益壮，遂携棺材由宿州出发，进入新疆，坐镇哈密，亲领后路指挥，并表示坚决收复伊犁，血战到底。沙俄闻讯大惊，火速增兵坚守伊犁，并派出舰队游弋在海上威胁清廷。清政府惊惧之下，急召左宗棠回师。左宗棠无奈，把兵权委托给刘锦棠后，独自回京。当时正值俄国和土耳其战争结束后不久，沙俄国力空虚，也就是吓唬吓唬清朝政府，也根本打不起仗。当闻知左宗棠回京之后，反而担心中俄关系全面决裂，于是终于在谈判桌上让步。听众朋友，故事先说到这儿，咱们接着品唱段。接下来请您继续欣赏新编历史京剧《故土新归》的第二场朝堂之争。在这场戏中，曾国藩的唱段可以说是听得人热血沸腾。在剧中，曾国藩唱道：汉唐故土岂容丧，怎忍虎豹列故疆，昆仑蹉跎护华夏，金瓯残缺国危亡，谁敢把天山拱手让，青史骂名千年扛。好，接下来就请您欣赏这场戏的精彩录音。
1: 臣等恭请太后圣安。
2: 平身
1: 谢太后。
2: 众位爱卿，今有陕甘总督左宗棠连连上本，恳请朝廷派兵西征，收复新疆。李莲英，
3: 有，
2: 将左大人的折子念给他们听听。
3: 折，臣左宗棠就西征一事再次上奏。自中亚浩瀚韩国首领阿古柏率部侵占天山南北，自立洪福韩国至今10载有余， 沙俄占据伊犁亦有四载，我大清倘若再不收复故土，新疆即沦为
1: 危言耸听。新疆乃苦寒之地，我料那阿骨白难成大事，想那沙俄有言在先，只替我大清代管伊犁，日后定将归还。
2: 嗯，有这么一说。
1: 新疆外化之地，赤地一片，万里穷荒。
2: 什么？赤地一片，万里穷荒？可我听说新疆是个好地方。
1: 太后，新疆强邻环伺，敌势已固，即便勉强收复，断不能久守啊。

0: 李鸿章，听你之言，莫非要放弃新疆塞防？
1: 太后，强化塞防，非臣不愿，实属不能啊！
2: 左宗棠求见。
3: 启太后，左宗棠求见。
0: 李鸿章，这个左骡子跟你可不是一个心思。宣
3: 这太后一旨，左宗棠觐见呐、啊。

0: 臣左宗棠叩见太后。
1: 平身。
0: 谢太后。
1: 左宗棠，你的折子众亲都已知晓，说说你的理由吧。
0: 太后，依臣之见，海防塞防二者并重，可当务之急是塞防为要，唯有收复新疆，可使沙俄不能趁至于西北，以能令列强不敢苟幸于东南。太后，这是微臣所会大清国疆域全图，太后请看。
1: 图上所绘是我大清全图啊。
0: 正是。
1: 这图上圈圈点点的是什么？
0: 图上圈圈点点画出的是近四十年来被割让的疆土。大大小小近300亿亩啊。
2: 左大人，重提旧事，意欲何为呀？
0: 李大人，新疆不保，则京师不保；新疆不安，国务宁日。堂堂古托。

0: 大人，
1: 收复新疆，千难万险，如今朝野上下有何人能为，何人敢为，妾又愿为？
2: 太后，臣愿龙君西征。
3: 左大人以己人之身办天下大事，如此心高气傲，左大人，你如何确保西征稳操胜券呢？
2: 左宗棠虽不能确保全胜，此事不能不为。
3: 大人，左大人，
1: 左宗棠，你以衰老之躯敢冒天下之险，你
2: 太后，臣本一介寒儒，多蒙朝廷重用，有幸一飞冲天，微臣只有忠心耿耿报皇恩，忧国忧民该担当。
3: 劳师远征势必耗费军饷，可如今
1: 国库空虚，朝廷恐鞭长莫及。
2: 太后，微臣甘愿自筹军饷。
1: 左宗棠。

0: 做爱卿，你年庚几何了？
1: 臣63。
0: 63了。本后允你回乡和妻儿团聚。
1: 太后，
0: 安心养病，下去吧。
1: 太后，
0: 都下去。
2: 臣等告退。
0: 左大人，
1: 臣在。
0: 把图留下。把图打开。
3: 太后，这
0: 打开。

恨，可恶！传旨，着户部速筹备钱粮，以备西征之用。左宗棠若筹得军饷，本后允他带兵西征；若筹不得钱粮，这西征之事在役。

1881年2月24号，曾纪泽与俄方代表重新订立了中俄伊犁条约，较之里瓦吉亚条约，俄国有所让步，中国在领事等问题上也收回一些权利，但由于清政府的软弱妥协，这仍是一个不平等条约，因为赔款增加了。左宗棠得知后也很无奈，他对刘锦棠说：“不料何以如此结局，焉知福心。”1882年，沙俄正式交还伊犁，左宗棠第五次向清朝政府奏请新疆建省，这样既顺应民心，又有利于对新疆实行有效的管理。左宗棠终于说服了清朝政府，同意着手在新疆建省，也就是在1884年，新疆省正式建立。左宗棠为人耿直，意志坚定，在中国主权问题上向来态度强硬，绝不向外国人低头。后来爆发中法战争，左宗棠自请赴边督军，但鉴于他已经70多岁，清政府没有同意他再到前线。后来清朝在战争获胜的情况下，依然提出跟法国议和，再次激怒左宗棠，他向朝廷提出强烈不满，但年事已高的他再也不能改变朝廷的决策。不久之后，1885年9月5号，左宗棠在福州病故，享年73岁。他在临终前对清政府的软弱妥协很是痛心，表示怀恨平生，不能瞑目。左宗棠的一生为清朝的稳定，为中国收复新疆，保住1/4的领土，可谓居功至伟，仅此一项功绩便可彪炳史册，所以他被后来许多名人赞叹，其中梁启超赞他为500年来第一伟人，曾国藩赞其为当今天下第一人，鲁迅则赞之为中国脊梁式的人物。左宗棠还被美国《时代周刊》称为全球最智慧的3位中国名人。

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

0: 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1: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2: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3: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4: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5: 外出装上自带杯，
6: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3: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2026年12月31日前，建行龙卡信用卡主卡持卡人在支付宝选择龙卡信用卡开通宝藏特权，可享积分加赠，加赠后单月至高30000分，庄园饲料加倍领，天天多领180克。详询建行95533。
3: 北京时间11点整。
8: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2: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3: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3: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4: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5: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4: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6: 欢迎使用交际厅耳畔导览，
5: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4: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5: 文明旅游
4: 也是美的风景。
7: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0: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7: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8: 曲项向天歌，白毛。
7: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0: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9: 好的，谢谢。
7: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0: 天天听书，
11: 文字的美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10: 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12: 悬疑大剧，
13: 豪门贵妇自称被丈夫软禁并家暴，天价酬劳只求闪离。
14: 建材老板外遇誓要离婚，妻子为挽回丈夫杀心四起。
13: 美艳珠宝商遭遇无法解决难题，随时准备死在治疗中心。作家怀旧船长超热门婚恋治愈小说《婚姻治疗师》，
14: 根据真人真事改编，比离婚律师陆子野，比绝望主妇案子奇。
13: 演播：小曾、王明君。
12: 每个案例背后，都有令人瞠目结舌的隐情。
15: 第二十五集。
16: 向淑芬老人开始讲述了，不过这些讲述有点像罗生门与涂柏耀从赵娟那里了解到的情况并不一致。向淑芬告诉他们，他们的家乡很穷，但基本能吃饱，可偏偏赵娟不安分，非要跑到北京来闯荡， 一开始作为婆婆，向淑芬不明白，后来她想明白了，赵娟是诚心躲她呀。可是说句良心话，她觉得这个儿媳妇赵娟对她的儿子邱大成还是真好，但正是太好，大成待她比自己的亲娘都好了。赵娟在北京还没有站稳脚，就催促邱大成来，邱大成呢就辞了老家代课教师的工作，到北京来干活了，干过建筑，跑过快递，最后开货车，没日没夜的操劳，没日没夜的拼命苦干。而作为娘呢，她一个人在村里连个伴儿都没有，她想儿子，可是她的儿子邱大成也有孝心，就劝她来北京跟他们一起过，早晚有个照应。可是向淑芬觉得，怎么会到这人生地不熟的地方来呢？但是赵娟很有心眼儿，当时就让她的孙子上幼儿园，赵娟要上班，说请不起保姆，请让她来帮着照顾孩子。另外赵娟自作主张，把向淑芬的老房子给卖了，断了向淑芬的归路，死活要把向淑芬弄到北京来。到了北京她才知道，他们是租房住，这么多年连一套房子都买不起。
15: 听到这儿，叶风琴忍不住插话了，向大娘，看您这话说的让我都脸红，北京的房子谁买得起啊？本地人都买不起，何况我们这些外来的。哎，那是那是，不过呀，叶医生你还年轻啊，过两年嫁个有钱人不就买得起了？哎，俺也不怪他们买不起房子，是说这个赵娟呐，她当家有问题。你们是不知道啊，六七年前的房价还没大涨呢，通州那会儿的房子呀，七八千都是好房子。当时啊，俺就对赵娟说，哎呦，你们那十几万加上俺老房子卖的几万块，一共二十几万，这首付够了吧？可是啊，赵娟死咬着说要专心把娃的学习给搞上去，而且啊，还给孩子报各种兴趣班儿。五岁哟，五岁就开始学这个学那个，今儿钢琴，明天画画，后天游泳，把本来就不多的钱呐，全都扔到这上头了。结果怎么样啊？啊，小学读完了，因为是外地人，证件不全，不让上初中啊。哎呀，娃娃现在是天天的打游戏，就是在他身边放鞭炮，他都不带动一下的。整个人呢，那就是废了。
16: 你当年就能预料到现在的房价会涨成这样。

0: 好吗？
1: 啊，这，反正现在就是长了嘛。
0: 你既然教过书，那我请教向老师一个问题：孩子该怎么教啊？
1: 正经上学呀，学那些没用的干啥呀？考试考得好，这才是最重要的。当初啊，赵娟偏不听，现在呢，废人一个，才12岁哟。哎呀，我们这邱家算是完喽。
0: 亏你还教过书啊，你白教了。你怎么知道孩子就废了啊？打几天游戏就废了？你们不创造条件让他上学，却认定他废了，他能不废吗？再说了，你怎么知道学钢琴、学画画、学游泳就是打水漂啊？孩子的兴趣不试探，你怎么知道他究竟爱好哪样啊？究竟有哪一方面的特长啊？你自己教育孩子怎么样啊？邱大成当年的同学中，有跟你们一样穷的，就没有一个有出息的？你不要把问题总是推给别人。你到北京来投靠儿子没问题，但是你干涉了儿子、儿媳和孙子的生活了吗？你把自己摆在了什么位置啊？
1: 涂百药出口快，这一串的连珠炮把老人给震晕了，他张了几次嘴都插不进来一个字儿。等涂百药说完好一会儿了，他才嗫嚅着说：俺有啥不对吗？啊，俺是大成的娘，俺对天发誓，俺可没有跟赵娟大吵过，但是俺教训一下自己身上掉下来的肉都不行了，俺这还不是为他们好吗？
0: 问题就出在这儿，你要真的是跟儿媳妇明着干，事情还不至于像现在这么难以收拾。你认为你儿子是你身上掉下来的肉，是私有的，必须听你的，可以随意的由你斥责和管教。而邱大成呢，因为缺少父爱，从小感情失衡，只能无条件的服从你的一切指令。但是呢，他又十分心疼自己的老婆，不忍伤他分毫。结果，你的儿子就像老鼠钻进了风箱，两头受气，最终在巨大的精神压力下形成了焦虑和抑郁，产生了诸多幻觉。由于他想尽孝，只能夸大自己的病情以获得妻子的同情，试图转移你们的注意力，化解你们婆媳的矛盾。可是越这么做越是火上浇油啊，你这个当娘的心疼儿子比孙子更多，把责任推给了儿媳妇，认为儿子得病是儿媳妇闹的。而赵娟呢，也指责你到北京来之后导致丈夫得了怪病。你们虽然没有大吵大闹，但心中对对方都是恨到了极致啊。特别是邱大成夹在你们中间，实在是没法协调，忍受着良心的谴责把你送到燕郊来之后，病情更加严重了。而赵娟呢，只关心丈夫的病情，实在无法忍受没日没夜的折磨，再加上她的儿子上学无望，一时之间丧失了生存的信念，所以选择了自杀结束生命。
1: 向淑芬听了，嘴巴一张一合的说不出一个字儿来，而在一旁的叶风琴呢，为涂百药所深深的折服。这个论断似乎是调查了很久的结果，但涂百药甚至连本案的另一主角邱大成他根本就没见过，这涂百药是如何能判定出来的呢？或许有些出入也说不定吧。但是接下来向淑芬的话让叶风琴彻底的打消了怀疑，老人的脸色一阵青一阵红，最终还是说：涂大夫，您分析的对啊，虽然呢俺气不过，但细想想啊，的确是这样的。不过您是怎么知道这里头的原因的呢？
0: 向老师，不是我分析的好，实在是因为这样的事情啊，可不是你们一家独有的，很多家庭都是这样煎熬着的，但是谁都不承认错误，也不设法去改变。向老师，您能听进忠言，说明您知书达理，也说明你们家的事儿啊有解。
1: 叶风琴从他们互相变得客气的微妙的态度之中感到，这个涂百药真真是只老狐狸。向淑芬抹了抹眼角，涂大夫，您啊要是能把俺家的事儿给解决好，俺给您做牛做马都成。
0: 正说着门开了， 一个精神恍惚的中年男人走了进来。
1: 12岁的邱小军玩游戏玩到天亮，这个时候歪在小床上睡得口水直淌。这个早熟的少年比任何人都清楚家里头发生了什么，但是他却无能为力，只能选择在游戏之中成为扶危济困、战无不胜的英雄。曾经有一个15岁的北京孩子和他对战了3天3夜，结果惨败而归。邱小军的老师曾经表扬他具有超强的想象力，但是由于他是一个外地的孩子，没有房产证，父母都没有社保和纳税证明，因此他现在只能辍学了。
0: 打游戏是邱小军唯一觉得有意思的事情了，他的奶奶和爸爸都曾经强行制止他打游戏，小军也不反抗，像入定的老僧一样，双目茫然地坐在小房间里，一连坐了2天，水米不进。赵娟吓坏了，哭着按儿子的要求买了一台新电脑，小军这才开始吃饭。由于设备速度更快，小军又精神百倍，除了不按时睡觉，一切都还算规矩。
1: 房门被打开了，齐艳荣进了这套老旧的两居室的时候，闻到了一股子陈腐的味道。这种味道夹杂着旧衣服、旧报纸、地漏味、汗味以及油烟味。窗户关着，暖气使这些味道更加的浓厚。小军还没有醒，电脑还开着呢，屏保上是宇宙星空，浩瀚无垠。齐艳荣在床边的小凳子上坐下来，如同母亲般看着熟睡的孩子。他不想惊醒小军，此时的他想起了童年时期为了学习成绩总被母亲叫醒的日子，那种日子至今仍然会在心头产生灼痛感。齐艳荣当了医生之后才明白，剥夺青少年睡眠的权利堪比犯罪啊。犯罪还可以改正忏悔，但是孩子的成长是不可重来的。
2: 一部关于幸福婚姻的百科全书式小说，
3: 婚姻治疗师直面惊心案例，审视情感风险，自诊婚姻难题。
2: 演播小曾、王明君。
1: 齐艳荣早就到了做母亲的年龄，她一直都想做母亲，可是她的婚姻非常的失败。比起中途岛的那些人，比起赵娟，她失败得更加的彻底，更加的无可救药。直到现在，她仍然无法找到良方来医治自己的伤，她只有用无尽的忙碌来忘却和隔离这些伤。不过当她安静地坐在一个熟睡的孩子的身旁的时候，所有的伤如同开春的树木一般复活了，他仿佛又回到了当年，皮带抽出的声响比肉体的撕裂更加的恐怖。那是一间门窗紧闭的屋子，找不到出口。蒋一方英俊的脸庞被一个3孔头套挡住，但是那蛇一样的毒芒仍然从那孔洞之中射出来。蒋一方粗重地喘息着，如同电影里中东的敌人逮住了美国中情局的特工一样，把他往死里抽打。就在这个时候，邱小军突然惊起，口中大叫着妈妈，伸手乱抓。齐艳荣从回忆之中惊醒，他本能地伸出手来。而小军呢，抓牢了齐艳荣的胳膊，继续倒头就睡。或许孩子也是做了什么可怕的梦吧。
0: 齐艳荣让孩子抓住自己的手，他自己也赶紧从刚才的意识中抽离出来，回归现实。现在的公司也算上了正轨，这要感谢涂百药。从涂百药自己透露的成长经历来看，他在邱小军这个年龄的时候，恐怕也是生活在如此的噩梦中吧。宋诗瑜曾经告诉过他，说涂百药的儿子死了， 老婆离了，公司倒了，离婚和破产这些事情，或许不会给涂百药造成心灵的过大的创伤，但是中年丧子，他该多么的绝望啊！从他对这个男人的观察中，他发现这个男人外表坚硬，可内心柔软，很爱孩子。或许正是由于他的父亲没有给予他正常的关爱，才让涂百药产生了绝不走父亲老路的意识。今天凌晨分配工作的时候，涂百药特地的叮嘱他，让他独自前往赵娟家，安抚好孩子。
1: 小军突然醒了，他触电似的松开手，瞪着血红的眼睛问：
4: 你是谁？我妈妈呢？
1: 你是叫邱小军吧？
4: 是。你是怎么进来的？
1: 这是钥匙，是你妈妈让我来看看你的。
4: 我妈妈，我妈妈呢？
1: 她在休息呢，她太累了，需要好好的休息。
4: 不对，我觉得我妈妈这两天神情不对，又刚丢了工作，她是不是出事儿了？
1: 别担心啊，你妈妈已经没事儿了。我呢姓戚，你可以叫我戚大夫，刚刚给你妈妈看过了，真的没事儿，不然啊，他怎么会把你们家的钥匙给我呢？对不对？
4: 要是真的没事儿，那我妈妈她怎么不来啊？
1: 小军虽然困意未除，但是思维仍然非常的敏捷。戚艳荣把手机掏出来打中途岛的电话，值班的刘刚接了。戚艳荣让他把赵娟叫到办公室来，一会儿赵娟就来了。赵娟，你儿子要跟你通电话。戚艳荣把手机递给了小军，小军把手机往耳朵上一贴，忍不住哭出声来：“
4: 妈，妈！”
1: 虽然在此前戚艳荣同赵娟沟通过，说一定要稳住情绪，但是毕竟经历了一次鬼门关呢。听见儿子的声音，赵娟忍不住也哇的一声哭出来了。小娟哀嚎起来：
4: 妈妈，妈妈你怎么了？你倒是说话呀，妈妈。
5: 小娟啊，你还在打游戏吗？
4: 妈，妈妈我不打游戏了好不好？妈妈你快回来吧好不好？求求你了妈妈。
5: 小军啊，戚大夫在你身边对不对？你要好好听他的话啊。小军，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妈妈呀又找着工作了，很快你就可以见到妈妈了。
4: 嗯，妈妈我想你。
1: 小军确认妈妈没事之后，眼泪就止住了。他对戚艳荣说：
4: 您很像我们的老师。您知道我为什么喜欢游戏吗？因为游戏世界里没有人成天讲大道理，只要努力和足够聪明就可以闯关。
1: 那我不讲道理了，行吗？
4: 可是我有些困了。
1: 小军得知妈妈没事儿，对这个陌生人虽然谈不上反感，但是并不喜欢。而戚艳荣显得非常的有耐心。啊，没关系，你睡吧，那我等你睡醒。小军没有再说话，合衣躺了下来。戚艳荣就这么安静地坐着。几分钟之后，小军睁眼坐了起来。
4: 您还真挺有耐心的。这一点比我们的老师强。
1: 你没有睡着啊？
4: 我在想，妈妈让您一个人来，自己却不回来，一定有什么事瞒着我呢。
1: 本来是想瞒你啊，但是我劝你妈妈别这么做。戚艳荣从手包里拿出了赵娟的遗书，递给了小军。小军看了，手不停地抖，但是他忍住没哭。半晌他才问：

0: 是您救了我妈妈。
1: 是的。戚艳荣简单地把事情的经过讲了，小军边听边流泪，但是没有发出一丝的声音。戚艳荣看着小军的眼睛说，小军，现在你可以信任我了吗？
0: 嗯。
1: 那你愿意告诉我你的心里话了吗？
0: 嗯。
2: 邱大成中等个头，消瘦黝黑，整个人透着两个字，无神，仿佛是从旱地里拔出来的空心萝卜。特别是他的眼睛灰暗空洞，不敢与人对视。在他看到母亲的第一眼的时候，一下子就跪了下去，动作非常的熟练。这个熟练的动作让叶风琴认识到，邱大成跪拜老母已经根植心中，就算是神志不清也绝不含糊。向淑芬说，
3: 大成啊，这是涂大夫和叶医生，咱家的恩人呐。
2: 邱大成也不说话，转过身就给二位磕头。叶风琴刚想站起身，被涂百药一把摁住了。邱大成规规矩矩地磕了三个响头，涂百药泰然端坐，如同受惯了香火和膜拜的菩萨。磕完了头，向淑芬这才让儿子起身坐下，然后问道，
3: 大成啊，昨天晚上你媳妇儿到哪儿去了？
2: 邱大成紧张地站起身，
4: 娘，赵娟儿一晚上都没有回家。
1: 向淑芬转头对着涂百药说，
3: 啊，涂大夫啊，麻烦把您手机里那照片给大成看看。
2: 不用看了
3: 啊，
2: 你儿子看了会昏的，不如我直接说了吧。邱先生啊，你的媳妇赵娟目前已经脱离危险，命保住了，你先坐稳，别激动啊，没什么事儿。邱大成听的是云里雾里，他茫然地看着母亲，然后又看看涂百药，对对面的美女叶风琴却视而不见。
5: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小说《婚姻治疗师》，作者怀旧船长，演播小曾、王明君，制作人小曾，监制傅纯，感谢您的收听。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2: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2: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破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2: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0: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天天听书，
1: 文字的美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0: 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2: 一部婚姻悬疑大剧，
3: 豪门贵妇自称被丈夫软禁并家暴，天价酬劳只求闪离。
4: 建材老板外遇，誓要离婚，妻子为挽回丈夫杀心四起。
3: 美艳珠宝商遭遇无法解决难题，随时准备死在治疗中心。作家怀旧船长超热门婚恋治愈小说《婚姻治疗师》，
4: 根据真人真事改编，比离婚律师陆子野，比绝望主妇案子奇。
3: 演播小曾、王明君。
2: 每个案例背后都有令人瞠目结舌的隐情。
5: 第26集。
6: 邱大成听得云里雾里，茫然地看着母亲，又看看涂百药，而对对面坐的美女叶风琴却视而不见。向淑芬叹了一口气，对邱大成说：
7: 哎，儿啊，这差点出人命了，你媳妇儿跳河了，亏得这两位菩萨救命，不然啊，咱娘俩都得坐牢。
6: 邱大成这回算是听明白了，本就黑红的脸变成了猪肝色。哎，娘啊，这是咋回事啊？
7: 咋回事咋回事，你媳妇儿见你这病治不好，想不开了呗。
6: 大娘，你先别责备她。涂百药伸出了手，来来来，大成兄弟，你先坐我对面啊，伸出左手，我给你瞧瞧病。邱大成像木头人一样移到了茶几对面，伸出了右手。哎呀，左手啊，男左女右嘛啊，来来来。邱大成又换成了左手，涂百药就开始装模作样的给他把起了脉。向淑芬还想再唠叨两句，涂百药说道：您老人家先安静啊，说话打扰我看病，要是打扰了我就不准了。

0: 时间咱有的是，一会儿慢慢说啊。
1: 向淑芬只好闭上了嘴，却不停地在那儿换着坐姿。叶风琴从来没有见过涂百药看病，很明显地看出涂百药诊脉的姿势就不对头，但是他不能说破呀，只是静观。
0: 涂百药一会儿闭眼，一会儿抬头看天花板，一会儿又让邱大成伸出舌头，一会儿又站起身摸摸邱大成的后脑勺，动作跟耍猴差不多。要不是带着任务而来，叶风琴恐怕要笑出声了。折腾了很久，涂百药这才回头对叶风琴说，叶医生，
1: 哎，
0: 你把体温计拿出来给他量量体温
1: 啊。行。
0: 叶风琴照办，让邱大成把体温计夹在了腋下。我猜你的体温啊不会超过35摄氏度。邱大成不信，俺在医院里量过36.5。哎，你平时是不是感觉自己是两个人呢，整天飘飘然的？
1: 这话让向淑芬和叶风琴莫名其妙，但是邱大成却听懂了，连连点头称是。
0: 你是不是感觉内脏啊，特别是心脏啊，有时候跳得很厉害，心慌，出冷汗，胃里也不舒服，火烧一样啊？是。你有没有过临近死亡的感觉啊？就是感觉一刻也活不下去了，马上要死了，好像有鬼把你的魂捉了。
1: 向淑芬和叶风琴听了，都感觉有一股子阴风从身后刮过，脊背发凉。
0: 邱大成点头如捣蒜啊，是啊是啊，就是。那你是不是做过核磁共振，上面显示你脑袋里长了一个小东西啊？
2: 是啊，你咋知道的？
0: 你是不是手心发麻，腿软眼花，牙龈出血，想发火又发不出来？
2: 对对对对。
0: 是不是对任何事情都不感兴趣啊？
2: 是是。
1: 就在这个时候，体温计滴滴滴地响了好几声，涂百药让邱大成取出来自己看。邱大成看了惊讶地说，
2: 哎呀，真的只有35摄氏度啊，大夫你是咋看出来的？
0: 哼，我得过这个病。说吧，你得这个病前前后后共花了多少钱？
2: 283450。
0: 你猜我花了多少钱？
2: 不知道。
1: 邱大成摇摇头，涂百药伸出了三根指头。
0: 30万。30万。再乘以10，我实话告诉你们，300万出头啊还根本没有效果。这一下邱大成好像来了兴致。
2: 那你后来是咋好的？
1: 而向淑芬呢，更是两眼发直，她张着嘴等涂百药的回答。他们母子二人的表情像极了睡前急切想知道故事结局的孩子。
0: 后来怎么好的我也不知道，自己就好了。你看我现在像有病的样子吗？邱大成挠了挠好长时间没洗的头发，这病不治咋会自己好嘞？因为本来就没病，治什么治啊？大成兄弟，你的这个症状啊跟我当年一模一样，都是想出来的病。现在你啊恐怕对啥事都抱有怀疑态度，不相信别人，任何人你都不信，对不对？
1: 邱大成点了点头，而向淑芬则看向了儿子，似乎在问，你真的连老娘你都不信了？
0: 大娘啊，你就别疑心了。说实在的啊，别看大成给你磕头，但他对你是不信任的，不但是你，连他媳妇儿儿子都不信任。他被自己编出来的病给吓着了，躲在这个根本不存在的病里，想不开也不想出来。
1: 向淑芬母子睁着眼睛表示没听懂。
0: 没听懂吧？不明白吧？怎么说呢，打个比方啊，有个人半夜三更想着这个国家的贪污腐败太严重了，最近中央打的大老虎太多了，领导人实在是太英明了。他接着又想啊，搞掉了这么多官儿，腾出了这么多为人民服务的岗位，需要有人接替啊。万一明天组织上要让自己承担重要的职务怎么办？自己又不想当官儿，但是组织的信任推辞不了啊，那可怎么办呢？他就这么想着想着啊，想自己以后当了领导如何面对复杂的国际局势啊，万一有一天啊日本鬼子再打过来怎么办？万一有一天啊不信邪的一些

0: 国家啊放了核弹怎么办？人类该何去何从啊？这一想啊，问题这么多，还都是大问题，哪儿还睡得着啊？其实等天亮以后啊，屁事儿没有，还得照常上街买豆腐脑，送孩子上学，对不对啊？
1: 涂百耀这么一讲，三个人都放松了。叶风琴和老太太还笑了笑。不过邱大成依旧面无表情地问：
0: 涂大夫，你的病真的是自己好的？哎呀，根本就没病，哪有好不好一说呀？我问你啊，你的检查单子上三高高不高啊？邱大成摇了摇头，既然没有三高，脑袋里所谓的小东西不过是一些小阴影，比芝麻大不了多少，任何人去拍片子都会有这里不行那里不对的，这是医院创收的法子，你们也不想想啊。啊，一个医院那么大，那么多医生护士领导，还有办公设备楼房水电什么的，哪样不要钱啊？这钱从哪来啊？检查费、专家费、医药费、住院费嘛，就是这些嘛。大成兄弟，你看了那么多医院，有没有哪个医生断定是什么病啊？邱大成摇了摇头。涂百药更来劲了，就是嘛，明显就是把你当猪使劲宰嘛。你算算，你跑一天的车够不够住一天的医院啊？不够吧，对不对？
1: 邱大成不住地点头，而向淑芬这回是无比的认同。哎呀，如果医院的大夫都像涂大夫这样，那就太好了。哎，真是的，多少钱都塞不满医院的大窟窿。
0: 所以说，要说有病，是兄弟的想法出了问题。这个情况与我当年相似，主要是体温低的原因。咱们人的这个体温一低啊，免疫力就会出问题，直接影响精神，脑袋就开始自己跟自己打架了。结果呢，会影响到神经系统，会出现这样那样的幻觉，啊，自己还以为是真的呢。真实的情况就是这样，只要把体温调上去，一切都好了。一分钱也不用花。邱大成灰暗的眼睛里似乎有了一丝光芒。涂大夫，那咋能才把体温给升上去了？这得到我们医院。涂百药说着看了看表，时间不早了，你们娘俩先聊着，下午我派车来这儿接你们去我们那儿，不但你的病，连大娘的腿脚一并治了。
1: 这对母子像碰到了神仙似的，都站起身来相送，嘴里不停地说着感谢的话。不过到了门边的时候，向淑芬终于忍不住了。哎呀，那个涂大夫啊，到你们医院不知道要花多少钱呢？
0: 哎呀，刚才不是说了吗，一分钱不花。还有你儿媳妇赵娟的身体恢复之后，我决定聘请她到我们医院工作，月薪4500，路还近，怎么样啊？
1: 听了涂百药的话，这对母子差点晕倒在门口。叶风琴发现邱大成的瞳仁里有火焰闪烁了一下。
0: 在回去的路上，车里叶风琴问涂百药：
2: 哎，领导，您真的得过这病啊？
0: 瞎编的，咱们医病看病，真真假假，虚虚实实才行。要我说啊，现在的医生迷信仪器，死板僵化，好多病人都是被吓死的。病人呢，迷信医生的事儿也常有，没毛病看出毛病的满大街都是。
1: 看来涂老师您采取的是欺诈疗法。
0: 对，简称诈疗。咱们啊，这就去赵娟家去接戚博士。
1: 叶风琴心想，戚艳荣自己开车去的，要你去接呀？
2: 嗯，涂总，您这是担心艳荣姐搞不定吧？
0: 对付一个12-13岁的男孩子，的确是很困难的。
1: 涂百药的担心并非多余，齐艳荣虽然极尽忍耐，但是花了一整个上午，仍然没有能够从小军的嘴里问出什么来。这孩子聪明固执，略带一点狡猾，只是因为齐艳荣救了他的妈妈，才象征性的理会他一下，实则跟敷衍差不多。等涂百药和叶风琴进屋子的时候，齐艳荣仍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进展。面对涂百药，他在交换完眼神之后，无可奈何地摇了摇头。
0: 涂百药迅速地观察了一下屋子， 对邱小军说，邱小军，你妈妈让我告诉你，明天回老家上学。
1: 小军对这个硬邦邦的男人非常的排斥，这个人进屋子之后东看西看，好像这是他们家的仓库一样。本来戚艳荣占据了他的睡眠时间，现在又来了两个陌生人，他心中难免有气。小军浓密的眉毛往眉心靠拢，就像两条打架的大蜈蚣。
2: 你是谁啊？你管我呢？
0: 我是你妈妈的老板，你爸爸的医生，还给你奶奶当心理师。涂白要盯着他的眼睛，你们全家都听我的。
2: 凭什么呀？你了不起啊？
0: 涂白要没理他，一屁股坐下，打开了他的电脑，关了他的游戏，再调出一个网站。你过来看看，这是一个戒网瘾的学校，就在北京大兴。你现在有两个选择啊，第一，乖乖听话，回老家上学；第二，到这个学校去戒网瘾。
1: 然后涂百耀不等小军回答，就站起了身，让戚艳荣和叶风琴一起离开。戚艳荣对呆立在那儿的小军有些不忍，回头说，小军啊，没事的啊，阿姨先回去照顾你妈妈，你好好的考虑一下哈。
3: 一部关于幸福婚姻的百科全书式小说，
4: 婚姻治疗师直面惊心案例，审视情感风险，自诊婚姻难题。
3: 演播：小曾、王明君。
1: 到了楼下的小区，戚艳荣问涂百耀：“我总觉得，对一个12岁的孩子，这么生硬，有点不妥吧？”“
0: 哎呀，这孩子，
1: 嗯，
0: 别看只有12岁，鬼精着呢。”你跟他好好说没用，现在让他自己考虑一下，下午再让刘刚把向淑芬母子和小军一起都接到中途岛，我们再分工治疗。这一家子全有病。
1: 那他真的只有两个选择？
0: 那要看他是怎么想的了。一个人12岁不小了，我12岁的时候都赚钱了，他还整天打游戏呢。
1: 听到这儿，叶风琴说，我看呢，是涂总在炸他。哎，不过对于小孩儿，好像真的是有点残忍。
0: 残忍？
1: 嗯，
0: 这世界本来就是残忍的，只有战胜自己的人才能生存，大人小孩都一样。当一个人靠自己无法战胜他自己的时候，就必须要借助强大的外力，这就是我们的工作，也是我们的价值所在嘛。
1: 涂百耀一行人回到了中途岛，他们给赵娟做了介绍，赵娟听了感动莫名。哎，涂老师啊，真是太谢谢您了。
0: 你先别忙着谢，一会儿呢，你得好好配合。我们先沟通好啊，我已经让小刘去接你的婆婆和丈夫了啊，还有你儿子。小刘快到的时候，会短信告诉我。你呢？需要躺在病床上打吊瓶。
1: 哎，
0: 放心啊，
1: 啊，
0: 吊瓶里只是普通的葡萄糖，对恢复体力有好处。
1: 赵娟忙不迭地点着头，表示明白涂百耀的意思。涂百耀请戚艳荣讲了讲对小军的探访，戚艳荣从专业的角度提出了几点意见。我的意见是这样的啊，第一呢，小军极度的敏感、自卑、隐形、叛逆。第二点呢，他早熟，而且呢防范心理强，保守内心的秘密。第三呢，他对未来非常的悲观，自我迷失。第四，他有轻度的抑郁和焦虑。再往下走啊，他就是一个问题少年了。
0: 赵娟的脸色变得煞白，自从有了希望之后，他再也不想死了。但是儿子的问题听起来很严重，作为母亲，她的心揪了起来。
1: 经过我一上午的观察、测试和交谈，我认为啊，小军的问题主要是社会环境和家庭原因这两方面造成的。其实呢，小军表面上对家里的事情不闻不问，暗地里却深受其害。你们这些家庭成员的一句话、一个眼神、一个动作，哪怕是最微小的，都时刻地牵动着他的心呢。可是他呢，年纪小，又无力改变这一切，就只能把一切都憋在心里了。特别是辍学这件事儿，对他的打击。

0: 是非常大的。小军在小学的时候曾经当过大队委，而且还是三好学生，作文曾经得过三才作文奖。这就好比一艘破浪航行的船，本来有万里前程的，却突然触礁了。哎，别说是孩子了，大人也受不了啊，对吧？
1: 赵娟的双手捂着面颊，边听边哭，手指深深地掐在消瘦的脸上，双肩抖个不停。涂柏耀见他这个样子，就安慰说：“我说赵娟妹子啊，伤心也不能解决问题。好了，你先回房间休息吧，我们再合计合计，看看有没有什么好办法啊。”
0: 赵娟回去之后，涂柏耀摸出了一支烟，点燃抽了起来。戚艳荣和叶风琴对视了一下，都在想，这屠夫好几个月都没抽过烟了，今天看来是遇到难题了。涂柏耀接连抽了好几根，满屋子烟味呛人。叶风琴忍不住了：“哎，涂总，您不是已经戒烟了吗？人家刘成双是资深烟民，人家都戒了，您自己违反规定，这影响可不太好啊。”
1: 涂柏耀眼睛一亮：“快快去请刘成双啊。”
0: 刘成双容光焕发，仿佛年轻了十几岁，他轻快地走进了办公室，向涂柏耀敬了一个礼：“首长，有什么指示？”“
1: 哎呀，大妹子，快快快坐下。老涂，我今天遇到难事了啊，你能帮个忙吗？”“
0: 只要涂总您一声令下，我愿赴刀山下火海，万死不辞。”
1: 是这么回事啊。
0: 啊，
1: 涂柏耀简要地把赵娟一家的情况说了一下，想请刘成双找找关系，看北京哪个初中能不能收下邱小军。刘成双一开始还笑眯眯的，可是越听脸色越严肃。等涂柏耀讲完，他才说道：“
0: 涂总，这事儿我还真的办不了。”“
1: 你是老北京啊，你爷爷那么多部下，疏通疏通应该没问题吧。”“
0: 涂总，您是不知道，这外地孩子在北京上学的事儿巨难。”“
1: 我知道知道。”“
0: 这样的事儿啊，我这两年也办过，但都没办成。哎呀，说实在话，户籍制度就跟这儿卡住了，现在呢又是反腐高峰期，送礼都没人敢要。哎呀，就算这孩子能够在北京上中学，高考不是还得回原籍吗？各地的教材又不同，好多孩子回乡一考，本来是一本的成绩，最后能上二本就算是烧高香了，普遍呀最后都上了大专技校。”“
1: 是，我看你说的头头是道的，应该确实办过这件事儿。哎呀，你看我好不容易求你一次吧，你还这么为难。哎，难道就让那孩子失学呀？”“
0: 回家上啊，对吧？涂总，您也不想想啊，如果北京的学校都放开，还不得跟现在的医院似的，人满为患呢，哪儿照顾得过来呀？我也承认啊，这个户籍制度是有不公平的地方，但您要是北京市市长，您怎么办？”“
1: 哎，上学这事儿，哎，上学是孩子的权利吧？啊，全世界哪个国家都是就近入学吧？在美国只要拿个盖戳的信啊，只要你租了房就可以到附近的学校登记入学啊，旅居的外国人不问种族国籍都可以啊。”“
0: 哎，您别着急啊，您说的那是美国，这事儿啊都吵吵多少年了，几乎没有进展。哎呀，这实在是北京的资源无法承载，这客观条件就是这样啊，这中国人口多，又都往大城市里头跑，这怎么应付得过来嘛，对不对？”“
1: 行，好，算了，总我白求你了。”“
0: 哎，别，涂总，您这个人啊，心眼儿好，我敬佩您。但这事儿啊，根本就不是您该管的。总理难道不知道这事儿吗？他都管不了，您又何必操这心呢？你们把赵娟给救了，这已经是积德了，没义务再管他的孩子啦。”
1: 戚艳荣担心两个人再说下去，涂柏耀就真发火了，他连忙说道：“
0: 是这样啊，刘总，您有所不知，赵娟的婚姻问题看上去呢是婆婆和丈夫的问题，其实啊根儿还是在孩子的身上。如果不能够解决孩子失学的问题， 邱大成的病好不了，这赵娟呢还得去寻死。这个，哎呀，这个真的太难办了。哎，要我说啊，一家子回河南不就完了吗？
2: 也不行，他回不去了。
0: 是，
2: 他们连老家的房子都卖了，地也被征了，在这儿还能混个温饱，回去怎么生活呀？我们接触了这么多病人，好多都是这种生活状态，回不去，进不来，不上不下，他们那么苦啊。
0: 可是现在不是办不了户口吗？以前倒是还有可能，总之了，现在都不行了。
1: 听刘成双这么说，屋子里陷入短暂的沉默之中。
3: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小说《婚姻治疗师》，作者怀旧船长，演播小曾、王明君，制作人小曾，监制傅纯，感谢您的收听。

0: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1: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0: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1: 是这样的。
0: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1: 这

0: 要让地球憋气太久。
1: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2: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1: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3: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4: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3: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

0: 卷古书了。
1: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2: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北京时间12点整，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借寒儒，抬棺出征，以一身孤勇，定西北乾坤。铁骨铮铮，不负重托，竟自筹军费，收复万里疆土。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周末特别策划，晚清硬汉左宗棠，9月5号10点首播，14点重播，敬请收听。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2: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3: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4: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5: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6: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3: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7: 外出装上自带杯，
8: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6: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9: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0: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1: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10: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2: 感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间是无垠的旷野，我们在此间行走，时而明亮，时而幽暗。
1: 经典是旷野里不灭的灯火，散落在记忆中，凝固在胶片上，等待再一次的重逢。
0: 让我们一同开启时光漫游机，
1: 时光漫游机，
0: 漫游经典，
1: 漫游经典。

0: 大家好，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我是刘乐，
1: 我是吴丹。时光漫游机，让我们一起漫游经典，照亮生活。
0: 今天是9月5号，第11个中华慈善日。今年中华慈善日的主题是弘扬慈善文化，践行慈善惠民。那么说起慈善呢，很多人第一反应是捐款捐物，是大项目。但其实啊，慈善还有另外一种模样，社区里志愿者定期为独居老人送去热腾腾的午餐，街角摆着免费为环卫工提供冷饮的爱心冰柜，小区居民自发组织的闲置物品捐赠，这些事儿看着不大，但实实在在暖着人心。
1: 是，我想起啊，我们家附近的小区门口就曾经看到过一个爱心冰柜。
0: 嗯，
1: 尤其是夏天特别热的时候，你会看到路过的快递员、送餐小哥以及环卫工都能从那里面拿一瓶冰水喝。
0: 嗯，
1: 水呢从来没有断过，都是街坊邻居们你添几瓶我添几瓶续上的。后来我就发现啊，附近的几个小店也参与进来了。所以你看这件事儿呢，说大不大，但是路过能看见，你就觉得心里特别的踏实。
0: 确实，慈善啊，有时候就是这样，不需要多隆重，可能就是顺手的一个举动，但攒在一起就成了一个地方的温暖。
1: 所以我们今天的时光漫游机节目主题就是光影传善，慈润万家。在第11个中华慈善日这一天，我们要一起走进导演赵焕章的农村三部曲电影《喜迎门》、咱们的牛百岁和咱们的退伍兵。这三部影片啊，讲述的都是20世纪80年代北方农村最普通的人和事儿，里面没有大英雄，就是邻里之间互相帮衬，一家人相互体谅的热乎劲儿。
0: 上半时段的文艺回响，我们从这三部影片里挑了几个片段，这些片段里发生的都是生活中非常常见的小事儿，小到你可能觉得不值一提，但回头想想，生活中让人心头一暖的恰恰就是这些小事儿。
1: 下半时段的时光漫谈，我们请今天节目的嘉宾，中国传媒大学的沈晓教授和我们一起分享。相比于宏大的公益叙事，银幕里那些普通人的互帮互助、邻里温情，为什么更能打动人心，带动观众参与慈善呢？稍后我们就一起来听。
0: 收听节目的同时，也欢迎各位通过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时光漫游机，找到我们的专辑，把你关于慈善、关于邻里互助的故事留言告诉我们。接下来就进入到今天的文艺回响。
2: 记忆中的文字与光影是时光留下的答案。
3: 在文艺回响，我们重逢文艺经典，
2: 重逢文艺，
3: 让穿越岁月的光再一次照亮当下的生活。
1: 欢迎回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文艺回响，我是吴丹，
0: 我是刘乐，让我们一起漫游经典，照亮生活。今天节目的主题是光影传善，慈润万家。
1: 我们首先走进1981年的电影《喜迎门》。这部电影由上海电影制片厂摄制，赵焕章执导，讲的是一户北方农村大家庭的故事。大儿媳强英特别爱计较个人得失，百般算计。后来啊，在家人们的帮助和感化下，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于是一家人重归于好。
0: 这部电影当年上映的时候，观众达到了5亿多人次。一个农村题材的家庭故事能火到这个程度，是因为他拍的就是老百姓自己的日子。影片里那些家庭矛盾，婆媳之间、妯娌之间、夫妻之间，谁家又能没有呢？观众在银幕上看见了自己家的影子，所以看得进去，看得动情。
1: 片中强英和丈夫任文吵架，一气之下回了娘家，任文上门说要离婚。这时候强英的妯娌水莲主动来劝和，可强英的母亲却在边上阴阳怪气，水莲没有计较，还是耐心的两头说和。
4: 你们这是怎么了？大婶儿，快起来吧，啊，
5: 靠后吧，大白子的事用不着你弟媳妇来瞎掺和。
4: 大哥，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6: 我要离婚。你
4: 大哥，你怎么能说这样绝情的话，惹大婶生气呢？
5: 是啊，他来到这儿

0: 又是吵又是闹，他诚心想要气死我这老婆子。
1: 大婶儿，快起来吧，别气出毛病来
0: 啊！他今天要是不认错啊，我就跟他没完。
1: 大婶儿，这是俺妈给你烧的几包点心，你别嫌少，收下吧。
0: 就是你爷爷送的也不稀罕，肺都气炸了。
1: 咱们都是自己亲戚，你就收下吧。啊，哥，你忙去吧。大婶儿，这。大叔，
2: 哎，
1: 你先拿回屋去吧。
2: 这又让你妈破费了。
1: 大婶儿，你想刘大哥在这住两天呢，还是想让他回去呢？啊，
0: 我看着他喘气儿都不顺的。哼。笑什么？走走，
3: 羞羞，
0: 丈母娘管女婿，有什么好笑的？去去。
1: 嫂子，你看，别哭了，孩子有病，队里又催加工活了，咱们还是一块回去吧啊。
2: 是啊，早就该回去了。
0: 离婚就离婚，跟他这种男人结婚算倒霉了。
1: 你快别说气话了，嫂子。要说大哥，不管是论品行、人才，还是学问，那可都是百里挑一呀。你要真的离了婚，不疼出神经病来，那才怪呢。
4: 行了，强英倒了霉，你也用不着自的哈哈笑啊。强英跟他妈一样，天生的直肠子，心眼少，不像你。嘴甜手巧心眼灵，会当媳妇儿会做人呢。
1: 大婶儿，你说错了，我的手不如大嫂巧，心也不如大嫂灵，我压根就不会见了别人遭难，我自己高兴啊。天下父母都一样啊，吃苦受累牵肠挂肚的把孩子拉扯大了很不容易，当媳妇儿的应该拿着公婆和自己的亲生父母一样孝敬。
0: 我也没虐待老人。
1: 嫂子，在爷爷身上你是有错的，爷爷是一个有度量有志气的老人，他自己没有对不起孩子们的地方，也容不下孩子们对他的不尊不敬啊。
5: 水莲那股不计前嫌的劲儿，让原本僵着的事儿啊有了缓和的余地。他的善良不是那种高高在上的施舍，而是实打实的，我跟你说和说和，你别往心里去。这种善良啊，是带着泥土味的，有烟火气的。
6: 下面我们来听一首歌曲，就是电影《喜盈门》的主题曲《同心携手建乐园》，由史俊作词，杨绍相作曲。这个旋律一响啊，很多听众应该会觉得很熟悉，因为那是一代人的记忆。

0: 从喜盈门的家庭温情，我们来到1983年的电影《咱们的牛百岁》，还是赵焕章执导。背景呢是农村推行生产承包责任制之后，胶东半岛上的一个生产大队。
1: 当时啊，队里有这么5个社员，毛病比较多，各个作业组都不愿意要。党支部书记牛四没办法，只好提出抓阄分配。党支部委员牛百岁站起来制止了，说我来带这5个人吧。另外组成了一个作业组，有人管这个组叫懒汉组。
2: 严肃点，这个不好，那个不要，你们都是驴粪蛋八面光啊。如今搞责任制，不能吃的吃，看的看，现在讲究个劳动致富，谁管谁呀？
3: 就是，
2: 你就是磨破了嘴皮子，我也不要，都不要，干脆抓阄。15个作业组都抓。
4: 咱们不抓，这个办法最公平了。
5: 我们不抓，
4: 咱们不抓，
2: 不抓也得抓。春争日，夏争时，我们不能为这几个人耽误生产，干脆把天福这条懒虫也抓上，不能再白养着。
6: 好。一共是5个人，
2: 哎，来来来来啊，一人抓一个，哎，只许试卖，不许相面啊！来，你可别不长眼呐！
7: 等一等，人又不是骡子，不是马，怎么能当阄抓呢？
2: 嘿嘿，那好，咱们都不抓了，这几个人呢都得抓了，
4: 都不抓了。哎，百岁，你风格高。这五个人呐，全归你了。
7: 好，那我领这个组。
2: 百岁，这可不是儿戏啊，
7: 我试试看。
0: 这部电影后来拿下了第7届百花奖最佳故事片，但比奖项更动人的是牛百岁那份不落下任何一个人的担当。在那个讲效率、讲产出的年代，他选择了一条更难的路。但正是这种难，让银幕前的人看见了善意最朴素的样子。
1: 所以说，慈善有时候不需要多大动静，就是一个愿意伸出手的人。电影中，牛百岁伸出了手，那五个被嫌弃的社员就有了出路和尊严。不是给钱给物，是给人一个机会，一份信任。
0: 接下来我们也来听一首歌曲，双脚踏上幸福路。这首歌曲是电影《咱们的牛百岁》的主题曲。当年啊，他还获得了全国优秀歌曲评选的陈忠奖。

0: 记忆中的文字与光影，是时光留下的答案。
1: 在文艺回响，我们重逢文艺经典，
0: 重逢文艺，
1: 让穿越岁月的光再一次照亮当下的生活。
2: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电影《咱们的牛百岁》主题曲《双脚踏上幸福路》。接下来我们要说的是导演赵焕章农村三部曲的第三部，1985年的电影《咱们的退伍兵》，讲述的是退伍战士方二虎回到家乡之后，看到乡亲们的日子过得不富裕，想带着大伙儿一起致富的故事。
3: 二虎认真地跟大家讲怎么发家致富，但有些人啊，就是不太当回事儿。可二虎没有放弃，还是想着带乡亲们往前走。他身上的那种倔强是很多退伍军人共有的品质，在部队养成的不抛弃不放弃的精神，回到了家乡也放不下。
4: 大个儿，这么大的人了怎么玩小孩游戏啊？啊，
5: 一家就那么几亩地，早就弄完了，没事干，闷得慌。
6: 咱们这些凡人除了种地什么也不会，只能玩啊。
5: 哎，这一天打孩子闲着就闲着。
4: 哎，咱们村里真的没法治了，能不能想点别的生产门路？哎，比如说搞点粮食加工什么的，啊？
5: 能啊！哎，把玉米啊磨成面，蒸成窝头，让外贸给出口，哎，打入国际市场，誉满全球啊！
7: 发展笼养鸡很有前途，就是那个饲料又贵又难买，是不是啊，妈？你给我滚回去！
4: 秀嫂，
7: 信你的叔。
4: 秀嫂，你真有决心让东升上大学？
7: 嗯。我就是砸碎骨头熬胶卖，也要把他供成个大学生。我不能让孩子也一辈子守在那个穷村子里头，
5: 穷也要穷个痛快。大哥抓呀！啊，
6: 全抓住了。
4: 别玩了，都起来。跟你们说正经的，你们总是胡闹。咱们村除了穷，难道就没有一点优势了吗？
8: 我看咱村倒是有个优势啊。
4: 什么优势？
8: 孔夫子的徒弟多呀。
4: 哎，此话怎讲？哎，
9: 快说呀你！
8: 那孔夫子门前才72个闲人，可咱们村呢，这不都是闲人吗？笑什么笑？不说的实话吗？
4: 按说剩余劳力多，哎，也算是个优势。
6: 哎，可二虎，要是都像你一样会开汽车，那就好了。
5: 那现在教呢？
4: 如果你们愿意学，我负责教。
6: 好，咱们学啊。
5: 车在哪儿啊？
8: 拿纸壶。
10: 二虎，一家人都在等你吃饭，你到玩洗没完了？
8: 呀呀呀！这没过门的小媳妇都提前管起你去来了，去你的！
2: 后来二虎专门去外地学了炼胶技术，学成归来领着乡亲们一起干，经过多次的实验终于成功了，村子慢慢也富裕了起来。二虎带动的那些人很多都是村里条件不太好没什么门路的，他想的是大家一起好，这种共同富裕的念头和慈善的内核是相通的，关注那些容易被落下的人，愿意花力气拉他们一把。
3: 接下来我们再来听一首歌曲，是电影《咱们的退伍兵》的插曲，那是一个谁？在电影当中啊，也出现了很多次，成为了和这部电影同样经典的歌曲。

0: 刚才我们听到的三个影视片段，从水莲不计前嫌的劝和，到牛百岁主动揽下懒汉组，再到二虎带着乡亲们一起致富，导演赵焕章的农村三部曲讲的不是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儿，但就是这些小事儿让几代观众都记住了他们。
1: 三部影片拿了金鸡奖、百花奖等等大奖，但最动人的就是那股子生长在乡土里的朴素善意，水莲的善良，牛百岁的担当，二虎的坚持，放到今天依然让我们感到一种暖意。
0: 下面我们来听一首歌，稍事休息，下半时段继续我们的时光漫游。

0: 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2: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2: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3: 哎，快来快来，综艺更新了。
4: 等等等等，我去拿体理茶器。
3: 好喝。
5: 体理茶器茶啤酒，13道工艺真茶酿造，龙井清爽，茉莉香甜，康普茶无醇，入口回味有茶香。
6: 体理茶器茶啤酒，年轻人的追剧搭子。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
5: 现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
7: 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间是无垠的旷野，我们在此间行走，时而明亮，时而幽暗。
1: 经典是旷野里不灭的灯火，散落在记忆中，凝固在胶片上，等待再一次的重逢。
0: 让我们一同开启时光漫游机，
1: 时光漫游机，
0: 漫游经典，
1: 漫游经典，
0: 照亮

0: 欢迎回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我是刘乐，
1: 我是乌丹。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文艺回响板块，我们听到了导演赵焕章的农村三部曲，听到了几个不同的普通人之间互相帮衬的故事。
0: 有意思的是，这些电影里没有刻意宣扬什么，但看过的人啊，都能感受到一种温暖，就是那种你帮我一把，我拉你一下的朴素劲儿。
1: 正是这种朴素让他们的行为更加打动人，因为那不是表演，是发自内心的选择。我们平时在生活中遇到的热心人大多都是这样，搀扶老人的路人，帮邻居照看孩子的阿姨，免费给社区老人理发的志愿者。他们不会嘴上说我在做慈善，但他们做的就是慈善最本真的样子。
0: 接下来的时光漫谈，我们请到的是老朋友，中国传媒大学的沈晓教授。沈教授会和我们聊聊，相比于宏大的公益叙事，银幕里普通人的互帮互助、邻里温情为什么更能打动人，带动大伙参与到慈善中来呢？
2: 当感性的共鸣遇见理性的思考，
3: 时光漫谈，
2: 时光漫谈，
3: 让我们借一束思想之光，将文艺的风景看得更加深邃。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沈晓。9月5日又一个中华慈善日悄然临近，如果说春节是团圆，中秋是思念，那么中华慈善日更应该是一面镜子，它照见的不是某一次隆重的捐赠仪式，而是我们日常生活中那些最细小、最自然也最动人的善意，是邻居家下雨时帮你收起的衣裳，是村头大爷顺手替留守老人挑满的水缸，是放学路上高年级孩子牵起低年级同伴的那只手。民政部等七部门在2025年9月5日第十个中华慈善日来临之际，联合启动并持续推进慈善文化进机关、进企业、进乡村、进社区、进家庭的五进活动，主题就叫汇聚向善力量，

0: 创美好生活。这份通知里有一句话特别打动我，他要求充分利用农村文化礼堂、村史馆、文化广场、农家书屋、农业企业、农民合作社、家庭农场、农村广播网、农民夜校等载体，弘扬慈善文化。各位听众，请注意这个清单：农村文化礼堂、农家书屋、农村广播网、农民夜校，这些载体恰恰是几十年前赵焕章先生用他的农村三部曲所深深扎根的地方。今天我想借这个中华慈善日的契机，和大家聊聊一个看似朴素却极其深刻的话题，赵焕章的农村三部曲究竟如何诠释了最朴素的民间慈善内核？为什么相比于宏大的公益叙事，荧幕上那些普通人的互帮互助、邻里温情，反而更能带动大众践行慈善、传递善意？我们先把时针拨回到上世纪八十年代，那是一个中国农村正经历深刻变革的年代。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联产承包责任制逐步推开，世代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第一次真切地触摸到了改变命运这四个字的温度。就在这样一个大时代背景下，上海电影制片厂的导演赵焕章接连拍出了《喜盈门》、《咱们的牛百岁》、《咱们的退伍兵》这三部脍炙人口的农村题材影片，后来被称为农村三部曲。这三部影片到底有多火？《喜盈门》发行拷贝超过4000个，城乡观众达5亿多人次，这个数字即使在今天电影行业高度繁荣的年代依然是难以超越的。当时坊间流传着一句话，村村都有牛百岁，户户丰收喜盈门。一个上海大都市的导演拍出了让全国农民集体共鸣的乡土电影，这本身就是中国电影史上一个意味深长的现象。那么这三部曲和慈善有什么关系？表面上看，他们讲的都不是捐钱的故事。喜盈门讲的是北方农村一个四世同堂大家庭里祖孙婆媳姑嫂妯娌之间的人际关系纠葛。咱们的牛百岁讲的是党员牛百岁带领游览汉、寡妇和光棍组成的问题社员小组脱贫致富的故事。咱们的退伍兵讲的是退伍军人方二虎放弃个人致富的机会，带领全村人一起练教致富的故事。可是各位听众，如果我们把慈善二字的理解稍稍放宽，不是把它等同于捐款捐物，不是把它窄化为基金会和公益组织，而是回到慈善最原初的含义，仁慈、善良、互助、共济。那么你会发现，赵焕章的这三部曲恰恰是中国乡土社会朴素慈善内核最经典的影像诠释。为什么说它是朴素的？因为这份慈善不写在章程里，不挂在嘴边上，它就活在乡村日常的人情往来中。有学者在研究中国电影农民形象时指出，儒家仁与和的思想是农民为人处事的重要理论依据。由于农村的封闭和偏僻，特别是处于山区的农村，村庄规模相对较小，农民单个家庭很难实现婚丧嫁娶和建房整地等重大事件的独立完成，因此家族邻里之间的相互依赖和互帮互助就成为维系共同利益、求得发展的必然要求。各位听众，这段话极其关键，它告诉我们，中国乡土社会的慈善不是从书本上学来的，而是从生存方式里长出来的。一家盖房，全村帮工；一家办丧，全村带孝；一家遭了灾，全村伸把手。这种互助不是施舍与受助的关系，而是我帮你就是帮未来的我，你帮我就是帮未来的你的命运共同体。这正是赵焕章三部曲最深刻的社会学底色。我们看《喜盈门》里的水莲，她是影片中仁武的妻子，是一个善良、大度、宽容的农村媳妇，她和大嫂强英形成了强烈对比。强英自私、蛮横、无德，而水莲则用她的孝顺、大度、谦让， 一点点化解了家庭内部的矛盾。影片通过对水莲诸多美德的肯定，对推崇家庭和睦和尊老孝敬的儒家文化传统给予了有力褒扬。当时北京郊区甚至还开展了向水莲媳妇学习的活动，这说明水莲这个艺术形象已经深入人心，推动了农村精神文明的建设。各位听众，水莲所做的算慈善吗？从严格意义上说，她只是在做一个儿媳，做一个弟妹本分的事，但恰恰是这种本分构成了中国民间慈善最坚固的底座，尊老爱幼，家庭和睦，妯娌和气。当这种家庭内部的善意向外延伸，就是邻里之间的互助；当邻里之间的互助再向外延伸，就是乡村共同体的共济。慈善从来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宏大概念，慈善是从一家人围着一张饭桌的和气里一点点生长出来的。再看咱们的牛百岁，牛百岁是一个热心肠、肯奉献、常怀恻隐之心的作业组组长，他不相信问题社员真的无可救药，他相信人性本善，相信落后分子也有上进之心，恶习也能够改正。他用了真心，感化了被人嫌弃的懒汉族，带领他们一起努力上进，开启了美好生活。影片里有一场戏，懒汉田福跑到牛百岁家里砸锅泄愤。这个砸锅的情节是赵焕章启发编剧袁学强从农村原生态生活中发掘出来的。赵焕章当时迫切地想要反映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给农村带来的显著变化。影片只拍摄了70多天，以山西某乡7户农民的现状展开一幅农村现实生活的剖面图。牛百岁这个形象体现的正是农民仁慈、宽厚、善良、包容的品格。他不搞福祉的口号，他只是用一颗真心去捂热另一颗心。这种仁慈、宽厚、善良、包容，不就是最朴素的慈善精神吗？他不需要舞台，不需要话筒，不需要红头文件，他只需要一个愿意弯下腰去拉问题社员一把的共产党员。再看咱们的退伍兵方二虎，从部队转业回来，没有接受哥哥安排好的个人致富门路，而是带领村民一起致富。村里的闲散劳动力在他带领之下得以整合，一众闲散村民通过链交走向了富裕。整部影片洋溢着其他乐融、一派祥和的气氛，而方二虎舍小家为大家的可贵精神，则是出于对乡亲们曾经给予过自家恩惠的回馈和报答。各位听众请注意这个细节，方二虎之所以愿意舍小家为大家，不是因为他被灌输了什么崇高的理念，而是因为乡亲们曾经对自家有恩。这就是中国乡土慈善最动人的逻辑，它是一种恩惠的回流，是一种善意的循环。今天你帮我，明天我帮你，这一代帮那一代，那一代再帮下一代，这种循环不需要契约，不需要监督，不需要回报承诺，它是乡村伦理中最天然的秩序。所以回到我们的问题，赵焕章农村三部曲究竟如何诠释了最朴素的民间慈善内核？我的答案是，他告诉我们，中国民间的慈善从来不是强者施舍弱者的单向流动，而是你我互为依靠的双向滋养。它不是建立在怜悯基础上的，而是建立在共生基础上的。水莲的善良宽厚，牛百岁的仁慈包容，方二虎的舍小家为大家，这三个形象串联起来，恰好构成了中国乡土慈善的三个层次。家庭层面的和睦友爱是慈善的起点，邻里层面的互帮互助是慈善的扩展，集体层面的共同富裕是慈善的升华。而这也正好回应了民政部等7部门五进活动中慈善文化进乡村的深意。通知明确指出，要将慈善文化纳入新时代农村精神文明建设，要充分利用农村文化礼堂、村史馆、文化广场、农家书屋、农业企业、农民合作社、家庭农场、农村广播网、农民夜校等载体，弘扬慈善文化。各位听众，当我们今天在这些载体上 弘扬慈善文化的时候，我们其实是在做一件和赵焕章40年前拍农村三部曲同样的事，那就是回到乡土中国的伦理根基，去寻找慈善最本真的样子。赵焕章用胶片做到了，我们今天用五进活动继续做着。
1: 感谢沈晓教授的分享。刚才啊，他提到的一个点，当慈善以一种具体的、看得见、摸得着的方式出现的时候呢，它就不那么遥远了，是可以跟着学、跟着做的。
2: 那么普通人的互帮互助、邻里温情，为什么比宏大的公益叙事更能打动人心呢？我们继续来听沈教授的分享。
0: 那么紧接着第二个问题，相比于宏大的公益叙事，为什么荧幕里普通人的互帮互助、邻里温情更能带动大众践行慈善、传递善意？这个问题其实触及了慈善传播的一个核心奥秘。我们不妨做个对比，宏大的公益叙事是什么？是数据，今年募集了多少善款，帮扶了多少人口，建了多少所希望小学。是仪式，领导出席，嘉宾致辞，支票板交接，是口号，大爱无疆，善行天下，汇聚向善力量。这些内容当然重要，他们是慈善事业的骨架，但是骨架不等于血肉，更不等于温度。而赵焕章三部曲做的恰恰是把慈善的温度还给了观众。他没有告诉你你应该慈善，他只是让你看见水莲在灶台边忙碌的背影，看见牛百岁踩着泥泞去敲懒汉家门的脚步，看见方二虎在炼焦炉前被火光映红的脸。他不喊口号，但他让每一个看过电影的农民，乃至每一个看过电影的国人，在自己的记忆里翻找，我是不是也有一个像水莲一样的嫂子？我是不是也见过一个像牛百岁一样的村干部？我是不是也曾在困难时被乡亲拉过一把？这种记忆的唤醒比任何口号都更有力量，因为当慈善不再是一个抽象的善字，而是一个具体的人、一段具体的往事、一种具体的滋味时，它就从别人的事变成了我的事。这就是为什么赵焕章的三部曲在当时能引发如此巨大的社会反响的原因。这种社会效应不是靠行政命令推出来的，也不是靠巨额广告砸出来的，它是靠影像本身的感染力，是靠观众在角色身上看到了自己，看到了邻居，看到了故乡。这就是朴素慈善叙事的传播魔力，它不要求你被感动，它只是让你被认出，认出你熟悉的那种人情，认出你眷恋的那种乡愁，认出你内心深处从未熄灭的那一点善意的火苗。更进一步说，普通人的互帮互助之所以比宏大叙事更能带动慈善实践，是因为它降低了行善的心理门槛。宏大的公益叙事往往给人一种暗示，慈善是大事，是有钱人的事，是有资源的人的事。它无形中把普通人推到了慈善的旁观者位置。而赵焕章三部曲告诉观众，慈善就是水莲给婆婆端的那碗热粥，就是牛百岁给懒汉留的那碗饭菜，就是方二虎带乡亲们炼出的那一炉焦炭。慈善不是等你成了大企业家之后的巨额捐赠，慈善就是你今天给隔壁独居老人捎带的一把青菜，就是你明天帮邻居修好的那盏灯，就是你后天给村口留守儿童辅导的那一道算术题。当他被具象成这些画面时，每一个普通人都会恍然大悟，原来我也可以慈善，原来我每天都在慈善。这正是民政部五进活动中慈善文化进家庭的深层逻辑。通知要求依托婚姻登记机关、儿童福利机构、养老服务机构、儿童校外活动场所等开展家庭慈善教育，要发挥儿童主任、志愿者等作用，组织开展适合家庭参加的慈善实践活动。各位听众，当我们把慈善文化送进家庭的时候，我们送的绝不是什么高深的理论，我们送的就是喜迎门里水莲的那种孝顺与大度，就是中国家庭里天然流淌的那份温情。家庭是慈善的第一所学校，父母是慈善的第一任老师。当一个孩子从小看见父母如何对待祖父母，如何帮助邻居，他长大后自然就是一个有慈善心的人。我们再把视野拉回到当下，今天的中国 城市化率已经超过65%，

0: 大量农村人口进入城市，传统的乡村共同体正在经历深刻重组。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赵焕章三部曲所诠释的那种朴素民间慈善是不是就过时了？我的回答是，恰恰相反，它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重要。因为当我们从熟人社会走向陌生人社会，当我们从乡土中国走向城市中国，我们反而比任何时候都更渴望那种邻里互助的温暖。这正是慈善文化进社区的意义所在。通知要求依托党群服务中心、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乡镇社工站等场所宣传慈善法，引导慈善力量深入社区、深入群众，以特殊困难老年人、困难妇女、困境儿童、残疾人、就业困难人员等群体为重点，开展慈善帮扶、走访慰问、爱心陪伴等慈善活动。通知里所说的不就是城市版的牛百岁精神吗？不就是社区版的水莲美德吗？无论我们住在胡同里还是高楼里，慈善的内核没有变，它依然是关于我愿意为你停下脚步，关于我愿意伸手拉你一把，关于我不忍心看你独自承担。从这个意义上说，赵焕章的农村三部曲绝不仅仅是80年代的农村影像档案，它们是一面镜子，照见的是中国人慈善精神的源头。当我们今天在中华慈善日这一天谈论汇聚向善力量、共创美好生活的时候，我们不应该忘记这股向善力量的最深层的源头，就在喜迎门里那顿全家团聚的饭桌上，就在咱们的牛百岁里那片被汗水浸透的黄土地上，就在咱们的退伍兵里那炉熊熊燃烧的焦炭前。作为一名文化研究者，也作为一名普通的观众，我常常想，为什么赵焕章的三部曲能在40年后依然被我们反复提及？为什么水莲、牛百岁、方二虎这些形象依然能让我们心头一热？我想答案就在于他们触碰到了中国文化最深层的慈善基因。这个基因用儒家的话说叫仁者爱人，用老百姓的话说叫远亲不如近邻，用赵焕章镜头里的话说叫水莲的宽容、牛百岁的真心、方二虎的回馈。他不喧嚣，不张扬，不靠排场，不靠声势，他就像春雨，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9月5日，民政部等7部门的武进活动正在全国各地深入推进。当慈善文化走进机关、走进企业、走进乡村、走进社区、走进家庭的时候，我希望我们都能想起赵焕章先生的这三部曲，想起那个四世同堂的农家小院，想起那群被牛百岁捂热的懒汉，想起那个放弃个人制服的退伍兵方二虎。因为他们告诉我们一个最简单也最深刻的道理，慈善不在远方，慈善就在邻里。慈善不是壮举，慈善就是日常。慈善不需要等你功成名就，慈善就是此时此刻。各位听众，光影传善，慈润万家。当荧幕上的水莲、牛百岁、方二虎走到我们的现实生活里，走到我们的社区、我们的乡村、我们的家庭里，中华慈善日的意义才真正落地。
1: 谢谢沈晓教授的分享，他刚才啊帮我们重新思考了慈善这两个字，它不一定是隆重的、正式的。
2: 中华慈善日设立的初衷是让更多人关注慈善、参与慈善，而赵焕章的农村三部曲提醒我们，善意的种子其实一直在每个人心里，有时候缺的只是一个被看见的契机。电影里那些温暖的瞬间就是那个契机，它让我们看见原来善意可以有这么多模样，原来自己也可以成为那个伸出手的人。
3: 收起漫游的翅膀，落回现实的土壤。
4: 电影散场，生活开场，带上光影里的温度，奔赴下一场山海。
3: 时光漫游机，归航寄语，让故事变成力量。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我是乌丹，
2: 我是刘乐。 我们今天节目的主题是光影传善，慈润万家。
1: 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听到的导演赵焕章的电影作品《农村三部曲》里那些普通人的善意瞬间告诉我们，慈善不是高高在上的事儿，它不在远方，而在我们的楼下，我们的单位，也在我们每天走过的那条街上。
2: 愿各位在这个秋天也能成为某个人的水莲，某个人的牛百岁，某个人的二胡，也希望你在需要的时候有人愿意为你停下来。
1: 这里是时光漫游机，感谢你的收听与停留，我是乌丹，
2: 我是刘乐，咱们明天节目再见，
1: 拜拜。

0: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1: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2: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3: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4: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5: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6: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7: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8: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 12月31日前，在北京地区，中影、金逸、CGV、完美世界、横店指定门店使用62开头建行龙卡信用卡，通过建行生活 APP 或云闪付 APP 支付，有机会享单笔满36元立减16元优惠，详询955533。
0: 北京时间13点整。
9: 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6: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7: 饭好啦。
8: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9: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0: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8: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0: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9: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11: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12: 其余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1: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12: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1: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12: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13: 开车堵在马路，
14: 加班加到麻木，
15: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16: 心情不好想哭。
17: 停，别再 emo，
18: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17: 听相声，
18: 听小品，
17: 陪你笑到捧腹，
18: 两个人
17: 两张嘴，
18: 让你不再孤独。
0: 周末无聊怎么办？
19: 期待有朋远方来，
17: 这里有相声演员、喜剧明星、跨界大咖、搞笑达人，
19: 包袱抖不完，
17: 笑声连成串，
19: 有朋远方来，
17: 周末超

0: 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笑声编辑部之有朋远方来。各位好，我是小霍。那在我们节目当中啊，请到我们的一些好朋友，今天呢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是两位来自中国广播说唱团的相声演员富强和万宇。
1: 哎，各位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相声演员富强。
2: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相声演员万宇。
0: 哎，欢迎二位啊。哎，咱们之前呀聊的是你们的前辈可能居多，现在聊一聊你们的同辈，你们的师兄弟们，很多人而且都在从事着相声的工作，当然有些不从事的，我们呢就挑出一些来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2: 好
0: 啊，首先你们的大师哥刘颖，这在你们心中是一个什么样的存在呢？
1: 我师父首先先说，师父可以说是桃李满天下，绝对的。很多人说李金斗老师徒弟多，我觉得这也是我师父一生为相声事业做贡献其中的一笔。人家也不是盲目的收徒弟，而且他收的徒弟呢，可以说师父都每一个徒弟人都付出了自己的心血。那么刘颖老师呢，是我们这个门里的大师哥。而且他，我负责任的说，刘颖哥跟我们所有的徒弟有本质的区别。
0: 什么区别？
1: 人家是自己拜的师，我们都是通过
0: 别人介绍。
1: 对，所有的人都通过别人，只有他是自己拜的师。他跟我师父首先人家是一个单位的，
0: 当年北京
1: 曲团。
0: 那
1: 么当年的北曲小三队其中就有刘颖。人家刘颖哥呢跟我师父是首先情感上的一种建立，人爷俩是有真情实感啊。当然不是说我们跟
0: 虚情假意。
1: 他跟我们有本质的区别，人家是正经八本，又做科，又从小跟着师父。而且师傅也等于是对在刘颖老师身上的这个付出是有成果的，人家拿了中央电视台的那一届相声大赛三个金奖，当然他们拿了。
0: 而且还上春晚了。
1: 上春晚了，
2: 对，
1: 最佳逗哏、最佳捧哏、最佳作品。而且人家刘颖老师也拿了我们曲艺界最高奖牡丹奖。我们哥几个都拿了牡丹奖，但是人家拿的，现在人家不光拿了牡丹奖，人家现在还是牡丹奖就初评的评委。而且现在又是中国铁龙团的艺术总监。就是他的艺术造诣和他自己对艺术对相声的所得和赋予他身上这些成绩，那完全是倾诉了李金斗老师100%的心血。
0: 那我们来听一段啊，刘颖李金斗表演的捉放曹。
3: 您是相声演员李金斗，
4: 认出来了，
3: 知道。您说这相声讲究四个字的基本功啊？
4: 对呀，
3: 是不是？
4: 是啊，哪四个字啊？
3: 四个字。
4: 是，你甭眨眉眼儿，你跟学马季那好的地方。
3: 不是这个，装疯卖傻，不是，弄虚作假。
4: 胡说八道。那相声的四个字大伙儿也知道
3: 啊，
4: 说学逗唱。
3: 对，我记得是四个字来着。
4: 你弟弟都知道
3: 四个字，没错，说学逗唱。
4: 说学逗唱，
3: 不错。
4: 说了半天您是干什么的？
3: 哦，您问我？
4: 哎，
3: 我圈儿里的。
4: 哪儿的？
3: 圈儿里的。
4: 圈儿里的。
3: 对。
4: 哪天枪毙呀？
3: 后天。枪毙上。
4: 哎，圈儿里的可不就是。
3: 您怎么不明白啊？
4: 啊，
3: 我跟您同行，咱们都是一样，这不一个圈儿里的吗？
4: 那叫圈儿里头的。
3: 那叫
4: 圈儿里头的。
3: 啊，对
4: 对不对？
3: 一个圈儿里的。
4: 哎，圈儿里头的。
3: 对
4: 啊，您是搞什么艺术的？
3: 京剧。
4: 嚯，京剧演员可了不起啊。
3: 当然了。跟您这么说，我正经是磕出来的。
4: 什么？
3: 我磕出来的。
4: 别再磕了
3: 啊，
4: 再磕就蟹黄了。
3: 鸡蛋呢？
4: 什么叫磕出来的？
3: 我磕过，就是
4: 您甭说了，我明白
3: 啊。
4: 做磕十年。
3: 对，
4: 那叫做磕。
3: 反正我系统的学过很多年
4: 啊。
3: 啊，
4: 您是唱哪工呢？
3: 什么
4: 哪工啊？
3: 哪工？哦哦啊，我是架子工。
4: 架子工，
3: 对，
4: 咱俩差不多。
3: 哦，您也架子工？
4: 油漆匠。
3: 油漆匠像话吗？
4: 什么叫架子工啊？
3: 架就是我们内行都是画着脸，啊，那不是
4: 那叫架子工，那叫架子花。
3: 架子花，
4: 哎
3: 啊，对，反正我们内行都管这叫架子
4: 花。架子花，
3: 哎，
4: 铜锤花脸，架子也好，两门抱。
3: 嚯，听这意思，您对我们京剧还是略知一二。
4: 当然了，喜欢京剧，
3: 爱唱
4: 爱唱，张嘴就来。
3: 哦，您是喜欢唱哪一工？
4: 老生。
3: 哦，他是唱老工的。
4: 对。
3: 怎么了？
4: 老工干嘛呀？
3: 什么呀？
4: 老生，
3: 就是老生。
4: 哎，爱唱。
3: 能唱吗？
4: 太能唱了。
3: 来两句。
4: 来两句
3: 啊
4: 啊！洪阳洞。
3: 洪阳洞。
4: 为国家那火尘。
3: 行了，
4: 行，嘴就来。
3: 不错不错不错。
4: 哎
3: 哎。这个
4: 三家店，三家店也唱，将生儿来之在大家一口。
3: 行了行了行了，
4: 花脸，
3: 我
4: 手怎么都馊了？
3: 这今儿晚上吃了榴莲拌臭豆腐。
4: 爱唱就是爱唱，张嘴就来，
3: 就是喜欢
4: 喜欢。
3: 哎，他们这业余的都喜欢唱。
4: 哎，就是爱唱，
3: 有个机会唱个没完。
4: 是是是是，
3: 爱唱是吧？
4: 哎哎，
3: 想过戏瘾。
4: 对，
3: 有时间
4: 啊，
3: 有时间我带你唱一出。
4: 哎，今儿就有时间呢。
3: 哦，您的意思是今天咱们两个人在这唱出戏？
4: 带我唱一出。
3: 可以啊，
4: 助助兴嘛，
3: 满足您的要求。
4: 哎
3: 那么您挑戏吧。
4: 不，您挑戏。
3: 你挑戏
4: 干嘛？我挑戏啊，
3: 我磕出来的。您说我这么大架子，我挑戏，您要不会，面子往哪放？
4: 有戏德，
3: 是不是？
4: 有戏德，有戏德。我挑戏啊，
3: 您挑戏。
4: 你是唱那个铜锤花脸的
3: 啊？对对，
4: 我是唱老生的
3: 啊。
4: 有一出，哎，有一出戏最适合咱俩唱。
3: 什么戏？
4: 捉放曹。
3: 好啊，
4: 哎，
3: 捉放曹这出戏好，
4: 没错。
3: 哎呀，不过捉放曹这出戏它太长了。
4: 那没关系啊，咱们掐去两头，
3: 不唱当件，
4: 那就甭唱了。
3: 您的意思？
4: 得唱当件啊。
3: 哪点呢？
4: 公堂一桌呀。
3: 这儿是不是最热闹？
4: 戏胡
3: 好。
4: 哎，
3: 剧中人物您要是不清楚的话
4: 啊，
3: 我倒是可以给您讲。
4: 不，我清楚
3: 啊，
4: 我清楚。
3: 知道，
4: 首先来说捉放曹得有一曹操。
3: 这曹操
4: 铜锤花脸架子花。
3: 哎呀，这是我的正宗活啊。
4: 对，您来。
3: 我来我来。
4: 您来。哎，
3: 那咱们就开始唱
4: 啊。
3: 从现在我就是曹操。
4: 哎，
3: 那我得化好妆。
4: 你化扮个戏
3: 跟您区别一下。
4: 当然了，这位是科班出身，估计错不了。铜锤花脸两门抱，这东西身上唱都得错不了。他办戏快
3: 啊，怎么样？
4: 好吧，这圣诞老人怎么跑这儿来了？
3: 曹操，曹操出来就得戴帽子
4: 啊，那是风帽。
3: 哎，我戴的就是曹操这风帽。
4: 我看还不如笑帽子好看呢。
3: 哎，曹操，
4: 曹操上场
3: 清楚吗？
4: 太清楚了。
3: 您不知道我可以给您说说。
4: 谁说的？
3: 曹操。
4: 我演过这曹操。
3: 是
4: 这曹操是架子花
3: 啊，
4: 上场得瓮声瓮气的，
3: 呵，
4: 得有架，
3: 瓮声。
4: 哎呀
3: 哎呀，
4: 当康斯呆的还得唱，一唱出声儿。
3: 停
4: 啊，怎么了？
3: 你过来。
4: 哎，
3: 这是谁的活？
4: 您的。
3: 你这干嘛呢？
4: 我不教您的吗？
3: 废话，我刻出来的。我这么大架子，我用你教我吗？我这是考考你，舔着脸还教我呢，真是呸！
4: 又吃蒜了这。
3: 来吧来吧，
4: 好，
3: 来
4: 哟，将吃过草压上汤来。
3: 来一
4: 打，扛死得死，扛死得死，扛死得死，扛死得死，扛死得死，扛死得死，空嘞，哐一锤的哐。
3: 来一
4: 打。扛着袋子，扛着袋子，扛着袋子，扛着袋子，扛
3: 着袋
4: 子，空
3: 嘞，哐
4: 一
3: 锤
4: 的
3: 哐。来人，来人，
4: 来啦，
3: 来了。
4: 哎，坐坐坐坐。
3: 哎呦，您客气，您客气，您客气。
4: 哎，家里都挺好的。
3: 您问谁了？
4: 啊，你媳妇儿挺好。
3: 不错不错。
4: 你孩子也挺好。
3: 怎么好？
4: 出去！我让你坐，你就坐呀。
3: 啊，那不是跟你客气吗？
4: 你客气不成，我让你死你也死去。
3: 哎，我让你死你死去吧。
4: 你别抬杠，你别抬杠。
3: 你说话呢？
4: 我告诉你，你到这儿曹操有四句唱。
3: 我知道 啊，
5: 我知道，
3: 看看
5: 曹操这儿肯定得有四句唱啊。
3: 你唱啊。
5: 我不能唱啊。
3: 为什么？
5: 我得跟您对的词啊。
3: 你一直唱，你跟我对词。
5: 哎，这您就不知道了啊。我们专业的讲究有这规矩
3: 啊。
5: 这是您岁数大，我岁数年轻，尊老爱幼吗？是不是？我们得尊重您。我们这样想听听您，如果是演曹操，您这儿的头一句什么词儿？您告诉我，我觉得好，我向您学习。
3: 我说你贫不贫呢？
5: 是不是？您来了，您来了，啊、咱们对对词儿，别出错误。您来了，您认为这第一句怎么来？
3: 我这词儿，
5: 头一
3: 句词儿就是这：出龙潭入虎穴，躲灾避难。
5: 跟我这差不多，跟我这差不多。二句，
3: 又谁知钟某县自入网罗？
5: 是这意思，是这意思。三句，
3: 这，
5: 哎呀，三句。
3: 我说你哪句不会呀、啊？这个。
5: 哎，怎么叫不会？这不是跟您对词儿呢吗？快说三句。
3: 怒冲冲，我且把滴水挨过。
5: 你看，亏来跟您对对词儿是吧？
3: 怎么？
5: 您这是四句，
3: 三句，
5: 四句，
3: 三句。
5: 那四句是
3: 一句不会啊？
5: 四句说。
3: 这整个一骗子呀！
5: 您说完了，马上就这一句。
3: 看陈宫，他把碗怎样罚落？
5: 你看，这不就没问题了吗？
3: 是，我都交给你了。
5: 打头来吧。
3: 哎，
5: 来，
3: 我要听你的唱啊。
5: 哎，
3: 来，姜子牙讨要。

0: 这倒好，歌曲大连唱啊，这个啊，
1: 这挺好的吗？
0: 挺好不正，你得唱京剧啊。
1: 京剧什么味儿啊？
0: 你连味儿都不知道啊？
1: 我不是不知道，
0: 你肯定不知道。
1: 我怎么不知道？
0: 我看你就像个骗子。啊，打上来就满不是这么回事儿。你我跟你唱什么？纪念马先生，马先生，您闲一回给他掐死。
1: 你住口！
0: 怎么了？
1: 你住口！
0: 怎么住口啊？你唱不了。
1: 你血口喷人！
0: 你不会唱，
1: 我不玩了。我不玩了。
0: 不玩怎么了？
1: 有你这么说话的吗？
0: 怎么了？
1: 是不是？
0: 我
1: 干嘛呀？你这是啊？你让大家伙看看，我说我不跟他唱吗？非要让我带他唱，是不是？
0: 倒打一耙。
1: 不唱了，不要唱行，换换，换你来考考。是不是你来草？你不爱唱吗？都你唱，
0: 全让你来。
1: 你
0: 这何苦呢？这个我这不是
1: 我也成功。
0: 我干嘛？我这是我干什么？
1: 哎呀，
0: 这没有这事儿不是吗？我一人来好不好呢？这个，
2: 哎，坐着舒服啊。咦，
3: 你看来吧来吧。哎，将石头草草压上山来。
4: 啊，美女。
3: 大，扛死得死，扛死得死，扛死得死，扛死得死，扛死得死，轰雷光叮当。
0: 嗨，耍家伙呢是的。你别来，我自己来吧。
5: 石龙潭日护雪多灾避火，
0: 当看似得死，看似得死，空泪狂一拆的狂，有谁知钟某仙子王落怒冲冲，我且把这滴水压矿一拆的矿，韩成功他们怎样发怒？
3: 来，将石刻曹操压上他来。
0: 没看见是怎么着？这个，
5: 韩成功他们怎样发怒？
3: 来，将石刻曹操压上他来。
0: 我来了，
3: 你来就来吧，你喊什么呀？
0: 下边站的可是刺客曹操，
3: 下面站的可是刺客曹操，
0: 岂知我名，何必多问？
3: 下面站的可是刺客曹操，
0: 是我，
3: 是你就是你吧，你瞪眼干嘛呀？你这欺负小孩是怎么着？
0: 见了本县因何不跪？
3: 谁词儿？
0: 你的。
3: 见了本县因何不跪？
0: 呀呸！
3: 啊呸呸呸呸呸！催我一口，催你六口，赚你十口。
0: 天安曹操，上跪天子，下跪父母，岂肯跪你这学学的县令？
6: 哈哈，你待怎假？你是当真的不跪？
0: 俺是当真不跪。
6: 你果然不跪？
0: 果然不跪。
6: 德行，
0: 吃多了吧？这
6: 你不跪就不跪吧。你跟我瞪眼睛干嘛呀？小曹，
0: 小曹，
6: 我看出来了，小曹，你一定是有了外遇，一定是有了棒尖
0: 话剧，
6: 你把我给抛弃了。你知道此时此刻我的心情是多么的伤心，多么的痛苦，多么的难过啊！哈，我亲爱的大力，
0: 去你的吧。
7: 刚才是刘莹、李金斗表演的《捉放曹》。其实我想问一下，就是咱们可以给圈外的或者说相声迷们讲一个事，就是这一个门里的大师哥他是做什么用的呢？
8: 他是定海神针。我说这话绝对不过分。
9: 对，
8: 每一个门里，不是说就我们，
7: 对，
8: 每一个门里的大师哥是定海神针，就这家族师傅传达给师弟们的徒弟们的这些很多事情，很多时候是需要通过大师哥来一点一点让大家来消化呀，来理解呀，或者你有什么跟师傅之间的情感传递，也是需要大师哥这个身份来给大家，怎么说呢，变通啊。而且我记得有一个环节，我就是在很多很多年前，我师傅曾经给我们开过一次会，那是一次非常重要的会。那一次会上大概有七八个师兄弟，就我们岁数比较大的，永远我记着那一次师傅跟我们说，你们永远要尊重你们这个，当时刘颖哥也在，这是原话，你们永远要像尊重我一样尊重你们的大师哥，师傅的原话。知道大师哥在这个家庭当中的地位了，
7: 就像班长。
4: 不，我觉得班长不合适
7: 啊、
4: 哦，因为其实在这个相声的这个行业里，大师哥可以说能做师傅一半路，我这个不夸张啊。
8: 我觉着起码我们家这大师哥人家做到了
4: 啊，对，
7: 嗯、
4: 哦，做到了，做到了。
7: 那这样，咱们来听一个作品啊，
8: 好，
7: 是刘颖跟李金斗表演的，这段就叫说茶。
9: 您发现这俗语啊，
4: 嗯，
9: 好多讲的都特别有道理。
4: 当然了，经验之谈嘛。
9: 有这么几句俗语，不知道您还记得吗？
4: 你告诉大家，
9: 俗话说
4: 什么呀？
9: 地在人种，
4: 事在人为，
9: 人有人情，
4: 戏有戏理。
9: 小伙怕不帅，
4: 姑娘得长得美，
9: 本事不要全靠吹。
4: 胖子天天喊减肥，
9: 虚荣不能算富贵，
4: 借钱就怕你不给。
9: 醉酒驾车准找不着北，
4: 警察发现他把你来逮。
9: 沏茶一定用开水，
4: 接吻必须嘴对嘴。
9: 哎嗨嗨，什么呀您这？
4: 我说是喝茶必须得用嘴，
9: 多新鲜呐！
4: 哎，
9: 喝茶不用嘴，这样端起杯子来，走，全到鼻子眼里了。
4: 那是你喝茶
9: 啊，
4: 大家都在喝茶，
9: 对、啊，
4: 喝茶有喝茶的规矩。
9: 哦，您懂？
4: 当然了，首先得水开，然后得有好茶叶，
9: 啊、
4: 最重要的
9: 什么？
4: 喝茶这器皿得讲究。
9: 哦，您也讲究用器皿？
4: 当然了，我们文艺界啊，喝茶用茶壶。
9: 哦，您这器皿是壶？
4: 壶？
9: 哎呦，
4: 壶，
9: 忘了跟大家介绍了。
4: 哎，
9: 我们这位李金斗老师平时特别爱喝茶，
4: 啊、文艺界人都爱喝茶、
9: 啊，尤其是讲究用这壶。
4: 壶，
9: 这个壶讲究，
4: 讲究。
9: 李老师这壶，
4: 哎，
9: 这么大，
4: 这么大，
9: 壶口这么小。哎呦，整天嘴对嘴的喝哟。
4: 嗯，
9: 我跟您透露一下，这壶、啊，这壶是搪瓷的。
4: 紫砂的，
9: 而且还两用。对，白天喝茶用，
4: 晚上
9: 放床底下。
4: 走，开玩笑是不是？
9: 我意思是
4: 晚上没有喝茶的，那睡不着觉。
9: 你喝夜茶吗？
4: 什么叫夜茶呀？我们这是紫砂的
9: 啊，
4: 底下搁一个白毛巾，上面搁这紫砂的茶壶，嘴对嘴这么一喝，茶文化。
9: 茶文化，您懂茶？您喝过什么茶呀？
4: 什么茶我都喝过。
9: 嚯，您这话可大了，
4: 这还搂着说呢。
9: 什么茶都喝过？
4: 当然了。
9: 好，我说一种茶，您喝过吗？
4: 什么茶？
9: 大风刮满楼，喝过吗？
4: 大风刮满楼是什么茶？
9: 雨前。哎，清明之后谷雨之前采摘的茶名为雨前茶。
4: 哦，这
9: 它的特点是营养丰富，滋味鲜美。
4: 为什么叫雨前呢？
9: 有这么一首诗，您忘了
4: 什么呀？
9: 山雨欲来
4: 风满楼，
9: 风在雨的前头，所以叫
4: 雨前。
9: 没喝过？
4: 还真没喝过。
9: 不成了吗？
4: 有点。
9: 再说一种您更没喝过了。
4: 什么茶？
9: 山中无老虎，
4: 这叫
9: 猴魁。
4: 怎么叫猴魁呀、啊？
9: 山中无老虎，猴子称霸王啊！您想，这老虎不在山里，猴子都称为魁首了，这不是猴魁吗？
4: 哦，这么个猴魁，
9: 哎，
4: 牵强，牵强。
9: 说，往您这大鼻子上抹珍珠粉，
4: 往李金斗这鼻子上抹珍珠粉，
9: 一种茶。
4: 什么叫？
9: 嘿嘿，银钩。
4: 哦，这叫银钩啊！
9: 哎，你看这珍珠粉银白色的
4: 啊，
9: 李老师大鼻子上一抹，这不是银钩吗？
4: 啊，这么个银钩、哎、不怎么样。这个
9: 您用头发扎人。
4: 什么茶？
9: 毛尖。哎呦，您这头发太稀了。
4: 什么茶？
9: 毛蟹。
4: 呵，
9: 您嚼着黄连枝夜班呢。
4: 什么茶？
9: 苦丁。
4: 嗯，
9: 半夜里翻字典不开灯。
4: 什么茶？
9: 黑茶。
4: 哦，
9: 半夜里翻字典一无所获。
4: 什么茶？
9: 白茶。哎，瞪着这俩牛眼翻字典。
4: 什么茶？
9: 寿木茶。
4: 嚯，
9: 戴着头巾翻字典。
4: 什么茶？
9: 蒙顶茶。
4: 哎呦，
9: 吃饱了喝足了翻字典。
4: 什么茶？
9: 杜种茶。
4: 这叫杜种。
9: 拿着大鼎翻字典。
4: 什么茶？
9: 功夫茶。
4: 嗯，
9: 背着媳妇儿翻字典驼茶、
4: 哦、
9: 挨着揍翻字典扁茶，打肿了腮帮子翻字典圆茶，我把您捆起来还翻字典。
4: 什么茶？
9: 嘿嘿，锦茶。怎么样？没喝过？
4: 没喝过。
9: 呸！哎，怎么回事您？
4: 我啐你脸，吐沫翻字典，
9: 哪有这种茶呀？
4: 嗯，
9: 普洱茶。
4: 这倒好，
9: 您这
4: 不让盖口，你怎么了你？
10: 你多吃是几样茶有什么了不起的？
6: 你是生气了啊？我跟您开玩笑，您别生气。
10: 你别跟我逗着。
6: 我哪天请您到我们家，我请您喝茶赔礼行吗？
10: 你们家有什么茶？
6: 我们家茶太多了。
10: 都什么茶？
6: 我们家有洞庭碧螺春，
10: 那是名茶。
6: 西湖龙井
10: 喝过。
6: 黄山毛峰
10: 喝过。
6: 信阳毛尖
10: 喝过。
6: 庐山云雾
10: 喝过。
6: 安溪铁观音
10: 喝过。
6: 武夷大红袍
10: 喝过。
6: 云南普洱
10: 喝过。
6: 君山银针
10: 喝过。
6: 六安瓜片，
10: 十种名茶我都喝过。
6: 好不好？
10: 好。
6: 还有
10: 什么？
6: 太多了
10: 啊！
6: 南京雨花
10: 啊，
6: 太平猴魁，前锋雪莲，南山寿眉，安化松针，上饶白梅，普陀佛茶，霍山黄芽，安吉白片，金山翠芽，天华古剑，四川边茶，蒙顶甘露，太湖翠竹，仙瑶隐雾，金奖惠明，谢幕香珠，天目青顶，原生玉竹，碧潭飘雪，固柱紫笋，仙洞云雾，
10: 够喝的了。
6: 广东大叶青，峨眉竹叶青，
10: 还有
6: 武夷岩茶、龙岩斜背茶、皖西黄大茶、瑞州黄波茶、桂东玲珑茶、福宁元宵茶、汉水银梭、金滩雀舌、恩施玉露、舒城兰花、五羊春雨、敬亭绿雪、黄竹白毫、松阳银猴、峡州碧峰、秦巴毫雾、九曲红梅、山水龙剑、巴山芙蓉、莱山雨露，
10: 够喝的了。
6: 仙玉毛峰、蒙顶毛峰、遵义毛峰、兰溪毛峰、九华毛峰、雁荡毛峰、峨眉毛峰、黄石溪毛峰、高桥银峰茶，
10: 不错。
6: 海马公茶、老竹大方、天尊贡茶、永春佛手、神农奇峰、八角亭龙须茶、凤凰水仙、武夷肉桂、闽南乌龙、闽北乌龙、广东乌龙、洞顶乌龙、安溪乌龙、西平乌龙、桂花乌龙、人参乌龙、大叶乌龙、滩北乌龙、元首乌龙、白毫乌龙、竹山乌龙、阿里山乌龙，
10: 嚯，
6: 石鼓平乌龙、特级铁观音，
10: 不错。
6: 小众红茶有桐木关小众、兴村小众、人工小众、正山小众。功夫红茶有祁红、滇红、闽红、川红、怡红、宁红、粤红、湖红、苏红、安红，
10: 好嘛。喝完这茶非累死不可。
6: 传统红翠茶、大吉岭红茶、茉莉茶王、茉莉香针、茉莉银针、茉莉情绪、茉莉寿元、鲜贝土珠、菊花茶、松花茶、桂花茶、竹兰花茶、荷兰花茶、米兰花茶、白兰花茶、柚子花茶、腊梅花茶、玫瑰花茶、洛神花茶、金银花茶、代代花茶、
10: 好
6: 君毛尖、旧坑毛尖、坛塘毛尖、索溪毛尖、双桥毛尖、江华毛尖、古丈毛尖、眉山毛尖、君山毛尖、天山毛尖、雪峰毛尖、桂林毛尖、紫阳毛尖、渔阳毛尖、白石毛尖、昭君毛尖、杨大毛尖、北港毛尖、鹿源毛尖、桐柏毛尖、浮云毛尖、西东毛尖、圣峰毛尖、白马毛尖、长乐毛尖、平湖毛尖、彩花毛尖、岳麓毛尖、天竺毛尖、千株碧毛尖、车云山毛尖、应山疾风毛尖，
10: 好。
6: 黄金贵铁罗汉白罐金绿牡丹水晶龟白毛猴明前茶雨前茶苦丁茶八宝茶大麦茶双井茶双凤茶六安茶八仙茶九龙茶华佛茶牛底茶圆明茶窝更茶港口茶连金茶龙中茶望海茶麻姑茶肉骨茶决明茶有机茶速溶茶有梅茶雨茶猪茶抹茶参茶禅茶贡茶砖茶叶茶片茶墨茶包茶秋茶夏茶酸茶饼茶米茶果茶枣茶晚茶生茶秋茶吃茶茶茶茶茶茶茶茶茶你都听不清楚我说的是什么茶，
10: 这都什么茶呢？
6: 这茶好不好？
10: 好。
6: 还有我们为世界体育盛会自主创新的奥运五环茶，
10: 好。
11: 相声小品碰撞笑点，呀
12: 呼！小霍魏瑶和你相见，
13: 欢迎来到笑声编辑部，让你。

0: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1: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3: 外出装上自带杯，
4: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1: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开车堵在马路，
1: 加班加到麻木，
2: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3: 心情不好想哭。
4: 停，别再 emo，
5: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4: 听相声，
5: 听小品，
4: 陪你笑到捧腹，
5: 两个人
4: 两张嘴，
5: 让你不再孤独。
6: 周末无聊怎么办？
7: 期待有朋远方来，
4: 这里有相声演员、喜剧明星、跨界大咖、搞笑达人，
7: 包袱抖不完，
4: 笑声连成串，
7: 有朋远方来，
4: 周末

0: 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笑声编辑部之有朋远方来。各位好，我是小霍。今天呢，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是两位来自中国广播说唱团的相声演员富强和万宇。
1: 哎，各位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相声演员富强。
2: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相声演员万宇。
0: 哎，欢迎二位啊。现在聊一聊你们的同辈，你们的师兄弟们啊。首先你们的大师哥刘颖，比如说安排事儿啊什么的。
1: 对，都在早年间吧。现在因为实实在在说，现在这些年呢，因为大家各自的工作都太繁忙了，他又在领导岗位上，实话实说，在我说的早年间，就是在我们还在学艺的时候，那个时候大师哥的作用非常之明显。比方说那时候没有手机，我说就很现实的生活，没有手机，大师哥得想办法通知到我们几个。当然那时候很那个师兄弟也相对来说少，那也挺困难的。
0: 那是，
1: 我觉得大师哥得老远老远的跑到，那时候我住石景山，
2: 嚯，
1: 那对呀，
2: 蹬车就去。
1: 对呀，坐不一定蹬车，坐公交坐地铁，得到石景山去通知我。到这个六里那个蔡虎营去通知方清平。然后到那个就是很好远好远的地方通知这个韩冰刘畅。那时候他俩还不住在这个玉泉路呢。就是那个时候刘颖哥的作用就挺显著，就是很累，
0: 就很累
1: 很累。真的很累。
2: 大师哥对于我来说，我拜师有大师哥引荐人，所以大师哥对我有知遇之恩。没有大师哥我也走进不了这个师傅的这个门户，所以说大师哥对我这个从艺道路上很重要的一个地位。
0: 哎，既然啊你们提到了你们的大师哥刘颖，咱们就来听一段他和他的搭档浩南合作的相声，叫跨界京剧。
3: 曾经有一个著名的人士说过这么一句话。
4: 哦，说的什么呀？
3: 为别人鼓掌
4: 啊，
3: 等于给自己生命里加油。嘿，
4: 这话说的真不错。哎，不错不错不错。
3: 所以呢，我一上来，您刚才这加的都是92号的
4: 啊？92的
3: 啊？有没有95号的？
4: 嚯！
3: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4: 真好。
3: 实际的语言就是一句话
4: 啊，
3: 就能产生共鸣
4: 啊
3: 啊！既然大家啊，
4: 我呢，
3: 什么？
4: 我呢？
3: 你也想加油？
4: 对
3: 啊，对对，
4: 您都加是不是？
3: 有没有给他加豆油的？
4: 我对对对，
3: 啊，
4: 我。

0: 啊，豆油像话，
1: 地沟油也行。你加什么油啊？我先说的，大家一鼓掌，你想卡油，你不用，你不用
0: 了。卡油，
1: 我一个人有掌声，就好比就有你了啊。那个大家这么热烈，我已经有这互动了，也不能白让您鼓掌。今天我给您卖卖力气，我来个跨界表演，好不好？来啊，
0: 这跨界呀，那得说唱歌。
1: 对，哎，
0: 什么鬼魅传说，什么魑魅魍魉妖魔，只有那鹿鹰在悠悠地高歌。漫天黄沙掠过，走遍每个角落，行走在无尽的苍茫星河。
1: 跨界唱歌，嘿嘿嘿。秃子不吃亏啊！
0: 哎，对，那当然了。
1: 说一句卡油，马上自己
0: 卡点油嘛。
1: 哎，对，
0: 来，
1: 我说跨界是唱歌了吗？
0: 啊，
1: 跨界不是唱歌。
0: 哦，跳舞也行。我们一起学猫叫，一起喵喵喵喵喵，在你面前撒个娇，哎呦喵喵喵喵喵，我的心脏蹦蹦跳，你脸上你的坏笑，你不说爱我，我就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1: 哪位今儿晚上晚饭吃着鱼，给他来块鱼骨头。
0: 我
1: 你把那桌子搬回来，
0: 怎么我这猫是怎么着？
1: 这桌子放这很神圣，哪儿你就搬过去了？我说的跨界，这表演既不是唱歌，也不是跳舞，知道吗？
0: 那是什么呀？
1: 你啊？
0: 那是什么呀？
1: 这唱戏呀。
0: 唱戏
1: 啊！你这年轻人不行了。
0: 我也行。
1: 不是你这个年龄，你对京剧了解多少？我在这唱一句，你都没听过。
0: 你要能唱上句来，保不齐我能给你接上下句来。
1: 是这话？
0: 来来吧，
1: 你听这个，
0: 来吧。
1: 此时间不可闹笑话。
0: 石老接，
1: 哇，你们这都会啊？
0: 不一句就接呀？
1: 那可你能接吗？
0: 胡言乱语怎么那咋在长安
1: 啊？行行行，
0: 是你夸大话为什么是刀？
1: 说，外面天热，进一苍蝇，坐到他这儿了。我给你轰开了。
0: 你才臭着呢！
1: 啊，
0: 怎么？
1: 刚才呢，你不是喊喊嗓子？人刚才那几位也都会唱，这个是发声是吧？接下来你再唱你就不会了。听这个啊，将身儿来至在大街口，
0: 尊一声国王的宾朋，
1: 我站立城楼观山景，
0: 耳听得尘埃
1: 落。
0: 还有人呢、啊、
1: 我本是卧龙岗
0: 三、啊、
1: 这一封是新来的
0: 叫
1: 用手接过礼花，
0: 这是
1: 他们吧
0: 黄了你
1: 大老丁
0: 三
1: 月里等我
0: 入
1: 玲珑塔
0: 来
1: 燃烧我的卡路里
0: 走。先等会儿，先等会儿，来来回来，
1: 终于有一出不会了。不会，你这就是
0: 您那燃烧我的卡路里，这是京剧吗？
1: 这是一出戏啊，
0: 没听说过，你就会这一句？
1: 谁说十好几句呢？
0: 十好几句，
1: 那当然，
0: 咱让他唱，
1: 你听这个，
0: 来，
1: 燃烧我的卡路里，
0: 唱吧。
1: 每天起床第一句，先给自己打个气，每次多吃一粒米，都要说声对不起。魔镜看看我的那个小锁骨啊，它在哪里？帅气，我要变帅气，我要变那成。万人迷燃烧我的卡路里，说拜拜那甜甜圈的珍珠奶茶方便面的火锅米饭大盘鸡，拿去别客气，我要燃烧卡路里，我要燃那烧
0: 空空
1: 卡路，我唱
0: 的。哎呦我的妈呀，
1: 你还想难为我？
0: 行，
1: 这就是年轻，没吃过没见过。
0: 哎呦，
1: 是不是？
0: 对不起，
1: 哎，
0: 合着您就把那卡路里那歌给套上京剧味唱出来了？
1: 你说那没有用，这叫创新，懂吗？
0: 哎，创新不行。您要说唱京剧，咱还得规规矩矩给人唱传统的京剧。
1: 不，你这大言不惭，头上一根毛没有，还要让规规矩矩唱传统，
0: 这跟毛没关系，知道吗？
1: 你还要规规矩矩唱传统戏，传统戏那学起来很辛苦，知道吗？
0: 知道。
1: 想学哪天回家去？
0: 回家干嘛？
1: 哎，回家给我做顿好吃的，我回家教教你。因为传统戏，我刚才伟健老师说，我们从基础，从小我们学的，
0: 啊、
1: 知道吗？
0: 哦、是啊。
1: 打我会做
0: 哦，
1: 我会哪天我带你
0: 哦，
1: 带你给你唱一出，让你好不好？我得给你指点
0: 哦，
1: 指点完了我带你唱一出传统戏吗？
0: 啊、哦，行，
1: 传统戏我们这岁数会的最多，知道吗？
0: 咱别哪天了，
1: 就啊，
0: 今儿咱就来吧。
1: 不，今儿是这个俱乐部这个快870了，我们庆祝一下。
0: 咱庆祝一下，咱来了好不好？来了，咱别那什么了，来了。
1: 不是我来，今儿来了，这个神圣的场合，神圣的这个日子，我带着你，万一你要陷了，我可不帮你兜着。
0: 没事儿，那我向您学习嘛，我本身小学。
1: 哦，今儿你就非要跟我唱一出传统戏，
0: 来一出，
1: 是不是？那咱们得找一出戏啊。
0: 来，
1: 这样
0: 啊，
1: 我给你个便宜。
0: 什么便宜？
1: 我挑戏。
0: 哎，对，别，
1: 这个
0: 别，
1: 因为传统。
0: 您这是给我便宜吗？
1: 怎么不是？
0: 不是按照我们传统的这儿，您得跟我谦虚一下，让一让啊！
1: 现在都抖音时代了，我跟你谦虚什么呢？一切都是快节奏，是不是？这我会传统戏最多了。
0: 不，
1: 你知道我会多少出吗？
0: 您会多少？
1: 我会10万多出呢。
0: 有那么些个吗？
1: 我挑出任何一出了，你要不会呢，你就陷在台上了，对不对？所以我挑戏。
0: 没，
1: 我跟你商量一下。
0: 您那就是
1: 卡路里，你会唱吗？
0: 我不会卡路里
1: 啊，
0: 我不会卡路里。
1: 我教你，
0: 我不学那个。不是这样吧？您还是给我这便宜吧。
1: 啊，
0: 这戏我挑吧。
1: 你挑哪出啊？
0: 咱就唱一回《黄鹤楼》就完了。
1: 什么？
0: 《黄鹤楼》？
1: 黄鹤楼好。
0: 哎，
1: 这是西游戏。
0: 对，西。不。那是红楼戏，
1: 红楼戏
0: 什么乱七八糟的三国戏
1: 啊？对，哎呀，我会的太多了，你一问我一下懵住了啊！对，京剧里有西游戏吗？
0: 啊，没
1: 有吧？
0: 有
1: 哎，有三国戏。
0: 哎，咱就
1: 你说这一下懵住了。
0: 哎，对，
1: 黄鹤楼它是三国戏
0: 啊。对，
1: 三国戏在京剧里有特点，
0: 什么特点？
1: 是三国戏都比较长，
0: 那当然了。
1: 所以黄鹤楼这出戏它比较长，
0: 那好办呢。
1: 怎么办？
0: 咱掐去两头，
1: 不唱当间，
0: 那就别唱了。
1: 你那意思
0: 咱呀就唱这个，哎，咱就唱这儿
1: 啊。
0: 这个周瑜呢请刘备过江赴宴，
1: 是
0: 这个刘备呢他不乐意去，
1: 那就别去了，
0: 那就别唱了。他必须得去啊，知道为什么吗？
1: 为什么呀？
0: 诸葛亮让他去
1: 啊。
0: 于是乎谁不干了？张飞不干了。张飞以为这个诸葛亮让他大哥去送死呢，那是怒不可遏，闯进帐中要与诸葛亮理论，咱就唱这个张飞闯帐这一点儿，
1: 就唱这个张飞闯帐，
0: 过过瘾就完了，
1: 是不是？就这出你会唱
0: 啊？对，
1: 那行，那我带着你唱，是吧？
0: 我会的。
1: 这个他介绍了这个黄鹤楼当中的一折叫张飞闯帐，
0: 哎，对，
1: 这个剧情你介绍了
0: 啊？对，
1: 我也想起来
0: 说得很清楚嘛。
1: 哎，这个人物有多少个？你心里明白吗？
0: 当然知道了。
1: 那你说说，
0: 就两个人物
1: 啊？两个。其中一个
0: 是张飞。
1: 哦，张飞，
0: 我来。
1: 对，哎，
0: 我来。
1: 哎，等会儿，
0: 我捡个便宜。
1: 哎呦，你这个是大言不惭，不客气。哪儿啊？就俩人物，一上来，张飞你抢走了。
0: 不，张飞可不是吗？张飞他是配角啊。
1: 什么？
0: 张飞是配角啊？
1: 那你抢的对的
0: 啊。
1: 那你抢的太对了
0: 啊。是
1: 啊，对，这个配角你合适。
0: 好吧。还有一个，
1: 还是谁？
0: 诸葛亮。
1: 诸葛亮是主角，
0: 他不光主角，他是领导啊！
1: 你看，还是个领导，
0: 整个一锅迷这位，
1: 这我合适
0: 啊！是，
1: 我来
0: 就是领导，
1: 我来这领导，好不好？那现在咱们分开了，咱们开始唱了。
0: 来，咱们先搭搭桌子，
1: 搭桌子干嘛？
0: 咱们得分出前后台来。
1: 啊，这么认真
0: 啊？那当然。
1: 哦，
0: 哎，
1: 这个桌子前面
0: 为前台
1: 啊，
0: 桌子后面为后台。
1: 你看，
0: 这面是上场门，这面是下场门。
1: 好，
0: 哎，这就清楚了。
1: 开始，
0: 哎，开始。
1: 咱们俩，
0: 我得搬把椅子去
1: 啊。
0: 我得，
1: 而且不用那么客气，因为我在当领导呢。
0: 一会儿您
1: 不是你？哎呀，我还没上任呢，你不至于这样是吧？这个。这是要不是这个他们谁负责拿？哎呀，你这个太客气了。
0: 哎，来，我来，
1: 是不是太客气了？哎，
0: 我来，
1: 放好一点，正中间啊。
0: 哎，对，
1: 领导不能错位，是吧？
0: 是，
1: 来，开始啊。
0: 哎，
1: 现在就开始唱。
0: 哎，
1: 咱俩就是分开，我是诸葛亮，你是阿飞。
0: 啊，阿飞，
1: 你是小飞，
0: 张飞，
1: 张飞是吧？
0: 哎，
1: 咱俩开始唱
0: 啊，咱开始唱。
1: 但是我有两件事情得跟你问清楚。
0: 什么事儿啊？
1: 你这都按专业这么摆好了，咱俩唱。
0: 啊，
1: 咱们两个人在一起合作唱戏
0: 啊？怎么着？
1: 他得穿衣服唱吗？
0: 哎，有光着唱的吗？
1: 人家就不懂了，不是唱戏呀？
0: 那怎么着？
1: 唱戏你得穿唱戏的衣服，水浪，啊，太阳，这不是说
0: 哦？您说那叫海水江崖？
1: 这说行话
0: 啊？
1: 这不龙头吗？
0: 龙头？
1: 嗯。
0: 哎呀，那太不巧了。
1: 怎么呢？
0: 让我们那村的驴给借走了。
2: 有驴什么事儿？
0: 有龙头什么事儿啊？那叫行头。
2: 说行头，怕你听不懂。
0: 你不懂，我不懂。
1: 行头，你有吗？
0: 没有。
1: 完了，唱不了了，唱不了了，唱不了。
2: 今儿改日，今儿唱不了。
0: 不，
2: 这没龙，没行头，唱不了。
0: 我怎么唱不了？
2: 你这业余啊？
0: 怎么业余啊？
2: 你没行头怎么唱？
0: 咱不是穿着大褂呢吗？素身儿了，咱就唱。
2: 你的意思就拿这代替了？
0: 哎，就这唱了。
2: 这太将就了，
0: 就这么着
2: 啊！还有你们台上有没有那抻面，那个
0: 还拉条子呢？
2: 这
0: 什么乱七八糟？
2: 拉就是一个就是行话，就是吹的拉的打那叫什么面？
0: 嗨，您说场面
2: 啊？这有吗？
0: 没有。
2: 完了，更唱不了。
0: 你老不想唱？
2: 不是我不想唱，你这没有吹的打的那怎么唱啊？
0: 那咱嘴打家伙呀，
2: 嘴打家伙，
0: 嘴打家伙，咱唱就这么来不就完了？
2: 那就是我上场，
0: 我打家伙。您上场，我打家伙；我上场，您打家伙呀。
2: 反正我是没这么唱过啊。
0: 您
2: 出了事儿，你兜着啊。
0: 行，
2: 那咱们就算开始了，好不好？
0: 开始。我打家伙
2: 啊，对你打家伙。来来，行，
0: 哎，打家伙。
2: 哎，我给你说说啊。来，我坐好了啊。来，准备。哎，这个起范儿。哎，对了，哎，我现在开始就是诸葛亮，是不是？
0: 啊，对呀。
2: 那我得给你化化妆，跟你区别一下。
0: 化妆？
2: 因为你这头上没毛，因为你大家伙儿全看你灯一打很亮。我这个不行，我显着不行，我这范儿盖不过你不行。我主角，我化化妆，这样你等我会儿，我化化妆啊，区别一下。
0: 他这都奶奶灰了，这玩意儿还怎么区别呀？您这个
3: 不是我这个
0: 是您说这玩意儿，你唱个戏，咱也没想着说今儿唱啊，是不是？他这
2: 哎，怎么样啊？我每天燃烧我的卡路里，怎么样啊？
0: 刚燃烧完卡路里啊？
2: 你说什么？
0: 我说你刚燃烧完卡路里啊？
2: 啊，不是我这游泳，这我这，这个诸葛亮出来不得带一方巾吗？
0: 哦，
2: 我这没有，就拿这剃了，是吧？
0: 对，
2: 就是这意思，就是区别一下主角跟配角的区别，是吧？来，开始啊，开始唱啊。
0: 好吧，
2: 那我坐下来啊，我给你说说戏啊。来，起范走，哎，出场走，
0: 哎，
2: 抬脚，站直，
0: 别抬了，别抬，
2: 干嘛？
0: 站起来，
2: 什么意思啊？
0: 哪儿啊？你就坐下了？
2: 这不是领导坐这儿吗？我主角啊。
0: 是主角。您在这儿有四句唱啊，你唱完了再坐下呀。
2: 什么？一上来诸葛亮就这儿有四句唱？
0: 您是主角啊。
2: 哦，对，
0: 领导啊。
2: 哦，对，这来，这个这样啊。
0: 干嘛呀？
2: 这儿我有四句唱是吧？
0: 对，四句啊。
2: 我得给你对词儿。
0: 不是你唱，你跟我对什么词儿啊？
2: 不，那你不懂啊，这是规矩啊，京剧版本流派不一样啊。是不是你就会这一出？我十万多出呢，我这有可能倒啊，脑子里倒过片儿过不来。我就这儿我会啊，这四句我会，好像这头一就不是你挑这四句肯定你会。你说说你会那个，如果我要想不起来，我可以学习按你那唱，好不好？这样你提醒我一下，头一句应该是这个燃烧。
0: 哎，不是那个，头一句
2: 啊，头一句应该是哎呀，就在我嘴边，就
0: 听着啊。主公上马心不爽，
2: 耶，跟我这一样啊，
0: 这都一样，
2: 就按这么唱。二句跟头一句不一样吧？
0: 那多新鲜呢！
2: 二句是
0: 山人八卦袖内藏，
2: 好
0: 啊。
2: 3句，
0: 你哪句不会啊？
2: 什么叫不会？这不是跟你对词儿的吗？你认真点儿，这三句，
0: 转身且坐中军帐。
2: 你看，你这就错了。
0: 没错，
2: 你这错了，
0: 没错。
2: 你这是四句唱，
0: 三句，
2: 四句，
0: 三句。
2: 那四句是
0: 第一句不会呀、啊？
2: 不是，你说完四句一教完就完了。
0: 等候着州已得章，
2: 你看这就没有问题了吗？
0: 是，我都告诉你了。
2: 那咱们现在开始唱了，
0: 打家伙呢、
2: 我先想想啊，燃烧我每天起床，第一句献给子。好，来，
0: 不是那歌，不是
2: 那歌，来啊，不是这个，
0: 不是那个。
2: 行了，来，重新打家伙啊。
0: 扛啷次嘞次，扛啷次嘞次，
2: 主公在上马心不爽，山人的八卦袖内藏啊！我转身且坐的中军帐，我等候涿州已得章。哎，抱一抱那个，抱一抱，抱着那个诸葛亮上花轿。走。
3: 什么意思啊？
0: 什么意思呀、啊？
2: 这不是我会俩歌了，
0: 你会八个都没用。
2: 怎么了？
0: 诸葛亮出来成亲是吗？坐着大花轿出来的，
2: 这不挺热闹的吗？
0: 什么乱七什么？你得唱京剧味儿啊！
2: 啊，对，京剧什么味儿啊？
0: 好嘛，这连什么味儿都
2: 不是。我会十万多出呢，你一下
0: 行，您别提这十万多出，
2: 卡路里记得清楚是吧？
0: 哎呀，我天哪！
2: 你这头一句这个
0: 听着啊，
2: 京剧味儿啊，
0: 主公上马心不爽，唱，你唱
2: 啊、哦，对。
1: 职工上
2: 马，打家伙，扛狼才来扛打。
0: 你俩咋的？
1: 什么都不会，就会艺术，跟十万多畜生对抗，你们净瞎出主意。

0: 家伙去，
1: 讨厌劲儿！
2: 我没事跟他唱什么呀？
3: 来，扛老子来子，扛老子来子，扛老子来子，扛！
0: 头句什么词儿？
2: 主公
1: 啊，对对对，
0: 主公上马心不爽，
3: 苍。
0: 对了吧？
2: 对
0: 了啊，闪刃八卦，熊内苍，转身前坐。
3: 董局长
0: 德厚卓重，易德章，
2: 诸葛亮喝多了。
0: 哼，你这你过来，
1: 你等会儿。
2: 怎么了？怎么了？
0: 你报复心理太强了。
2: 我怎么报复心理强？
0: 你这干嘛呀？我这说你两句，你后边梆当踩一暖壶啊？
2: 这台上哪有暖壶啊？
0: 你什么意思啊？刚才你这啊？
2: 不，张飞出场了。
0: 张飞出来那么大动静啊？
2: 怎么猛张飞呀、啊？
0: 你猛张飞，我怎么办啊？
2: 你别害怕呀！
0: 我什么？
2: 别害怕呀！
0: 那就行了。哎、啊，开始，开始，来。
2: 别害怕，行，
0: 来。不，别害怕，我不害怕，我不怕，不怕，不怕啦！我神经比较大，我不怕，不怕，不怕啦！我神经就是大。第三个歌了。
2: 你确实很神经。什么乱七八糟！
0: 我会仨了啊！
2: 你会我你会八百个都没用，知道吗？
0: 什么意思啊？
2: 您这儿我出场该您打家伙了。
0: 打什么家伙呀？
2: 什么都不知道。您可能十万多出啊，您忘了。
0: 对，那你不能说我什么都不知道。
2: 来来来，我给您说说
0: 啊，你说
2: 这儿呢，我一叫完板之后，我说走了之后，
0: 嗯，
2: 这时候您得打四级头，四级头知道吗？
0: 那肯定知道。
2: 就是，哎、我跟你说啊，
0: 哎、来来
2: 就是吧嗒，苍苍苍，财不苍财苍。注意啊，这儿有一个蹦蹬仓
0: 啊，
2: 记住了，蹦蹬仓了啊。
0: 哎呀呀，你说呀说。
2: 然后这儿有一个哇呀呀
0: 啊，
2: 这哇呀呀完了之后，我再开始唱，明白了吗？
0: 什么叫明白了？我早就知道，我早就知道，就让你说一遍，加深我的印象，是不是？这就行了，从头来吧，开始吧。啊，我给你打四级头，来，
3: 坐，
0: 哒哒，唱唱唱，才不唱，才唱蹦蹬仓。哇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我挖呀，你挖你告诉我干嘛呀？你要抢你要挖你挖去就完了，你跟我说什么呀？你挖，哎呀，这你也抢，你挖呀，
2: 我也挖不出来了。我行行行啊，从现在开始你别说话了，都我一人来。
0: 早就应该这样，领导嘛。
2: 我都怀疑刚才那京剧他就会那一句。行了啊，从现在开始啊，都我一人来。
0: 来来，我给你指点。来，
2: 我也别死鸡头了，我直接急急风出来唱。
0: 不，
2: 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蹦蹦唱，心中恼恨诸葛亮，做事不与谋商量，怒气不息，报啊张闯。出来一次，扛狼出来一次，扛狼出来一次，看，
0: 诸葛亮呢？还咬我？伸手我不咬你！
2: 快快还我的大雄王！可恼啊，恐慌，可恨呐、啊！
0: 又不说话了，
2: 可恼啊，恐慌，可恨呐、啊！
0: 说话、
2: 你吓着我，
0: 吓死你都不多。
2: 干嘛呀？
0: 这儿有句词儿啊。
2: 什么词儿？
0: 三将军怒气不息，进得宝帐为谋而来，
2: 还是那老词儿。
0: 告诉你有老词儿了，
2: 三将军
0: 怒气，
2: 放那句腿儿，可闹啊，恐慌，可恨呐、啊。
0: 这儿问呢？
2: 问呢？
0: 三将军吃饱了撑的，
2: 还吃饱撑呢？
0: 啊，怎么着？
2: 怒气不息，
0: 怒气不息，金的宝帐，你围着谁来？
2: 谋就围着你而来。
0: 哦，你围我而来，
2: 真的是
0: 燃烧我的卡路里。
2: 去你的吧！

0: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2: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2: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2: 文明旅游
1: 也是美的风景。
3: 北京时间14点整，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我多彩，文艺润心。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

0: 小刺猬休息了。
1: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2: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2: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3: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0: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3: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4: 曲项向天歌，白
3: 毛。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0: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5: 好的，谢谢。
3: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6: 说不尽千古风云事，唱不完梨园悲欢情。以故事为媒，带您解锁戏曲背后的历史典故。每天10点到11点首播，14点到15点重播，欢迎您来赏听。一准让您越听越有戏。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越听越有戏，我是主持人任杰。1885年9月5号这天清晨，本该平常却不平静，只因福州城中一人的病故。此人便是晚清四大名臣之一的左宗棠。在许多人眼中，左宗棠堪称晚清第一硬汉，因晚清之时无人能与他一般铁腕手段收复国家六分之一的国土，无人敢如他一般在权倾朝野的慈禧太后大寿之时不为太后参礼，无人会像他一般为国家利益与权臣分庭抗衡。而左宗棠的去世不仅象征着晚清失去了一员大将，更代表着晚清最后一根顶梁柱的坍塌。

左宗棠，字季高，号乡上农人。他于1812年11月10号生于湖南省长沙府湘阴县。此人生性颖悟，胸有大志。四岁开始就随父亲到省城长沙读书，绝对是个学霸级别的人物。所以刚开始他还是顺风顺水的。15岁时，他便应长沙府试考中第二名，然后在20岁时又乡试中举，但此后却不再幸运。他6年中3次赴京参加会试，屡试不第。1833年，也就是道光13年，21岁的左宗棠首次进京应会试，落榜。1835年，左宗棠再赴会试，本来录为湖南省第15名，但命运弄人，因超额而被撤下。1836年，左宗棠在湖南醴陵结识两江总督陶澍，才学被其赏识。1838年，左宗棠第3次赴京参加会试，但仍然落地。在归乡途中，他拜见陶澍，陶澍主动提议同左宗棠结为儿女亲家。当时左宗棠已婚并生有一女，陶澍去世之后，左宗棠在安化陶家任教8年，并协助料理陶家事务。左宗棠本来读书就很杂，不仅攻读儒家经典，而且涉猎经世致用之学，对那些涉及中国历史、地理、军事、经济、水利等内容的名著都有涉猎。在陶家时，他又广读陶家藏书，钻研兵法、农学等，并对鸦片战争予以关注。左宗棠虽然屡试不中，但对自己的才华他还是很自信的。他曾公开自诩为诸葛亮，常以金亮、老亮等自称，时人也称之为小诸葛。据《清拜类钞》记载，左宗棠后来在陕甘总督任内与时任藩司的林寿图经常谈论政事。有一天，两人正谈笑间，前方捷报传来，林寿图盛赞左宗棠妙算如神，佩服不已。左宗棠拍案自夸道：“此诸葛之所以为亮也。”1848年，湘阴发洪水，左宗棠曾慷慨解囊，赈济乡邻。之后，他遇到了他生命中的贵人，此人就是大名鼎鼎的林则徐。1850年1月，经同乡名士胡林翼推荐，左宗棠见到了时任云贵总督的林则徐。当时林则徐返乡，约左宗棠于长沙周中相见，两人畅谈了一夜，无话不谈。林则徐大赞左宗棠为绝世奇才。此次谈话，林则徐也把他的治国方略向左宗棠全部掏出，并且对他寄予厚望，说西域一旦有事，请你一定担当。从此左宗棠便有了名声。乱世造英雄，左宗棠的出道是在太平天国运动的高涨时期，咸丰2年，在太平军的打击下，湖南形势危急，左宗棠开始走上历史舞台。他先后辅佐了张亮基和骆秉章2任湖南巡抚，其军事才华锋芒初露，几乎成了巡抚衙门的总参谋长，所有的军事谋划基本都是左宗棠完成的。在他的辅佐下，终于使湖南局势转危为安。从此左宗棠名声大振，时人有天下不可一日无湖南，湖南不可一日无左宗棠之语。于是有不少人开始在皇帝面前举荐左宗棠，咸丰皇帝也给予了极大的关注，但左宗棠也因此引起了一些人的记恨和诽谤，特别是湖南永州镇总兵樊泄的构陷，使左宗棠竟被咸丰帝下牢，险些

皆性命不保。幸得胡林翼、肃顺、郭松涛等人的相助，才使左宗棠避免了一场劫难。大难不死的左宗棠随后大展拳脚，亲手打造用西式武器装备的长捷军，成了镇压太平军的骨干力量之一。在镇压太平天国后，左宗棠倡议减兵并饷，加以练兵。1866年，他派人出国采买机器、船槽，并创办船政学堂，培养造船技术和海军人才。一年后，左宗棠创办了中国第一个造船厂——福州船政局。当时，陕西的回民趁太平天国和捻军进入陕西的机会发动叛乱，史称陕甘回乱。朝廷任命左宗棠为陕甘总督，他率军平定了陕甘动乱，为清朝的稳定立下赫赫战功。但左宗棠一生最被人称道的是收复新疆这块占中国四分之一的广袤领土。1864年，趁太平天国运动和陕甘回变之际，新疆各地豪强蠢蠢欲动，出现了割据纷争、各自为王的混乱局面。其中，伊斯兰教白山派首领马木提艾和柯尔克孜族部落头目斯提克莱相继勾结中亚的浩瀚汗国，该国的军事统帅阿古柏于1867年进逼新疆，建立洪福汗国。之后，沙皇俄国以趁火打劫，于1871年7月侵占伊犁。清朝面临疆土分裂的严峻形势，中华民族的大西北面临被外敌侵占的危险。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面对新疆大片领土即将丧失之时，在朝廷包括李鸿章等人都还在犹豫之时，左宗棠站了出来。他强硬提出，伊犁我之疆所，尺寸不可让人。终于，左宗棠在清廷的支持下派兵讨伐侵略者。1872年1月，左宗棠派徐占标进兵宿州。左宗棠是熟读兵书之人，并不是蛮干。因为新疆路途遥远，而且疆域辽阔，并非一下就能拿下的。他讲究策略，要一步一步来。1873年3月，左宗棠致信总理衙门，指出欲收伊犁，必先克乌鲁木齐，等乌鲁木齐城克复，再大兴屯田，以保证长期后勤供应，收复安抚新疆各部族。1874年，日本侵略台湾，清廷由此发生海防与塞防之争。李鸿章等人力主海防，以日本为主要假想敌，主张放弃塞防。湖南巡抚王文韶主张塞防，左宗棠则主张海防与塞防并重，并指出，若不收复新疆，自撤藩篱，则我退寸而寇尽尺，并且会招致英国、俄国等帝国的觊觎。于是，在1875年5月，清廷下诏授左宗棠以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全权节制三军，出塞平叛新疆。听众朋友，故事先说到这儿，接下来咱们来品唱段。《故土新规》是由乌鲁木齐市京剧团与国家京剧院联合创排的新编历史剧，由李杰执导。该剧以晚清名臣左宗棠抬棺西征、收复新疆为历史背景，通过京剧艺术再现其力排众议、平定边疆的重大历史事件。剧中主要角色左宗棠由田磊饰演，慈禧由袁慧琴饰演，左夫人由郭骁饰演，林则徐由黄炳强饰演，李鸿章由魏基君饰演。《故土新规》以左宗棠收复新疆历史事件为创作基点，精准把握了重大历史题材的时代价值。本剧整体按照《湘江夜谈》《朝堂之争》《折柳惜别》《西征戍边》《噩耗突至》《
台关西征、故土新规七个核心事件结构全剧。剧名《故土新规》蕴含着双重历史意蕴，既指疆土重归版图的壮举，更彰显得民心者得天下的深层思想，通过艺术化呈现国土不可分、民族不可离的历史必然，生动诠释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艺术呈现方面，主演田磊以文武双全的功力塑造出有血有肉的左宗棠形象，袁慧琴饰演的慈禧太后形神兼备，配角群像已呈现出行当齐全、表演精准的专业素养。新编历史京剧也是对历史的致敬，该剧巧妙融入湘江夜话、新灾杨柳三千里等历史细节，成功塑造了左宗棠、林则徐等一批生动立体的人物形象。接下来就请您欣赏第一场湘江夜谈精彩片段。

堂临贡，中堂林大人，你可曾记得那年你我湘江夜会，一面直叫晚生怎能忘怀呀？那时我便断言中堂你大志奇才，为国效力必定有时。老夫也期望你在新疆有所作为呀。

0: 崩啊！万生惭愧呀、啊！如今天朝故土被外敌侵占，天山南北战火连绵，黎民百姓生灵涂炭。我身为督府，哎，万生有愧临公之托，愧对先贤呐、啊。
1: 宗堂，那日老夫将戍边屹立之时，潜心撰写的论著绘制的舆图托付于你。
0: 临别之时，临公还赠我银联一副。
1: 苟利国家，生死以
0: 岂因祸福必趋之？
1: 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必趋之？

0: 左宗棠为了收复新疆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首先在军事战略上，左宗棠提出要先北后南，缓进急战的策略。先北后南即先安定北疆，再进军南疆，这是考虑到进军新疆重点在打垮阿古柏，而阿古柏在北疆势力比较薄弱，进军困难较小，同时位于北疆的乌鲁木齐有重要的政治意义，收复北疆也可为进一步收复伊犁创造必要条件。缓进急战中的缓进就是积极治军，左宗棠用一年半的时间囤积粮草，整顿军队。到出关时，左宗棠指挥的西征军有刘锦棠、张耀、徐占标、金顺等部军队，共有马步炮军150余营，兵力总数约8万左右。急战就是考虑国库空虚以及西北交通不便，田地荒芜，为了紧缩军费开支，大军一旦出发必须速战速决，力争在一年半左右获取全胜。物资枪炮的准备，左宗棠在兰州建立兰州制造局，为西征军修造枪炮。为了对付阿古柏军的洋枪洋炮，他调来专家和熟练工人，在兰州造出大量武器，还仿造了德国的螺丝炮和后膛七响炮，改造了中国的劈山炮和广东无壳台炮。左宗棠事先命西征军前锋部队统帅张耀驻军哈密，兴修水利，屯田积粮，以解军粮所需。为运输军粮，左宗棠又建了4条运粮路线。远征新疆需要庞大的军费开支，可是开战在即，清政府却拿不出足够的军费。几经波折，清廷最终拨银500万两白银，但这根本就不够。无奈左宗棠个人借洋款500万两，但经费仍然不足。此后左宗棠又曾3次为西征军借洋款1375万两，另向华商借款846万两。为了收复新疆，左宗棠可谓煞费苦心，不仅要领兵作战，竟然还得自己去筹措军费，这在历史上实属罕见。万事俱备，先占北疆。1876年4月，左宗棠在宿州祭旗，正式出兵。他坐镇宿州，命刘锦棠、金顺分兵2路率师出关。他把大军分作1000人1队，隔日进发一队。刘锦棠走北路，金顺走南路，到哈密会合。很快，刘锦棠的前锋部队占据了距离乌鲁木齐只有不足300里的吉木萨。8月，刘金两军联合，经过激战，攻下乌鲁木齐外围的古墓地。阿古柏的帮凶白彦湖等放弃乌鲁木齐逃跑，刘锦棠遂兵不血刃收复乌鲁木齐。随后，金顺进占昌吉，至此北路荡平。第二步，收复南疆。达坂、托克逊、吐鲁番3城是南疆的门户，对战局影响甚大。左宗棠告诫刘锦棠不要急于进兵，他布置3路进军计划，让金顺留守乌鲁木齐，而以刘锦棠为前线总指挥。1877年4月，刘锦棠出兵，以摧枯拉朽之势迅速收复达坂城和托克逊城。徐占标与张耀在延迟会师，攻克吐鲁番门户七克腾木。阿古柏逃往燕齐，留下他的幼子驻守库尔勒。不久，刘锦棠、张耀、徐占标3军合击，又收复吐鲁番。阿古柏一看通往南路的门户大开，自知大势已去，于是服毒自杀。阿古柏的长子胡里为争夺权位杀死他的弟弟，率领残部逃往喀什。此时沙俄又和土耳其发生战争，金顺建议乘虚袭取被沙俄霸占的伊犁。 左宗棠认为师出无名，于是先留下不打。同年八月，大军向西挺进，先收复南疆东四城、喀拉沙尔、库车、阿克苏、乌什。十月间，西征军先后收复库尔勒、阿克苏等城，逼迫白彦虎一路西逃。东四城拿下之后，西四城喀什噶尔、英吉沙、叶尔羌和和田之敌自乱阵脚，相互残杀。十二月间，刘锦棠进军先后收复喀什噶尔、叶尔羌等城，阿古柏的长子胡里与白彦虎狼狈逃往俄国。至此，这场由英俄两国支持的阿古柏之乱终于被平定。于是住在山中的布鲁特，仅柯尔克孜族十四个部落争相归附朝廷。仅一年多时间，左宗棠就指挥西征军收复了除伊犁以外的新疆领土。那么伊犁问题该如何解决呢？听众朋友，上半段的故事内容先为您说到这儿，欢迎您稍后继续收听越听越有戏。
1: 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2: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3: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2: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4: 姐妹们，我发现个好东西，皮里茶器茶啤酒，真的太好喝了，茶香特别正，还有啤酒的麦香，不苦不涩，你们一定要尝尝。
5: 带茶香的啤酒，真的吗？
6: 茶啤酒还真没喝过呢，
5: 今晚聚会就安排上呗。
4: 茉莉味的、龙井味的、康

0: 7373-7300。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尽千古风云事，唱不完梨园悲欢情。以故事为媒，带您解锁戏曲背后的历史典故。每天十点到十一点首播，十四点到十五点重播，欢迎您来赏听。一准让您越听越有戏。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越听越有戏，我是主持人任杰。上半段我们说到，仅一年多的时间，左宗棠就指挥西征军收复了除伊犁以外的新疆领土。那么伊犁问题该如何解决呢？

首先是伊犁谈判。沙俄是在1871年趁阿古柏侵占新疆之机派兵侵占了伊犁，但当时沙俄因克里米亚战争国力疲惫，所以其对清政府声称占领伊犁是为了帮助清朝安定边疆秩序，等清朝派兵收回乌鲁木齐等城之后当即交还中国。这也是当时左宗棠没有听取金顺建议，趁俄国和土耳其交战之时袭取伊犁的原因，这是为了考验沙俄的诚信。但当左宗棠收复了乌鲁木齐等城之后，俄国还是不愿归还伊犁，沙俄这就不地道了。不过左宗棠按照俄方曾经的许诺，还是想先通过外交途径和平解决伊犁问题，能不打就不打，苟能制亲邻，岂在多杀伤。1878年，左宗棠多次上书朝廷讨论在新疆设省以及收回伊犁，他也与俄国方面有所交涉，并曾致书沙皇朝廷，但毫无结果。清廷又派遣崇厚为全权大臣出使俄国进行谈判，然而谈判中沙俄态度蛮横，且一边谈判一边派白彦虎等不断武装侵扰中国边境。1879年，在沙俄的威逼下，崇厚与沙俄签订里瓦吉亚条约，这完全是一份丧权辱国的条约。条约规定只把伊犁城归还中国，而把伊犁管辖范围的大面积国土割让给俄国，使伊犁成为孤城。而且这个条约还规定赔偿俄国代收代守伊犁的费用500万卢布和白银280万两。这真是岂有此理，你侵占我们的领土还让我们赔偿你管理费，是可忍孰不可忍。左宗棠闻讯大怒，向清廷上书表示绝不能接受。他提出为今之计，当先之以议论，委婉而用机，次决之以战阵，坚忍而求胜。清廷被说服，于是治了崇厚的罪。左宗棠再次西征，抬棺出战，步行就打。1880年，清廷派曾纪泽出使俄国，重议条约。与此同时，左宗棠兵分三路向伊犁方向挺进，他命金顺部为东路，张耀部为中路，刘锦棠部为西路。左宗棠认为壮士长歌，不复以出塞为苦也，老怀益壮，遂携棺材由宿州出发，进入新疆，坐镇哈密，亲领后路指挥，并表示坚决收复伊犁，血战到底。

0: 沙俄闻讯大惊，火速增兵坚守伊犁，并派出舰队游弋在海上威胁清廷。清政府惊惧之下，急召左宗棠回师。左宗棠无奈，把兵权委托给刘锦棠后，独自回京。当时正值俄国和土耳其战争结束后不久，沙俄国力空虚，也就是吓唬吓唬清朝政府，也根本打不起仗。当闻知左宗棠回京之后，反而担心中俄关系全面决裂，于是终于在谈判桌上让步。听众朋友，故事先说到这儿，咱们接着品唱段。接下来请您继续欣赏新编历史京剧《故土新归》的第二场朝堂之争。在这场戏中，曾国藩的唱段可以说是听得人热血沸腾。在剧中，曾国藩唱道：汉唐故土岂容丧，怎忍虎豹列故疆，昆仑蹉跎护华夏，金瓯残缺国危亡，谁敢把天山拱手让，青史骂名千年扛。好，接下来就请您欣赏这场戏的精彩录音。
1: 臣等恭请太后圣安。
2: 平身
1: 谢太后。
2: 众位爱卿，今有陕甘总督左宗棠连连上本，恳请朝廷派兵西征，收复新疆。李莲英，
3: 有，
2: 将左大人的折子念给他们听听。
3: 这臣左宗棠就西征一事再次上奏，自中亚浩瀚韩国首领阿古柏率部侵占天山南北，自立洪福韩国至今十载有余，沙俄占据伊犁亦有四载，我大清倘若再不收复故土，新疆即沦为
1: 危言耸听。新疆乃苦寒之地，我料那阿古柏难成大事，想那沙俄有言在先，只替我大清代管伊犁，日后定将归还。
2: 嗯，有这么一说。
1: 新疆外化之地，赤地一片，万里穷荒。
2: 什么？赤地一片，万里穷荒？可我听说新疆是个好地方。
1: 太后，新疆强邻环伺，敌势已固，即便勉强收复，断不能久守啊。

0: 李鸿章，听你之言，莫非要放弃新疆塞防？
1: 太后，强化塞防，非臣不愿，实属不能啊！
2: 左宗棠求见。
3: 启太后，左宗棠求见。
0: 李鸿章，这个左骡子跟你可不是一个心思。宣
3: 这太后一旨，左宗棠觐见呐、
4: 李

0: 臣左宗棠叩见太后。
1: 平身。
0: 谢太后。
1: 左宗棠，你的折子众亲都已知晓，说说你的理由吧。
0: 太后，依臣之见，海防塞防二者并重，可当务之急是塞防为要啊，唯有收复新疆，可使沙俄不能趁至于西北，以能令列强不敢苟幸于东南。太后，这是微臣所绘大清国疆域全图，太后请看。
1: 图上所绘是我大清全图啊。
0: 正是。
1: 这图上圈圈点点的是什么？
0: 图上圈圈点点画出的是近四十年来被割让的疆土。大大小小近300亿亩啊。
2: 左大人，重提旧事意欲何为啊？
0: 李大人，新疆不保则京师不保，新疆不安国务宁

0: 李大人，收复新疆，千难万险，如今朝野上下，又何人能为？何人敢为？且又愿为？
1: 太后，臣愿龙君西征。左大人以几人之身办天下大事，如此心高气傲。左大人，你如何确保西征稳操胜券呢？
2: 左宗棠虽不能确保全胜。
0: 此事不能不为。大人，左大人，
1: 太后，臣本以接韩儒多蒙朝廷重用，有幸一飞冲天，微臣只有
0: 忠心耿耿，报皇恩，忧国忧民，该担当。劳师远征，势必耗费军饷，可如今国库空虚，朝廷恐鞭长莫及。太后，微臣甘愿自筹军饷。
3: 左宗棠，你好大的本事！
1: 口气更大，
2: 望太后恩准西征之见。

0: 做爱卿，你年庚几何了？
1: 臣63。
0: 63了。本后允你回乡和妻儿团聚。
1: 太后，
0: 安心养病，下去吧。
1: 太后，
0: 都下去。
2: 臣等告退。
0: 左大人，
1: 臣在。
0: 把图留下。把图打开。
3: 太后，这
0: 打开。

0: 狠，可恶！
1: 传旨，
0: 着户部速筹备钱粮，以备西征之用。左宗棠若筹得军饷，本后允他带兵西征；若筹不得钱粮，这西征之事在一

1881年2月24号，曾纪泽与俄方代表重新订立了中俄伊犁条约，较之里瓦吉亚条约，俄国有所让步，中国在领事等问题上也收回一些权利，但由于清政府的软弱妥协，这仍是一个不平等条约，因为赔款增加了。左宗棠得知后也很无奈，他对刘锦棠说：“不料何以如此结局，焉知福心。”1882年，沙俄正式交还伊犁，左宗棠第五次向清朝政府奏请新疆建省，这样既顺应民心，又有利于对新疆实行有效的管理。左宗棠终于说服了清朝政府，同意着手在新疆建省，也就是在1884年，新疆省正式建立。左宗棠为人耿直，意志坚定，在中国主权问题上向来态度强硬，绝不向外国人低头。后来爆发中法战争，左宗棠自请赴边督军，但鉴于他已经70多岁，清政府没有同意他再到前线。后来清朝在战争获胜的情况下，依然提出跟法国议和，再次激怒左宗棠，他向朝廷提出强烈不满，但年事已高的他再也不能改变朝廷的决策。不久之后，1885年9月5号，左宗棠在福州病故，享年73岁。他在临终前对清政府的软弱妥协很是痛心，表示怀恨平生，不能瞑目。左宗棠的一生为清朝的稳定，为中国收复新疆，保住1/4的领土，可谓居功至伟，仅此一项功绩便可彪炳史册，所以他被后来许多名人赞叹，其中梁启超赞他为500年来第一伟人，曾国藩赞其为当今天下第一人，鲁迅则赞之为中国脊梁式的人物。左宗棠还被美国《时代周刊》称为全球最智慧的三位

0: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1: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2: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3: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4: 妈，我上班去了。
5: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4: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6: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4: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4: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2: 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7: 汇流中华，汇享京城。10月31日前选择建恒农卡信用卡，并通过微信支付，在指定门店消费有机会享满减优惠，满600减56，满266减26，满36减3.6。美食、文创、购物多场景可用，详询建恒955533。
8: 北京时间15点整。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0: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5: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6: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7: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8: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9: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0: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2: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3: 拌好啦！
14: 嗯，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15: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6: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4: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6: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15: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17: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18: 书韵飘香，品味古今风云变幻，莲花妙口，演绎三千锦绣文章。评书听天下，
19: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展示了东汉末年魏蜀吴纵横捭阖、逐鹿争雄的历史画卷。评书名家袁阔成为您再现三国雄才、足智多谋、各领风骚的英雄时代。请收听根据罗贯中同名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4: 黄连一听，原来是这么回事，看来呢，丞相是经过一番深思熟虑。虽是这样，最好还是让别人去。诸葛亮苦笑一声，王大夫你就不必劝阻了。散朝之后，丞相传令让蒋琬、费祎为长史，董厥、樊建为院士，赵云、魏延为大将。 为什么诸葛亮急急忙忙地从阳平关把赵云调回来了，就是为了去征讨四郡，让王平、张翼为副将，派马谡镇守城中，哎，协助这关兴、张苞啊。仲文武呢，在成都城外设宴给丞相饯行啊，右主刘禅亲自来给饯行。嘱咐丞相一番，相父一路上要多加小心，互相嘱咐几句吧。等着把这酒喝完了之后送驾回去，诸葛亮要上马了，一看在身边站着一个人，谁啊？马谡。

0: 强啊。他干嘛呀？他送诸葛丞相，送了一程又一程啊，送出好远来，他还不回去。诸葛丞相只得把马勒住了。有常，丞相，不用送了吧，你可以回去了。这个丞相，末将想再送您一程。看来马谡对诸葛亮真有感情啊。是啊，看今天这个样子呢，不单单是个感情问题，可能马谡还有什么心事。有常，丞相，你有什么话要跟我说吗？这个马谡打了个沉儿，不错，我是有几句话要说，可不知道当讲不当讲。哎，你我在一起多年了，有话只管讲在当面，有什么当讲不当讲的呢？你就说嘛。丞相，我觉得您这次领兵去平定四郡，征讨南王孟获，不知道丞相用什么样的战策，就是说您打算怎么打呢？
1: 哦，诸葛亮听得这声微微一笑，
0: 有常，我就知道你是为了这个才一程一程的相送我。我正想要问问你，以何等战策为上，你说我该怎么打呢？
1: 丞相，您恕我冒言呐，我马谡斗胆了，我提醒丞相您一句，此次征南，丞相应该以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心战为上，兵战为下，不知丞相遵义如何？
0: 呵，一番话说的诸葛亮非常高兴啊，他用那样的眼神看着马谡，
1: 什么眼神呢？
0: 爱慕，很喜欢这员将啊。马谡这个人呐，很有才学呀。不过这时候诸葛亮心一动，
1: 心动什么呢？
0: 他想起白帝城先主刘备托孤那句话来了，曾经告诉过诸葛亮说，马谡这个人言过其实，终无大用，你千万不要重用他。这句话今天看来呢，先主随时那么一说，诸葛亮想啊，马谡这个人是真有本领啊，就这番话谁说得出来啊？人家有点真才实学。看来呢，诸葛亮看人是一分二啊。那就以后再说吧。诸葛丞相告诉马谡，你的话我全都记下了，你要好好的辅保圣驾，守好成都。马谡和诸葛丞相打马扬鞭，在中途分手了。诸葛亮亲统大军30万，浩浩荡荡就奔这四郡杀来，探视马就报给了这个雍凯。雍凯这么一听，啪叽把酒杯扔地下了。怎么回事？紧张的。
1: 什么？诸葛亮来了，亲自来的，麻烦了。
0: 快快干什么呀？赶快把那珠包高定给我请来。当时是擂鼓巨匠，他脸都白了，他把刚才接到探报事情跟这些人这么一说，还没等这高定珠包说什么，木脑高定手下一位副将大喝一声，齐帅听了啊！齐帅不是正想要取成都生擒诸葛孔明吗？现在孔明他自己送上门来，末将不才，愿逃一令，生擒孔明，来见齐帅交令啊！好家伙，要吃人！
1: 哎呦，此位可是鼎鼎大名啊！
0: 悍将恶患。

听说他胯下骑着一匹青松卷毛兽，手里头提了的那叫开山棒，开山狼牙棒，与众不同啊！此人力大无比，他要活擒诸葛亮，来到这会儿交令。雍凯一看高定手下有这样的猛将，我还怕什么呀？好，我就给你一支令箭，带领五千精兵，这一战你可要多加小心，料也无妨。他叫唤着就把那令箭接过去了，这恶患带着人就走了。诸葛丞相呢，带领人马浩浩荡荡正往前走着呢，有人来禀报，启禀丞相，在军前有一小将求见。嗯，诸葛亮一愣，行军的同时怎么有人要见我呢？可曾问过他姓字名谁？启禀丞相，此人姓关名锁，乃是汉寿亭侯关羽将军的三公子。哦，诸葛亮这么一听，怎么关公的三儿子突然在这儿出现了呢？当时把手中令旗这么一摆，军马暂时在这儿休息片刻，扎住营寨，待关索来见。关索见诸葛亮识大礼，这才说明自己的来意。原来荆州失败之后，关索带了伤了，他住在鲍家庄，就是他外婆家，在那儿休养身体，总想给父亲报仇，重取荆州，可是总也没得这机会，这伤势也没好。最近伤势也好了，听说伯父刘备已经替父亲把仇报了，把杀害父亲的人全都杀了，他正想要到成都，没想到在这儿见着丞相诸葛亮。哎，诸葛丞相感慨一番呢、啊，怎么着，看见了关索，想起了汉寿亭侯关云长。当时一方面诸葛亮写表表奏右主刘禅，另一方面就封派这个关索呀为先锋官，随我一同南征。然后又起兵了，走不多远有人来报说，对面有一支人马拦住了我军的去路。什么人？说只见那大道旗上写着一个恶字。哦，诸葛亮这么一听，这是什么人呢？有人赶快过来禀报说，此人呢是高定手下的一员偏将，十分勇猛，他叫恶患。他说出大话来了。什么大话？要不好意思往下说了。诸葛亮一听，哎，你说呀。要生擒丞相您。哦，诸葛亮笑，怎么这人口气可真不小啊，谁去会会他？我愿讨令。魏延魏文长，魏延领令之后带领三千人马杀出来了，啪一下两阵队员对面门旗这么一分，啪，恶患就杀到阵前来，他轻松手下来了，我怎么一叫唤，魏延左手摁住铁骨梁，右手提着大刀往对面这么一看，啊，哎呦，把魏延吓得一哆嗦，怎么回事？魏延的胆儿不小啊！您想想，那是西蜀的一员猛将啊！这些年跟随先主刘备南征北战，什么样的阵仗没见过？什么样的武将没会过？今儿个这恶患愣把魏延吓一跳，为什么呢？这人长得太寒碜了，在寒碜堆里头再也找不着他这么寒碜的了。就这恶患跳下马往这一站，身高过丈，那脑袋长得跟那头后头大架冬瓜一样，那张脸呐、啊，两个色儿，上半拉煞黄煞黄，下半拉煞白煞白的，是花脚的眉，那眉毛一个旋一个圈，一个圈一个斜的，是斜插入鬓，那俩眼珠子在眼眶

0: 放在外边努努着黑眼珠，黄焦焦白眼珠，青须须的，那叫金睛蝶豹。再瞧那鼻子，没鼻梁子，广一鼻子头，平地起了个小山包啊。这张嘴撑得起是火盆大口，锯齿獠牙，呲于唇外，两耳往前扇风，跟小扑扇似的，压耳毫毛啊，像排比相仿，扎里扎扎的。那头发在阳光下这么一照啊，是红色的，头戴赤金盔，身穿黄金甲，内衬绿灯袍，大红中衣，脚下五彩虎头战靴，胯下骑着卷毛青鬃兽。这马奇怪，从这个马的鬃毛一直到马尾巴，那毛全都卷卷着，不知道什么原因，哪儿这么一匹马让他给逃回来，手里头提着开山狼牙棒，120斤沉，说话跟打雷一样。两个人互通名姓，啪往前这么一催马，未言举刀就劈，就听啪啪啪这么一声，哎呦，震得魏延两臂发麻呀，啪啪啪啪啪，往后退了这么几步，马往后一退，他拖起刀来这么一看，刀刃啊卷了。
1: 你瞧，魏延心说这多别扭啊，这还怎么打呀，我得换口刀啊。他这么一拨马，这恶患呢以为魏延败了，哼，我把你刀刃给你磕卷了，你这不是败阵了吗，西屋走，就催马由后边就追上来了。魏延这火就上来，心说怎么回事，你以为我败给你了啊，你不凭招数赢人，凭你那个兵器，哦，分量大呀，单往我这刀刃上磕，也怪我是一时的疏忽大意。哼，气得魏延一抖手，当把那卷刃刀扔了。后边那恶患差点笑了，心说你手里头拿着口卷刃的刀，你还保不住命呢，如今赤手空拳，你更完了。他使了一个泰山压顶，哦，举那个开山狼牙棒就往下砸。这时候魏延往旁边这么一带马，稳稳当当的一伸手，嘡啷的一下子，油的了一下，把佩剑就抽出来，回过身来，唰，那马一拨头啊，魏延就给这恶患用了一个丹凤朝阳，这剑呢就奔恶患的这个面门刺来了。恶患把手里的这狼牙棒这么一横，哎，他用了很大的力气往外这么一封，这恶患也糊涂，人家不是什么长矛大戟，你用那么大力气干嘛呀，只不过是一口短剑呗，他这一下子用的力气过猛，呼的这么一下，使劲太大了，让那个棒带着他呼的一下往前这么一扑身，谁知道魏延这招是假的呀，丹凤朝阳是虚晃他这么一招，那个剑随后往下这么一摁呢，用了一个乌龙搅海，就这一剑整扎的恶患胯下马那马脖子上，这马一下子就毛了，稀溜溜这么一叫，连撂蹶子带拿桩，咵嚓，这一下子由得安桥上就把这恶患给掀下来，魏延手下的捆绑手过来，扑的一下把恶患给摁住了，干嘛呀，要把他绑上啊，谁知道这家伙身上有股子邪力气，他这么一较劲，嘡嘡的一下，四个捆绑手全趴下了，这下把魏延将军给气坏了，嗖，魏延也急了，给他来飞剑，把这宝剑扔出去了，这一剑整扎在这恶患的肩头上，啊，他不是挺有力气的吗，多有力气也不行啊，那血窜出来了，他一咧嘴，这功夫那几个捆绑手由地上爬起来，这几个都气晕了，心说我们跟着魏延将军捉拿的那些上将多了，还没见着过你这么一个呢，摁那儿又蹦起来了，这回呀，是挠钩绳索一块上，气得咔嚓劈嚓扑哧，好家伙，您倒慢着点，像捆老牛一样把这恶患给绑上了。魏延一看，嗯，这回差不多了吧，给我杀，喊这么一声杀，他不是说杀这恶患干嘛呀，杀他手下的那些兵将，当时把恶患的人马就给杀散了，随后魏延压着这恶患来见丞相，绑进了中军大帐。诸葛亮坐那儿这么一看，嚯，心说魏延呐，我可嘱咐过你啊， 怎么打是打呀，还是应该以公心为上，不管是捉谁，男人也好，悍将也好，这怎么绑那么些根绳子呀？三根绳子，两根铁锁。魏延过来告诉丞相，绳子少了不行，怎么他吭哧一下能全给崩开？诸葛亮也乐了，甭崩开了，告诉魏延给他松开。啊，魏延瞅了瞅丞相，心说怎么给松开呀？文昌，给他松绑。
0: 啊，遵令。
1: 魏延不敢抬杠啊，怎么有令则行，过来就把绑绳铁锁给松开了。
0: 嗯，
1: 阿焕还纳闷呢，说怎么回事儿？他看了看上边坐着的这位，他哪见过诸葛亮？阿焕光听说呀，西蜀丞相诸葛孔明，哎呦，这人可了不得，上晓天文，下知地理，今天第一次见，看这位挺文静个人啊，啊，羽扇纶巾，手里头拿着一把鹅毛大扇，冲他还笑呢。诸葛亮问他，将军，你叫什么名字？
0: 我幻想我也得客气点儿，
1: 怎么人家不管怎么说叫我个将军呢？
0: 回禀丞相，我乃高定手下的副将鄂焕是也。
1: 哦，
0: 原来你是高定将军的一员副将。
1: 高定将军这个人不错呀，我曾经不止一次的听人说过，他这次能够造反是受了雍凯的蛊惑，现在我不怪他，也不治罪你。
0: 魏延将军，末将在，你把这恶患送出辕门，告诉你家高定将军，不要让他再追随雍凯胡作非为，再要让我捉住你们，可不能轻易饶恕。
1: 他这个，哎呦，您别看这恶患那么凶猛，可是他在丞相诸葛亮面前呢，他规规矩矩，老老实实的，只得谢过不斩之恩。就这么着，诸葛丞相就把这恶患给放回来了。他来这儿一见高定，高定觉得奇怪，什么？方才我听败兵回来说了，这不怎么让人家那魏延、魏文长一下就给打下马去了？这要给捉了去，非杀了不可呀，怎么会放回来呢？快让他来见我。
0: 鄂焕由外边进来，参见将军。鄂焕，你怎么跑回来了？是自己逃回来的吗？
1: 哎，
0: 启禀将军，是诸葛丞相把我放回来的。
1: 啊，他怎么捉住能放你呢？
0: 就是啊，不单放我，丞相还说过这样的话。
1: 哦，他说什么来着？他说您呐，不是真心实意的反，是被逼无奈上了这雍凯的当。您应该呀，知识达悟，迷途蒙醒啊，赶快别再瞎闹了，要再这么样闹下去，让诸葛丞相逮着，那可就没命了。不知将军您怎么想的？
0: 嘿嘿，高定看了看恶患，心里说，
1: 啊，我这么勇猛的一员副将，到那儿就跟这诸葛亮见了这么一面，回来就说了这番话，诸葛丞相还曾经称赞过我。高定很感动。就在这时，有人进来回禀，禀将军，齐帅雍凯求见。
0: 啊，
1: 高定一听他怎么来了，他冲着鄂焕一摆手，那意思你回避回避，他就把这雍凯给接进来。雍凯干什么来了？就来问这档子事儿来了。说我听说，怎么着？那恶患让诸葛亮逮了去了，给放回来了，是有这么大的事儿吗？他不放心，来这儿一问呢，果然高定也没说瞎话，就把这经过跟他说了。
0: 哎呦，
1: 雍凯一听不好，我说贤弟，你明白了没有？高定傻了，我明白什么呀？诸葛亮这用的是一计呀，此乃是反间计，诚心让咱们两个不和，你可不能上这个当啊。恶患在哪儿呢？叫来让我问问。恶患一路劳乏，他正在歇息，不见也罢。高定就没让恶患跟着雍凯见面。高定这么一听，那么齐帅以您之见看怎么办呢？明日我要和诸葛孔明决一死战。说完了，雍凯走了。第二天他真的领精兵一万杀出了辕门呢。干嘛？他要会会诸葛亮。人家诸葛丞相根本就没见他，还是把魏延派出来，两下混战了这么一场，这雍凯也没得出什么便宜去，他就退回来了。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评书《三国演义》，稍后为您播送下一讲。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接力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接力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2: 其余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2: 其余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三回合接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2: 其余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0: 花妙口，演绎三千锦绣文章，评书听天下。
1: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展示了东汉末年魏蜀吴纵横捭阖、逐鹿争雄的历史画卷。评书名家袁阔成为您再现三国雄才、足智多谋、各领风骚的英雄时代。请收听根据罗贯中同名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2: 这时候雍凯就把这高定找来了，说这么办吧，今天晚上咱们兵分三路，我居中，朱包在左，你在右，咱们三路人马去结营。高定一听，哎呀，我说我的齐帅，您想过没有，咱对面这敌手可是丞相诸葛亮，咱这结营能好使吗？嗨，结营啊，不管是谁都结，那算什么呀，诸葛亮怎么了，他也不是神仙，今天晚上绝对能旗开得胜。那好，我听您的。晚上三路人马就来了，来得挺麻利，让人诸葛丞相这一反攻，好家伙，差点把雍凯三路人马给全军覆没了，打个落花流水啊。雍凯、高定、朱包算逃了命了，可是他手下的那些军校死伤无数，官人家给逮了去的有好几千。逮来的这人呢，谁的都有啊，有高定的，有朱包的，还有这雍凯的，都混杂在一块儿了。丞相下令把这些个俘虏兵啊都给分开了，一边一半派老军看着，到时候该给他们吃喝呀给吃喝。这些老兵看着这些人呐，哎，冲他们叹口气，你说你们多可怜呢，啊，我问你们，你们的主帅是谁呀？这些兵丁这么一听，那您问我们这是什么意思？哎，我问不是别的，我现在替你们担心，如果你家主帅要是高定，那你们一个也死不了，就都活命了，要你们主帅是那雍凯和朱包啊，大概一个也甭想活呀。哎，这老军倒挺实诚，还没等人家军校说什么，他全说了。这些军校这么一听，什么，哎呀，老哥，如果我们要是高定将军的手下小卒，丞相就不杀我们？那当然了，因为丞相亲口跟我们说的嘛。咱都是吃军粮的，我呀给你们透这么个信儿，可惜你们不是高定将军的人呢。嗨，我们是，这些被俘的军校啊，嚯，全急了，异口同声都承认他们是高定的人。那边那波呢也这样。这老军一听，是啊，你们是高定将军的人，那我得替你们回一声，回禀丞相，工分不大，诸葛丞相来了，身边带着两个小童，连一个武士都没带，走的这些被俘军校的面前看了看，方才我听老军说，你们都是高定将军手下的军卒吗？那启禀丞相，正是。哦，快给他们松绑。当时松绑了，然后赏些酒食吃，完了就把这些人给放了。所放的这些个全都是雍凯的人，高定那边那些人呢也全知道这消息了。哎呦，我们是真正地的八百，老牌纯正无比的，绝不假冒的，我们是高定将军的人，这些人都要哭了。诸葛亮一看，你们着这么大急干嘛呀？好了，你们既然是高定将军的军校，照样，给吃给喝，给两个盘费，给打发回去了。合着呀，所被捉住的这些军卒一个都没伤。哎呦，这些军校回去

0: 无不感激丞相诸葛亮。其次呢，他们就感激这高定将军。你瞧瞧人家高定将军，哎呦，诸葛丞相对这将军怎么这么好呢？只要一提是高定的人，绝不杀伤啊。一传十，十传百，这军心可就有点乱了。高定也听说了，啊，让诸葛丞相捉去几乎近万人，都给放回来了，就因为说是我的人马，我的军校。哎呀，这丞相对我这么好吗？他派了个探报，干嘛呀？到在汉营来打探打探，到底是真是假。这探报到这儿，就让人家巡营的小校给逮住了。逮住之后啊，给他绑到诸葛丞相的面前。诸葛丞相一口认定他是雍凯的人，把这吓坏了。启禀丞相，我不是雍凯的人，我是高定将军的人。胡说，哼，你们这个齐帅雍凯怎么说了话不算数啊？嗯，是他亲自给我写的信呢，信上写的清楚，他让我在这儿耐心等个十天八日的。雍凯呢，用一小计，就把这高定和朱包这么一杀，把他们的人头献在我的帅案前呢。你看看，我已经等了好几天了，这两颗人头怎么还没送来？啊，这样吧，你不必惊慌，我也不杀害你，派人把他带下去好好款待。我现在就给齐帅写一封回信，让他及早动手，莫误时机呀。诸葛丞相说完还真写了封书信，就把这探报给放了。这探报揣着这信呢，跑回来见高定。哎呀，我的将军，我这捡了一条命。怎么呢？我说是您的人呐，人家不信，说我是雍凯的人。诸葛丞相跟我说了这么一番话，您看这儿还有封书信呢。高定接过信来，这么一看，是拍案大叫，可把他气坏了。好你雍凯，人面兽心呐，当着面里跟我称兄唤弟，推杯换盏，感情你已经给诸葛丞相写了信了，要把我脑袋给送那儿去，这还了得？快把副将恶患给我请来。恶患一听也火了，您看怎么样，将军？我说什么来着？人家诸葛丞相说的那话多好，人家说您别再跟那雍凯瞎闹了，您还犯犹豫呢，现在雍凯要对您下毒手了。嘿，我看呐，别等着他下手，咱们给他来个先下手为强吧。那你说咱们得怎么办呢？今天晚上您就连夜给他写封书信，明天请他来过营饮宴，他要没有亏心事，自然他就来了。来了之后，咱们就在酒席宴上把他给捉住，他有亏心事他就不敢来了。他不来咱们怎么办呢？那我还有办法，您先试一试吧。好。高定听了恶患将军的一番话，他写了封书信，刷派人给送去了。雍凯一见这信，嗯，雍凯这家伙也不傻呀，他好犯和气，他这么一琢磨，这怎么回事啊？现在什么时候，正在两军开战，无端的请我吃什么酒啊？难道说酒席宴前有诈吗？没敢来，就派一个棋牌官呢，给这高定送了个信儿，说是齐帅身体不爽，谢绝您的美意，改天再喝吧您呢。高定一瞧，哟，他没敢来呀，就把恶患给找来了。恶患将军，果不出你所料，他不来怎么办？不来不要紧，您再让我想想，也怪难为这恶患的。怎么，这人力气有的是，打仗挺凶，动这个计谋稍差，把他憋得满脑袋大汗。哎呀，高定也着了急了，心说我也够笨的，我要能想出个妙策来，何必把我这副将逼成这样呢？我说恶患，你到底有没有什么主意啊？有了，今天晚上咱们抽营结寨，您看怎么样？啊， 高定一愣，偷营劫寨，偷一回营啊，差点全军覆没，还偷营劫寨，偷谁啊？偷诸葛亮大营啊？
1: 啊，
0: 那哪行啊？那你说是，我说是偷雍凯的，咱们这么办，你看行不行？嗯，高定一听，这计策不赖呀，行啊，饿坏，就依计而行。到了晚上，早开战饭，天将二鼓，这饿坏和高定各带一路人马，兵分两路，就奔着齐帅雍凯的大营来。眼看接近这个大营了，人家雍凯大营这儿有不少的巡营军马呀，就发现了。
1: 哪里的军校？
0: 这会儿回答的更冲，别嚷嚷，我们是高定将军的军马。
1: 哦，
0: 哎，天到这般时候，你们干什么来了？慢慢跟你说，高定将军有重要军情，要见齐帅。
1: 哦，
0: 待我给回禀一声。嗨，你回禀什么呀？你不知道我家将军和齐帅是什么关系吗？明着他们都是一郡一郡的太守，实际是亲如手足的兄弟。我可告诉你，你耽误了军机大事，你项上的人头不要了。
1: 哎呀，这么说不用我回禀了。
0: 哼，高定将军到这儿跟到家一样，用你回禀干嘛呀？
1: 闪开！
0: 就把这巡营官给扒了一边去了。随后高定一催马，和恶患副将太太平平稳稳当当进了大营了，连走三座辕门，就没有一个军卒敢给拦住的。他们直奔中军大帐，来到这扒一下挑帐帘进来，这么一看，雍凯呀还没睡呢，干嘛呢？他正在灯下那翻那兵书呢，在那兵书里边找，看哪条能把诸葛亮破喽。你瞧，现报那佛脚，那能来得及吗？呼啦一下，由外边进来两员大将，把雍凯吓了一跳。哟，高定贤弟，哎，天到这般时候，有什么事来见我呀？
1: 嗯，
0: 高定冲他一笑，拱了拱手。齐帅有要事相商。
1: 哦，那请坐下讲话。
0: 哎，好说好说。高定往后这么一撤身，干嘛呀？
2: 他给身后边这副将恶患闪出个空当来呀。
0: 恶患腾腾腾就进来了，往帅案前一站，多瘆人呐。雍凯这么一瞧，心说不对吧，怎么高定找我来商议军情大事，怎么还带个副将？哎，雍凯转念一想，这也没准儿。怎么，我听说高定对这副将恶患感情很好，甭问，今儿俩人一块儿来找我商量来了。嗯，现在正在用人之时，我见这恶患将军得客气点。
1: 哦，原来是副将恶患将军呐、啊！来，赶快请坐。
0: 他那意思啊，要站起来让座。雍凯手一扶桌案，刚往起这么一挺身，他那么一伸那脖子，正合适。就见那恶患一抬手，咔，真脆！咋了？那脑袋就给摔下来了，不是砍下来的。这手法这翘，哎呦，他的帐前武士就不让了。
1: 那当然了，
0: 你把主帅给杀了能行吗？哇的这么一下过来，就要把这恶患给绑上。恶患现在已经杀红了眼了，这么一回身，这噗噗噗噗噗噗噗，砍倒了七八个，哪个还敢动手啊？这时候高定提着这雍凯这脑袋闯出大帐去了，他把这手机往起这么一举，大吼几声啊。高定嚷嚷什么呀？他说，咱们都错了，咱们受了这雍凯的蛊惑了，哪能好端端的造反呢？ 西蜀丞相诸葛亮待咱们多好啊，咱们不能错上加错。今天晚上我把这罪魁祸首雍凯给杀了，现在咱们应该去投奔诸葛丞相，是改邪归正，谁也不能错过这个立功赎罪的好时机。如果说你们要不愿意随我去呀、啊，那我就下令了，让恶患将军把你们个个斩首。说话的同时，那恶患就往高定身边那一站，被那俩眼睛这么一瞪，好家伙，吓死人都不偿命了。再说高定这番话也真起作用了，这有好多军校都是让诸葛丞相给恩赐的呀，就是没杀他们，对他们很有恩情，给吃给喝给钱都给放回来了。今天高定将军这番话说的对呀，咱们不能再去罪上加罪了，应该去请罪。对，哇，怎么了？反了，兵变！好家伙，这一反那就全都归顺了。高定将军怎么说怎么是了。高定让恶患提着这雍凯的人头，自己怀抱着兵符令箭，带领着一些军校大踏步的就奔西蜀大营来了，投降来了。高定这心情还不一样呢，有什么不一样呢？他有点安然自得呀，是沾沾自喜。所喜者，我改邪归正，弃暗投明，立功赎罪。更使他高兴的是，没想到西蜀丞相诸葛亮对我的感情这么深厚，姐到这儿就一直说我好，今儿我要会会这位丞相。来的原本有人进去回禀，诸葛亮一听，什么高定杀了雍凯，前来请罪，擂鼓声张。当时鼓声这么一响，呵，大帐前战将列立左右。高定进来这么一看，倒一口冷气，心里说，哼，这个不懂事情的雍凯还想拒敌天兵，抗拒丞相诸葛亮，你打得了吗？你瞧瞧人家这是多威风。里边传出话来，让高定觐见。高定一手捧着兵符令箭，一手提着雍凯的人头进来，扑通往这儿这么一跪，他向诸葛亮请罪呀、啊，我请罪来迟。说着把这兵符令箭和雍凯的手机交上去了。诸葛丞相吩咐一声，把令箭兵符放在帅案上，雍凯的人头挂出辕门去。
3: 然后又看了看这高定，这位高将军站在这儿，心里头美滋滋的，心想这回诸葛丞相不单单是夸赞我了，而且得重重的封赏我一番。他仔细这么一瞅啊，诸葛亮的脸色刷拉一下沉下来了，当时就吩咐刀斧手把高定推出辕门斩喽。啊，高定一听，当时唰的一下出了一身冷汗呢、啊、哎呀，丞相，我冤枉啊。高定急了，那当然了，我把雍凯杀了，人头现在您的面前，我立了大功了，就是退一万步，您不封赏我，可也不能把我斩了啊，我犯了什么罪了？诸葛亮丞相微微一笑，你犯了什么罪了？你自己看看吧。说着一抬手，由帅案上拿起封书信来。啊，高定一愣，这谁的书信？这就是朱褒写给我的信，他亲耳听到，亲眼看到你和雍凯两个人饮酒谈心，说是要诈降我。哼，原来你杀了雍凯是假的，诈降是真的呀。朱褒是你们一起的呀，他能说谎话吗？他信上写的非常清楚，说你与雍凯 十分默念。

0: 如果雍凯要是这一次造反成了功，得过多少土地，他都要和你平分秋色。我不斩你，还更待何时啊？
1: 哎呀，高定一听眼泪都下来了，哭了。丞相宁哥不要上当，这是朱包用的那奸计，他这是欺骗丞相您，我根本跟这雍凯就没有那么大的交情。您想啊，我要贪图什么分毛裂土称王称霸，我怎么能够杀了雍凯呢？
0: 嗯，诸葛亮点了点头，既如此你站起来说话，那么说你不想诈降我。
1: 正是。
0: 朱包给我写的信也是假的。
1: 不错，
0: 可何以证明呢？丞相抬头想了想，如果要证明你是一片真心，没有什么哄诈，除非嘛，你把这朱包擒来见我。
1: 啊，遵命。
0: 扑腾的一下，呵，高定磕了个响头，带着他那副将恶患辞别了丞相诸葛亮，赶快出大营。朱包真给丞相写信了，哪有这么回事？这是丞相诸葛亮的计策。好嘛，这高定可当了真的了。他看诸葛亮丞相坐在那儿，那个稳稳当当的样子，不慌不忙的拿出朱包这信来，把这事儿跟他这么一说呀，他全信了。别说他呀，哼，诸葛亮施一计，谁能逃得出这圈套去啊？出的营门来呀，高定和恶患商量：“恶患将军，这朱包可太气人了，他在诸葛亮丞相跟前陷害我，这还了得？你说咱们怎么办呢？”恶患怎么一听这是跟自己要主意呢？我说高将军，要是以我之见呢，您必须如此这般，才能够捉得住这朱包。言之有理。俩人呢，打马扬鞭，直奔朱包的大营啊。来的营门前一说求见，朱包这儿正着急呢。怎么回事？他听到禀报了，说什么？高定反了，把雍凯杀了，手机献到诸葛亮跟前去了。这高定能办这事儿吗？怎么事先风丝不透呢？他正觉得奇怪呢，探报一说，高定将军求见。哦，我正想要见他。所以他慌慌张张由大帐里就出来了，来到辕门这会儿，一见高定拱手施礼。哎呀，高定将军，你这是从哪儿来？
2: 刚才为您播送的是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0: 几千年前的古人为什么要耗费巨大心力铸造青铜器？
1: 在中国上古时期，青铜器不仅仅是日常用具，是文化的载体，它更是一种沟通天地的媒介，是权力和信仰的象征。
0: 九月五日起，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特别策划国宝青铜千年回响，每周五周六9点到10点，20点到21点，跟随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陈彦辉教授一起读懂千年青铜文明背后的故事。
2: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3: 北京时间16点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1: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0: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1: 是这样的。
0: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1: 这

0: 要让地球憋气太久。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0: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1: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2: 外出装上自带杯，
3: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0: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5: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4: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6: 曲项向天歌，白毛。
4: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5: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7: 好的，谢谢。
4: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8: 在文字里遇见山河，
5: 在书页间安放心灵，
8: 经典名著的深度解读，新锐好书的温情分享，
5: 还有藏在字里行间的人生感悟。
8: 文艺之声，品味书香，
5: 品味书香，每天下午四点，晚上九点，
8: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0: 欢迎收听今天的品味书香，我是马宗武。滚滚长江东逝水，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苏东坡这个在历史长卷中熠熠生辉的名字，早已化作豪放词宗、旷达人生的文化符号。然而符号之下，那个真实的苏轼，他的挣扎，他的站立，他血肉丰满的悲欢，是否因为我们长久的仰望而被遮蔽了呢？今天就让我们跟随施耐庵长篇叙事文学奖获得者、著名作家郭宝平的作品《苏东坡》，开启一场祛魅之旅。这本书将拂去神坛的光晕，让东坡先生从日啖荔枝300克的标签中走出，还原为一位话多、朋友多、是非多的苏三多，在人性真实的土壤里重新生根发芽，带我们触摸那颗在豪迈与洒脱背后同样会犹豫、会恐惧、会疼痛的赤子之心。收听节目的同时，欢迎大家在云听互动留言区分享你心中的苏东坡是怎样的形象，你了解苏东坡又是通过哪些渠道呢？接下来就开始我们本期的阅读旅程。
1: 大江东去，浪淘尽多少英雄。在这幅宏伟的画卷中，苏东坡的身影如同一颗璀璨的明珠。然而，在这份豪迈与洒脱的背后，隐藏着多少不为人知的挣扎与站立。作家郭宝平的作品《苏东坡》，以其独特的视角，为我们揭开了这位千年文豪的内心世界，带领读者探寻那被神话掩盖的真实个体。

长久以来，苏东坡被简化为一个文化符号，豪放词的代表，乐观豁达的化身，逆境中仍能日啖荔枝300颗的生活艺术家。然而，这种符号化处理虽有助于文化传播，却在无形中抽空了苏东坡作为真实个体的血肉与温度。郭宝平在《苏东坡》中以祛魅的姿态，将苏轼从神坛上请下来，让他在人性的土壤中重新生根发芽。书中的苏东坡是一个苏三多，话多，朋友多，是非多。他明知祸从口出，却控制不住自己的直言敢谏，在政治漩涡中屡屡碰壁，却始终学不会圆滑世故。这种祛魅不是贬低，而是对复杂人性的尊重。郭宝平以细腻的笔触描绘了一个会犹豫、会恐惧、会犯错的苏东坡，展现了他真实而复杂的一面。

0: 作家郭宝平最擅长写历史小说，历史小说作家的身份能够让他用自己合理的想象填补历史的空白，用小说为我们打造出立体的苏东坡。当然，这并不是说历史小说可以随意虚构，在作者创作的过程之中，那些我们耳熟能详的历史真实依然是他必须要遵守的框架。比如苏东坡人生之中的一系列大事，有着严谨的史料作为根据，这些就成为这部小说的整体框架。作者就从苏东坡获得他人生第一次的辉煌开始写起，这本就是历史的真实，很多人也都听说过，那就是苏东坡的科举考试文章极为优秀，就是我们非常熟悉的那篇《行赏忠厚之志论》。但这篇文章被欧阳修误认为是他弟子曾巩所作，有意降低了名次。苏东坡在这时正在做什么呢？作者为我们呈现了一个由后世著名的一系列历史人物组成的聚会，让我们看到了一个群星璀璨的时代，更让我们从这样的氛围之中体会到了那个特立独行的苏东坡。这样的开篇当然奠定起了苏东坡在这本书中形象的基础。苏东坡在考中之后却不得不面临母亲去世的丁忧，这还仅仅只是开始，我们熟悉的苏东坡人生中有一系列的障碍等待着他。但不同于我们读到的其他作品，在这部小说之中，我们能够听到他所说的话，能够看得到他的行为，更能够感受得到他的思想，这些都是小说最具魅力的所在。那就让我们通过这样一部小说走进苏东坡的真实人生吧，了解一个血肉丰满又并非偶像和完人的苏东坡的形象。接下来我们就请出郭宝平老师，请他来为我们介绍他笔下的苏东坡。我们知道这些年因为出版市场不断出版关于苏东坡的一些书籍，一些自媒体也在借着苏东坡的诗词和故事赚取流量，所以我们自以为对苏东坡很是熟悉，包括他面对一再被贬，人生不断遭遇挫折时的乐观和坚韧，包括他流传至今脍炙人口的诗词，好像大家会觉得我们知道的关于苏东坡的已经足够多了。我的第一个问题就是，郭宝平老师为什么还要花几年的时间写一本关于苏东坡的书呢？我们在各种渠道了解到的苏东坡是历史上真实的苏东坡的形象吗？
1: 你提这个问题啊，很多人也很关心这个事儿。其实我说过光面堂皇也好，说内心想法也好，我写苏东坡的动机啊，实际上就是探索历史真相的一种责任感和好奇心。
0: 嗯，
1: 恰恰是因为现在市面上各方面苏东坡的太多了啊，我作为一个历史写作者啊，看到一些听到一些啊，心里头很不舒服。
0: 嗯，
1: 为什么？因为拿苏东坡消遣，很多人拿他消遣，一知半解，甚至根本都不去用心的了解当时的历史背景啊、典章制度啊，是吧？这个世道人心都不去了解，就那侃侃而谈，很多的误导这个受众。
0: 嗯，
1: 我认为是这样的，所以我有一种责任心，当然也有一种好奇心，我要来写这个苏东坡。举个例子说吧，你比如说苏东坡第一个的管阁职务叫直史馆，
0: 嗯，
1: 好多人就说啊，他是个史官，做史官了，这根本都不了解当时的这个典章制度。再比如说苏东坡现在都说啊，苏东坡考进士的时候是第二名，对吧？本来要做状元的，后来屈居第二了，这根本都是不了解当时的制度。宋朝的进士的分配是非常严格的，按照各等分配什么职务，它都是有明文规定的。
0: 嗯，
1: 苏东坡分的什么？分的县主簿，这个职务相当于进士的倒数第二等。
0: 嗯，
1: 才能分这个职，分这个职务。那他为什么苏东坡不去上任，拒绝去上任，后来又考制科呢？
0: 嗯，
1: 他就是因为这个考的等次太低了。
0: 嗯，
1: 如果他去上任了，至少10年以上不能升官。 啊，在那儿就是沉于下流，所以他考了个制科，这个制科的优等就相当于进士科的状元，
2: 嗯，
1: 所以他直接就改成京官，比他们少奋斗十年以上，
2: 嗯，
1: 哎，所以他是这样的，根本就不是他们说那个，
2: 嗯，
1: 你再比如说吧，苏东坡现在有人很感兴趣的啊。争论也比较大的，苏东坡到底是个改革派还是个保守派？
2: 嗯，
1: 哎，很多人有的说改革派，有的说是保守派，各种争论，这都与事实不符。我认为，苏东坡啊，这个人呢、啊，你看他的主张啊，王安石变法的时候，他是反对最激烈的，苏东坡反对是最激烈的，
2: 嗯
1: 啊，所以你要把他归入到保守派也可以，是吧？这么一看，但是呢。当宋神宗去世以后，司马光废除这个新法的时候啊，推翻这个变法政策，搞元佑更化的时候，苏东坡又是反对的，对吧？他说不应该简单否定，
2: 对，
1: 他说这个神宗朝励精图治的精神不能丢了，哎，你看他又在唱反调，对不对？但是还没完呢，后来宋哲宗亲政以后，恢复变法。走这个变法轨道又重新回去的时候，苏东坡又反对，他说司马光这个元佑更化，司马光推翻新法是对的呀，不能变、
2: 嗯、
1: 你看他又这样说，这个一般人不了解吧，他说绝对不能变。苏东坡为什么后来被贬到岭南呢？他跟这都有关系的，他就是坚决反对你推翻司马光这套，还重新搞变法，他不干。
2: 对啊，
1: 你从这个表现可以看出这几个阶段苏东坡的有什么特点，发现没有？苏东坡啊，他对权力啊，持有一种怀疑批判态度，始终有这个心态。
2: 嗯，
1: 就谁当权，啊，你推行的政策我反对谁，永远批判当权者，永远对你持怀疑否定态度。他是这样一个人，按照现在的这个政治学的观点，他是个政治上的自由派。
2: 嗯，
1: 他也不是保守派，也不是改革派，他是自由派。
2: 哦，自由。
1: 哎，他对权力是怀疑批评态度的一个人，永远是这样。哎，所以苏东坡是这样一个面目，
2: 嗯，
1: 政治面目。
2: 包括看了你这个书，我才知道，
1: 嗯，
2: 就一开始其实苏东坡的诗歌的成就并不是那么高。
1: 对对，一开始他也不会写诗，
2: 嗯，
1: 咱不会写，咱指的是他说写，不是说他写不出来啊，就是那高水平的他不会写啊。这是苏东坡后来，比如说他喝茶，也后来是个品茶的高手吧。其实最开始他不爱喝茶。哎，这里头它有个过程，不是像有的上来就这么说。再一个说苏东坡什么不可救药的乐天派呀、啊，等等等等，这都是些误导。
2: 嗯，
1: 所以说这不一而足。我现在认为苏东坡已经被这个消解的面目全非了。所以我下决心利用我的所学，我在毕竟研究政治制度史七年，对吧？在人民大学，在机关工作过，有些切身的经历啊。我作为一个。宋朝的首都开封人啊，有点宋朝的遗风。
2: 对，
1: 所以我就想通过这本书啊，把这个苏东坡的真实的人生状态给他揭示出来，展示出来，然后呢，发掘苏东坡真正具有现代价值的真精神。
2: 嗯，
1: 这是我写这本书的动机。
3: 作者郭宝平，历史小说作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主修中国政治制度史，曾在中央国家机关任职，现专职写作，已出版传记文学《明朝大书生》《摄政王载沣》，历史小说《范仲淹》《大明首相》《大宋女君刘娥》等。其中《范仲淹》获第六届施耐庵长篇叙事文学奖，《大明首相》获第六届中华宝石文学奖。

0: 郭宝平老师笔下的苏东坡是以小说笔法写历史中的真实人物，那在郭老师看来，创作中的难点在哪里呢？继续来听他的分享。
1: 其实写苏东坡啊，我认为最难的是两点，对我来说啊，一个是什么呢？就是史料太庞杂太多，别的是史料太少，这个史料太多太庞杂，真假难辨的。宋朝因为他这个党争厉害，后来的后人写的东西非常多，真假难辨，需要足够的耐心和鉴别力啊，不然的话你就是误导人了，对吧？这考证非常细致，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细节非常难考证，因为历史小说你必须有细节来鉴长，我这本书的最大特点就是非常多的细节，你读了知道，
2: 对对对，
1: 是吧？
2: 是，
1: 这个细节才在叫真章，我认为。那么考证细节啊非常难，所以我就花很大的功夫。我是怎么考证呢？我是根据文献提供的一些线索，这个再结合当时的典章制度，你再结合这个人的性格，当时的政治生态等等，加以推理，来再现当时的情景，再现他们的当时的这些一些场景啊，一些对话啊，等等这些东西。
2: 那也就是说，您还得要研究他的什么典章制度，还得研究当时人的那个有日常的习惯呀，这种。
1: 对，那都要看很多这样材料才行的。我举个很简单的例子啊，就细节啊，比如说这个东坡肉。你平常你要写《苏东坡传》呢，你就说他在黄州发明了东坡肉就可以了。
2: 对对对。
1: 但是你写历史小说片，他突然怎么冒出个东坡肉来啊？他这有契机，这个契机是什么呢？是他的乳母认识啊，认妈。70多岁了，跟他的那时候很高寿了，病了，牙口不好，吃不下东西嘛。苏东坡就给他琢磨琢磨，琢磨出来这个软了，这个肉它就好吃了。这么着发明的东坡肉。你再比如说。最有名的，现在大家经常说的苏东坡《定风波》啊，莫听什么穿林打叶声这首词，他有个小序，小序里都说啊，沙湖中道中遇雨，雨具先去。那么他雨具拿雨具的人为什么先走了呢？那我得考证一下吧。苏东坡啊，在那吃饭的时候，饭店里看到有个砚台特别好，他就想要。这个人这个痴迷砚台啊，他就说：“我给你写几个字，你能不能换那个砚台？”人家说。行吧，就是给了以后，他怕人家反悔，知道吧？把这砚台给这个人，那你赶紧快走，别省得人追过来再反悔了。他这样，这是细节，我知道啊，所以这些细节都要考证，它里头有线索的，不是凭空编造的啊，这里头都有线索。这个上下两次，它是个字数问题，因为写苏东坡，我也想写少一点字数，多了人家买起来真困难。但是你。写苏东坡太少了字数，容纳不下呀，所以分上下两次。上次是从少年时代，一直他从贬所黄州离开，这么一段。下册呢是他重新被启用到他去世，这么一个时期。我这个书啊，还有一个非常大的特点，跟任何一个写苏东坡的书不一样，就是什么呢？我是严格按照苏东坡人生时间线啊。而且用现代进行时的叙事方式，这样呢，给人一个什么呢？身临其境，好像你穿越了时空隧道，就跟着苏东坡，一路把他的人生旅行一遍，是这么一个叙事方式，你比如说宋神宗活着的时候，绝对这里都不会出现神宗两个字，因为那时候不可能知道神宗，明天发生的事，今天绝对不知道，那今天我就不会写，他是完全的。
2: 但是我们在很多书里。
1: 那都是神宗说，
2: 对，
1: 那神宗怎么可能说他早死了才是神宗啊？
2: 对
1: 不对？是庙号啊，对不对？所以是这么回事。我这个叙事方式完全是，现在进行时，就是在进行中，你就跟着苏东坡一步往前走，跟他一块走，就这个意思。
0: 和很。

0: 多作品把苏东坡的诗词作为创作主体不同，郭宝平老师笔下的苏东坡以写苏东坡的人生经历为主，而他的很多诗词名篇都是和他的这些经历密不可分的。那关于这部分内容的创作，我们继续来听郭宝平老师的分享。
1: 我这历史小说啊，不可能那个专题啊，这一段时间他写了什么诗词，这不对的。我这个没有这个，我这全部是这个按照故事情节带动的，故事情节需要它就出现了，故事情节不需要的就出现不了。所有苏东坡的名篇都出现了，为什么？因为苏东坡的名篇呢，他是这一段时期里他的人生这个心路历程，或者说这个心理活动的反应，对不对啊？我举例子说啊，他知密州，这是他第一次做地方主官，知密州，他在那儿啊，一开始非常痛苦，他反对新法嘛，反对变法嘛，所以执行新法他违心了，不执行新法违令了，你作为地方官不执行朝廷的法令政策不行啊，他违令了，他非常痛苦啊，非常郁闷的，所以他写了十年生死两茫茫，叫无处话凄凉，就是他很凄凉，真的很凄凉，他要表达这个心。后来他了解到啊，这个新法不是像他反对的那样都坏，有些还是不错的，他了解到了，他就因地制宜改造加以实施，所以他想通了，郁闷了七八年，觉得自己也有错的地方，他想通了以后，于是他就是写了什么呢？明月几时有，叫这个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呢？为什么他这么说？因为他原来纠结，我是留着还留还是走？现在看我还是留下吧，我还是建功立业吧。他表达是这个意思，明白了吧？接着再说说，老夫聊发少年狂了。他是少年狂在哪儿？狂在他要向朝廷发问何时遣冯唐，那意思是个典故，意思说朝廷什么时候派人把我召回去，我这个犯错误的干部，我很有才华，你让我回去建功立业，他是这样一个意思啊。所以你通过这个，但是呢皇帝其实很反感他，他老是咋咋呼呼骂人，你诅咒皇帝，你再这样下去你得死啊，你要再变法，就是这个意思，所以他就受不了，皇帝就受不了，你得远远的吧，啊，不让他来啊，不得入国门啊，所以不让他进来。这样的话呢他就很郁闷了，又发牢骚了，又发牢骚，被人给举报，不是乌台诗案嘛，所以他到了黄州以后就非常痛苦嘛。你看他说的叫也逆哭穷途，死灰吹不起，就是到这个程度了啊。那怎么办呢？他就到那佛呀、道啊，到那里寻找安慰。你看他写了很多当时啊那些诗词。尽管如此吧，但是这个苏东坡还是有济世情怀，儒家嘛，他还是有济世情怀，所以他又觉得我虚度光阴了，对不对？所以说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呀。他为什么这么说？他就这样虚度光阴，觉得自己怀才不遇，虚度光阴。但是又明明知道皇帝又不喜欢他，这个朝廷不用他，他自己怀才不遇也不行，虚度光阴不虚度不行啊，那怎么还得找安慰？怎么办呢？何妨吟啸且徐行啊，对不对啊？然后有什么竹杖什么芒鞋轻胜马呀，什么谁怕啊？一蓑烟雨任平生，这是自我安慰嘛，是不是啊？这些名篇呢都这么贯穿下来的，这么一说你就知道它的脉络了吧，所以你通过这个，你这个作品能把一时的苏东坡看得彻彻底底，看得特别透彻，对不对啊？他反衬出他的心理当时，同时你又可以知道哦，他是在什么心态下，在什么人生境遇下写的这些名篇，他的内涵是什么，你就可以非常轻松地理解了。当然他有些赌气，但是他内心也是，他也经常后悔的，他不是不后悔啊，他贬到黄州以后，特别到后期，他对自己激烈反对王安石变法是后悔的。到现在很多人说，哎呀，苏轼多么伟大，看到变法的危害，什么这个那个，所以他不是那么回事，根本啊，这个我不展开说了。他后悔，他认为当时太偏激了，太感情用事了，一点没有毅力。他说这不对的，这个，他也是这么自己检讨。
0: 好，稍后回来我们继续为大家介绍作家郭宝平的作品苏东坡，稍后见。
2: 在苏东坡中，作者郭宝平一方面以严谨的历史考据还原北宋的政治文化生态，将苏轼置于新旧党争、科举制度、文人社交等具体历史语境中，另一方面 他又深入苏轼的内心世界，展现其诗词创作背后的情感动机和心理轨迹。这种内外交织的叙事策略，使我们既能理解时代如何塑造了苏轼，又能看到苏轼如何超越了时代。书中对乌台诗案的描写尤为精彩，不仅再现了政治迫害的外部过程，更揭示了这场危机如何成为苏轼精神成长的转折点，促使他从一个热衷功名的士大夫逐渐蜕变为具有独立人格的思考者。

0: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1: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2: 哇，这风这阳光太舒服了。还得是你，装备带这么齐。有喝的吗？
3: 喏，给你
2: 皮里茶器。
3: 嗯，央广优选上买的皮里茶器茶啤酒，冰了一路，现在喝正好。
2: 茶啤酒还真没喝过。
3: 龙井味的清爽，茉莉味的香甜，还有康普茶味，选一个尝尝。
2: 哎，这皮里茶器茶啤酒也太好喝了吧，一点都不苦，茶香和麦香融得刚刚好，露营的快乐搭子有了。
4: 皮里茶器茶啤酒，13道工艺真茶酿造，入口回味有茶香。
5: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现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欢迎回来，继续我们今天的阅读旅程。作家郭宝平为什么在市面上有众多苏东坡的作品之后依然执笔？这绝非是重复，他痛心于将苏东坡简化为心灵鸡汤式的符号，誓言要写出历史的呼吸感，让这位千年文豪活过来。要做到这一点，郭宝平老师秉持着双重态度，既要对历史人物怀有深刻的敬意，理解他们困于时代的桎梏，又必须用现代人的清醒目光去审视，拒绝轻佻的消遣。他深知没有对典章制度的深研，没有对时代风貌的把握，没有自身的阅历沉淀和严肃的考证，就难以触碰真实的苏东坡。因此，郭宝平老师大胆革新叙事，他摒弃偶像剧的套路，化身在场者，以平等视角紧贴东坡的脚步。他用严谨的推理连接史料碎片，拒绝戏说虚构，让读者仿佛置身北宋，亲历这位复杂人物的悲喜。他是不合时宜的官员，又是充满赤子情怀的知识分子，他并非固有的乐天派，而是在重重困境中不断挣扎调试的自由派。他集官人、幽人、野人、哲人、仙人于一身。正如一位读者读完之后感慨，看到苏东坡的痛苦、不甘与任性，反而觉得他更伟大、更亲近了。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深入到郭宝平老师笔下的这五位一体、血肉丰满的苏东坡的世界当中。

江东去，浪淘尽多少英雄。在这幅宏伟的画卷中，苏东坡的身影如同一颗璀璨的明珠。然而，在这份豪迈与洒脱的背后，隐藏着多少不为人知的挣扎与战栗。作家郭宝平的作品《苏东坡》，以其独特的视角，为我们揭开了这位千年文豪的内心世界，带领读者探寻那被神话掩盖的真实个体。长久以来，苏东坡被简化为一个文化符号，豪放词的代表，乐观豁达的化身，逆境中仍能日啖荔枝300颗的生活艺术家。然而，这种符号化处理虽有助于文化传播，却在无形中抽空了苏东坡作为真实个体的血肉与温度。郭宝平在《苏东坡》中以祛魅的姿态，将苏轼从神坛上请下来，让他在人性的土壤中重新生根发芽。书中的苏东坡是一个苏三多，话多，朋友多，是非多。他明知祸从口出，却控制不住自己的直言敢谏，在政治漩涡中屡屡碰壁，却始终学不会圆滑世故。这种祛魅不是贬低，而是对复杂人性的尊重。郭宝平以细腻的笔触描绘了一个会犹豫、会恐惧、会犯错的苏东坡，展现了他真实而复杂的一面。

0: 好，接下来我们要继续请出郭宝平老师，我们请他讲几个在这本书中写到的关于苏东坡的故事。
1: 这个苏东坡故事非常多啊，但是我讲这个大家一般了解少的或者

0: 那苏东坡练阿 Q 都不如了，这么说不傻子才这样是不是？
1: 对，
0: 那不可能的是吧。其实苏东坡对受贬呢是充满恐惧的、也是很不甘心的。你比如说他刚贬到黄州的时候，他是白天不敢出门的，夜里出门像个鬼魂一样的。
1: 为什么？
0: 他觉得见不得人，不敢见人，又怕这个人再惹出什么事儿来。后来终于他儿子苏曼说你出去洗个澡或者什么的，叫他出出门啊，碰见一个人，人骂他几句，他特高兴，他说人家原来不知道我，谁他看着是我是谁啊，人不知道我，那我就白天出来吧。你看他就这样。你再看他那寒食诗，写寒食帖那个，现在传下来那个，
1: 是
0: 那里头的绝望，那里的痛苦你一般人是体会不到的，那多痛苦啊，是不是？他是很不甘心的。这个你再看他有说，他很豁达了，潇洒了，想开了，那时候写很多诗词歌赋都是说，我在这东坡种地多潇洒是吧，比做官强多了是不是？
1: 对。
0: 可是听到神宗去世的消息以后，他觉得这个时局有望逆转了是吧，他非常高兴，马上写一个春江水暖鸭先知，他我感觉到了，然后给他发通知说你可以启用你到登州当知州了，欣喜若狂，写了一首诗，其中有一句话叫这个野花啼鸟已欣然，你看看高兴的就是他被贬惠州的时候啊，这岭南呐，他一路上啊见到那个听说哪儿灵的庙都去拜呀，到什么程度，他在现在的赣州有一个这个观，道观，他到了跪拜啊，他在那发什么誓，他说啊，太上老君保佑我，只要能让我活下去，我后半生我就专心修道，如果我不专心修道，太上老君你就把我灭了，发毒誓，什么恐惧，恐惧，非常害怕。咱光听说他说什么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常作岭南人，大家津津乐道吧，你不知道他背后是什么，他确实是写过这个，他是一种赌气，让你们看看我在这过得很好，但实际上他一心想着哪天能离开啊，一听说这个朝廷可能要宽恕这一批人，他马上就写信到处打听，有我吗，这里有我吗，高兴得不得了，到处你赶紧问我你是不是有我，你就着急到这种程度，要走赶紧走，他常做岭南人，他一心想走。所以我们现在对苏东坡就看他一面，你从这里头是不是，你看他在海南老说我要在海南终老啊，怎么怎么写的那么多，实际上他做梦都想走啊，他不自己说了，他做了一个梦，那个已故的宰相韩琦驾个鹤来了，告诉他你可以离开这地方回到中原了，他高兴得不得了，这都是他自己记载的呀。所以说你光看一面只言片语，你在那儿消遣解读说怎么怎么着豁达，怎么怎么潇洒，怎么乐观，那就不是真实的苏东坡。其实苏东坡是凡人，我认为他的凡那面最典型的有一件事可以给大家说一说，这件事就是什么呢，宋朝士大夫推崇什么人，推崇范仲淹至死不治私产，你像王安石他病了以后，他就把这个自己的私宅和这个田地全部捐出来了，全部捐给寺庙了。苏东坡这个人有个大特点，这里头我认为宋朝那时候的士大夫里没有一个像他这样，一生都在求天问事。我可以说苏东坡在家务事上或者在俗事上操心最多，念兹在兹的一生啊，都是买房子这件事，这是苏东坡，你看至少有几十个地方，而且今天咱俩见面了，咱俩是朋友，一说我老家那地方可好了，我到你那买房，马上派人去考察，这再碰见另外一个人说我那地方不错，那行，我到哪安家，到哪一看都安家，到哪一看都安家，你比如他写那个莫听穿林大学生，他也是去考察买地造房子买房的路上啊，他是到处考察，他有空就去考察买房子的事，秋天问世一生，临死还在想着这事，天天是这个事挂在他心里了。所以这苏东坡这，你说他是一个，他这个人跟其他不一样的。顺便说一句啊，咱们光说他这个多潇洒啊，下雨的时候还吹着口哨，人家躲了他不躲。苏东坡是写了这谁怕是吧？
1: 对。
0: 结果被淋雨了吧？回家生了一场大病，这个病困扰他一生啊。最后去看病啊，到别的地方求医啊，求名医啊，所以说有生活的一面，有浪漫的一面，我们不能看浪漫的一面，要看

0: 生活的一面，我这里都把它浪漫的一面，是真实的一面都要说出来。啊，你看这一听写的挺好啊，我们都学他吧。下雨我们也得别躲。你不躲，苏东坡可是生病了啊，一辈子这个事困扰他一辈子。啊，困扰他一辈子，半身麻。啊，所以他很痛苦这个事儿。苏东坡其实啊还有一些，他这个受贬都知道，他做官还受过4次行政处分。行政处分也很有意思。你说他刚参加工作的时候，他觉得我自己是青年才俊呢、我天天在这干这个文书工作，哎呦太枯燥了，就不想干。而且这个人散漫，苏东坡很散漫，苏东坡不爱受拘束，这是他的很大的特点。集体活动不参加，结果被领导给纠缠了，罚铜八斤，这就是一个行政处分的当时。他第二份工作，地方工作是在杭州当通判。后来那个州长呢，就是新旧交替的时候，他是二把手嘛，就代理期间啊，发现这个人家说这个有一个吏工作人员贪污了3贯钱，就是3000吧，相当于3000块钱。苏东坡一看，他家里十来口人全靠他吃饭呢，咱也别管了吧，算了，别说这事儿，他就压住了。但是这种事儿，你作为主官呢，需要纠举的。他没纠举，结果罚铜八斤，又处分他一次。这个苏东坡后来在杭州当知州的时候啊，发生一个这个群众围堵这个州衙的事件。苏东坡大怒，说是谁组织的，不背后给我查清楚。一查是姓严的两个兄弟，严氏兄弟两个人。他听说这两个兄弟很坏，说给我抓起来。审判的时候，那个严氏兄弟就说，上访你为什么抓我？你这狗官，就是意思是你当这个官不称职，你为什么抓我？你赶紧乖乖把我放了。他们也懂法呀，就是法律上没有说要抓我，对不对？我就上访，你为什么抓我？苏东坡一气之下，法律上没有，我有法外赐配。他一气之下法外赐配，这是感情用事，这个人知道吗？结果人家不服啊，你法外赐配，人家说你枉法呀。
1: 对，
0: 后来就被纠缠了，放罪，就是说你有罪，但是呢，皇帝呢，皇恩浩荡，就是不再追究了。你看，这是很重的一个处分。这四次其他不说了。你看，所以从这些事里头就可以看出，苏东坡这人也，他的性格，他是
1: 容易感情用事，
0: 还容易感情特冲动。你法在那写着，他都不顾，他这么一个人。
2: 作者郭宝平，历史小说作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主修中国政治制度史，曾在中央国家机关任职，现专职写作，已出版传记文学《明朝大书生》《摄政王载沣》，历史小说《范仲淹》《大明首相》《大宋女君刘娥》等。其中，范仲淹获第6届施耐庵长篇叙事文学奖，大明首相获第6届中华宝石文学奖。

0: 关于苏东坡的情感生活也是很多人关心的问题，比如他与妻子王福、王润之、小妾朝云的关系。在书中，郭宝平老师也有自己的一些考证和推测，我们继续来听他的分享。
1: 宋朝人有个特点，宋朝人特别看重这个青年才俊、读书人、优待读书人啊，这个有个榜下卓叙这个说法是吧？那些高官富豪要进士一发榜，那有才子都争着做女婿啊，送房、送车、送嫁妆，送闺女啊，这是这个风气啊。宋朝，你看这个范仲淹、欧阳修这些人举的都是名门望族啊，你包括司马光和王安石，他都是娶的这个大家闺秀啊。这里头名流里头，据我所了解，像苏东坡这样两任妻子都是农家女的没有，特别是这个王润之，他续娶那个正妻，就是一个村姑啊，大字不识一个啊，所以说这里头很有意思，这里头啊，演绎很多关于他感情事务。他的第一任妻子王府啊，有的说他俩的谈恋爱，这个那个故事传的很多，这都是瞎编的演绎的。你要知道，苏东坡是被逼无奈才结的婚，被逼无奈啊，这个我都不说了，不展开了。他跟王府成婚很久，他才知道王府原来是识字的，认识字的。他原来都根本不知道，他谈过恋爱，他都不知道认识字不认识字，没有那说。
2: 他肯定不是谈恋爱，
1: 他是被逼无奈，根本就是不愿意结婚，被逼无奈结婚了。他后来才知道他是认识字。你看看这个跟王昭云的事啊，这个演绎更多了。但这里头我要给大家这个澄清一件事，很多人说王昭云是12岁啊虚岁啊。苏东坡纳他为妾，这是不对的，这是侮辱了苏东坡。怎么可能把一个虚龄12的小女孩纳为妾呢？也不允许啊，也不可能啊，是不是？那么我要考证，我考证有这么4个依据啊。我得出的结论是这样的，这个昭云是以歌妓的身份进入到苏家的啊，因为宋朝都爱这个士大夫都爱养歌妓嘛，啊，私人歌妓啊，这是第一啊。因为什么呢？他写了一句首诗给他，刚买他的时候给他写的“且更从容等待他”，这首诗里的“且更从容等待他”。二是他在黄州写诗给赵云说啊：“幽人自恨探春迟。”三是苏东坡在黄州的时候给朋友写信，他说：“我数妾，好几个妾都被我打发走了，人家不愿跟我了，贬到黄州了嘛，对不对？我就让人家走了。现在没有妾，赵云全发钱。”这3个字全发权是宋朝的一个专用术语。全发权就是说，你没有资格，没有这个资格，但是呢，暂且让你代理，叫全发权，这个意思。
2: 也就起码在黄州的时候，他和他还没有，
1: 他还不是妾，当时他还是全发权，就是暂时代理妾的身份，那么什么时候是妾了呢？他怀孕生子。应该说他是在黄州这俩人才真正有亲密关系的，怀孕生子以后，按照宋朝的法律，歌妓怀孕生子可以升格为妾，但是不能升格为正妻，所以你说赵云临死都是个妾嘛，你说苏东坡想不想把他扶正？因为他两个妻子都去世了嘛，他可以把他做，他想，但是法律不允许，所以他只能做妾，是这么回事，所以这我是考证的，所以不是说随便说的。我就经过严格考证的，这些都是。但是这里头有个问题啊，就是说很多人说，哎呀，苏东坡多好啊，这那女士啊，很有名的女士，我听说过啊，这个电视台上我也看到过有人这么说，想嫁给苏东坡。我说你太浪漫了，你要想嫁给苏东坡，你做好3个心理准备。女士们啊，第一个，你要是以自己认识自己是不是付出型、奉献型，啊，你也不是，你别找他，不可能，是吧？
2: 一生坎坷。
1: 第二。你要有承受力，你得跟着他担惊受怕、颠沛流离。你有没有这个心理准备？
2: 对
1: 吧？第三，你度量大，不能有嫉妒心，因为苏东坡女人缘很好的。苏东坡这个生命中3个最重要的女人，王福、王润之、王昭云这3个人，他对跟他感情多深啊？昭云是不是这个苏东坡的红颜知己？这个都不重要，最最重要、非常非常重要的，我认为啊。这3个女人对苏东坡都是非常体贴的，都是围着他转的，甚至我全身心投入的，而且我可以这么说，都是惯着他的，都是惯着他。苏东坡在他面前反倒像个孩子，撒他娇，所以我说啊，苏东坡身上始终具有孩子气， 就是他们仨给惯出来的。
2: 嗯，
1: 你要知道这个孩子气对一个艺术文学艺术家多么重要吗？有人说所有的大艺术家都具有孩子气，不具有孩子气不可能成为顶级的文学艺术家。
2: 嗯，
1: 所以这三个女人对我们的贡献就是惯着他，让苏东坡始终保持孩子气。
2: 嗯，
1: 如果苏东坡真的娶个名门望族，娶个宰相的女人，那这可以的，完全可以的。
2: 嗯，
1: 那是不是会这样就不好说了。
2: 嗯，
1: 所以说我们要感谢这三个女人，不要传奇别的，不要演绎别的。
2: 嗯，
1: 这才是她的重点所在。
2: 嗯，在这部苏东坡中，作者郭宝平在总结苏东坡这个人物时说，苏东坡是集官人、幽人、野人、哲人、仙人于一身，但绝不是完人。那为什么这么说？我们继续来听宝平老师的分享。
1: 我这本书最大的贡献，我认为就是给大家贡献了一个五位一体的苏东坡新形象。
2: 嗯，
1: 苏东坡啊，我们过去一个要么把他当成文豪，
2: 嗯，
1: 啊，要么把他有的时候是官员文豪，顶多是这个，其实不是这么简单的。苏东坡首先是一个官人，这没问题的，
2: 嗯，
1: 因为他做官的嘛，
2: 嗯，
1: 官人嘛，这是他的基本身份。大家不要忽略了，有很多人就乱讲，以为他到黄州、惠州、儋州就不是官员了。
2: 嗯，
1: 他是官员，
2: 一直
1: 他还是官员，有级别的，还发工资的。
2: 嗯，
1: 对不对啊？你没不是的，始终他临死他还是官员，在职官员，而且是他也没有退休。
2: 嗯，
1: 他打了个退休报告，还没批下来，他去世了。幽人身份什么呢？官人幽人，幽人就是说啊，他这个不是被贬了吗？
2: 嗯，
1: 被贬，他叫当年叫个择将官。啊，择将官，这个择将官受限制的。
2: 嗯，
1: 受限制，他觉得形同幽禁嘛，他自称幽人。
2: 哦，
1: 哎，他自称幽人。苏东坡如果没有幽人身份，就不会有苏东坡，他只有个苏轼。
2: 嗯，
1: 不会有个苏东坡。
2: 嗯，
1: 对不对？
2: 嗯，
1: 哎，这个幽人身份是苏东坡成为苏东坡的一个很关键的。啊，嗯，那么野人是什么？
2: 嗯，
1: 野人就是田野之人。
2: 嗯，
1: 就是潇洒的，就是不是体制内的人。
2: 嗯，
1: 哎，他青年少年时代，苏东坡是想做野人的啊，这个但是呢，家里逼着他要科考，他做了官人。其实苏东坡这个人不适合做官，他的性格根本不适合做官啊，这个我不展开说了。
2: 嗯，
1: 所以他做了官以后啊，他就一遇到不顺心的事，他这个做野人的那个愿望就特别强烈。
2: 嗯
1: 啊，后来在黄州的时候，他做了幽人，他觉得太痛苦了。那么我怎么救自己？精神上救赎，他就说：“哎，那不我做野人，在东坡种地，我不就成野人了吗？这多好啊，对吧？”
2: 嗯，
1: 他就说：“我做了野人了。
2: 嗯”
1: 他这野人是他的救赎，精神救赎。
2: 嗯，
1: 光野人还不行，发配岭南呐，啊，做野人，在岭南做野人，他也受不了啊。
2: 嗯，
1: 他也很痛苦啊，
2: 嗯，
1: 害怕呀。那怎么办呢？我得做仙人，我得修仙。哎，我得修仙，修仙他又坚持不住，这个人坚持不住呢，他说算了，我就是下凡的仙人。
2: 嗯，
1: 哎，你看他有一首，我是玉堂仙，折来海南村。
2: 嗯，
1: 哎，就这个意思。哎，他说我是仙人。
2: 嗯，
1: 这是他的精神救赎。
2: 嗯，
1: 哎，那么哲人呢，你想想当野人，当成一开始想当野人啊，后来就被迫做了官人，做官人不适合做官。做了幽人，他不甘心，
2: 嗯，
1: 自我救赎，那么就变成把自己变成野人，把自己变成仙人，
2: 对对，
1: 哎，但是这个过程自我救赎，他也是思考人生啊，
2: 嗯，
1: 反思啊，研究啊，钻到这个佛里头、道里头去研究人生啊，研究世界啊，那么他就变成了个哲人，
2: 嗯，
1: 哎，他的诗词里头很多是哲理见长的，
2: 嗯，
1: 你比如说那《庐山真面目》这个是吧？
2: 嗯，
1: 不是《庐山真面目》，这都是哲理见长的，他是一个哲人。所以这个五位一体，我认为这是苏东坡。你只有了解这五位一体，才是个立体的、丰富的、真实的苏东坡。那么，苏东坡，我说他不是完人啊，我们坚决不要把苏东坡一个把他作为一个滤镜崇拜，滤镜啊，这样是有害的。我认为，
2: 嗯，
1: 不应该这样，这是消遣他，反倒是贬损他。这里头我有很多例子，我书里写到了，苏东坡有他口无遮拦，想说什么说什么啊，不分场合啊。司马光都去世了，那么多人很痛苦，他到那开玩笑呢，还看着棺材说：“哎，你这棺材里缺个东西啊，缺个什么呀？缺个信物，让他拿着找那个阎王爷去好报道啊，好照顾他呀。”你是这样，你能说吗？
2: 对对对，
1: 对不对啊？他就是，然后那个跟程颐是大儒啊。 大德君子啊，骂人家说你这家伙的就开封那个骂人的话，就是那有个臭水沟，你臭水沟里的鼠村通，那你他妈当街骂他，你说这就是口无遮拦，这个人
3: 口无遮拦，
1: 哎，口无遮拦，
3: 所以也注定他这一生颠沛流离，
1: 颠沛流离。
4: 在苏东坡中，作者郭宝平一方面以严谨的历史考据还原北宋的政治文化生态，将苏轼置于新旧党争、科举制度、文人社交等具体历史语境中；另一方面，他又深入苏轼的内心世界，展现其诗词创作背后的情感动机和心理轨迹。这种内外交织的叙事策略，使我们既能理解时代如何塑造了苏轼，又能看到苏轼如何超越了时代。书中对乌台诗案的描写尤为精彩，不仅再现了政治迫害的外部过程，更揭示了这场危机如何成为苏轼精神成长的转折点，促使他从一个热衷功名的士大夫逐渐蜕变为具有独立人格的思考者。
2: 好，感谢收听本期节目，我们再次郑重推荐凤凰出版社出版郭宝平老师的作品《苏东坡全两册》。下次节目我们再会。

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0: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3: 好重啊！
4: 我帮你。
5: 德在传递。
4: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3: 智在飞翔。
6: 跳绳技术，
7: 准备。
3: 体在跃动。
8: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9: 美在旋转。
10: 大扫除啦，
11: 我来拖地，
12: 我擦黑板。
4: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3: 建行农卡信用卡，抖音购物更省钱。12月31日前，建行农卡信用卡银联单标卡持卡人首绑抖音指定 APP， 有机会得6元立减优惠，单笔满300元再减1.6元。活动详询建行95533。
0: 北京时间17点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倒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6: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7: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8: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9: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7: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0: 妈，我上班去了。
11: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7: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0: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2: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0: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2: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3: 饭好啦。
4: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5: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6: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4: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6: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0: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8: 要陪伴，
9: 更要有质量；
8: 要文艺，
9: 更要有生活。
8: 家庭用户的文艺保鲜指南，
9: 文艺生活家。
10: 您好，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大家好，我是龚杰。
11: 大家好，我是王林。在这档节目里，我们一起品文化，说旅游，聊亲子，每天八点到九点，十七点到十八点播出，期待您的关注和参与。咱们古典名著中的家庭智慧系列，前几天刚刚把四大名著全说完了，包括了西游记、团队管理课、三国演义有效沟通课、红楼梦餐桌家风课，还有昨天水浒传的兄弟情义。那今天呢，这一站要来一位特别的客人了。你说他是名著吧，他也不是小说，这通篇里都不讲故事，讲的都是怎么带兵打仗。哎，打仗的书跟咱们生活当中的柴米油盐它有什么关系呢？
10: 哎，你要说关系还真有关系。今天咱们就要干一件特有意思的事儿，就是把这部2500年前的书请进咱家的客厅里，一句一句的翻译成过日子的大白话。翻译完你就发现，哟，这哪是教人打仗啊，分明是一部哎劝你别打的书，一部教人怎么跟别人处关系的书。所以有请咱们今天的主角孙子兵法。

0: 我们还是先来交代一下背景啊。孙子姓孙，名武，春秋末期齐国人。那时候的齐国就是今天山东一带嘛。所以呢，孙武是算咱们山东老乡。后来呢，他又辗转到了南方的吴国，经人举荐见到了吴王阖闾，献上自己写的兵法，一共13篇，6000来字。吴王看完，哎呦，我惊为天人呐！就是请他来操练军队，说这太好了，这厉害了，这个
1: 人才。
0: 那孙武呢？对，果然也是不负所望，帮着吴国西破强楚，北威齐晋，一度打进了楚国都城，成就了一代霸业。这里头孙武有很大的功劳。
1: 是。那咱们再回到孙子兵法这13篇呢，从此也是成了中国乃至世界军事史上的顶流。它是世界上现存最早的军事著作，也被后人尊为兵学盛典。曹操给他做过注，唐太宗夸过他。据说一直到今天呢，连美国西点军校的课堂上都还摆着这本书呢。
0: 没错，你何止美国西点军校啊，高启强的鱼摊上最常读的不也是这本
1: 也是孙
0: 子
1: 兵法
0: 吗？
1: 对对对对对
0: 对，而且更有意思的是，这本书它后来出圈了，就很多企业家读它来管理公司，运动员读它来研究对手，很多当爹当妈的也读它。为什么呢？因为兵法说到底研究的是人心，
1: 对，
0: 怎么摸透对方，怎么化解对抗，怎么带好一支队伍。你看这3件事，家里哪件咱用不上啊？
1: 是
0: 啊。所以聊天之前先帮大家澄清一个流传很广的误会。好多人呢把这个孙子兵法跟36计当成一本书。其实他俩不是一回事儿。
1: 对对对。
0: 36计啊是后来整理的计谋集子。什么瞒天过海借刀杀人呢，听着就机灵。但是他呢成书很晚，作者是谁呢也说不清。这个孙子兵法呢是孙武亲著的真家伙。开篇第一句就是，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
1: 因为打仗啊，这是关系国家存亡的大事儿，所以说呢，孙子从头到尾都在提醒，别把战争当儿戏，能不打的仗咱千万别打。您看看，这根本就不是说鼓动你好战，这分明是一部反战的兵书。那还有一个冷知识，1972年的时候，山东临沂银雀山挖出了一座汉墓，出土了一大批的竹简，里边呢既有孙子兵法，还有一部孙膑兵法。这一挖可算是解决了一桩千年悬案呢。
0: 这就得说到另一个误会了，很多人把这个围魏救赵算到了孙武头上，其实那是孙膑的杰作。
1: 对，
0: 孙膑呢是战国人啊，是孙武的后人，俩人隔着100多年呢，一个靠笔，一个靠兵，都是那个时代的人家啊。那这两个人物咱们交代完毕了，今天咱们就从这13篇里边挑出3句最出名的，一句对应的是咱们家里的第一个场景啊。第一句恐怕人人都会背，叫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原文是这么写的，叫知彼知己者，百战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胜一负；不知彼不知己，每战必殆。
1: 知己知彼，百战不殆。这句话呢是出自《谋攻篇》，原文呢比咱们说的还要讲究，就是你得了解对方，也了解自己，打100次呢都不危险。如果说你只了解自己，不了解对方，输赢各半，那两边呢都不了解，肯定是每打必输。放到打仗上来说呀，这是孙子给将军们立的铁规矩。开打之前你得先去摸清楚啊对面的底细，当然也别高估自己。那如果说放到我们现在的家庭当中来呢，这句话可以翻译成6个字，就是先懂人再做事儿。家里很多的这个仗啊它是打不赢的，不是说因为谁坏，是因为你没有摸清楚对面到底要什么。说白了，你给的其实不是对方想要的。
0: 没错，咱们举一个最常见的例子啊，比方说小孩，孩子放学了，兴冲冲的拿着卷子回家了，考了95分，进门就喊妈，妈妈，你看我考了95。结果有些家长脱口而出，那5分丢哪儿啦？就是你会觉得自己是关心孩子的学习，但孩子听到的却是我考好了，你永远看不见。
1: 对。
0: 一来二去呢，这孩子考好了，他也就不爱跟你说了，他也没有这个喜悦劲儿了。所以你说这是家长不爱孩子吗？当然不是。这就是犯了这个毛病，叫不知彼。你没摸清楚孩子这一刻要的不是分析，是一句哟，真好儿子，晚上给你夹个菜。就是你先把他这高兴这茬儿啊，这情绪先接住了，等他这高兴劲儿过了，你大家都平静下来，你再说，那你看咱们还是丢了5分，咱们分析分析哪儿丢的，下回争取不丢。你再分析再说这事儿也不迟啊。
1: 对对对，你再比如说给老人尽孝， 对吧？多少人逢年过节给父母比如说买一些按摩仪啊，买保健品啊，塞红包啊，觉得这个就是孝顺。可是您要是问老人最想要什么，十有八九是，哎呀，你们两口子啥时候回来吃顿饭呀，最好把孩子也带上。所以孙子兵法讲的是知彼，就是要摸清对方真实的意图，不是说你觉得他需要什么，而是他自己说出口的那一句。那怎么做到知彼呢？咱们其实有一个特别简单的笨方法，就是开口之前呀，您可以先问一句，你现在是需要我听一听，还是说需要我出主意？就是比如说孩子考砸了，他可能只是希望你听他哭一场，你抱抱他，但是你对着他滔滔不绝讲了40多分钟的学习方法，那你说他心里头能不烦吗？
0: 就你看说的太对了，不懂就问啊，这是把猜变成了问。你说咱们家里过日子，多少矛盾出在了我以为三个字上。
1: 嗯嗯嗯，
0: 我以为你爱吃这个，我以为这事儿你不在乎，我以为孩子没事了，全是我以为，没问个一句你觉得呢。
1: 嗯，
0: 所以你看，不过这当然，这个知己知彼呢还有后半句容易被忽略，叫做知己。
1: 嗯啊，
0: 家长也得摸清楚自己的脾气。您知道自己下班进门那半小时最累，火气最大，一天的不顺心都在这半小时集中体现了，所以这档口你就别在这时候往孩子跟前凑。你这时候你非得监督他写没写作业，那不是那这非得硬碰硬去吗？针尖对麦芒吗？
1: 对，
0: 那孩子也知道，哎，得了，这点我知道，我妈现在刚下班，脾气最不好的时候，哎，我先躲远点。
1: 嗯，
0: 你看，全家人心里都有个数，这个在咱们老百姓说话叫什么？你有个眼力劲儿，对吧？
1: 对对对对，
0: 你不要去触眉头，哎，这就叫知己。全家人都不去撞这个枪口，家里就能少好几场遭遇战。
1: 是的，那么第一个点咱们就记住了哈，知己知彼，要先懂人再做事儿。还有一点就是要懂得开口。

0: 去问，千万不要自己在那儿猜。那接下来我们要学到的第二点是什么呢？待会儿告诉您。
1: 还记得全家人上一次一起出发是什么时候吗？
2: 爷爷，快点！
3: 来了来了。
1: 是漫步在古镇的青石板路。
4: 芝麻眼睛远又远呐。
1: 还是沉醉于山间的满天繁星。
5: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去了多远，而在于和谁一起创造了怎样的回忆。
6: 还记得吗？这是我们第一次旅行的地方。
1: 文艺生活家，让我们一起为家的相册增添更多生动的风景。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大家好，我是龚杰。
1: 大家好，我是王林。今天我们古典名著中的家庭智慧啊，聊的是孙子兵法的日常应用。刚才说了知己知彼，接下来我们说说孙子眼中最高明的打法。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啊，这句话可能很多朋友哈、都是头一次听全乎了。什么意思呢？就是孙子说了，百战百胜啊，它不算什么最高明的本事，你不打仗就能让对方的心意转过来，这才是高明的本事。那怎么做到呢？他也排了个序，上兵伐谋，就最高明的是在谋划上就把这问题解决掉。其次呢是靠外交来周旋，再往下才是动刀动枪，而最下策的就是去硬攻城。
0: 所以您看，孙子一个写兵法写兵书的人，反倒把硬碰硬打仗排在了倒数第一。您说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仗一打起来，杀敌1000，自损800，赢了也是伤筋动骨。那过日子不也是一样吗？你说夫妻俩两口子过日子吵一架，今天你赢了你媳妇儿，明天你媳妇儿赢了你，或者你家孩子被你叮咣叮咣吼一通，服了软了，爸爸我错了，妈妈我错了，我下次改了，下次不敢了。你当时觉得我赢了，可是你真赢了吗？你这场战役你赢了，饭也凉了，话也重了，心里的疙瘩也种下了。
1: 是，
0: 所以你看到底是赢了还是输了？
1: 对，
0: 这不伤敌100，伤敌1000，自损1500吗？是不是？说到这儿呢，对，就得跟咱们这个系列的前几期啊接个头。你看咱们说《三国演义》那期的时候，咱们说过诸葛亮面对东吴群臣的有效沟通是先听完，对事儿不对人，把利害摆在人家眼前。所以您瞧孙子这句话，哎，等于给那套方法起了一个总的名字，叫上兵伐谋。
1: 对，什么是伐谋啊？就是在话还没有说僵，脸还没撕破的时候，先用脑子把这个问题解开。咱们还是举家里头的例子哈，比如说两口子弄这个装修，一个说，哎，我喜欢那个开放式的厨房，多好看呀，多敞亮啊。那另一个就是说，不行不行，这各种油烟你炒菜那怎么办呀，就得做封闭式的。结果呢俩人就是一聊就吵，越吵越僵。这就属于刚才咱们说的旗下攻城，就是最不好的那个就打起来了。那懂伐谋的会怎么做呢？咱先不着急争，先把你最在意的那点摆出来。比如说女方想要的是漂亮，但是男方怕的是油烟，哎，摆出来一看，哎，这油解呀，你可以装一个玻璃这个拉门啊，平时就啊拉开嘛，对吧？炒菜的时候再给它拉上，这样两个要求不就都满足了吗？所以这个仗不会打起来的。
0: 这就是不战而屈人之兵，不是把对方压下去，而是让对方发现，哎，这个办法对我也有好处。就是你看前两天咱们不是说过一句话吗？就是今天我们可以再强调一遍啊，关键的事儿不是你赢了对方，而是让对方觉得这个选择他对我也有利。
1: 是。
0: 再来说孩子的事儿，孩子刚打学校回来，气鼓鼓的跟你说，同学抢我东西，我要打回去。这个时候呢，你干嘛？你急着跟他讲道理？对呀，打呀，你怎么打不过他呀？那你看你是不是火上浇油嘛，对不对？所以你看，先接住他的情绪。哎呀，他抢你东西，你特生气是吧？先让他把情绪发泄出来，叨叨叨叨叨，让他叨叨叨，他叨叨出来之后啊，气儿消一半，再问，那你想想打回去之后呢，事儿会不会更麻烦？他要不要再打回来？哎，会不会你们两个都做不了朋友了？那除了打回去，你还有没有别的办法？既然他把东西还了你，你又不吃亏。
1: 对对。

0: 对，这个其实就是把阀谋交给孩子，让他自己去想办法解决。拳头呢是攻城，这是孙子说的最下策了。你把利害想明白了，把话说到位了，这才是上策。如果说孩子这一刻学会了，将来他跟同学呀，跟长大了跟同事啊，甚至说有了家庭之后跟自己的另一半相处都是受用的。还有一句话呀，咱们要送给这个比较喜欢打冷战的家庭，就两口子闹别扭，一个不理啊，另外一个更不理，嘿，就家里头气压低的能拧出水，这个在兵法里头叫围城，其实它比攻城还要熬人。那怎么破呢？兵法里头讲伐谋啊，说人话其实就是咱先找个台阶下来，一句啊说，哎，晚上想吃什么呀？我去买，或者咱不说话，你就削好一个苹果递过去。咱话软着说，事儿商量着办，战争呢其实就在开打之前结束了。
1: 哎，所以今天咱们说这第二课咱得记住了，赢了不算本事，和了才算。
0: 嗯，
1: 家里不是战场，别把你最亲的人当成了要攻的城。
2: 生活是柴米油盐，也是琴棋书画。
3: 将军。
4: 家是烟火日常，也是我们感受诗与远方的起点。
2: 文艺生活家，和每一个热爱生活的你共赴一场文艺之约。
4: 文艺之约。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大家好，我是龚杰。
1: 大家好，我是王林。今天咱们在孙子兵法里上了两节课了哈，先是知己知彼啊，然后是不战而屈人之兵。那第三课呢，其实也是最见真章的一课，上下同欲者胜。那原文里头是这么说的哈，知胜有五，知可以战与不可以战者胜，持众寡之用者胜，上下同欲者胜，以愚待不愚者胜，将能而君不欲者胜。孙子讲，判断一支队伍能不能打胜仗，有就这个五条标准。那其中呢，有一条叫做上下同欲者胜，当官的和当兵的上下一条心，奔着同一个愿望使劲儿，这支队伍就赢了一半了。
0: 哎，说到这儿呢，正好讲一个孙武本人的故事，特别有名，叫做吴宫交战。那什么意思呢？孙武刚看见吴王的时候，吴王半信半疑啊，你什么人来你就说你厉害呀，对吧？人家不相信，他说你兵法写得漂亮，能不能拿我的宫女儿试试？孙武说行啊。于是就挑了180个宫女儿，然后让吴王最宠爱的两个妃子当队长开始操练。结果呢，你想宫女儿平时哪受过这个训练呢，嘻嘻哈哈的，对吧？她也不人家也不是当兵的呀，对吧？所以你看，她就把这个号令当耳旁风。孙武就说号令没讲清楚是我的错，于是把规矩又讲了三遍。哎，这就是三令五申的来历。可是呢，他再跟这喊，宫女还是咯咯乐。哎，你看这边，他还咯咯乐，他不当回事儿。
1: 对对对，
0: 孙武挂不住了，脸一沉，号令已明，再不执行就是士兵的过错了。按军法，把两个当队长的妃子推出去斩了。吴王说：“打住吧，别，就咱们就聊聊天，你那俩媳妇没了。”就吓得赶紧就求情。孙武就说：“对不起，将在外，军命有所不受，斩完再操练。”哎呀，你再看这180个宫女儿，咔嚓都跪下了，整整齐齐的，没一个人敢出声。
1: 对，当然了，咱们在家庭当中不用这么暴力哈，我们就分析一下他的这个意思，什么意思呢？第一层是目标要一致。就咱们想一想，军队他为什么能够令行禁止呢？就是因为从将军啊到最小的小兵都知道自己为什么而战。那家里头其实也是一样，您观察过没有？就家里头最累的时候啊，往往不是说活儿多，他是就劲儿不往一处使。那怎么个不往一处使呢？比如说孩子刚上一年级，爸爸就说：“哎呀，得多运动，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妈妈说：“咱能先把那拼音学了吗？别输在起跑线上。”奶奶在旁边说：“哎呦，这么大点孩子，你们别逼他。”那孩子呢？他就只想着玩啊。
0: 对，
1: 所以说四股劲儿，四个方向。那全家都累，还不知道累给谁看。
0: 你看看，孩子懵了，听谁的都行，就是别学习，对吧？所以你看，那怎么办？这不是兵法给了个方子吗？就是四个字，叫上下同欲。放在家里，就是把全家的愿望摆到一张桌子上，拧成一股绳。在这儿呢，也给个方法，比方说咱们找个周末的晚上开个家庭目标会。
1: 哎，
0: 比方说就这周六，现成的，一人说一件这学期我最想做成的事儿。哎，谁也别笑话谁啊！你说我减肥，这你还减肥，这是咱俩经常干的事儿，对吧？但是不许笑话，孩子说了，我这个月，比方说这个学期我得当班长。你说就你还当班长，你现在小组长，咱不能笑话他。
1: 对对，当然。
0: 比方说，哎，孩子说我想养只小动物，想小宠物。哎，爸爸说，哎，我想周末少接点活。妈妈说，哎，我想全家一起晨跑，我这腰得动动了。就是你看，这三个愿望听着是各说各的，其实你能把它合一块儿，那就是先定全家的健康计划。每周六早上一起跑公园，坚持一个月。哎，跑完了给孩子买只仓鼠当奖励。哎，爸爸周末的活呢提前排开。你看，他能通过一件事儿把这个事儿给拧起来，这就叫上下同欲。不是说谁非得听谁的，就是大家都朝着一个方向使劲儿。孩子为了仓鼠他愿意早起，爸爸为了晨跑他可以推掉加班，妈妈为了家人陪着跑，哎，就是他可以动动自己的腰运动运动嘛。
1: 对对对，
0: 哎，为了家人跟着一块出去逛公园，去跑公园，就谁都不是被逼迫的，都是自己要的，这事儿那就成一半了。
1: 那这第二层意思呢，就藏在刚才我们提到的那个典故吴宫交战的另外一个细节当中。孙武不是说了吗，他先承认说啊，那可能是我没说清楚，那我再说几遍。他为什么要先讲三遍规矩才动军法？因为他知道目标要一致，规矩也得一致。 所以放到咱们家里头来说呢，跟咱们第一期西游记里头讲的紧箍咒你不能乱念，规矩得要立得明白，更得守得统一。这里边其实怕就怕是大人自己你先上下不统一。比如说爸爸说了九点收手机啊，妈妈心疼孩子说哎呀你就让他再看一期吗，不就五分钟十分钟吗。或者说妈妈说了跟孩子说好了，咱们家就说定了啊，写完作业你再玩。结果爸爸大手一挥说怎么了，累一天了先玩会儿，作业晚上我盯着。你说孩子多机灵啊，他立刻就知道我该找谁撒娇，我该钻谁的空子。所以说规矩一拆台，家里就成了拉锯战。因此上下同欲者胜，在家里的大白话就是大方向一家人商量着定，而定了之后必须是一个口径来执行，谁也别去当那个拆台的，谁也别去当孤勇者。
0: 嗯，其实呢今天咱们聊到这儿啊，您可能也品出来了，孙子兵法是教人打仗的书，可是他最高明的智慧恰恰是劝别人别打仗，能不打就别打，非得打先把对方摸透了再讲一个上下同欲。你看这不是兵法呀，这是2500年前老祖宗写给人心的一本说明书啊。
1: 对，它是属于这种硬汉版的心灵鸡汤了。
0: 对，很有用。
1: 所以说对，就打仗要懂人心，过日子更要懂人心。把这本兵书请回家，不是让孩子去学算计，而是让一家人都学会彼此看得见，有话好好说，劲儿啊往一处使。柴米油盐里呢处处都是兵法，兵法里头句句都是人情。
0: 所以呢今天我们在这儿呢也祝您和家人吧周末愉快，家里无战事处处有商量。当然了各位请别走开，稍后是主持人武科带来的文化漫游记。

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1: 啊，想喝点有啤酒感觉的，又不想麦味太重。
2: 来一罐皮里茶记茶啤酒，真茶叶采摘，13道工艺精酿，茶香把麦味调得刚刚好，龙井清爽，茉莉香甜，康普茶无醇，入口顺滑，不苦不涩，3种口味任你选。
3: 皮里茶记茶啤酒，入口回味有茶香。
4: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现全国成高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
5: 之声，生活多彩。

0: 要陪伴，
1: 更要有质量，
0: 要文艺，
1: 更要有生活。
0: 家庭用户的文艺保鲜指南，
1: 文艺生活家。
2: 探访文韵悠长，品味意境深邃，
1: 文化漫游记。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正在为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我是主持人武珂。节目下

0: 热闹的校园球场上，不少同学是零基础开始接触羽毛球这项运动的。体育老师为大家示范标准动作，讲解站位、挥拍和发力等要领，我们一遍遍跟着认真练习，从手法生疏、经常失误到慢慢找到节奏，逐渐流畅的能接球对打。也有不少同学加入羽毛球社团，跟着志同道合的伙伴们一起继续打磨技术，在一次次对抗与协作中收获羽毛球运动所独有的灵动与快意。关于羽毛球的起源，至今众说纷纭。据史料记载，世界上许多国家和地区早在2000多年前就出现了原始的羽毛球游戏活动，中国是世界上较早进行这类游戏活动的国家之一。据民族体育集锦记载，苗族有一种打手剑的游戏活动，就是我国古代羽毛球的一种形式。用一些五颜六色的鸡毛捆扎成一束，再用瓜皮剪成圆片，中间钻圆孔，套在鸡毛束上，用手拍打手剑给对方，对方尽量不让手剑落地，对打时还互相对话或者对唱歌曲。有的少数民族还使用小木板击球，发展至今已经成为苗族、壮族、基诺族等少数民族人们非常喜爱的传统体育项目。说到现代羽毛球运动的起源，我们要把时间追溯到19世纪60-70年代。当时英国伯明顿的一位公爵在他的庄园举行游艺活动，应邀来宾中有几位是英国驻印度的军人，他们建议进行普纳游戏，结果游戏趣味横溢，打得非常热闹。这个游戏很快风靡整个英国，为了纪念这项运动的诞生地，伯明顿就成为羽毛球的英文名字而流传于世界。羽毛球在室内室外都可以进行，尤其在蓝天白云之下，一片绿意盎然中打球，仿佛置身于画卷之中。接下来我们在央视艺术里的奥林匹克栏目中听文学专业研究员、知名策展人王佳、北京体育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陆红为大家解读油画打羽毛球的少女的艺术魅力，讲述羽毛球运动从游戏演变为竞技体育的发展历程。
1: 油画打羽毛球的少女，纵54.6厘米，横65.2厘米，由法国著名画家雷诺阿创作于19世纪80年代中期，画作描绘了年轻的姑娘们在郊外打羽毛球的场景，是雷诺阿人物画中的一幅代表作品。
2: 先请王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这幅作品描绘的是一个什么样的场景。
3: 这幅作品描绘的是19世纪下半叶，在一个阳光明媚的户外，而且又是属于季节非常好的一个时期，画中有两个女孩子正在打羽毛球，然后身边还有三个围观者在草地上闲聊。很显然他们身处一个风景如画的室外的空间，他们几个人呢很惬意地享受闲暇的时光，所以整个画面给人一种非常轻松愉悦的氛围。
2: 那么想问一下陆老师，很明显看到画中的羽毛球和现在的是不一样的，那从体育的专业的角度上来说的话，我们应该怎么称呼当时的这个球类运动呢？
4: 早期的这类运动呢应该叫板羽球。我们从画作当中可以看到，这个羽毛球它的球毛啊是散的，特别像我们现在踢的毽子。羽毛球是从古代的毽子球游戏这么演变而来的，这样一种说法是比较得到大家的认可的。在18世纪的时候呢，印度的一个城市叫普纳，在这个地方呢出现了一种游戏，是在一个直径6厘米的硬纸板上，中间挖一个孔，然后再插上羽毛制成的这样一个球，被称为叫普纳游戏。那应该说这个跟现代的羽毛球就非常的近似了，后来这项运动迅速的传播开来了。
3: 这幅作品其实是雷诺阿的作品，奥古斯特·雷诺阿是我们非常熟悉的印象派大师之一了。雷诺阿笔下最具代表性的就是他那些甜美的少女，当然了，这幅作品还反映出一个当时真实的几个女孩子在室外享受惬意休闲时光的这样一个场景。另外这幅作品我们看的是一个羽毛球运动，但在画种上来说，雷诺阿其实融合了几个画种，你包括肖像画、风景画，甚至在反映当时羽毛球运动在社会当中所处的这样的一个地位，也可以包含一定程度上的风俗画的特质。所以在一幅画当中，雷诺阿其实融合了三个画种，给我们带来一种崭新的视觉感受。
2: 我们问一下陆老师，当时的羽毛球运动玩法跟现在肯定不一样，当时讲究的是什么呢？
4: 其实在

0: 19世纪的时候，这个羽毛球的这样一些特征里边，更明显的一个特征是娱乐性和社交性的一个结合。因为在当时羽毛球呢，它实际上是在两个人和两个人之上来进行的一项运动或者是游戏，希望它在这个空中能够停续更长的一个时间去传续，要长时间的不落地，在当时是不追求攻防的，这个跟我们现代的这个羽毛球运动里边更加追求这种杀球啊、一拍制胜啊这样的理念是截然不同的。而且当时的一场羽毛球的活动大概是4至6人来参加，有的时候人数更多的时候呢，就会用到2支以上的羽毛球。
1: 陆老师，羽毛球从游戏发展到现在的竞技体育是怎么样的一个发展历程呢？
0: 羽毛球发展成运动项目实际上也是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时期。羽毛球运动从一开始是没有分数，不限人员，不限人数，不分场地这样的一个状态。19世纪的时候，当时都在盛行这个普纳游戏嘛，有相应的一个记载，在欧洲一个公爵的家里边举行由两个人之间来去进行的这样的一场游戏。场地是一个葫芦状的，而且有了这种分数啊这样的一个限制，其实是建立了标准化的这样一个规约的。在这样的一个基础之上呢，羽毛球得到了一个长足的一个发展。
1: 在咱们国家，羽毛球运动是怎么样的一个发展历程呢？
0: 应该说我们国家的羽毛球发展是非常的迅速的，到了80年代以后呢，其实培养出了一代又一代的人才，优秀的这种冠军选手辈出。羽毛球就是轻松愉悦的这样一个项目，无论是这个男女老少，还是这种我们说的高手新手，其实他们在球场上挥洒着汗水，也能享受到这项运动带来的乐趣。
2: 在这里我们聊聊怎么把日子过得更有意义，哦，不是更有意思。
3: 文艺生活家，
2: 文艺生活家，把文艺变成生活的一部分，愿你找到适合自己的方式，把平凡的日子写成诗。

0: 19世纪末，羽毛球运动在欧洲逐渐流行起来。1893年，世界上最早的羽毛球协会——英国羽毛球协会成立，并于1899年举办全英羽毛球公开赛，成为最早的国际比赛。全英公开赛也被称为小世锦赛。在1977年，当时的国际羽联正式举办世界锦标赛之前，全英公开赛一直被公认为非官方的世界羽毛球锦标赛。羽毛球运动大约在20世纪初传入我国，最早在上海，随后在福州、天津、北京、成都等城市开展。羽毛球是一项在人们日常生活中广受大众欢迎的运动项目。经常打羽毛球，除了能够锻炼身体，还能有效调节情绪，缓解压力。但是你知道羽毛球的毛是什么毛吗？羽毛球有几根毛？羽毛球的球速有多快吗？我们先来说说羽毛球的毛。现在市场上销售的羽毛球一般是用鸭毛和鹅毛做成的，专业赛事所使用的羽毛球是鹅毛做的，而且必须是鹅翅膀上的鳞毛，因为鳞管坚挺耐用，下落的速度符合标准。鸡毛的韧性不足，在打球的过程当中很容易折断，如果用鸡毛做羽毛球，打完一场球那真就是一地鸡毛了。另外，每个羽毛球由16根毛组成，16根是能够保持羽毛间隙最合适的根数，这样才能保证羽毛球平稳飞行。羽毛球在球类运动中虽然属于小球运动，但羽毛球的速度却是其他球类运动无法比拟的，最快球速比肩高铁，甚至逼近世界最快的悬浮列车。世界羽联最早是在2005年北京苏迪曼杯上进行关于球速的测试，两届奥运会男双冠军傅海峰当时打出每小时332公里的最高纪录，羽毛球也因此取代网球和壁球，成为世界上最快的球类项目。获得吉尼斯世界纪录大全认可的是2017年丹麦男双选手科丁在印度公开赛上创出的每小时426公里扣球速度世界纪录。曾经印度的羽毛球男双选手兰基雷迪每小时565公里的扣球时速已接近世界上最快悬浮列车的时速。在过去的20多年，羽毛球项目的最快球速从每小时300加公里发展到每小时500加公里，平均每10年提速每小时100公里。当然，羽毛球的速度与多种因素有关，包括球的重量、挥拍的力量和速度、空气阻力等等。一般来说，羽毛球的速度在离开球拍的瞬间达到最快。此外，羽毛球的标号，也就是羽毛球的标记和速度等级等，也与速度相关，标号越大，球速越快。很多羽毛球爱好者通常有一个疑问，我该打多少磅的球拍呢？羽毛球拍的磅数是指拍线的张力，也就是拍弦的紧绷程度，通常用磅作为单位，表示每平方英寸的压力。磅数的高低直接影响羽毛球拍的弹性、硬度、稳定性和耐用性。羽毛球拍大致分为低磅、中低磅、中磅、中高磅、高磅五个等级。低磅是在20磅以下，弹性好，拉球和吊球都比较轻松，但球的落点很难精准控制。中低磅是在20到23磅，弹性很好，控球也可以，但有滞留感，进攻的威力减弱。中磅是指23到25磅，控球舒服，力量反应准确。中高磅是指25到27磅，拍面硬，拉后场吃力，但控球精准。高磅就是28磅及以上，控球极佳，对球的控制力强，但对力量的要求较高，尤其是爆发力和手腕的控制力。接下来问题又来了，我们学打羽毛球究竟该打多少磅呢？其实通常需要根据个人的技术水平、身体承受能力和打球习惯来决定，关键在于找到一个平衡点，既能发挥个人的技术水平，又能够避免身体损伤。一般来说，初学者和女性朋友可以选择比较低的磅数，资深羽毛球爱好者和专业运动员就可以倾向于选择比较高的磅数。对于很多羽毛球爱好者而言，现在大家不只是线下约球，各类线上约球小程序也成为球友之间互通邀约的渠道，而羽毛球也成了职场第一运动和中青年最爱的运动项目之一。中青年上班族为什么钟情于羽毛球呢？首先，羽毛球运动上手快，门槛低，老少皆宜，时尚健康，而且城市里的羽毛球场地大都在室内，遮风挡雨，这让打羽毛球也具有了一定的社交属性。在羽毛球场，很多上班族放下办公室里的人设包袱，社交范围可以突破部门和职级的阻隔，加上如今约球软件带来的便利，球友们很容易成为可近可远的朋友，让下班后打羽毛球蔚然成风。 宽敞明亮的羽毛球场地越来越多后，年轻人们发现打羽毛球的动作让人显得更加充满活力，元气满满。对比同样是隔网击球，网球对初学者来说有一定的上手难度，而且球拍更贵，球场租金也更高，阻拦了一部分上班族。羽毛球爱好者王先生今年50岁，他坚持打羽毛球已经有10多年了。他表示说，篮球有身体冲撞，不适合中老年人，相比较羽毛球运动量合适。王先生常年放一套羽毛球球拍和一身球服在办公室储物柜里，每周几乎固定2次下班后和朋友们一起打球。球场就在单位附近，打完球把球拍放回办公室，衣服带回家洗干净，第二天带到办公室。在王先生的单位里，羽毛球爱好者不少，他所在的单位每年也会组织职工羽毛球赛，能够拿奖的同事几乎达到了专业的水平。而王先生说，自己打球不追求竞技比赛，单纯就是为了锻炼身体。一方面是因为年龄到了，高强度训练承受不了，另一方面有时候出差练球时间没办法保证，还是打打养生球比较好。接下来我们通过总台记者和国家羽毛球队队员张驰的讲述来探秘打羽毛球为什么让我们身心受益。
1: 哎，张驰，我看这个羽毛球运动员很少有戴眼镜的。
2: 嗯，戴了，但没完全戴。
1: 这还没完全戴眼镜？
2: 就是像那种墨镜啊、平光镜啊会有人戴。
1: 好，
3: 张驰来治疗了。
2: 对了，我这边正好教练给我发了一个相关的链接，赶紧看看吧。 好吗？
1: 多谢多谢。那其实呢，是有国内外多份的权威的医学研究报告足以去支撑羽毛球这项运动对于我们视力的调节是有着非常显著的效果。如果借助解剖学生理学的专业知识，我们来看眼部的构造的话，我们会发现呢，其实眼部影响视力的两个主要的器官呢是睫状肌和晶状体。正是睫状肌对于晶状体的压缩或者是拉伸呢，造成它厚度的变化，晶状体厚度的变化能够让我们对于近处远处所有的物体都能看得清楚。而羽毛球恰恰就是这样一个运动，短时间之内让你对近在咫尺的和远处高远位置的这种物体呢是不断频繁的变化。那这样一种情况就表明了羽毛球这项运动天生的对于视力的改善是有着先天的优势的。对于视力已经受影响的很多人来说呢，我们也曾经做过一个相应的科学的研究，把受视力影响的这些学生呢分成了3个对照的组别。科学实验组是每一周呢都会有至少3到5次的这个训练，而一般对照组是一个轻度的干预，一周可能是打1次，纯对照组那就是不做任何干预的。几个月下来呢，实验组视力好太多了。那除此之外呢，国际著名的医学期刊《柳叶刀》呢也发文表明，挥拍类运动在各类运动当中降低全因死亡率的水平呢是最为明显的，它可以有效地降低47%的全因死亡率。按照运动频率来说呢，把羽毛球1周3到5次，这样从身体到心理的受益呢都是最高的。
4: 生活是柴米油盐，也是琴棋书画。
5: 京剧。
6: 家是烟火日常，也是我们感受诗与远方的起点。
4: 文艺生活家和每一个热爱生活的你共赴一场文艺之约。
6: 文艺之约。

除了中老年人，年轻人也爱上了羽毛球运动。比如90后小关，他大学毕业后到上海从事金融行业。小关大学期间就开始打羽毛球，水平达到进系队。刚到上海，小关没有什么熟人朋友，不过他很快发现，依靠约球软件找到球友并不难。在一款比较受欢迎的约球软件上，可以看到自己所在位置附近球场每天有哪些俱乐部在组织球局，只要有空位就可以报名，费用 AA 制。而这些俱乐部绝大多数是球友们自发的组织，由热心的球友担任群主，群主提前长包场地，负责把球局信息上传到软件。小关居住的上海浦东陆家嘴是上海的金融区，因此球友中有很多和他一样从事金融业，20多岁、30多岁年轻人为主。事实上，更多羽毛球狂热爱好者是像小关这样工作时间相对自由的人。小关感慨，打羽毛球的快乐对于不打球的人是体会不到的，比如工作的压力、长时间的伏案，容易让人产生低落的情绪。而很多上班族发现，门槛不高、球场近、约球方便的羽毛球运动，不仅可以运动出汗，还能解压放空，是最理想的下班后活动之一。明亮的羽毛球场似乎天生就是一个适合年轻人社交的场所，空气中都是积极向上的味道。很多运动男性和女性无法对抗，但羽毛球可以混双组队，哪怕女孩子水平弱一点，也可以由男队员带着打。这项运动没有明显的性别要求。随着羽毛球运动的风行，如今连锁类的球场在很多城市如雨后春笋般出现，而且很多球局并不排斥菜鸟，约球软件上还有专门的菜鸟局，初学者大可以选择从菜鸟局开始，一步一步进阶，只要你想打球，总有一个球局适合你。还有球友小叶打羽毛球已经有7-8年了，最初他打球是因为腰不好，自己做行政工作久坐，小叶20多岁就患上了腰椎间盘突出症，症状缓解后，医生建议他做一些运动增强腰背肌肉力量，这样才能预防腰部疾病的复发。游泳和羽毛球都适合腰部的康复，但考虑到方便性，小叶选择了羽毛球。小叶属于自学成才的范例，刚开始打球的时候，他在球场边架上手机拍下自己的动作，然后到网上找教学博主视频学习，并且对照自己的视频进行纠正。日积月累，小叶的羽毛球水平逐步提高，现在已经算是业余爱好者中的高手了。学打羽毛球的阶段，小叶正好遇到调动工作，到了新的工作环境，人生地不熟，打羽毛球的爱好无意间帮助他扩展了社交圈。他回忆说，那个时候本来单位其他部门的人都不认识自己，要办事的时候看到大家感觉很陌生，不好打交道，但后来因为下班后约球认识了各个部门的朋友，这对他平时工作也带来了很多方便。感受到羽毛球运动的种种好处，小叶现在把自己6岁的孩子送到业余体校去学习打羽毛球，他笑称孩子以后当个羽毛球教练也是不错的就业。球友们感慨，羽毛球球场上挨人艺人都有，大家会因为打球这个共同爱好而感受到放松和快乐。羽毛球的流行有它的道理，风俭由人可能是最重要的一条。赛场之上的精力不会随着一局局比拼结束而消散，那些跑动当中磨练出的意志，对抗当中沉淀的心境，会悄悄融进我们的生命底色。人生旅途中会碰到难题，遭遇挫折，就像羽毛球场上会遇到各种难以接住的球，而这份历练带来的勇气和力量，会默默陪伴每一个人从容面对前路的起伏，以昂扬的姿态迎接人生里的每一次挑战。

0: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1: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1: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1: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2: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3: 北京时间18点整，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2: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3: 欢迎使用交接器耳畔导览，
2: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2: 文明旅游
1: 也是美的风景。
4: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5: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4: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6: 曲项向天歌，
4: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5: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7: 好的，谢谢。
4: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8: 与文艺同行，与美好相遇，对话

0: 您好，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对话文艺。大家好，我是龚杰。
1: 你好，我是小爱。每天早上7点到8点以及18点到19点，我们一起来分享作品，对话文艺，
0: 一览万象。我们来关注一组文化艺术领域的最新动向。2026年北京市全国科普月9月全面启动，以科技改变生活，创新赢得未来为主题。2026打卡古稀漫步斜街文化消费活动日前也在北京正式启动，还有音乐会国乐咏中华在北京国图艺术中心连演3场，漫步与音乐会共奏秋日序曲。
1: 中央芭蕾舞团等4大院团联手地球的红飘带回望长征峥嵘，总台大剧交锋亮相荧屏。第15届中国民间艺术节即将在榆林举办，在江西婺源的中式书香邂逅西方魔幻，一座奇幻图书馆悄然走红。
0: 新学期拉开帷幕，一段崭新的学习旅程即将开启。那说起状元，您会想到什么呢？是金榜题名的荣耀，还是10年寒窗的苦读？那今天的文艺广角，咱们就一起去看看几件有意思的状元文物，听听他们背后的故事。
1: 每一件文物背后呢，都凝结着古代学子对功名的向往与奋斗。新学期，愿这些穿越百年的祝福，陪各位学子开启属于自己的状元之路。
2: 揽尽文艺万象，
3: 速递文艺资讯。
2: 文艺世界，
3: 文艺世界，
2: 一览万象。
1: 这里是对话文艺，一览万象。我们首先来关注2026年北京市全国科普月启动的消息。9月的北京，一场科普盛宴正等着大家。2026年北京市全国科普月启动活动，以科技改变生活，创新赢得未来为主题。期间，北京市科协推出6大特色主题专场活动，推动科普与文旅、教育、民生领域深度融合。大家不妨走进这些科技感满满的好去处，一起探索科学的奇妙世界。
0: 2026北京市全国科普月暨第16届北京科学嘉年华活动启动式9月4号在怀柔科学城举办，发布京津冀3地重要科普活动。科普月期间，怀柔科学城部分重点实验室、科普场所将面向社会开放，集中展示基础研究、大科学装置等重量级原始创新成果。
1: 第16届北京科学嘉年华暨2026年怀柔区全国科普月科普会大集活动，9月4号到6号呢，在怀柔科学城城市客厅举办，主题呢叫做科创六维世界，科普怀山万象，展示科技创新、产业技术迭代、产品落地、场景应用成果，以及智慧农业与乡村科创成果等等，推动大国重器走出实验室，让前沿科技走进大众。
0: 那这次活动呢，也是突破了传统静态展示模式，设置了6个递进式主题展区，从原始创新、成果转化到全民共享，形成了完整的科普闭环。其中，天宫世界一睹前沿科研如何赋能改变世界，兴起世界科创企业展示科技成果产业化路径，田径世界呈现博士农场、智慧农业物联网等怀柔科创助农样板。
1: 那么还有全域世界，应急、气象、消防等部门构建生活化科普场景；互联世界描绘京津冀科创廊道蓝图，打通3地科普共享渠道，以科普互联服务京津冀协同创新高质量发展。那还有乐游世界，将科学从展厅搬进生活，携阿那亚、新英才等带来多场全年龄段科学剧用展演，打造全民科普狂欢。
0: 此外，活动还特别设置了万物生灵生态主题展和科普阅读主题展，联动园林博物馆、野鸟协会及王府井书店等企事业单位，实现硬核科技与自然生态、人文素养的跨界融合。
1: 那接下来呢，我们再去中国科学技术馆转一转。馆内呢设有科学乐园、华夏之光、探索与发现、科技与生活、挑战与未来5大主题展厅。那全国科普月期间，中国科学技术馆也是准备了精彩的活动，我们一起来看看。
0: 首先来关注中国科学技术馆重磅推出的年度大展——沟壑的交响脑科学主题展览，2026年9月2号开启，展期呢至2026年的12月15号。展览依托中国脑计划最新研究成果，通过45件展品拆解脑科学前沿知识。
1: 那从九月一直到国庆假期，中国科技馆在西大厅呢会举行从天宫到月宫科幻融创教育活动。270平方米的沉浸空间变身为一座属于未来的月宫家园，等待大家来赴约。
0: 这个九月不用出门，打开手机就能逛遍全国60多家科技馆。全国科普月直播探馆之科技馆巡游记天天上线，每天上午10点到中午12点，跟随辅导员走进科技馆，看展品，听讲解，探奥秘，让科学触手可及。
1: 那么此外呢，2026年光影科学梦影视资源全国科普场馆巡映活动公益展映呢也是开启。9月1号到9月30号，中国科技馆巨幕影院呢将会推出免费公益电影场次，每天的9:40放映。那本次展映呢汇集科学电影、红色电影等17部佳作，带大家沉浸式感受科学魅力，重温红色记忆。
0: 好，再让我们来关注一下2026打卡古稀漫步斜街文化消费活动。那这个活动呢日前是在北京正式启动了，活动全新升级云古稀小程序，推出卡通虚拟形象古稀稀街区文化推荐官。那么活动自启动以来呢，市民游客纷纷跟着古稀稀一起品读老城深厚的历史文脉，聆听胡同里的历史故事。
1: 今年新升级的云古稀小程序呢，是汇聚100余家优质商户和文博场所。市民游客登录小程序漫步街区的时候，就可以自动获取周边文化点位讲解和商户的优惠信息。那古建福德庵改造而成的北京雨燕文化中心，不仅科普北京雨燕生态知识，展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城市理念，还打造了舒适休闲的公共空间。举行的雨燕生态文化展呢，也是吸引了众多观众。
0: 此次活动打造云游古稀、领读古稀、品味古稀、戏剧古稀、月宿古稀5大主题板块，涵盖主题线路、亲子研学、海外团组文旅探访、戏剧微演绎等丰富的内容。其中呢，多国的留学生将开展漫游古稀文化探访活动，并在国际文化威视集展示其国家的特色文创。游客呢可以近距离的体验国际文化风情。街区的商户推出线上线下趣味打卡活动，游客参与到店对口令或社交分享即可兑换专属福利。10月到11月高校剧团公益展演、第4届鼓楼西国际独角戏剧节等演艺活动呢也会陆续的开启。
1: 接下来呢，我们再来介绍一场音乐会——国乐咏中华。第7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剧目音乐会《国乐咏中华》，9月2号到4号呢，是在北京国图艺术中心连演了3场。作为上海民族乐团献礼新时代的原创精品，这部历经匠心打磨、反复淬炼的海派民乐作品，以国乐之声奏响山河共生、家国同心的深情赞歌，展现各民族手足相亲、守望相助、交融共生的精神风貌。作品扎根中华5000年文明沃土，由乐团委约王云飞作曲，男女2位驻团指挥姚深深和彭飞执棒。从文明溯源到山河揽胜，从民族交融到精神更续，徐徐铺展兼具历史厚度、文化深度与时代温度的国乐长卷，生动诠释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兼容并蓄、多元一体的文化底色。
0: 音乐会以5个音乐章节诉说华夏文脉的源远流长，演绎中华文明的气象万千。首章《大春秋》，钟鼓铿锵，雅乐悠远，穿越千年时光，再现

0: 下礼乐文明的庄重气象。二章《醉山水》以温润旋律勾勒灵秀意境，诉说着大乐和同、山水与共的东方美学精神。三章《纳百川》聚焦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动人图景，将民族团结的深厚内核贯穿始终，奏响行走的中国。四章《天行健》中三组双重协奏曲，以激昂旋律展现中华民族千年以来栉风沐雨、砥砺前行的奋斗征程。五章《咏中华》传递中华大爱，以磅礴乐势礼赞锦绣中华。
1: 那么音乐会国乐咏中华自2021年首演来呢，演出足迹是遍布北京、上海、广州、深圳、银川、成都、中山、临沂，还有泉州等十余座城市，收获不同年龄、不同背景观众的喜爱和赞誉。有人说，这是一场引领观者群览中华民族乐器的盛宴。那还有乐迷将音乐会比作了一张魔毯，能载着听众穿越到古代，还能前往神州各地，发掘祖国山河、各民族音乐乃至文化的神奇与魅力。

0: 揽尽文艺万象，
1: 速递文艺资讯，
0: 文艺世界，
1: 文艺世界
0: 一览万象。
2: 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央芭蕾舞团公布将推出大型原创交响乐《地球的红飘带》。那这部作品呢，由中央芭蕾舞团发起，联合上海爱乐乐团、浙江交响乐团、四川爱乐乐团共同委约创作。9月12号，《地球的红飘带》将在国家大剧院迎来世界首演，用音乐回望长征峥嵘岁月，缅怀革命先辈。
3: 那么据介绍，大型原创交响乐《地球的红飘带》的创作是植根于两部红色经典，那就是魏巍的长篇小说《地球的红飘带》与沈瑶一的同名史诗连环画。作品特邀青年作曲家商佩雷和罗麦硕联袂执笔，分为《长路当歌》和《英雄的黎明》两部分。
2: 上半场《长路当歌》由青年作曲家商佩雷创作，灵感源自沈瑶一的史诗连环画，全作包含5个乐章，循着长征真实行军轨迹依次铺展。倾国山歌的音乐素材将呈现湘江战役的沉郁哀伤，战场上浴血抗争的壮烈图景，四渡赤水的壮阔历程，以及行军途中将士们患难相依、生死与共的真挚情谊，都将化作音符。
3: 那下半场《英雄的黎明》为青年作曲家罗麦硕所作，承接魏巍原著与沈瑶一连环画的精神底色，天气、锐流、寒悲、烈焰4个乐章，将以急促奔涌的弦乐代表不息的行军洪流，用低沉厚重的低音声部向埋骨征途的无数英烈致以深沉敬意，曙光遍洒大地的辉煌终章则将诠释红色理想照亮民族复兴之路的时代内涵。
2: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部电视剧，这是由总台出品的当代国安题材电视剧《交锋》，于9月6号登陆 CCTV8 黄金强档。这个剧呢，以上世纪90年代一宗泄密大案为起点，讲述了某市国家安全局一对性格迥异的师徒，因机缘巧合的命运安排，为了共同的使命和信仰并肩作战，与境外间谍展开了一场横跨20年的隐蔽战线较量的故事。
3: 作为国家安全部主导创作的国安领域现实题材电视剧，《交锋》坚持现实主义创作原则，以文艺为载体，为大众打开了一扇了解当代国家安全工作的窗口，将情报搜集、反渗透、反分裂等国安干警的日常工作转化为可感可知的人物故事，让观众真正了解各类渗透、窃密、分裂活动的隐蔽性与危害性，同时也读懂国安工作的复杂性、长期性与严峻性，更让大家深刻认识到国家和平稳定的背后，无数无名国安工作者数十年如一日的坚守与奉献。
2: 没有枪声却步步惊心，没有硝烟却处处陷阱，一场场藏在暗处的较量拉开序幕。
4: 台湾最近会派新的人来力度攻坚，
5: 所有的情报渠道都会动起来。
6: 说说吧，你心里的目标是谁？
7: 如果身份确凿，天线里面传过来的就是海那边的命令。
4: 别以为他们没有盯上。
5: 快走，现在。
6: 去哪儿啊？
8: 麻烦情报，这次地图被扣印了。
9: 新厅级出了牌，咱们得接住了。
5: 局里的内鬼还没抓到之前，绝对不能泄密。
4: 你肯定有怀疑的人，
10: 怀疑是没有办法避免，因为人是会变的。
11: 你是要帮我，还是要搞我？
12: 只要利益够大够多，一样可以合作。
10: 你这是在赌博，赌得起？
4: 搞情报就是交朋友，
13: 都是交易，我懂。
14: 当年的理想主义，现在变成赚钱的工具了。
15: 好坏就是一条线，有的人在这边，有的人在那边。
14: 台北的一位先生，他想跟你见一面。
15: 他们都是我，
14: 不在池子里，
15: 早晚有一天能掉出来。

0: 20年了。也许间谍就是这样，上了船
1: 就退不下去了。
2: 难道你想下船呀、啊？

这里是对话文艺，一览万象，我们再来关注山花烂漫美榆林。第十五届中国民间艺术节将于9月13号至21号在陕西榆林举办。那本届中国民间艺术节立足榆林本土特色，深挖塞上非遗内核，设置展演展示、交流研讨、互动体验等多元板块，亮点纷呈。那活动呢，将集中展演陕北秧歌、

0: 衡山老腰鼓、随米唢呐等榆林经典非遗节目。此外，全国各地民间文艺精品也是汇聚一堂，实现南北民间艺术的同台碰撞。
1: 活动现场还开设非遗市集，剪纸、石雕、手工挂面、豆腐制作等等那些传统技艺呢，现场演示，市民游客可以近距离的观摩、动手体验，真正打破舞台和民众的壁垒，让民间艺术可看、可听、可触摸。
0: 据介绍，榆林市现有12项国家级、100项省级、211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各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超500人，形成民歌、曲艺、舞蹈、手工技艺、民俗庙会等多元共生的民间文艺矩阵。
1: 第15届中国民间艺术节既是一次全国民间文艺的大荟萃，也是榆林非遗对外展示的重要窗口。古老非遗将在新时代舞台焕发全新光彩，让更多人读懂塞上大地的文化魅力。
0: 那接下来呢，我们的目光从陕西榆林转向江西婺源。当婺源中式书房所承载的耕读书香传统被嫁接进高迪式魔幻主义的空间语境，东西方文化在江西婺源是不期而遇。近日，位于婺源县咸高城景区内的天坑图书馆在网络走红，吸引大量游客。
1: 设计总监就介绍了，说高迪式的魔幻现实主义风格非常适合游客的猎奇心理，利于打卡传播。那在一座千年徽州古城的肌理中嵌入一座西方魔幻建筑，希望通过文化融合探索碰撞出不一样的火花。
0: 那么自8月10号开放以来，天坑图书馆到访客流呢是近20万人次，社交平台上的话题热度也在持续攀升。国际化的建筑语言与创新性空间表达，吸引越来越多的海内外游客在这里阅读千年徽州文化。
1: 婺源地处江西上饶，历史上曾为古徽州一府六县之一，是徽文化重要传承地，始建于唐代的咸高城作为婺源千年县治所在，是古徽州重要的商埠和文化重镇。
0: 那从外部看，天坑图书馆是几乎隐身于山林之中，外立面以起伏的曲线取代传统直线与棱角，墙体采用仿生化自然形态，就好像是从岩壁上生长出来的一样。馆内藏书呢，是以徽州地方志、非遗手工艺典籍和文学类书籍为主。宋式风格的卫生间则将古人马上、枕上、厕上的读书传统与现代空间做了一个趣味嫁接。
2: 观察文艺内核，感知生活温度。

0: 欢迎继续收听对话文艺。如今啊，众多博物馆里的状元文物成为了人们的打卡热点之一。这些文物不仅承载着历史的厚重，更与当代学子心灵深处的奋斗精神产生了奇妙的共鸣。
1: 山东大学青岛校区博物馆的一面圆形状元及第镜，刻着古人对金榜题名的期许，怀揣逢考必过的愿望来这儿参观，像是隔着时空与赴考的先人产生互勉的共鸣。
0: 还有山东青州博物馆的镇馆之宝明代状元赵秉忠的电视卷，凭借第一甲第一名的独特寓意和海内外孤本的稀缺性，也是引来如痴的观众。
1: 从综合性博物馆到专题展馆，总有人专程赶来，安安静静的看，慢悠悠的逛。这股持续升温的打卡热潮早就不是简单的跟风了，更成了当代年轻人独有的解压方式和成长仪式，藏着古今青春最动人的同频共振。
0: 那稍后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这些状元文物背后的故事。待会儿见。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2: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3: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3: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4: 哇，宵夜来罐皮里茶七茶啤酒，冰镇一下，舒坦。
5: 原叶采摘，13道工艺精酿，龙井清爽，茉莉香甜，康普茶无醇，入口顺滑，不苦不涩，3种口味任你选。
4: 撸串配它刚刚好。
5: 霹雳茶器茶啤酒，入口回味有茶香。
6: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现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
7: 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对话文艺，我是龚杰。
1: 你好，我是小爱。又是一年开学季来临，无数年轻人站在新学期的起点，准备翻开全新的篇章。那说到开学仪式感，如今呢，有不少人选择了那是往各个城市的博物馆里钻。他们停在玻璃展柜前，安安静静地看上许久，完成一场属于当代人的逐梦小仪式。
0: 这些被大家专程打卡的馆藏被网友起了个特别亲切的名字，叫状元文物。他们褪去了博物馆里的清冷距离感，带着跨越千百年的劝学心意和成才期许，成了既治愈人心又很有分量的文化符号。
1: 这些在时光里沉淀了数百年的老物件，见过古代学子挑灯夜读的模样，也见过他们奔赴考场的笃定，如今又默默陪伴着当代年轻人开启一段段新的征程。追梦的人们隔着漫长岁月，在一件件文物上完

0: 明代及其以前的状元卷真迹留存至今的仅此一份。那换句话来说啊，赵秉忠的这张卷子那是海内孤本。
1: 在一个巨大的透明展柜当中，这份400多年前的状元卷被精心的存放着。试卷由3层宣纸装裱，分前后两大部分。前一部分是作者及其上三代的简历，仿宋体书写共4折。那这一部分呢是被密封的，封条上盖有密封官房的长印，也就是说考生的名字和简历部分是密封起来的，哎，跟现在的考试一样得封卷，对吧？以免泄露。后一部分呢是他的正文，全文共2460个字，用管格体小楷写成。
0: 那这个2460个字是个什么样的概念啊？大家想象一下，用毛笔来写，每个字呢是1厘米见方，大小几乎是一模一样，整篇没有一个错别字，没有一处涂改，工整的呀，就像咱们那个现代打印机打印出来的一样。而且更让人惊叹的是，殿试答卷的时间那是只有1天，日出的时候出卷，日落的时候交卷，从构思打草稿到誊写全部在1天之内完成。那对于很多人来说，可能你哪怕只是抄一遍2460个字不出错都很难，更何况啊，这个是现场创作，所以这份卷子被称为千古一卷，那是实至名归。
1: 哎，写这张卷子的人叫赵秉忠，明万历26年，25岁的赵秉忠一路闯关来到了皇帝的面前，在这位青年的案前摆放着万历皇帝亲自拟定的殿试题目，问帝王之政与帝王之心。他要求啊，考生站在帝王的立场上回答如何治理国家。他在殿试卷里谈的是实政与实心，主张治理国家既要讲法度，也要有真诚的用心。他还提出天民说的观点，将皇帝君主与平民百姓置于上天面前的平等地位，提醒皇帝要爱护百姓。这一番披肝沥胆的策对，让万历皇帝龙颜大悦，朱笔一挥，钦定第一甲第一名。
0: 那这份古卷真正打动人的地方，从来不是什么玄学 buff， 而是那份藏在字迹里的踏实与坚持。例如考试之前，人也许需要做点什么来安放那些说不清道不明的期待和焦虑，而一份真实存在了400多年的状元卷，一笔一画一字不差地摆在展柜里，比任何网络上的锦鲤都更有说服力。他告诉每一个站在他面前的人，400多年前有一个25岁的年轻人，他就是这么一笔一画写出自己的人生。他不是什么天纵奇才，这份近乎完美的答卷是日复一日练出来的，熬出来的结果。
1: 没错，许多人曾专程赶来打卡这份状元卷，本质上是在致敬每一份脚踏实地的付出，认可每次全力以赴的奔赴。那这份跨越了400多年的答卷，给了当代少年最实在的成长启示。所有能从容落笔、圆满收尾的人生考卷，从来都不是靠运气，全是长期沉淀、久久为功的结果。
2: 画已书成，书已画出。如果说山川形胜造就了青州的筋骨，那么根植于青州人心中的青文雅韵，则滋养了青州的灵魂。在青州的历史上，曾出现过6名状元、1名宰相、2名阁老、12名尚书，仅明朝就有80余位进士。在青州博物馆还珍藏着一份镇馆之宝，明代赵秉忠状元卷，这是中国目前仅存的明代状元卷，被称为千古一卷。万历26年，来自青州正武村的赵秉忠一举考取第一甲第一名，也就是俗称的状元。此后赵秉忠受翰林院修撰，历任侍读学士、礼部侍郎，官至礼部尚书。他当初中状元的试卷也由朝廷封存，作为绝密资料被锁在了大内。后来这份状元卷从深宫大内流出，在赵秉忠的后代手中珍藏了400多年。直到1983年，赵秉忠的第13代孙赵焕斌先生将这份传家

0: 之宝捐献给了青州市博物馆，这份国宝才又重新出现在世人面前。
1: 青州博物馆当时他们鉴定不了，就带到北京去，找到故宫博物院的专家，对着那个礼部指印，他对上以后啊，确定是真迹，当时就写了一个定的国家一级文物。
0: 赵秉忠状元卷一经问世，便轰动了世界。这件保存良好的珍品为19折册页，横长共268厘米，每折通高47.6厘米，宽14.1厘米，封面封底均为全龄装裱，卷首顶天朱书第一甲第一名六字，为当时的万历皇帝朱翊钧御书，下前弥封官房长印展一折，正文部分用1厘米见方的工整小楷，虚实并举地阐述了万历皇帝出的殿试题目，问帝王之政与帝王之心。
2: 他的电视卷的发现填补了我们国家科举制度研究的空白，他是研究明代政治经济文化的重要的资料，更是研究中国科举制度的重要的难得的文献。
0: 怀着对祖先的崇敬与自豪，赵秉忠的第12代孙赵兴信在状元卷面世之后，主动承担起了状元卷的解读与传播工作。30几年来，他将状元卷的内容进行了系统的解读与汇编，并且将当年赵秉忠的治国理念进行了梳理。如今在状元的家乡，赵兴信所作的状元赵秉忠连环画已经成为正母初中的教材，而在学校里，关于赵秉忠的警句格言也随处可见。对于这里的学子来说，赵秉忠爱国爱民的思想和状元卷中立纲纪守国法的理念已经成为他们立身处世的一条准则，
3: 就是治理国家要实事做起，从小事做起。

状元卷透出的飘香翰墨，让青州有了区别于其他城市的味道。文化与思想的传承在这里已经顺理成章。

0: 么除了我们刚刚介绍过的这张位居顶流的青州的状元卷，那在全国各地的博物馆里还藏着不少类似的宝藏文物。它们有的是精巧的小物件，有的是厚重的老牌匾，散落在不同城市的展馆里，凑齐了中国人延续了上千年的劝学心意与逐梦情怀。这些小众又有意思的祥瑞，用各自的模样悄悄地藏着古人对学业精进、前程坦荡的美好期许。
1: 山东诸城市博物馆有一件镇馆之宝，清代二甲船炉插屏，画面上呢有两只螃蟹衔着芦苇，神态特别生动。这个蟹字呢通甲字，炉呢通炉，古人早有叫二甲船炉之说，寓意的就是金榜题名。在明代的科举制度当中，殿试后二三甲的第一名均可称为船炉。那到了清代呢，船炉就专指二甲第一名。许多带着螃蟹纹饰的器物放在古代就是妥妥的升学吉祥文。所以你看，哎，咱们古人就已经开始爱玩谐音梗了。
0: 对，所以咱们现在玩谐音梗啊，那都是他们用过的。那刚刚说的是这个山东诸城市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啊，那其实这阵风呢也刮到了北京。比如说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曾经推出过一套叫做金榜主题印章，那五枚印章里面呢有四枚是文字印，像这个榜还有进士及第呢，它是取自清代的大金榜。还有一个印章呢叫做第一甲第一名，这是取自清代首位武状元于国柱的殿试卷。那还有一枚印章叫做金榜题名，是取自殿试金榜题名录。
1: 此外呢还有一枚隐藏款，图案取自故宫博物院藏的三甲船炉插屏，就是三只螃蟹的甲壳跟芦苇，惟妙惟肖。据介绍啊，清代殿试之后会在太和殿举行船炉大典，揭晓金榜。
0: 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到河南啊，你会发现三面可以称作是明代的考神铜镜，它们分别是现藏于济源市博物馆的五子登科铜镜，它直径了30厘米，镜背镌刻五子登科四个字，寓意呢是源自五代后周燕山府窦宇君五子皆登科及第的故事，寄托期望子弟科考成功的美好愿望。还有一面呢是藏于江苏市博物馆的连中三元铜镜，对称四框内呢铸有连中三元的铭文。那像古代呢科举乡试会试殿试的第一名呢是分别称为解元、会元和状元，合成三元，寓意呢就是科举夺魁了。那第三面这个考神铜镜啊叫做状元及第镜，藏于信阳博物馆，直径10.8厘米，厚0.5厘米，直接表达的就是中状元、金榜题名的吉庆愿望。
1: 没错。当然，说到状元，怎么能错过接下来要说的这两处博物馆呢？首先说的是在南京，始建于南宋时期的江南贡院，与北京的顺天贡院并称南围和北围。以江南贡院历史遗迹为基础建设的南京中国科举博物馆建在地下，观众呢沿着一条象征科举千年历程的通道往下走，然后在负四层的入口处，迎面是明代第一位状元吴伯宗家族故居的科第世家的牌坊，然后穿过石牌坊，就算正式穿越进了科举文化的时光里了。
0: 接下来呢是在安徽黄山休宁县坐落着国内唯一以状元文化为核心的综合性博物馆，叫做中国状元博物馆。在馆内呢，皇家秘档与休宁状元展览以金榜题名、状元风韵、地灵人杰、四海微虫四大板块展出世界记忆文献遗产大金榜和小金榜。
1: 在广东，同样有学霸登进士的试卷可一睹真容。清光绪21年，也就是1895年，乙未科殿试，来自广东顺德的欧嘉莲荣登进士。现在他的殿试试卷呢，被顺德区博物馆收藏了。

0: 么从去孔庙祈福到转发锦鲤，其实讨个好彩头啊，那是普遍的社会心理需求。人们呢总是需要通过某种仪式来缓解焦虑，寄托期望。那来自这些博物馆的这些文物祝福可以说是恰好填补了这一需求。
1: 没错，文物是真实存在的历史遗存，当人们看到明代状元卷上工整的2460字，看到清代插屏上寓意传炉的螃蟹，会自然产生一种古人也走这条路，哎，他们成功了这样的心理暗示。那这种来自历史深处的见证，比虚拟的网络符号更具有说服力和安慰感。
0: 而这些文物呢，寓意直观，你不需要深厚的知识储备，不用去翻厚厚的史料，也不用读什么艰深的论文。你看，一只螃蟹，一面铜镜，再加上几个字，古人想说什么清清楚楚。文物不再是冷冰冰的躺在展柜里的老物件，它走进了我们的生活语言里，成为了可以和古人隔空对话的媒介。
1: 二甲传炉里的螃蟹隐喻，五子登科的直白表达，都来自于生活常识和民间俗语，一眼咱就能看得明白。那这种降维沟通的方式，本质上是让遥远的文物主动走向公众的日常语言体系。当文物不再需要翻译才能理解，它自然就具备了传播力了。
0: 那当然，最根本的原因呢，或许在于这些文物呢，让学子们感受到了一种穿越时空的陪伴。当他们看到

0: 到几百年前甚至是上千年前的古人也在追求一个好成绩，看到古代考生同样要面对选拔考试的压力，看到那些成功者留下的痕迹，他们就会产生一种啊，原来我不是一个人的一种心理共鸣。那这种同路人的确认或许比任何一句加油都更有力量。
1: 没错。

0: 文物走红了之后，文创也跟着火了。像青州博物馆以王牌 IP 状元券为原型，开发了从纸质复刻品到手账本、冰箱贴、文具水杯、毛绒挂件、玩具手提包等等十多种的文创产品。那其中的第一甲第一名系列尤其受家长和学生的欢迎。你想想看，一个印着400年前状元真迹的冰箱贴贴自己家门上，每天出门前看一眼，哎，这个你看这孩子压力多大，你说是吧？当然了，就是确实，哎，是一种美好的祝福，也是一种鞭策。
1: 对，比你那个转发锦鲤感觉要实在一点，有实物嘛，对吧？
0: 哎，没错没错。
1: 嗯，再来看北京孔庙和国子监博物馆呢，它曾经推出过钦点状元及第冰箱贴，这是融合了国子监的鳌头雕塑和题字碑。以状元朝服补子为设计元素的状元及第立体冰箱贴呢，灵感是源自北京孔庙和国子监博物馆馆藏的清朝六品文官朝服补子露丝图案，完美再现了中式传统服饰文化的独特魅力。那么此外呢，还有像寓意连中三元的捷报文件夹，设计内容呢是取自博物馆科举展馆内展出的捷报，表达了考生被理想学府录取之意。
0: 在杭州博物馆有一款独占鳌头的冰箱贴，原型呢是一件杭州出土的景德镇窑青花瓷塑海鳌山子笔架，这是目前国内出土的唯一一件元代青花文具。那海鳌旁呢有翻滚的浪花，哎，因而就有了独占鳌头的特别的寓意。
1: 嗯，那么除此之外呢，还有像国家博物馆，它从馆藏里汲取灵感，把三彩黑釉陶马变成了一马当先单肩包，把鱼龙形花叉做成了鱼跃龙门文昌节手机绳，还有像什么状元及第文具套装。那故宫博物院呢，则是推出过一款文具礼盒，包含签字笔呀、笔记本、图卡、铅笔组合等等。文具上的图案呢，都是取自馆藏服饰文物中的露丝和梅兰竹菊的图案，寓意是一路连科。
0: 嗯，你会发现这些文创不是在简单的卖货了，一个冰箱贴、一枚书签、一根手机绳，小小的物件里装着的是古人对学问的敬重，对成功的渴望。那他们被重新的设计、重新的包装，用一种很当代的方式递到了咱们手里。400年前赵秉忠在卷子上写下的那2460个字变成了一枚可以贴在冰箱上的冰箱贴，古老的东西就这么的活在了日常里。

0: 这里是对话文艺。今天呢，我们聊了一张400多年前的状元卷，268厘米长，2460个字，无一物比。我们聊了两只螃蟹衔着芦苇的插屏，蟹通甲，芦通芦，古人早就会玩谐音梗。我们还聊了一面铸着五子登科的铜镜，五个儿子先后考中进士的故事，从后周一直传到了今天。那最后我们还聊了那些可以带回家的文创小物，冰箱贴、手账本、手机绳，每一件都装着一个关于更好的念想。
1: 每一件状元文物都是一本鲜活立体的成长读物，状元卷写的是严谨深耕、厚积薄发的治学态度，科举匾额刻的是勤学成才、不负初心的人生追求，千年贡院沉淀着持之以恒、逐梦不息的精神力量。他们见过古代学子的寒窗岁月，陪过无数先辈的逐梦征程，如今又默默守着当代少年的成长蜕变。
0: 为什么这些状元文物会火起来呢？原因呢，可能没有那么复杂。每个走进博物馆的人心里都装着一个朴素的期待，那就是考个好成绩，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路。古人寒窗苦读，今人挑灯夜战；古人殿试策对，今人考场作答。时间变了，方式变了，但是那份向上走的劲儿，1000多年从来没有变过。
1: 赵秉忠25岁那年，在电视上写下2460个字的时候啊，大概不会想到400多年后会有那么多人专程去看他的卷子。他只是一笔一画的写，一个字儿一个字儿的落笔，所有的第一甲第一名，说到底都是这么一笔一画，一天一天攒出来的。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对话文艺，我是龚杰，
0: 我是小爱，下期节目再会。

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2026年12月31日前，建恒龙卡信用卡主卡持卡人在支付宝选择龙卡信用卡开通宝藏特权，可享积分加赠，加赠后单月至高30000分，庄园饲料加倍领，天天多领180克。详询建恒95533。
5: 北京时间19点整。
9: 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2: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3: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3: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4: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5: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4: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6: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5: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6: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5: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7: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8: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9: 好重啊，我帮你。
10: 德在传递。
9: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翅在飞翔，
11: 跳绳技术
12: 准备，
9: 体在跃动。
0: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3: 美在旋转。
14: 大扫除啦，
15: 我来拖地，
16: 我擦黑板。
9: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7: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17: 感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塞车堵在马路，
1: 加班加到麻木，
2: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3: 心情不好想哭。
4: 停，别再 emo，
5: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4: 听相声，
5: 听小品，
4: 陪你笑到捧腹，
5: 两个人，
4: 两张嘴，
5: 让你不再孤独。
6: 周末无聊怎么办？
7: 期待有朋远方来。
4: 这里有相声演员、喜剧明星、跨界大咖、搞笑达人，
7: 包袱抖不完，
4: 笑声连成串。
7: 有朋远方来。
4: 周末

0: 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笑声编辑部之有朋远方来。各位好，我是小霍。那在我们节目当中啊，请到我们的一些好朋友，今天呢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是两位来自中国广播说唱团的相声演员富强和万宇。
1: 哎，各位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相声演员富强。
2: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相声演员万宇。
0: 哎，欢迎二位啊。哎，咱们之前呀聊的是你们的前辈可能居多，现在聊一聊你们的同辈，你们的师兄弟们，很多人而且都在从事着相声的工作，当然有些不从事的，我们呢就挑出一些来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2: 好
0: 啊，首先你们的大师哥刘颖，这在你们心中是一个什么样的存在呢？
1: 我师父首先先说，师父可以说是桃李满天下，绝对的。很多人说李金斗老师徒弟多，我觉得这也是我师父一生为相声事业做贡献其中的一笔。人家也不是盲目的收徒弟，而且他收的徒弟呢，可以说师父都每一个徒弟人都付出了自己的心血。那么刘颖老师呢，是我们这个门里的大师哥。而且他，我负责任的说，刘颖哥跟我们所有的徒弟有本质的区别。
0: 什么区别？
1: 人家是自己拜的师，我们都是通过
0: 别人介绍。
1: 对，所有的人都通过别人，只有他是自己拜的师。他跟我师父首先人家是一个单位的，
0: 当年北京
1: 曲团。
0: 那
1: 么当年的北曲小三队其中就有刘颖。人家刘颖哥呢跟我师父是首先情感上的一种建立，人爷俩是有真情实感啊。当然不是说我们跟师父
0: 虚情假意。
1: 他跟我们有本质的区别，人家是正经八本，又做科又从小跟着师父。而且师傅也等于是对在刘颖老师身上的这个付出是有成果的，人家拿了中央电视台的那一届相声大赛三个金奖，当然他们拿了。
0: 而且还上春晚了。
1: 上春晚了，
2: 对，
1: 最佳逗哏、最佳捧哏、最佳作品。而且人家刘颖老师也拿了我们曲艺界最高奖牡丹奖。我们哥几个都拿了牡丹奖，但是人家拿的，现在人家不光拿了牡丹奖，人家现在还是牡丹奖就初评的评委。而且现在又是中国铁龙团的艺术总监。就是他的艺术造诣和他自己对艺术对相声的所得和赋予他身上的这些成绩，那完全是倾诉了李金斗老师100%的心血。
0: 那我们来听一段啊，刘颖、李金斗表演的捉放曹。
3: 您是相声演员李金斗，
4: 认出来了，
3: 知道。您说这相声讲究四个字的基本功啊？
4: 对呀，
3: 是不是？
4: 是啊，哪四个字啊？
3: 四个字。
4: 是，你甭眨眉眼儿，你跟学马季那好的地方。
3: 不是这个，装疯卖傻，不是，弄虚作假。
4: 胡说八道。
3: 不是，那
4: 相声的四个字大伙儿也知道
3: 啊，
4: 说学逗唱。
3: 对对，我记得是四个字来着。
4: 你弟弟都知道
3: 四个字，没错，说学逗唱。
4: 说学逗唱，
3: 不错。
4: 说了半天您是干什么的？
3: 哦，您问我？
4: 我
3: 圈儿里的。
4: 圈儿里的？哪儿的？
3: 圈儿里的。
4: 圈里的。
3: 对。
4: 哪天枪毙呀？
3: 后天枪毙上。
4: 哎，圈里的可不是。
3: 您怎么不明白啊？
4: 啊，
3: 我跟您同行，咱们都是一样，这不一个圈里的吗？
4: 那叫圈里头的。
3: 那叫
4: 圈里头的。
3: 啊，对对对
4: 对对对，
3: 一个圈里的。
4: 哎，圈里头的。
3: 对
4: 啊，您是搞什么艺术的？
3: 京剧。
4: 嚯，京剧演员可了不起啊。
3: 当然了。跟您这么说，我正经是磕出来的。
4: 什么？
3: 我磕出来的。
4: 别再磕了
3: 啊，
4: 再磕就蟹黄了。
3: 鸡蛋呢？
4: 什么叫磕出来的？
3: 我磕过了。就是
4: 您甭说了，我明白
3: 啊。
4: 做磕10年。
3: 对，
4: 那叫做磕。
3: 反正我系统的学过很多年
4: 啊。
3: 啊，
4: 您是唱哪功呢？
3: 什么
4: 哪功啊？
3: 哪工？哦哦啊，我是架子工。
4: 架子工，
3: 对，
4: 咱俩差不多。
3: 哦，您也架子工？
4: 油漆匠。
3: 油漆匠像话？
4: 什么叫架子工啊？
3: 架就是我们内行都是画着脸，啊、那不是
4: 那叫架子工，那叫架子花。
3: 架子花，
4: 哎
3: 啊，对，反正我们内行都管这叫架子。
4: 架子花，
3: 哎，
4: 铜锤花脸，架子也好，两门抱。
3: 嚯，听这意思，您对我们京剧还是略知一二。
4: 当然了，喜欢京剧，
3: 爱唱
4: 爱唱，张嘴就来。
3: 哦，您是喜欢唱哪一工？
4: 老生。
3: 哦，他是唱老工的。
4: 对。
3: 怎么了？
4: 老工干嘛呀？
3: 什么呀？
4: 老生，
3: 就老生。
4: 哎，爱唱。
3: 能唱吗？
4: 太能唱了。
3: 来两句。
4: 来两句。
3: 啊
4: 啊！洪阳洞。
3: 洪阳洞。
4: 为国家拿火柴。
3: 行了，
4: 张嘴就来。
3: 不错不错不错。
4: 哎
3: 哎。这个
4: 三家店，三家店也唱，将身儿来只在大家一口。
3: 行了行了行了，
4: 花脸，
3: 我
4: 手怎么都馊了？
3: 这今儿晚上吃了榴莲拌臭豆腐，
4: 爱唱就是爱唱，张嘴就来，
3: 就是喜欢
4: 喜欢。
3: 哎，他们这业余的都喜欢唱，
4: 哎，就是爱唱，
3: 有个机会唱个没完。
4: 是是是是，
3: 爱唱是吧？
4: 哎哎，
3: 想过戏瘾。
4: 对，
3: 有时间
4: 啊，
3: 有时间我带你唱一出。
4: 哎，今儿就有时间呢。
3: 哦，您的意思是今天咱们两个人在这唱出戏，
4: 带我唱一出，
3: 可以啊，
4: 助助兴嘛，
3: 满足您的要求。
4: 哎，
3: 那么您挑戏吧。
4: 不，您挑戏。
3: 你挑戏
4: 干嘛？我挑戏啊，
3: 我磕出来的。您说我这么大架子，我挑戏，您要不会，面子往哪儿放？
4: 有戏德，
3: 是不是？
4: 有戏德，有戏德。我挑戏啊，
3: 您挑戏。
4: 你是唱那个铜锤花脸的
3: 啊？对对，
4: 我是唱老生的
3: 啊。
4: 有一出，哎，有一出戏最适合咱俩唱。
3: 什么戏？
4: 捉放曹。
3: 好啊，
4: 哎，
3: 捉放曹这出戏好，
4: 没错。
3: 哎呀，不过捉放曹这出戏它太长了。
4: 那没关系啊，咱们掐去两头，
3: 不唱当间，
4: 那就甭唱了。
3: 您的意思
4: 得唱当间啊？
3: 哪点儿呢？
4: 公堂一桌呀。
3: 这儿是不是最热闹？
4: 戏胡，
3: 好，
4: 哎，
3: 剧中人物您要是不清楚的话
4: 啊，
3: 我倒是可以给您讲。
4: 不不不，我清楚
3: 啊，
4: 我清楚，
3: 知道。
4: 首先来说，捉放曹得有一曹操，
3: 这曹操
4: 铜锤花脸架子花，
3: 哎呀，这是我的正宫活。
4: 对，您来，
3: 我来，我来，
4: 您来。哎，
3: 那咱们就开始唱
4: 啊。
3: 从现在我就是曹操，
4: 哎，
3: 那我得化好妆，
4: 你化扮个戏，
3: 跟您区别一下。
4: 当然了，这位是科班出身，估计错不了。铜锤花脸两门抱，这东西。身上唱都得错不了，他扮戏快
3: 啊，怎么样？
4: 好吧，这圣诞老人怎么跑这儿来了？
3: 曹操，曹操出来就得戴帽子
4: 啊，那是风帽。
3: 我戴的就是曹操这风帽，
4: 我看还不如笑帽子好看呢。
3: 曹操，
4: 曹操上场
3: 清楚吗？
4: 太清楚了。
3: 您不知道，我可以给您说说。
4: 谁说的？
3: 曹操，
4: 我演过这曹操。
3: 是，
4: 这曹操是架子花
3: 啊，
4: 上场得瓮声瓮气的，
3: 呵，
4: 得有架，
3: 瓮声。
4: 哎呀，
3: 哎呀，
4: 当康斯呆子还得唱，一唱出
3: 声。
4: 停，
3: 啊，怎么了？
4: 你过来。哎，
3: 这是谁的活？
4: 您的。
3: 你这干嘛呢？
4: 我不教您的吗？
3: 废话，我刻出来的。我这么大架子，我用你教我吗？我这是考考你，舔着脸还教我呢，真是呸！
4: 又吃蒜了这。
3: 来吧来吧，
4: 好，
3: 来，
4: 又将吃过草压上堂来。
3: 来一
4: 打，扛死得死，扛死得死，扛死得死，扛死得死，扛死得死，扛死得死，空嘞，哐一锤给哐。
3: 来一
4: 打。扛死得死，扛死得死，扛死得死，扛死得死，空
3: 嘞
4: 哐一
3: 锤
4: 给哐。
3: 来人，来人，
4: 来啦，
3: 来了。
4: 哎，坐坐坐坐。
3: 哎呦，您客气，您客气，您客气。
4: 哎，家里都挺好的。
3: 看您问谁了？
4: 啊，你媳妇挺好，
3: 不错不错。
4: 你孩子也挺好，
3: 不错不错。
4: 出去！我让你坐你就坐呀。
3: 啊、那不是跟你客气吗？
4: 你客气不成，我让你死你也死去。
3: 哎，我让你死你死去吧。
4: 你别抬杠，你别抬杠。
3: 你说话呢？
4: 我告诉你，你到这儿，曹操有四句唱，
3: 我知道。
4: 啊，
5: 我知道，
4: 看看
5: 曹操这儿肯定得有四句唱啊，
4: 你唱啊，
5: 我不能唱啊，
4: 为什么？
5: 我得跟您对的词啊，
4: 你一直唱，你跟我对什么？
5: 哎，这您就不知道了
4: 啊，
5: 我们专业的讲究有这规矩
4: 啊，
5: 这是您岁数大，我岁数年轻，尊老爱幼吗？是不是？我们得尊重您，我们这样想听听您，如果是演曹操，您这儿的头一句什么词儿？您告诉我，我觉得好，我向您学习。
4: 我说你贫不贫呢？
5: 是不是？您来了，您来了，咱们对的词儿，别出错误。您来，您认为这第一句怎么来？
4: 头一句词儿就是这：出龙潭，入虎穴，躲灾避难。
5: 跟我这差不多，跟我这差不多。
4: 二句
5: ，
4: 又谁知钟某县自入网罗？
5: 是这意思，是这意思。三句，
4: 这，
5: 哎呀，三句。
4: 我说你哪句不会呀、啊？这个。
5: 哎，怎么叫不会？这不是跟您对词儿呢吗？快说三句。
4: 怒冲冲，我且把滴水挨过。
5: 你看，亏来跟您对这词儿是吧？
4: 怎么？
5: 您这是四句，
4: 三句，
5: 四句，
4: 三句。
5: 那四句是
4: 一句不会啊？
5: 不是四句说。
4: 这整个一骗子呀！
5: 您说完了，马上就这一句。
4: 看陈宫，他把碗怎样罚落？
5: 你看，这不就没问题了吗？
4: 是啊，我都交给你了。
5: 打头来吧。
4: 哎，来，我要听你的唱啊。
5: 哎，
4: 来，将此说讨厌。

0: 这倒好，歌曲大连唱啊，这个啊，
1: 这挺好的吗？
0: 挺好不正，你得唱京剧啊。
1: 京剧什么味儿啊？
0: 你连味儿都不知道啊？
1: 我不是不知道，
0: 你肯定不知道。
1: 我怎么不知道？
0: 我看你就像个骗子。啊，打上来就满不是这么回事儿。你我跟你唱什么？纪念马先马先生，您闲一会给他掐死。
1: 你住口！
0: 怎么了？
1: 你住口！
0: 怎么住口啊？你唱不了。
1: 你血口喷人！
0: 你不会唱，
1: 我不玩了。我不玩了。
0: 不玩了怎么了？
1: 有你这么说话的吗？
0: 怎么了？
1: 是不是？
0: 我
1: 干嘛呀？你这是
0: 啊？
1: 你让大家伙看看，我说我不跟他唱吗？非要让我带他唱，是不是？
0: 倒打一耙。
1: 不唱了，不要唱行，换换，换你来考考。是不是你来草？你不爱唱吗？都你唱，
0: 全让你来。
1: 你
0: 这何苦呢？这个我这不是
1: 我也成功。
0: 我干嘛？我这是我干
1: 啥？哎呀，
0: 你这么没有这事儿不是吗？我一人来好不好呢？这个，
1: 哎，坐着舒服啊。咦，你看
2: 来吧来吧。哎，将石头草草压上他来。
3: 啊，你
2: 大，扛死得死，扛死得死，扛死得死，扛死得死，扛死得死，轰雷光地大。
0: 嗨，耍家伙呢是怎么？你别来，我自己来吧。
4: 石龙潭日护雪多灾避火，
0: 当扛死得死，扛死得死，空雷矿一拆的矿，有谁知钟某仙子王罗怒冲冲，我且把这滴水压。矿一拆的矿，韩成功他们怎样发怒？
2: 来，将石刻草草压上他来。
0: 没看见是怎么着？
4: 韩成功他们怎样发怒？
2: 来，将石刻草草压上他来。
0: 我来了，
1: 你来就来吧，你喊什么呀？
0: 下边站的可是刺客曹操，
2: 下面站的可是刺客曹操，
0: 岂知我名，何必多问？
2: 下面站的可是刺客曹操，
0: 是我，
1: 是你就是你吧，你瞪眼干嘛呀？你欺负小孩儿是怎么着？
0: 见了本县因何不跪？
1: 谁词儿？
0: 你的。
1: 见了本县因何不跪？
0: 呀呸！
1: 啊呸呸呸呸呸！你催我一口，催你六口，赚你十口。
0: 前安曹操，上跪天子，下跪父母，岂肯跪你这学学的县令呢？
5: 哈哈，你待怎讲？你是当真的不跪？
0: 俺是当真不跪。
5: 你果然不跪？
0: 果然不跪。
5: 德行，
0: 吃多了吧？这
5: 你不跪就不跪吧。你跟我瞪眼睛干嘛呀？小曹，
0: 小曹，
5: 我看出来了，小曹，你一定是有了外遇，一定是有了棒尖
0: 话剧，
5: 你把我给抛弃了。你知道此时此刻我的心情是多么的伤心，多么的痛苦，多么的难过啊！我亲爱的大力，
0: 听你的吧。
6: 刚才是刘莹、李金斗表演的《捉放曹》。其实我想问一下，就是咱们可以给圈外的或者说相声迷们讲一个事，就是这一个门里的大师哥他是做什么用的呢？
7: 他是定海神针。我说这话绝对不过分。
8: 对，
7: 每一个门里，不是说就我们，
6: 对，
7: 每一个门里的大师哥是定海神针，就这家族师傅传达给师弟们的徒弟们的这些很多事情，很多时候是需要通过大师哥来一点一点让大家来消化呀，来理解呀，或者你有什么跟师傅之间的情感传递，也是需要大师哥这个身份来给大家怎么说呢，变通啊。而且我记得有一个环节， 我就是在很多很多年前，我师傅曾经给我们开过一次会，那是一次非常重要的会，那次会上大概有七八个师兄弟，就我们岁数比较大的，永远我记着那一次师傅跟我们说，你们永远要尊重你们这个，当时刘颖哥也在，这是原话，你们永远要像尊重我一样尊重你们的大师哥，师傅的原话，知道大师哥在这个家庭当中的地位了，
6: 就像班长
3: 不，我觉着班长不合适
6: 啊、
3: 因为其实在这个相声的这个行业里，大师哥可以说能做师傅一半路，我这个不夸张啊。
7: 我觉着我起码我们家这大师哥人家做到了
3: 啊，对，
6: 嗯，
3: 做到了。
6: 那这样，咱们来听一个作品啊，
7: 好，
6: 是刘颖跟李金斗表演的，这段就叫说茶。
8: 您发现这俗语啊，
9: 嗯，
8: 好多讲的都特别有道理。
9: 当然了，经验之谈嘛。
8: 有这么几句俗语，不知道您还记得吗？
9: 你告诉大家，
8: 俗话说
9: 什么呀？
8: 地在人众，
9: 事在人为，
8: 人有人情，
9: 戏有戏理。
8: 小伙怕不帅，
9: 姑娘得长得美，
8: 本事不要全靠吹。
9: 胖子天天喊减肥，
8: 虚荣不能算富贵，
9: 借钱就怕你不给。
8: 醉酒驾车准找不着北，
9: 警察发现他把你来逮。
8: 沏茶一定用开水，
9: 接吻必须嘴对嘴。
8: 哎嗨嗨，什么呀您这？
9: 我说是喝茶必须得用嘴，
8: 多新鲜呐！
9: 哎，
8: 喝茶不用嘴，这样端起杯子来，走，全到鼻子眼里了。
9: 那是你喝茶
8: 啊，
9: 大家都在喝茶，
8: 对、啊，
9: 喝茶有喝茶的规矩。
8: 哦，您懂？
9: 当然了。首先得水开，然后得有好茶叶、
8: 啊、
9: 最重要的
8: 什么，
9: 喝茶这器皿得讲究。
8: 哦，您也讲究用器皿？
9: 当然了，我们文艺界
8: 啊
9: 喝茶用茶壶。
8: 哦，您这器皿是壶？
9: 壶，
8: 哎呦，
9: 壶
8: 忘了跟大家介绍了。
9: 哎，
8: 我们这位李金斗老师平时特别爱喝茶、
9: 啊、文艺界人都爱喝茶
8: 啊，尤其是讲究用这壶。
9: 壶，
8: 这个壶讲究
9: 讲究。
8: 李老师这壶，
9: 哎，
8: 这么大，
9: 这么大，
8: 壶口这么小，哎呦，整天嘴对嘴的喝哟。
9: 嗯，
8: 我跟您透露一下，这壶、
9: 啊、
8: 这壶是搪瓷的，
9: 紫砂的，
8: 而且还两用。对，白天喝茶用，
9: 晚上
8: 放床底下。
9: 走。开玩笑是不是？
8: 我意思是
9: 晚上没有喝茶，咱那睡不着觉。
8: 你喝夜茶吗？
9: 什么叫夜茶呀？我们这是紫砂的
8: 啊，
9: 底下搁一个白毛巾，上头搁这紫砂的茶壶，嘴对嘴这么一喝，茶文化。
8: 茶文化，您懂茶？您喝过什么茶呀？
9: 什么茶我都喝过。
8: 嚯，您这话可大了，
9: 这还搂着说呢。
8: 什么茶都喝过？
9: 当然了。
8: 好，我说一种茶，您喝过吗？
9: 什么茶？
8: 大风刮满楼，喝过吗？
9: 大风刮满楼是什么茶？
8: 雨前。哎，清明之后谷雨之前采摘的茶名为雨前茶。
9: 哦，这
8: 它的特点是营养丰富，滋味鲜美。
9: 为什么叫雨前呢？
8: 有这么一首诗您忘了？
9: 什么呀？
8: 山雨欲来
9: 风满楼，
8: 风在雨的前头，所以叫
9: 雨前。
8: 没喝过？
9: 还真没喝过。
8: 不成了吗？
9: 有点。
8: 再说一种您更没喝过了。
9: 什么茶？
8: 山中无老虎，
9: 这叫
8: 猴魁。
9: 怎么叫猴魁啊？
8: 山中无老虎，猴子称霸王啊。您想，这老虎不在山里，猴子都称为魁首了，这不是猴魁吗？
9: 哦，这么个猴魁。
8: 哎，
9: 牵强牵强。
8: 说往您这大鼻子上抹珍珠粉。
9: 往李金斗这鼻子上抹珍珠粉，
8: 一种茶。
9: 什么叫？
8: 嘿嘿，银钩。
9: 哦，这叫银钩啊。
8: 哎，你看这珍珠粉银白色的
9: 啊，
8: 李老师大鼻子上一抹，这不是银钩吗？
9: 啊，这么个银钩，不怎么样。这个
8: 您用头发扎人。
9: 什么茶？
8: 毛尖。哎呦，您这头发太稀了。
9: 什么茶？
8: 毛蟹。
9: 呵，
8: 您嚼着黄连枝夜班呢。
9: 什么茶？
8: 苦丁。
9: 嗯，
8: 半夜里翻字典不开灯。
9: 什么茶？
8: 黑茶。
9: 哦，
8: 半夜里翻字典一无所获。
9: 什么茶？
8: 白茶。哎，瞪着这俩牛眼翻字典。
9: 什么茶？
8: 瘦木茶。
9: 嚯，
8: 戴着头巾翻字典。
9: 什么茶？
8: 蒙顶茶。
9: 哎呦，
8: 吃饱了喝足了翻字典。
9: 什么茶？
8: 杜种茶。
9: 这叫杜种。
8: 拿着大鼎翻字典。
9: 什么茶？
8: 功夫茶。
9: 嗯，
8: 背着媳妇儿翻字典驼茶。
9: 哦，
8: 挨了揍翻字典扁茶，打肿了腮帮子翻字典圆茶，我把您捆起来还翻字典。
9: 什么茶？
8: 嘿嘿，锦茶。怎么样？没喝过？
9: 没喝过。
8: 呸！哎，怎么回事您？
9: 我啐你脸，吐你翻字典，
8: 哪有这种茶呀？
9: 嗯，
8: 普洱茶。
9: 这倒好，
8: 您这
9: 不让盖口，你怎么了你？ 你多知识几样茶有什么了不起的？
5: 你生气了啊？我跟您开玩笑，您别生气。
9: 你别跟我逗着
5: 玩。我哪天请您到我们家，我请您喝茶赔礼行吗？
9: 你们家有什么茶？
5: 我们家茶太多了。
9: 都什么茶？
5: 我们家有洞庭碧螺春，
9: 那是名茶。
5: 西湖龙井
9: 喝过。
5: 黄山毛峰
9: 喝过。
5: 信阳毛尖
9: 喝过。
5: 庐山云雾
9: 喝过。
5: 安溪铁观音
9: 喝过。
5: 武夷大红袍
9: 喝过。
5: 云南普洱
9: 喝过。
5: 君山银针
9: 喝过。
5: 六安瓜片，
9: 十种名茶我都喝过。
5: 好不好？
9: 好。
5: 还有
9: 什么？
5: 太多了
9: 啊！
5: 南京雨花
9: 啊，
5: 太平猴魁，前锋雪莲，南山寿眉，安化松针，上饶白梅，普陀佛茶，霍山黄芽，安吉白片，金山翠芽，天华古剑，四川边茶，蒙顶甘露，太湖翠竹，仙瑶隐雾，金奖惠明，谢幕香珠，天目青顶，原生玉竹，碧潭飘雪，固主紫笋，仙洞云雾，
9: 够喝的了。
5: 广东大叶青，峨眉竹叶青，
9: 还有
5: 武夷岩茶、龙岩斜背茶、皖西黄大茶、瑞州黄波茶、桂东玲珑茶、福宁元宵茶、汉水银梭、金坛雀舌、恩施玉露、舒城兰花、武阳春雨、敬亭绿雪、黄竹白毫、松阳银猴、峡州碧峰、秦巴毫雾、九曲红梅、山水龙剑、巴山芙蓉、莱山雨露，
9: 够喝的了。
5: 仙玉毛峰、蒙顶毛峰、遵义毛峰、兰溪毛峰、九华毛峰、雁荡毛峰、峨眉毛峰、黄石溪毛峰、高桥银峰茶，
9: 不错。
5: 海马公茶、老竹大方、天尊贡茶、永春佛手、神农奇峰、八角亭龙须茶、凤凰水仙、武夷肉桂、闽南乌龙、闽北乌龙、广东乌龙、洞顶乌龙、安溪乌龙、西平乌龙、桂花乌龙、人参乌龙、大眼乌龙、滩北乌龙、元首乌龙、白毫乌龙、竹山乌龙、阿里山乌龙，
9: 嚯，
5: 石鼓平乌龙、特级铁观音，
9: 不错。
5: 小众红茶有桐木关小众、新村小众、人工小众、正山小众。功夫红茶有祁红、滇红、闽红、川红、怡红、宁红、粤红、湖红、苏红、安红，
9: 好嘛。喝完这茶非累死不可。
5: 传统红翠茶、大吉岭红茶、茉莉茶王、茉莉香针、茉莉银针、茉莉情绪、茉莉寿元、鲜贝土珠、菊花茶、松花茶、桂花茶、竹兰花茶、荷兰花茶、米兰花茶、白兰花茶、柚子花茶、腊梅花茶、玫瑰花茶、洛神花茶、金银花茶、代代花茶、
9: 好
5: 君毛尖、旧坑毛尖、坛塘毛尖、索溪毛尖、双桥毛尖、江华毛尖、古丈毛尖、眉山毛尖、君山毛尖、天山毛尖、雪峰毛尖、桂林毛尖、紫阳毛尖、渔阳毛尖、白石毛尖、昭君毛尖、杨大毛尖、北港毛尖、鹿源毛尖、桐柏毛尖、浮云毛尖、西东毛尖、圣峰毛尖、白马毛尖、长乐毛尖、平湖毛尖、彩花毛尖、岳麓毛尖、天竺毛尖、千株碧毛尖、车云山毛尖、英山吉峰毛尖，
9: 好。
5: 黄金桂、铁罗汉、白罐、金绿牡丹、水晶龟、白毛猴、明前茶、雨前茶、苦丁茶、八宝茶、大麦茶、双井茶、双凤茶、六安茶、八仙茶、九龙茶、华佛茶、牛底茶、圆明茶、窝坑茶、港口茶、莲心茶、龙中茶、望海茶、麻姑茶、肉骨茶、决明茶、有机茶、速溶茶、有梅茶、雨茶、朱茶、抹茶、山茶、禅茶、贡茶、砖茶、叶茶、片茶、墨茶、包茶、秋茶、夏茶、酸茶、饼茶、米茶、果茶、枣茶、晚茶、生茶、秋茶、这些茶、你都听不清楚我说的是什么茶？
9: 这都什么茶呢？
5: 这茶好不好？
9: 好。
5: 还有我们为世界体育盛会自主创新的奥运五环茶，
9: 好。
10: 相声小品碰撞笑点，
11: 小霍瑞瑶和你相见，
12: 欢迎来到笑声编辑部，让你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2: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2: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先说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2: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3: 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被车堵在马路，
1: 加班加到麻木，
2: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3: 心情不好想哭。
4: 停，别再 emo，
5: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4: 听相声，
5: 听小品，
4: 陪你笑到捧腹，
5: 两个人
4: 两张嘴，
5: 让你不再孤独。
4: 周末无聊怎么办？
6: 期待有朋远方来，
4: 这里有相声演员、喜剧明星、跨界大咖、搞笑达人，
6: 包袱抖不完，
4: 笑声连成串，
6: 有朋远方来，
4: 周末

0: 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笑声编辑部之有朋远方来。各位好，我是小霍。今天呢，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是两位来自中国广播说唱团的相声演员富强和万宇。
1: 哎，各位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相声演员富强。
2: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相声演员万宇。
0: 哎，欢迎二位啊。现在聊一聊你们的同辈，你们的师兄弟们啊。首先你们的大师哥刘颖，比如说安排事儿啊什么的。
1: 对，都在早年间吧。现在因为实实在在说，现在这些年呢，因为大家各自的工作都太繁忙了，他又在领导岗位上，实话实说，在我说的早年间，就是在我们还在学艺的时候，那个时候大师哥的作用非常之明显。比方说那时候没有手机，我说就很现实的生活，没有手机，大师哥得想办法通知到我们去。当然那时候很那个师兄弟。

0: 大师哥对我有知遇之恩，
1: 嗯，
0: 没有大师哥我也走进不了这个师傅的这个门户，所以说，大师哥对我这个从艺道路上很重要的一个地位。
1: 嗯，哎，既然啊你们提到了你们的大师哥刘颖，咱们就来听一段他和他的搭档浩南合作的相声，叫《跨界京剧》。
2: 曾经有一个著名的人士说过这么一句话，
3: 哦，说的什么呀？
2: 为别人鼓掌
3: 啊。
2: 等于给自己生命里加油，嘿，
3: 这话说的真不错，哎，不错不错不错。
2: 所以呢，我一上来，您刚才这加的都是92号的
3: 啊，92
2: 的啊，有没有95号的？
3: 嚯，
2: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3: 真好。
2: 实际的语言就是一句话
3: 啊，
2: 就能产生共鸣
3: 啊
2: 啊。既然大家啊，
3: 我呢，
2: 什么？
3: 我呢？
2: 你也想加油？
3: 对，
2: 哦，对对，
3: 您都加油，是不是？
2: 有没有给他加豆油的？
3: 我，对对对，
2: 啊，
3: 我豆油像话，
2: 地沟油也行。你加什么油啊？我先说的，大家一鼓掌，你想卡油，你不用，你不用
3: 了。卡油，
2: 我一个人有掌声，就好比就有你了啊。那个大家这么热烈，我已经有这互动了，也不能白让您鼓掌。今天我给您卖卖力气，我来个跨界表演，好不好？来啊，
3: 这跨界呀，那得说唱歌。
2: 对，哎，
3: 什么鬼魅传说，什么魑魅魍魉妖魔，只有那鹿鹰在悠悠地高歌。满天黄沙掠过，走遍每个角落，行走在无尽的苍茫星河。
2: 跨界唱歌，嘿嘿嘿。秃子不吃亏啊！
3: 哎，对，那当然了。
2: 说一句卡油，马上自己
3: 卡点油嘛。
2: 哎，那
3: 来，
2: 我说跨界是唱歌了吗？
3: 啊，
2: 跨界不是唱歌。
3: 哦，跳舞也行。我们一起学猫叫，一起喵喵喵喵喵，在你面前撒个娇，哎呦喵喵喵喵喵，我的心脏蹦蹦跳，你脸上你的坏笑，你不说爱我，我就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2: 哪位今儿晚上晚饭吃着鱼，给他来块鱼骨头。
3: 我
2: 你把那桌子搬回来，
3: 怎么我这猫是怎么着？
2: 这桌子放这很神圣，哪儿你就搬过去了？我说的跨界，这表演既不是唱歌，也不是跳舞，知道吗？
3: 那是什么呀？
2: 你啊？
3: 那是什么呀？
2: 这唱戏呀。
3: 唱戏
2: 啊！你这年轻人不行了，
3: 我也行。
2: 不是你这个年龄，你对京剧了解多少？我在这唱一句，你都没听过。
3: 你要能唱上句来，保不齐我能给你接上下句来。
2: 是这话？
3: 来来吧，
2: 你听这个，
3: 来吧。
2: 此时间不可闹笑话。
3: 石老接，
2: 哇，你们这都会啊？
3: 不一句就接呀？
2: 那可你能接吗？
3: 胡言乱语怎么那咋在长安？
2: 啊，行行行，
3: 是你夸大话为什么是刀？
2: 说，外面天热，进一苍蝇，坐到他这儿了。我给你轰开了。
3: 你才臭着呢
2: 啊！
3: 怎么？
2: 刚才呢，你不是喊喊嗓子？人刚才那几位也都会唱，这个是发声是吧？接下来的你再唱你就不会了。听这个啊，将身儿来至在大街口，
3: 尊一声国王的宾朋，
2: 我站立城楼观山景，
3: 耳听得尘埃
2: 落。
3: 没有人
2: 呐，我本是卧龙岗
3: 三，
2: 这一封是新来的交，
3: 用
2: 手接过礼花，
3: 这是他们
2: 皇
3: 的
2: 大老爹，三月里灯
3: 笼
2: 玲珑塔
3: 来，
2: 燃烧我的卡路里，
3: 走。
2: 先等会儿，先等会儿，来来，回来。终于有一出不会了。不，你这就是
3: 您那燃烧我的卡路里，这是京剧吗？
2: 这是一出戏啊，
3: 没听说过，你就会这一句？
2: 谁说十好几句呢？
3: 十好几句，
2: 那当然，
3: 咱让他唱。
2: 你听这个，
3: 来，
2: 燃烧我的卡路里，
3: 唱吧。
2: 每天起床第一句，先给自己打个气，每次多吃一粒米，都要说声对不起。魔镜看看我的那个小锁骨，它在哪里？帅气，我要变帅气，我要。

0: 说拜拜呢，甜甜圈呢，珍珠奶茶方便面呢，火锅米饭大盘鸡呀，拿去拿去，别客气，我要燃烧卡路里，我要燃那烧
1: 空空
0: 卡路，我唱
1: 的。哎呦我的妈呀！
0: 你还想难为我？
2: 行行行，
0: 这就是年轻，没吃过没见过。哎呦，是不是？
1: 对不起，对不起，刘爷。合着您就把那卡路里那歌给套成京剧味儿唱出来了。
0: 你说那没有用，这叫创新，懂吗？
1: 哎，创新不行。您要说唱京剧，咱还得规规矩矩给人唱传统的京剧。
0: 不，你这大言不惭，头上一根毛没有，哎呦，咱规规矩矩唱传统，
1: 这跟毛没关系，知道
0: 吗？你还要规规矩矩唱传统戏，传统戏呢学起来很辛苦，知道吗？
1: 知道。
0: 想学哪天回家去？
1: 回家干嘛？
0: 哎，回家给我做顿好吃的，我回家教教你。因为传统戏，我刚才伟健老师说，我们从基础，从小我们学的，知道吗？
1: 是啊，
0: 我会多。我会，哪天我带你，带你给你唱一出，让你好不好？我得给你指点。指点完了，我带你唱一出传统戏吗？
1: 行行。
0: 传统戏我们这岁数会的最多，知道吗？
1: 咱别哪天了，
0: 这啊，
1: 今儿咱就来吧。
0: 不，今儿是这个俱乐部这个快870了，我们庆祝一下。
1: 这庆祝一下，咱来了好不好？来了，咱别那什么了，来了。
0: 不是我来，今儿来了这个神圣的场合，神圣的这个日子，我带着你，万一你要献了，我可不当帮你兜着。
1: 没事儿，那我向您学习嘛，我本身小学。
0: 今儿你就非要跟我唱一出传统戏，
1: 来一出，
0: 是不是？那咱们得找一出戏啊。
1: 来，
0: 这样啊，我给你个便宜。
1: 什么便宜？
0: 我挑戏。
1: 哎，对不起，别
0: 这个，
1: 别，
0: 因为传统。
1: 您这是给我便宜吗？
0: 怎么不是？
1: 不是按照我们传统的这儿，您得跟我谦虚一下，让一让啊！
0: 现在都抖音时代了，我跟你谦虚什么呢？一切都是快节奏，是不是？这我会传统戏最多了。
1: 不，
0: 你知道我会多少出吗？
1: 您会多少？
0: 我会十万多出呢。
1: 有那么些个吗？
0: 我挑出任何一出来，你要不会呢，你就现在台上了，对不对？所以我挑戏。
1: 没，
0: 我给你商量一下。
1: 您那就是
0: 卡路里，你会唱吗？
1: 我不会卡路里
0: 啊，
1: 我不会卡路里。
0: 我教你。
1: 我不学那个。不是，这样吧，您还是给我这便宜吧。
0: 啊，
1: 这戏我挑吧。
0: 你挑哪出啊？
1: 咱就唱一回《黄鹤楼》就完了。
0: 什么？
1: 黄鹤楼？
0: 黄鹤楼好。
1: 哎，
0: 这是西游戏。
1: 对，西。不。那是红楼戏，
0: 红楼戏
1: 什么乱七八糟的三国戏
0: 啊？对，哎呀，我会的太多了，你一问我一下懵住了啊！对，京剧里有西游戏吗？
1: 啊，没
0: 有吧？
1: 有，
0: 哎，有三国戏。
1: 哎，对，
0: 你说这一下懵住了。
1: 哎，对，
0: 黄鹤楼它是三国戏
1: 啊。对，
0: 三国戏在京剧里有特点，
1: 什么特点？
0: 是三国戏都比较长，
1: 那当然了。
0: 所以黄鹤楼这出戏它比较长，
1: 那好办呢。
0: 怎么办？
1: 咱掐去两头，
0: 不唱当间，
1: 那就别唱了。
0: 你那意思，
1: 咱呀就唱这个，哎，咱就唱这儿
0: 啊。
1: 这个周瑜呢，请刘备过江赴宴，
0: 是
1: 这个刘备呢，他不乐意去，
0: 那就别去了，
1: 那就别唱了。他必须得去啊，知道为什么吗？
0: 为什么呀？
1: 诸葛亮让他去啊。
0: 啊，
1: 于是乎谁不干了？张飞不干了。张飞以为这个诸葛亮让他大哥去送死呢，那是怒不可遏，闯进帐中要与诸葛亮理论。咱就唱这个张飞闯帐这一点儿。
0: 就唱这个张飞闯帐，
1: 过过瘾就完了，
0: 是不是？就这出你会唱
1: 啊？对，
0: 那行，那我带着你唱，是吧？
1: 我会的。
0: 这个他介绍了这个黄鹤楼当中的一折叫张飞闯帐。
1: 哎，对。
0: 这个剧情你介绍了
1: 啊？对，
0: 我也想起来
1: 了，说得很清楚嘛。
0: 还有这个人物有多少个？你心里明白吗？
1: 当然知道了。
0: 那你说说，
1: 就两个人物
0: 啊？两个，其中一个
1: 是张飞。
0: 哦，张飞，
1: 我来。
0: 对，哎，
1: 我来。
0: 哎，等会儿，
1: 我捡个便宜。
0: 哎呦。你这个大言不惭，不客气，哪儿啊？就俩人物一上来，张飞你抢走了，
1: 不，张飞可不是吗？张飞他是配角啊。
0: 什么？
1: 张飞是配角啊？
0: 那你抢的对的
1: 啊。
0: 那你抢的太对了
1: 啊。是
0: 啊，对，这个配角你合适，好吧？
1: 对，还有一个，
0: 还是谁？
1: 诸葛亮，
0: 诸葛亮是主角，
1: 他不光主角，他是领导啊。
0: 你这还是个领导，
1: 整个一官迷这位。
0: 这我合适
1: 啊。是，
0: 我来
1: 就是领导，
0: 我来这领导，好不好？那现在咱们分开了，咱们得开始唱了。
1: 来，咱们先搭个桌子。
0: 搭桌子干嘛？
1: 咱们得分出前后台来。
0: 啊，这么认真
1: 啊？那当然。
0: 哦，这个桌子前面
1: 为前台
0: 啊，
1: 桌子后面为后台。
0: 看，
1: 这面是上场门，这面是下场门。
0: 好，
1: 哎，这就清楚了。
0: 开始，
1: 哎，开始。
0: 咱们俩，
1: 我得搬把椅子去
0: 啊。
1: 我得，
0: 那就不用那么客气。
1: 不，
0: 因为我在当领导呢。
1: 一会儿您，
0: 不是你，哎呀，我还没上任呢，你不至于这样是吧？这个。这要不是这个啊，这个他们谁负责拿 哎呀，你这个太客气了。
2: 哎，来来，我来，
0: 太客气了。哎，
2: 我来，
0: 放好一点，正中间啊。
1: 哎，对，
0: 领导不能错位，是吧？
1: 是是是。
0: 来，开始啊。哎，现在就开始唱。
1: 哎，
0: 咱俩就是分开，我是诸葛亮，你是阿飞。
1: 啊，阿飞，
0: 你是小飞，
1: 小
0: 张飞，
1: 张飞
0: 是吧？
1: 哎，
0: 咱俩开始唱
1: 啊，咱俩开始唱。
0: 但是我有两件事情得跟你问清楚。
1: 什么事儿啊？
0: 你这都按专业这么摆好了，咱俩唱
1: 啊，
0: 咱们两个人在一起合作唱戏
1: 啊，怎么着？
0: 他得穿衣服唱吗？
1: 哎，有光着唱的吗？
0: 人家就不懂了，不是唱戏呀？
1: 那怎么着？
0: 唱戏你得穿唱戏的衣服，水浪，啊，太阳，这边说
1: 哦，您说那叫海水江崖，
0: 这说行话
1: 啊，
0: 这不龙头吗？
1: 龙头，
0: 嗯，
1: 哎呀，那太不巧了，
0: 怎么呢？
1: 让我们那村的驴给借走了。
0: 有驴什么事儿？
1: 有龙头什么事儿啊？那叫行头。
0: 说行头，怕你听不懂。
1: 你不懂，我不懂。
0: 行头，你有吗？
1: 没有。
0: 完了，唱不了了，唱不了了，唱不了。今儿改日，今儿唱不了。
1: 不，
0: 唱没龙，没行头，唱不了。
1: 我怎么唱不了？
0: 你这业余啊？
1: 怎么业余啊？
0: 你没行头怎么唱？
1: 咱不是穿着大褂呢吗？素身了，咱就唱。
0: 你的意思就拿这代替了？
1: 哎，就这唱了。
0: 这太将就了。
1: 哎，就这么着
0: 啊？还有你们台上有没有那抻面？那个
1: 还拉条子呢，
0: 这
1: 什么乱七八糟？
0: 拉就是一个就是行话，就是吹的拉的打那叫什么面？
1: 嗨，您说场面
0: 啊？这有吗？
1: 没有。
0: 完了，更唱不了。
1: 你老不想唱？
0: 不是我不想唱，你这没有，吹的打的那怎么唱啊？
1: 那咱嘴打家伙呀，
0: 嘴打家伙，
1: 嘴打家伙，咱唱就这么来不就完了？
0: 那就是我上场，
1: 我打家伙。您上场，我打架；我上场，您打架呀。
0: 反正我是没这么唱过啊。
1: 您
0: 出了事儿，你兜着啊。
1: 行，
0: 那咱们就算开始了，好吧？
1: 开始。我打架
0: 啊，对你打架
1: 吧。
0: 来来，行，
1: 哎，打架。
0: 哎，我给你说说啊。来，我坐好了啊。来，准备。哎，这个起范儿。哎，对了，
1: 哎，
0: 我现在开始就是诸葛亮，是不是？
1: 啊，对呀。
0: 那我得给你化妆，跟你区别一下。
1: 化妆？
0: 因为你这头上没毛，因为你大家伙全看你，灯一打很亮。我这个不行，我显得不行，我这范儿盖不过你不行。我主角，我化化妆，这样我你等我会儿，我化化妆啊，区别一下。
1: 他这都奶奶灰了，这玩意儿还怎么区别呀？您这个
0: 不是我这个
1: 是您说这玩意儿，你唱个戏，咱也没想着说今儿唱啊，是不是？他就
0: 哎，怎么样啊？我每天燃烧我的卡路里，怎么样啊？
1: 刚燃烧完卡路里啊？
0: 你说什么？
1: 我说你刚燃烧完卡路里啊？
0: 啊，不是我这游泳，这我这、啊、这个诸葛亮出来不得带一方巾吗？
1: 哦、
0: 我这没有，就拿这剃了，是吧？
1: 哦、对，
0: 就是意思就是区别一下主角跟配角的区别，是吧？来，开始啊，开始唱啊。
1: 好吧，
0: 那我坐下来啊，我跟你说说戏啊。来，起范儿走，哎，出场走，
1: 哎，
0: 抬脚，站直。
1: 别抬了，别抬了，别抬。
0: 干嘛？
1: 站起来。
0: 什么意思啊？
1: 哪儿啊？你都坐下了，
0: 这不是领导坐这儿吗？我主角啊。
1: 是主角，您在这儿有四句唱啊，你唱完了再坐下呀。
0: 什么？一上来诸葛亮就这儿有四句唱？
1: 您是主角啊。
0: 哦，对，
1: 领导啊。
0: 哦、对，来这来，这个这样
1: 干嘛呀、
0: 啊？这儿我有四句唱是吧？
1: 对，四句啊。
0: 我得给你对词儿。
1: 不是你唱，
0: 那个、
1: 你跟我对什么词儿、啊？
0: 哎，不，那你不懂啊，这是规矩啊，京剧版本流派不一样啊。是不是你就会这一出？我十万多出呢，我这有可能倒往脑子里倒过片儿过不来。我就这儿我会啊，这四句我会，好像这头一就不是你挑这四句肯定你会。你说说你会那个，如果我要想不起来，我可以学习按你那唱，好不好？这样你提醒我一下，头一句应该是这个燃烧。
1: 哎，不是那个，
0: 不是那个，不是这个，
1: 头一句
0: 啊，头一句应该是，哎呀，就在我嘴边，就
1: 听着啊。主公上马心不爽，
0: 耶，跟我这一样啊，
1: 这都一样，
0: 就按这这么唱，就按这么唱。二句跟头一句不一样吧？
1: 那多新鲜呢！
0: 二句是
1: 山人八卦袖内藏，
0: 好
1: 啊。
0: 三句，
1: 你哪句不会啊？
0: 什么叫不会？这不是跟你对词儿的吗？你认真点儿，这三句，
1: 转身且做中军帐。
0: 你看，你这就错了。
1: 没错，
0: 你这错了，
1: 没错。
0: 你这是四句上
1: 三句，
0: 四句
1: 三句，
0: 那四句是
1: 第一句不会呀、啊？
0: 不是，你说完四句一教完就完了。
1: 等候涿州已得章，
0: 你看这就没有问题了吗？
1: 是，我都告诉你了。
0: 那咱们现在开始唱了，
1: 打家伙呢、
0: 我先想想啊，燃烧我每天起床，第一句献给子。好，来，
1: 不是那歌，不是那歌，
0: 来啊，
1: 不是这个，
0: 行了，来重新打家伙。
1: 扛啷次来，再扛啷次来，再扛啷次来，再扛。
0: 主公的上马心不爽，山人的八卦袖内藏啊！我转身且做的中军帐，我等候涿州一德章。哎，抱一抱那个，抱一抱，抱着那个诸葛亮上画家。
1: 什么怎么意思呀、啊？
2: 这不是我会俩歌了，
1: 没你会八个都没用。
2: 怎么了？
1: 诸葛亮出来成亲是吗？昨儿打花轿出来的，
2: 这不挺热闹的吗？
1: 什么乱七什么？你得唱京剧味儿啊！
2: 啊，对对对，京剧什么味儿啊？
1: 好嘛，这连什么味儿都
2: 不是。我会十万多出呢，一下
1: 行行，您别提这十万多出，
2: 卡路里记得清楚。
1: 哎呀，我天
2: 哪！你这头一这个
1: 听着啊，
2: 京剧味儿啊。
1: 主公上马心不爽，唱。你唱
2: 哦，对对，
0: 主公上马，
1: 家伙，
0: 扛啷才来，
1: 扛啷，你俩哪呀、啊？
2: 什么都不会，就会艺术，跟十万多出人对抗，你们净瞎出主意，打家伙去，这讨厌劲儿！
1: 我没事跟他唱什么呀？
2: 来，
1: 扛啷才来，再扛啷才来，再扛啷才来，再扛。
2: 头句什么词儿？
1: 主公
2: 啊、哦，对对对。
0: 主公上马心不爽。
2: 对了吧？
1: 对了
2: 啊，
0: 山人八卦，
2: 袖内藏，
0: 转身且坐，中军帐，等候涿州，
2: 易德章，
1: 诸葛亮喝多了，
2: 哼，走，你过来。你等会儿，
1: 怎么了？怎么了？
2: 你报复心理太强了。
1: 我怎么报复心理强？
2: 你这干嘛呀？我这说你两句，你后边梆当踩一暖壶啊！
1: 这台上哪有暖壶啊？
2: 你什么意思啊？刚才你这啊，
1: 不张飞出场了？
2: 张飞出来这么大动静啊？
1: 猛张飞啊！
2: 你猛张飞，我怎么办啊？
1: 你别害怕呀！
2: 我什么？
1: 别害怕呀！
2: 那就行了。
1: 哎，
2: 开始，开始，来，
1: 别害怕，行，来，
2: 坐，
1: 别害怕，我不害怕。
0: 我不怕不怕不怕辣，我神经比较大。我不怕不怕不怕辣，我神经就是大。
2: 第三个歌了，
1: 你确实很神经。什么乱七八糟？
2: 我会仨了啊！
1: 你会我你会八百个都没用，知道吗？
2: 什么意思啊？
1: 您这儿我出场该您打家伙了。
2: 打什么家伙呀？
1: 什么都不知道。您可能十万多出啊，您忘了？
2: 对，那你不能说我什么都不知道。
1: 来来来，我给您说说
2: 啊，你说
1: 这儿呢，我一叫完板之后，我说高了之后，这时候您得打四级头。四级头知道吗？
2: 那肯定知道。
1: 就是，哎，我跟你说啊，就是吧嗒，唱唱唱，才不唱才仓。注意啊，这儿有一个蹦登仓
2: 啊，
1: 记住了，蹦登仓了啊。
2: 哎呀，你说呀，说。
1: 然后这儿有一个哇呀呀
2: 啊，
1: 这哇呀呀完了之后，我再开始唱，明白了吗？
2: 什么叫明白了？我早就知道，我早就知道，就让你说一遍。加深我的印象，是不是？这就行了，从头来吧，开始吧。啊，我给你打四级头，来，
1: 坐，
0: 哒哒，唱唱唱，才不唱，才唱，蹦蹦唱，哇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我挖呀，
2: 你挖，你告诉我干嘛呀？你要抢，你要挖，你挖去就完了，你跟我说什么呀？你挖。
1: 哎呀，这你也讲，你挖呀，
2: 我也挖不出来了。我
1: 行行行啊，从现在开始你别说话了，都我一人来。
2: 早就应该这样。领导嘛，
1: 我都怀疑刚才那京剧他就会那一句。行了啊，从现在开始啊，都我一人来。
2: 来来，我给你指点。来，
1: 我也别死鸡头了，我直接急急风出来唱。
2: 我
1: 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蹦蹦唱，心中恼恨诸葛亮，做事不与谋商量，怒气不息报王张闯。
0: 螳螂吃了一次，螳螂吃了一次，螳螂吃了一次，
1: 看诸葛亮呢，还咬我，
2: 伸手我不咬你。
0: 快快欢乐的大雄王，苦恼啊，恐慌，可恨呐！
1: 又不说话了，活闹啊，恐慌，可恨呐！
2: 说话，
1: 你吓着我，吓死你都不多。
2: 干嘛呀？
1: 这儿有句词儿啊。
2: 什么词儿？
1: 三将军怒气不息，进得宝帐，为谋而来。
2: 还是那老词儿。
1: 告诉你有老词儿了，
2: 三将军
1: 怒气。放这句腿儿， 苦恼啊，恐慌，苦恨呐、啊！我

0: 问呢？
1: 问呢？
0: 三将军吃饱了撑的，
1: 还吃饱撑呢？
0: 啊，怎么着？
1: 怒气不息，
0: 怒气不息，金子宝帐，你围着谁来？
1: 某就围着你而来。
0: 哦，你围我而来，
1: 整的是
0: 燃烧我的卡路里。
1: 去你的吧！

0: 几千年前的古人为什么要耗费巨大心力铸造青铜器？
1: 在中国上古时期，青铜器不仅仅是日常用具，是文化的载体，它更是一种沟通天地的媒介，是权力和信仰的象征。
0: 九月五日起，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特别策划国宝青铜千年回响，每周五周六9点到10点，20点到21点，跟随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陈彦辉教授一起读懂千年青铜文明背后的故事。
2: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3: 时间20点整，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7: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8: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9: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7: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0: 妈，我上班去了。
11: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7: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0: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2: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0: 好嘞。
7: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0: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8: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7: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3: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4: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3: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15: 曲项向天歌，白毛。
13: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4: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6: 好的，谢谢。
13: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7: 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
18: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17: 这是清风捎来的叩问，
18: 穿过了悠悠时光。
17: 文化有故事，
18: 文化有故事，
17: 听文明的呼吸，
18: 触摸历史的温度，
17: 让那些藏在时光深处里的故事
18: 慢慢与你的心，
17: 慢慢与你的心轻轻相和。
19: 各位好，欢迎收听文化有故事，我是曹然。我们的周末时光啊，介绍玩的信息

0: 少学得过瘾。今天的节目当中呢，首先还是来听听最近有什么新鲜有料的文艺资讯吧。日前呢，由中宣部文艺局、中国文联国内联合部、中国音协共同主办的艺苑协音2026全国优秀青年演奏人才展演音乐会在中央歌剧院上演了。20位来自于全国各大音乐学院及附中、各大院团相关专业学会的优秀青年演奏家，携手指挥家袁丁和景焕，以及中央歌剧院交响乐团，为观众带来了两场高水平、高规格的管乐艺术盛宴。以下我们就来听听艺术指导、长笛演奏家、星海音乐学院的管弦系主任严琦的分享。
1: 他们都是我们在这次展演活动里精心挑选的，应该说每一位参加这个活动的选手都非常优秀，我们在评选的时候真的是感觉很心疼，但是我们没有办法，一定要在最好中选出更好的，所以说他们的个人能力和他们的专业能力都是毋庸置疑的，所以对他们来说合作我们是充满信心的。这次是来自全国最优秀的青年管乐演奏家们，他们的演奏让我看到了划时代的风采，让我感觉到管乐的魅力，让我感觉到我们未来管乐事业可期。这次艺苑协音优秀青年管乐人才展演是一个国内高规格高水准，它不仅仅是一个赛事，而且也是对我们中国管乐人才培养的一个大检阅，它让我们看到了未来可期。中国的管乐在我们的老前辈和我们现在所有管乐人的共同努力下，我们近20年得到了蓬勃的发展，现在已经成为世界公认的管乐大国和强国。我们很多的学生在世界最高规格的赛事中频频露脸，频频获奖，已经让世界对我们刮目相看。就这20年，我们的管乐发展的可以说让世界都为之惊叹。我们作为中国的管乐人，我们非常感谢我们的祖国给我们这么好的一个大环境，让我们可以壮大，可以发展。我们未来呢，所有的管乐人也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绝对不会辜负祖国对我们的期望和对我们的培养。很羡慕现在的年轻人，他们有这么好的环境，有这么好的学校，有这么好的老师，那么在这么一好的环境里，他们得到了培养，得到了成长，未来我们所有的管乐重担将交给他们，希望他们能够带着我们的期望，把我们中国的管乐事业越做越好。我们对铜管和木管的独特魅力上，我们在曲目上精心地探讨了很多回啊，要突出铜管这种辉煌和木管的细腻还有色彩感，我们在曲目上可以说反复的颠覆性的改了很多的稿，而且还有很多的乐谱呢是我们自己改编的，一切都是为了音乐会能够最精彩的呈现。
0: 继续我们来听到的是小号演奏家、上海音乐学院副教授李德钦的分享。
2: 这次展演给年轻的管乐人才们提供了特别好的演出平台，而且为发现人才，一直到把人才呈现在舞台上，为我们做了巨大的扶持。他们特别棒，每个人都是经过筛选，都是我们行业里边最优秀的青年演奏家，所以我们在排练当中默契，包括他们的演奏水平都非常非常高。我们主要的说要针对的点是，我们把这场音乐会做得特别的容易被欣赏，不仅仅是说在曲目上我们有经典的古典曲目，还有就说偏流行的一些曲目，所以我们这次音乐会呈现的内容是特别丰富的。演出的形式我们会有一点特别的，等于我们有一部分演奏家在观众席里边，这样离观众会更近，所以听起来的感觉也会不太一样，会有一定的难度。因为我们通常演奏当中呢，如果这个从奏的组合或者演奏的人如果离乐队太远的话，会有一定的延迟，所以我们就在调整位置，包括调整灯光上做了一些安排。期待未来能有更多优秀的演奏家们从这次活动里出来。
0: 以下我们要听到的是本次音乐会入选青年演奏家的代表洪家卫、李生佐的分享。
3: 大家好，我是洪家卫，我在这次医院谐音里面演奏的是长笛。我现在是在德国汉诺威音乐学院在读的硕士研究生，小时候是毕业于星海音乐学院附中，2021年满分考进了卡尔斯罗音乐学院读本科。特别感谢国家搭建一个这么好的一个医院谐音这个平台，让我们这些优秀的青年管乐演奏者可以在上面演出，有这样的机会特别的难得。认识了比如这次跟我一起演奏的高原老师，我们这次一起演奏的是多普勒的双长笛协奏曲，然后这首曲子也需要我们的非常默契的配合，所以这次我们也通过排练啊增长了非常的默契。我觉得对于我们长笛的演奏者来说，它非常像声乐，因为我们的发音是前面是没有任何的阻挡的东西的，所以我们是完全靠我们的身体和我们的气息去制造出那种非常漂亮的音色啊，长笛独有的声音。所以我觉得这个是长笛这个乐器比较特别的一点。我觉得彩排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因为我们需要知道比如现场跟在比如今天是在中央歌剧院，然后我们需要知道我们站在台上的那个声音效果是什么样，这个跟我们平时在家里琴房练琴的时候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我觉得彩排是非常重要的。这是我其实是我第一次跟乐团一起合作，觉得互相聆听互相配合，我觉得大家都会一起展现一个非常好的演出，大家都非常的优秀。我来之前我稍微了解了一下20位青年演奏家们，我看了他们的履历，包括也听了一些他们的视频，大家都演奏得非常优秀。这是我今天晚上在波莱罗舞曲里面会演奏的短笛，它是比我们平常演奏的长笛要高一个八度，然后它看起来也小特别多，短特别多。
4: 大家好，我是李金佐，在中央音乐学院是担任大号教师，也是中央音乐学院交响乐团的大号副首席。能够参与这么大的一个演出的一个机会，医院谐音，那有机会跟最顶尖的这些演奏家、指挥以及乐团一起同台演出交流，所以我在这个过程里面我是获益良多。虽然平常在台下看的许多，但是自己在台上的时候其实还是很震撼的，对我来说就是很激动。我觉得青年他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中间的一个环节，因为我们很幸运的在我们的小时候，在我小时候的青年的这些教师，他们可能累积了许多的经验，然后传承给我们。我从我小时候到现在我也积累了许多的这个经验，可能跟世界各地的老师上课，还有我们在国内接受这么多顶尖的培养，所以我们也养成了自己的一套思想的一个体系。那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希望汲取前人的经验，那觉得时代一直在改变嘛，进步得很快，所以也希望说从中再做一点点调整，然后把我们最好的一些经验能够再传承给下一代。身为老师呢，在旁边的时候，我们这个角色是一直是在辅助的，所以看着学生比如说他哪里有不足，我们以自己的经验尽可能的去传承给他，然后给他一些帮助。但自己在台上突然有一种像是我就像是突然从教练变成球员的感觉，自己也要在这个过程里面有点像自己给自己辅导，然后可能遇到也会有紧张啊，或者是比如说在合约的这个过程里面呢，会有一些情况啊，那我得要记下来，那我自己要去思考怎么去解决这些问题。所以这个可能是角色转换上的一个差异。我手中这个乐器呢叫大号，它是在铜管乐器家族里面它是音域最低的，所以大家可以看得到为什么它的体积这么大。一般这个是 F 调，然后我们会有四个按键，这还有第五个。那我在这个过程里面其实我是交到许多朋友了，有很多一些老师其实以前就已经久仰大名，但是没有机会见到本人。那这次透过我们这个音乐学院，那有这个平台有这个机会，终于可以面对面就有机会交流，有许多问题啊都可以问。对，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还是收获很多了。
5: 时光，
6: 打捞文化星辰，
5: 这里有风雅的生活美学，
6: 通透的处世哲学，
5: 幽默的传统心结，
6: 厚重的经典底蕴，
5: 文化有故事，
6: 以经典为桥，以文化为魂，
5: 让传统活在当下，让故事温暖时光。
0: 型原创交响乐《地球》的红飘带将于9月12号登陆国家大剧院音乐厅，迎来世界首演。演出呢将由中央芭蕾舞团音乐总监张毅执棒，以饱满充沛的舞台演绎。下面我们来听听指挥家张毅的分享。
7: 创作的缘起呢，实际上是因为源自于我

0: 在中学时代就知道我们非常一个伟大的这个画家啊，沈阳一老师画的这个连环画《地球的红飘带》，他从1987年到1993年画了6年，画了926幅画。其实我在上学的时候我就知道他在画，但是我当时还没有看过。那么在2016年的时候，专门看了这个，他邀请我去看了他这个《地球的红飘带》这个画展，给我非常强烈的一个震撼。那么在这个基础上呢，我又把原著拿出来读了一下，就是魏巍老师专门写的这个《地球的红飘带》的这个小说啊。那么其实最源头是这个小说，然后是这个连环画，所以呢，内心当中有这么一个冲动，跟团里说，希望那个交响乐能够在今年能够创作这么《地球的红飘带》。尤其是我问了这个沈老师，我问了这个《地球的红飘带》有没有舞台艺术，他说还没有。那我觉得，我们应该义不容辞的。啊，去扛起要去做这个交响乐的这么一个动力。所以呢，我想呢，光是咱们一家来啊，我希望还能除了在北京、上海等等、杭州、四川啊这样多个地方，把这个作品完成了，一起把它完成的更好一些，然后能够在更多的地方来演。这个时候呢，也联合了上海爱乐团，还有浙江交响乐团，包括四川爱乐团。然后我们还到了这个沈老师的这个画室。去参观，带着这个作曲家一块儿去参观，所以给大家很强烈的这个震撼感。我也感到特别开心，就是在大概有个8个月以后吧，那么这个作品终于要跟大家见面了，所以我还是很激动。因为现在有这个联合创作的这么一个些先例，包括之前像《灯塔》呀，还有这个《千里江山图》啊等等，这些都有院团合作的一个先例。这样联合委员创作在国际上也是很通行的。这样的话，它可以很多地方的密集的去演出，这样的话就避免了单一乐团违约，然后单一的地方演出，不利于新作品的这么一个推广。第二个呢，就是说，因为在多个地方演出的情况下呢，在北京进行世界首演，那么就以中巴的交响乐团为班底，各个乐团都抽调一些，他们来的都是首席或者副首席这样的一些尖子这个演奏家，比如说上海爱乐啊、浙江交响乐团、四川爱乐，他们一共大概来10几位演奏家。这样的话呢，我们在北京就形成一个合力。那么到上海演出的话呢，那么就会以上海爱乐团为班底，剩下3家也是大概10几位演奏家到上海去演出，以此类推。杭州在浙江交响乐团，也就浙江交响乐团为班底，在杭州演出，剩下3家来10几位演奏家。那么在四川成都演出的话，那么就以四川爱乐团为班底，那么另外3家来出10几位演奏家，也促进了乐团之间的合作和交流，这也是很难得的，现在也是很鼓励的。因为我是一个交响乐指挥家嘛，创作中国当代的交响乐作品，实际上是我们每一代音乐人或者从业者的一个责任。因为我们知道这个交响乐这种形式是由欧洲传到这个中国来的，实际上它就是欧洲传到全世界的嘛，它是一个现在变成一个国际化的这个舞台形式，也是国际化语言。那么在交响乐发展了这300多年来，那么我们知道有德奥学派、俄罗斯学派、法国学派、民族乐派等等等等很多学派，他们的学派的基础是什么？就是因为他们的作品和作曲家。这德奥学派我们知道有贝多芬、有莫扎特、勃拉姆斯等等啊，一直传到了俄罗斯学派，我们知道有柴可夫斯基、有拉赫玛尼诺夫，对吧？林姆斯基科萨科夫到后来的啊肖斯塔科维奇啊，那么法国学派有柏辽兹啊、弗兰克。德彪西、拉威尔等等等等，之所以他们为什么能形成学派，就是因为他们有非常不朽的作品和伟大的作曲家。那么在中国现在，我们开始慢慢这个追赶者的脚步在不停地在追逐啊。那么也是我们一代一代音乐人的，因为到中国西方交响乐传到中国来说，也就才100年。那么尤其发展的呢，迅速的呢，尤其是近20年，就我们这个发展是比较迅速的。我们也有些很不错的作品，很伟大的作品，比如说像《梁祝》啊、《黄河》，但是毕竟还是太少，而且是国际见光度不够，尤其是能代表今天的声音的就更少了。所以呢，就是说我们今天对我们的创作者来说，实际上是一代一代人的一种肩上的一个责任。所以我们这次这个创作这个《地球的红飘带》啊，我们也特意找的是年轻的作曲家，尤其是年轻的作曲家，他们的眼光 因为他们都是有除了在国内学习的经验以外，还有在留学的背景。比如尚佩雷，他就是留学德国的这个背景拿的。那么罗曼硕就是在俄罗斯莫斯科留学的背景，也是博士。那么他们又很年轻。那么今天我们怎么能听到今天年轻人对中国传统文化、对中国重大历史事件的他们的一种认识，怎么用他们笔下的这种音符来展示到今天我们的中国社会各个年龄层，尤其是对年轻人的一种展示？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1: 说到大型原创交响乐《地球的红飘带》，是由中央芭蕾舞团发起，联合上海爱乐乐团、浙江交响乐团、四川爱乐乐团共同委约创作，特邀青年作曲家尚佩雷、罗曼硕联袂执笔。尚佩雷表示，交响乐《地球的红飘带》创作植根于两部分量厚重的红色经典，魏巍长篇小说《地球的红飘带》与沈瑶一同名的史诗连环画。自己呢，是怀揣着对于历史的敬畏和精神的深度叩问，交响乐呢也把文学与画卷定格的长征图景淬炼为流动的音乐语言。
2: 在创作的最开始的阶段，是去跟这个沈瑶一老师，就跟这个画家沈瑶一先生，我们有一个交流和沟通。我们到他的那个画室去看了很多这个他画的巨幅的那种油画呀，包括版画。因为沈老师的创作，因为他的一辈子都在画长征，所以覆盖了整个这个长征的历程，并且他那个《地球的红飘带》那个连环画就有900多张画，所以我觉得从他的画作里面就可以非常的，你能够体悟到很多的东西。《地球的红飘带》我创作的是上半部分的上半场的作品，名字叫做《长路当歌》。整个的创作思路呢，也是基于这个沈瑶一先生的《地球的红飘带》这部连环画，从他的画作当中直接得到了灵感。那么这五个乐章其实分别描绘的是五个不同的在长征这个历程当中发生的真实事件。那么第一乐章描述的是这个血战湘江的这样的场面，然后第二乐章是四渡赤水，第三乐章叫炮筒岗之夜，第四乐章是描写的是这个穿越草地的这样的场景，最后就是红军的各方面军胜利会师这样的一个整体的一个构思。我整个的这个创作思路是沿着这个红军长征的时间线，选取不同的有代表性的事件进行创作。红军每到一个地区，我觉得当地的民间音乐的语言实际上是一个很灵魂的这样的东西，或者说它是一个听觉上的一个标识，这也是能给各位听众带来很直接的一个听觉印记的这样的一个表现形式吧。所以我还是很重视对于当地的跟表现内容相吻合的这种当地的民间音乐的元素的运用。所以说比如说第一乐章的这个血战湘江，它是等于是长征出发不久以后的发生的这种战事哈。那么实际上我还是运用了这个江西兴国的这个山歌，包括到了这个四渡赤水的时候，我运用了一些贵州的地方的民族民间音乐。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太阳出来照白岩，这是一首贵州的山歌。然后到了这个过雪山草地的时候呢，我又运用了当地川西的藏族，他们那个地方叫嘉绒藏族，用嘉绒藏族的这个山歌来进行创作。我写作这部作品的时候，我就在思考这个问题啊，因为我的这个名字也叫长路当歌，虽然描写的是这个红军25000里的长征，但实际上好像也可以把它理解成就是我们每一个人现在正在走的这个人生的长路。因为我觉得里面的写的一些场景实际上也是我们在人生这个历程当中会遇到的一些课题，比如说像血战湘江哈，我们在那个就是非常严酷的环境之下，但是这个就有点像我们在人生当中可能遇到了很多挫折啊，等于是也是我们人生当中一定要经历的一些课题。包括像炮筒岗之夜里面描写了这个周总理啊和战士们他们的一些这个生死与共的这种情谊，我觉得就非常像比如说年轻人在人生路上他肯定会遇到很多前辈师长对我们的这个关照，对我们的指导，会让我们觉得很温暖的这样的时刻。所以这个也是存在的，这个也是有的，就是在我的作品当中，并且它是能够反映到我们的这个人生路上的。包括这个穿越草地这个场景，我想描写的就是对红军的这个意志力的这样的描写，就是红军克服 万难艰难跋涉，最终走出了草地。这个实际上在我们的人生路上也是同样是肯定是会遇到这样的情境的哈，就需要大家能够坚韧不拔的去做一件事情。这个长征之路其实非常像我们人生路的一种反应，所以我也希望当代的年轻人吧，就是听到这个作品以后还是能受到一些鼓舞，用长征的这个精神来鼓励自己，为自己的人生加油打气。
1: 作曲家罗麦硕表示，希望呢是以乐声重现漫漫征途，引导当代的听众，尤其是年轻一代，透过交响之声走进峥嵘过往，让长征精神代代传递。
3: 这次

0: 音乐会的下半场是由我创作的，叫做《黎明》。那么这个作品呢，分为四个乐章，第一乐章叫《天际》，第二乐章叫做《瑞流》，第三个乐章呢叫做《寒悲》，最后一个乐章叫做《烈焰》。那么四个乐章呢，分别对应了我们的长征、我们的革命，从无到有，最后在最后一个乐章以烈焰燃遍中国大地的这样一个创作立意。在创作的时候呢，我们已经有了文字，有了这个连环画，怎么把它变成音乐呢？其实是一个挺有难度的事情。那么我们的音乐呢，不可能按照时间线从头到写到尾，所以在当中呢，我挑选了四个部分，比如说行军，比如说这个战斗、会师以及这个革命的胜利，这样的四种角度来创作这部作品。画作其实给我启发最多的有这个第二乐章《瑞流》当中的一个片段，就是红军在去抢渡这个大渡河，大渡河的另外一面也是国民党的军队在增援，那么同时我们双方都发现了彼此，然后大渡河那头国民党就用号吹号来询问这边的部队是哪一支，那么正好呢，我们行军的时候抓了一个国民党的四号员，我们就让这个国民党的四号员吹了一个班号，告诉对面的部队啊，我们也是去增援的。那么这样一个画面呢，我用在了音乐当中，用了六支小号来呈现，其中有三支小号呢是加入了弱音器，象征着这个远处的声音啊，那边传来的声音啊在询问。那么有三支呢，在这个舞台上是不加弱音器的，表现了和这边我们吹号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大家可以在舞台上可以看到，其实两个不同的这个加弱音器和不加弱音器的小号在舞台上是坐得很远的，在舞台上会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呈现的观感。其实我在创作这部作品的时候，我就在想怎么样展现我们这一代人对长征的理解。那么我想说的是，我在写完这部作品，觉得有人如果能够听完这部作品，再去看一下关于长征的纪录片或者文字介绍，我觉得就是非常好的。就像我最开始看完《地球红飘带》的连环画以后，我就对这个整个长征有一个大概的了解，那么再去疯狂的找资料。我也希望大家通过我的音乐以后去看连环画，或者是去看这个小说，以及看各种各样的纪录片，让长征的精神一直传递下去。
1: 9月3号到5号，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十名乐手应邀赴巴西圣保罗，在圣保罗音乐厅与圣保罗交响乐团携手呈现三场联合音乐会，指挥家张贤指棒乐团，以鲍元凯沿黄风琴选段紫竹调温情开场，还演绎了普罗科菲耶夫的 G 小调第二号小提琴协奏曲、穆索尔斯基的图画展览会等曲目，也是为当地观众呈现一场独具东方韵味又兼具交响魅力的音乐盛宴。之前呢，亚马孙雨林视听交响音乐会是于8月在北京艺术中心音乐厅上演了。当时呢，中国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与巴西圣保罗交响乐团的音乐家们同台，为观众用音乐和视听结合的方式构建起了亚马孙热带雨林的巧妙的景象。就这样，从亚马孙雨林的回响到中国民歌的流淌，中巴艺术家是以乐为媒，在琴弦和管乐的和鸣当中续写跨越半球的文化相会。为纪念北京中轴线申遗成功2周年，国家大剧院话剧背包客将于9月11号到14号正式上演。日前呢，剧组开展了戏剧快闪艺术沙龙，把舞台的表演非遗体验融入到中轴线城市公共空间当中，探索戏剧艺术与城市文旅融合的新形式。演员郭芷飞为我们讲述了本次戏剧快闪沙龙带给自己的感受。
2: 来到这个地方，你看着阳光，看着白云，那种生活的气息非常的浓烈，你能听到嘈杂的市场的声音，并且我们能看到这个北京非常标志性的建筑，你看到这儿，你就会感受到非常浓厚的北京文化。
1: 好了，这里是文化有故事，我是曹然，咱们呀稍作休息。半年之后呢，国学大家说栏目让我们跟随着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陈彦辉教授开启国宝青铜千年回响系列节目。

0: 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0: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
1: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0: 这是清风捎来的叩问。
1: 穿过了悠悠时光，
0: 文化有故事，
1: 文化有故事，
0: 听文明的呼吸，
1: 触摸历史的温度，
0: 让那些藏在时光深处里的故事，
1: 慢慢与你的心，
0: 慢慢与你的心，轻轻相和。
2: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文化有故事，我是草然。品读国宝文物，溯源中华文脉。今天的国学大家说栏目啊，我们将开启国宝青铜千里回响特别策划，是由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陈彦辉教授主讲的。在中华青铜文明的灿烂星空当中，有这样的一件器物，它没有后母戊鼎那般庞大的体量，纹饰呢也极为的朴素，仅仅是在口沿下装饰了一圈简洁的重环纹。这尊鼎就是和大克鼎、大禹鼎并称为海内三宝，被誉为青铜史书的毛公鼎。那么它为什么能获得诸多的殊荣呢？答案就藏在它腹内那密密麻麻的32行接近500字的铭文当中。以下我们就邀请陈彦辉教授来讲述毛公鼎的前世今生吧。
3: 据中华传统之珍品，品千古圣贤之智慧，欢迎收听国学大家说。
4: 毛公鼎是西周晚期的青铜礼器，它高度呢有53.8厘米，深27.2厘米，口径达到呢47.9厘米，重是34.7公斤。毛公鼎的口沿上竖着两只厚实高大的立耳，腹部呈半球形向外鼓出，它的下面是由3只兽蹄形的粗壮的足稳稳地支撑着，整体造型浑厚凝重，纹饰简洁有力，古雅

0: 神秘色彩，用于烹煮牺牲来沟通鬼神的青铜鼎不同。毛公鼎承载的核心内容并非某次祭祀的记录，它的腹内呢有近500字的铭文，是一份极其完整的政治文件。这在青铜器研究中被称为测命文书。那么什么叫做测命呢？简单来说，就是周天子通过隆重的仪式，把官职、权力和才艺正式授予某位贵族大臣，并对这位大臣提出详细的政务要求和道德的训诫。受命者为了永久地铭记这份荣耀，在仪式结束后铸造一件青铜器，将册命的内容原原本本地刻铸在这个器物的内壁上。毛公鼎正是这样一件铸在铜上的原始档案。而毛公就是那位受命的西周重臣。铭文的结尾说得很明白，毛公为了报答颂扬周天子的辉煌恩德，因此铸造了这尊宝鼎，让子子孙孙永远珍视宝鼎。换句话说，对于毛公及其家族而言，这尊鼎既是亡命所归的神圣信物，也是家族政治的最高象征，更是后世子孙在礼仪场合与祖先沟通的精神纽带。在宗法制度之下，它承载的不仅是青铜的价值，更是一个家族延续数代的政治生命和尊严。因此，毛公鼎至少兼具祭祀礼器、政治档案和家族信物这三重功能。它既是宗教信仰的载体，也是政治制度的物证，更是血缘伦理的结晶。那么，这种家国一体的特质，正是中华早期文明的鲜明特征。
1: 作为这样的一件承载着家族生命还有尊严的宝鼎，毛公鼎的现世之路确实充满了颠沛与惊险。以下让我们去重温那样的一段护宝传奇。
0: 我们把时间拉回到清朝的道光年间，陕西省岐山县金当镇董家村，一个在今天的地图上并不起眼的一个小村庄，却属于了一个了不得的地理范围，那就是周原。周原位于今天的陕西宝鸡、扶风、岐山两县的交界处，它是周文化的发祥地。3000多年前，周文王的祖父古公胆父率领族人呢在这里定居。从西汉以来，这片土地出土的青铜器的数量达到上千件，比殷墟还多，可以说是名副其实的青铜器之乡。一个流传非常广的故事是这样说的，说在道光23年，也就是公元1843年，村民董春生在村西的地里取土时，他一锄头挖下去，意外地挖出了一尊沉甸甸的铜鼎。那么这个鼎身呢是非常的古朴，鼎腹内刻满了密密麻麻的古文字。当时村民们虽然说一个字都不认识，但以他们的经验，谁都能够意识到这一定是件非常了不得的物件。那么消息不胫而走，古董商人闻讯就火速赶来，他们看到鼎内那些密密麻麻的一大篇古文字，顿时呢眼睛都亮了。当时青铜器的买卖不光以质地和年代论价格，铭文是要按照字数算钱的，一字可售数金乃至数十金。于是 古董商当即就开出

0: 白银300两的高价，将宝鼎买下。鼎被运走之后，几经转手，落入了京城琉璃厂古董商苏兆年、苏义年兄弟的手中。苏氏兄弟深知这个鼎它的价值非同寻常，于是呢就致信他们的老主顾，当时呢在京城颇负盛名的金石学家，也是收藏家，叫陈介祺。陈介祺一看到这个鼎，他的心情非常激动，当即以巨资就把这个鼎买下。这一年呢是咸丰二年，也就是1852年，距离这个鼎出土呢整整是9年的时间。陈介祺是晚清收藏界泰山北斗式的人物，他一生收藏的青铜器、玺印、陶文呢有无数，他有意识地将这个毛公鼎悄然地运回到山东潍县的老家，深锁密藏，密不示人。陈介祺在1884年病逝，他去世之后呢，毛公鼎就开始了在乱世中的颠簸流转。1902年，陈家的后人将毛公鼎卖给了当时权倾朝野的两江总督端方。端方这个人呢，世故成癖，可是当他得到这尊宝鼎不过一年，他就被派往四川来镇压保路运动，结果被革命军所杀。端方死后，家道迅速中落，他的后人为了维持生计，曾想把毛公鼎作为嫁妆，可是呢，男方家里怕惹祸上身，不敢接受。在生活窘迫之下，端方的家人只好把毛公鼎抵押给了天津的华俄道盛银行，换得押银3万两。这个消息传出后，一些外国人立刻呢垂涎三尺。英国记者辛普森准备出价5万美元购买，美国学者福开森也在暗中活动。这个消息在舆论界也引发了轩然大波，爱国人士纷纷奔走呼吁，说绝不能让国宝呢流落到海外。在这最危急的关头，一位关键人物站了出来，他叫叶公绰，他是民国时期最著名的收藏家和书法家之一。当时他担任北洋政府交通总长，他联合郑鸿年、冯树二人，就这三个人合股变卖家产，终于凑够了赎金，将毛公鼎从银行赎回。可是真正的考验还在后面。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上海沦陷，叶公绰匆忙避居香港，但他的一位姨太太竟将毛公鼎的秘密泄露给了日本人。日军呢大喜过望，频频到叶宅来搜查。叶公绰得知消息后，紧急电告他的侄子，时任西南联大外文系主任的叶公超，让他火速赶往上海呢处理此事。叶公超冒着生命危险赶回上海，第一件事就是把毛公鼎秘密转移。果然，宝鼎刚刚藏好，他就被日本的宪兵队逮捕，投入阴森恐怖的大牢。日军对他严刑拷打，威逼利诱，要他交出毛公鼎。可是叶公超铁骨铮铮，咬紧牙关，守口如瓶。直到后来，他秘密地嘱咐家人仿造了一件赝品交给日军，才暂时呢蒙混过关。等到他保释出狱时呢，已经被整整关押了39天。抗战胜利后，毛公鼎的命运迎来了新的转折。1946年， 收藏者陈永仁将瓷鼎捐献给了当时的国民政府。在1948年，随着大批的珍贵文物渡海运台，毛公鼎最终落户在台北故宫博物院，与翠玉白菜、东坡肉形石一起成为三大镇馆之宝。从一个农民在地里的一锄头，到苏轼兄弟的慧眼识珠，再到陈介祺的秘藏30年，到端方的权势抢购，再到叶氏叔侄的舍命护卫，毛公鼎的流转史实际上就是一部浓缩的近代中国乱世抗争史。
1: 那么毛公鼎腹内那近500字的铭文到底记载了什么呢？为什么可以让史学大家郭沫若盛赞他抵得一篇上书？我们继续跟随着陈彦辉教授去探寻铭文背后那段真实的西周历史吧。
0: 毛公鼎的高度不过50多厘米，重量也不过30多公斤。在众多商周青铜巨器面前，它的体量实在算不上惊人，可是它的价值全在那口锅的肚子里面。这尊鼎腹内壁呢，密密麻麻地铸有32行铭文，共计497个字，是迄今所见商周青铜器中铭文字数最多的一件。497个字是什么概念呢？放到今天，那已经是大半篇高考作文的字数。史学家郭沫若先生曾经盛赞他抵得一篇上书。我们想象一下3000多年前的那个场景，即位不久的周宣王在宗庙大殿中接见老臣毛公，气氛严肃而恳切。宣王先追溯了文王武王接受天命开创周朝的丰功伟绩，强调君权神授的制度合法性，然后话锋一转，周宣王直接说，如今天下并不安宁，四周的戎狄蠢蠢欲动，也就是鼎上铭文所说的四方大纵不敬，他为此忧心忡忡，担心王朝的安危存亡。就是在这种王朝存续的关键时刻呢，宣王做出了一个重大的决定，他把重臣毛公，也就是他的叔父，任命为王朝的最高执政，掌管我帮我家内外的大小政务。宣王授予毛公的权力有多大呢？铭文中有这样一段极其震撼的规定，从今往后，凡是颁布给四方的政令，如果事先没有禀告毛公，没有得到毛公的允准，任何人都不得擅自执行。这就等于把王命执行的最终核准权交给了这位老臣。我们可以看出这是何等的倚重和信任。与此同时呢，宣王也对毛公反复的告诫，他说，你不能懈怠政务，不能堵塞民意，也不能酗酒误事，你要勤政爱民，要做我的股肱重臣。在最后，宣王以丰厚的赏赐来表达对老臣的敬重，赏赐他祭祀用的香酒、宝龟、朱红色的朝服、玉环、金车和各种车马的饰件，这个赏赐的清单是非常的详备。毛公感念天子的知遇之恩，为了子子孙孙永保用，于是铸造了这尊宝鼎，将这场君臣对话的每一个字原原本本地刻铸在铜鼎的内壁之上。 正是因为铭文内容的超前和精致，从毛公鼎面世之初，质疑之声就不绝于耳。例如晚清的名臣张之洞就是一位著名的质疑者，他认为这件器物是伪造的。这也能理解，一则呢，他的文字实在太多太惊人了，二则陈介祺当年收藏之后密不示人，使得很多人呢只是听到他的名字未见真身，那么疑心自然就愈演愈烈。但是现代的科学研究最终以铁证捍卫了毛公鼎的地位。今天呢，我们可以有把握地说，毛公鼎是一件真器，它的铭文是西周宣王时期的一篇真实的测命文书，内容详实可靠，是研究西周政治史的第一手资料。
1: 在数以万计的商周青铜器当中，毛公鼎究竟独特在什么样的地方呢？下面我们就要去解读毛公鼎无可替代的历史地位还有精神价值。
0: 这个毛公鼎究竟独特在什么地方？第一，铭文之冠，冠绝千古，现存商周两代15000多件有铭文的青铜器中，毛公鼎的铭文字数是最多的。我们对比一下来看，这个有名的大禹鼎是291个字，散氏盘是357个字，还有国际紫白盘是111个字，而毛公鼎逼近500字的煌煌巨制，让所有其他的青铜器都难以望其项背。字数的多寡就直接决定了文物史料的厚度，它可以系统地展现西周测命制度的完整流程与君臣关系的操作模式。第二点，史料之真无可替代。我们都知道传世文献难免有后世改写的痕迹，可是呢，青铜铭文是3000年来无可篡改的原始档案。毛公鼎的铭文是中国上古政治史中最可靠的第一手资料之一，因此清末的金石学家吴大成曾说，始当孔子见之，必录入周书，在不删之列。第三，书法之极，群贤毕至。毛公鼎铭文书体属于成熟的西周金文，笔意圆劲茂峻，结体方长，其意飞动而又气象浑穆，较之同时代的散氏盘更显着端正。毛公鼎铭文被收入中国邮政发行的中国古代书法系列邮票，是当之无愧的金文书法最高典范。第四，精神之高，千古回响。在这篇近500字的铭文里，周宣王的忧虑与决心，毛公的忠诚与担当，鲜活地跃然在青铜之上，完全不是后世宫廷中那种刻板的程序化的文书。铭文中蕴含着非常珍贵的政治哲学，天子并非无所不能，需要贤臣来辅佐，那么大臣也并非是唯唯诺诺，而是被赋予实权的王朝柱石。这种君臣相得共治天下的理念，是中华政治文明中极为珍贵的基因，也是毛公鼎所承载的超越时代的精神价值。从一尊村民从田间无意间挖出的铜疙瘩，到如今安静陈列在台北故宫博物院恒温展柜中的华夏至宝，从险些被融化回炉的平凡寄语，到险些落入外国人之手的危急时刻，毛公鼎 用他180多年的归途与征程，书写了一部比他身

0: 身上的纹理更曲折壮阔的传奇。毛公鼎史料价值如此之高，以至于学者们都称赞它抵得上一篇上书。那么这些文字不仅记录了毛公家族的荣耀，也是研究西周历史的第一手资料。如今当我们站在毛公鼎前，看到的不仅是一件青铜器，更是一页铸在金属上的史书。他让周宣王和老臣毛公之间的君臣对话，透过3000年的岁月，依然如昨地呈现在我们面前。我们今天通过这件青铜器上的集金文字，可以感受到人类早期文明发育出分封天下、策命群臣的华夏体系的那个关键的瞬间。我们从中辨认出我们文明的来处，也更加理解了我们是谁。他告诉我们，文字才是文明最持久的载体，是连接古今的桥梁。
1: 感谢陈彦辉教授带我们完成了这样的一场跨越3000年的文明对话。可以说，从村民田间的发现到学者们的守护，毛公鼎书写了一部比他身上的纹理更为曲折壮阔的历史传奇。感谢您的收听还有陪伴，希望今天的节目呢，也可以让大家多一份对于传统文化的感知和敬意。我是曹然，明天的同一时间，文化有故事将继续带您去探寻藏在时光当中的文化密码。我们明天再会吧。

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4: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5: 外出装上自带杯，
6: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4: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2026年9月30日前，建行龙卡信用卡用户在最新版京东商城 APP 购指定商品，收银选龙卡信用卡分期支付，有机会享满8000元减240元优惠。详询建行95533。
8: 北京时间。21点整，
9: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1: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0: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1: 是这样的。
0: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1: 这

0: 要让地球憋气太久。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2: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3: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3: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4: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5: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4: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6: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5: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6: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5: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7: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8: 感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

0: 在文字里遇见山河，
1: 在书页间安放心灵，
0: 经典名著的深度解读，新锐好书的温情分享，
1: 还有藏在字里行间的人生感悟。
0: 文艺之声，品味书香，
1: 品味书香，每天下午4点，晚上9点，
0: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欢迎收听今天的品味书香，我是马宗武。滚滚长江东逝水，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苏东坡这个在历史长卷中熠熠生辉的名字，早已化作豪放词宗、旷达人生的文化符号。然而符号之下，那个真实的苏轼，他的挣扎，他的站立，他血肉丰满的悲欢，是否因为我们长久的仰望而被遮蔽了呢？

0: 今天就让我们跟随施耐庵长篇叙事文学奖获得者、著名作家郭宝平的作品《苏东坡》，开启一场祛魅之旅。这本书将拂去神坛的光晕，让东坡先生从日啖荔枝300颗的标签中走出，还原为一位话多、朋友多、是非多的苏三多，在人性真实的土壤里重新生根发芽，带我们触摸那颗在豪迈与洒脱背后同样会犹豫、会恐惧、会疼痛的赤子之心。收听节目的同时，欢迎大家在云听互动留言区分享你心中的苏东坡是怎样的形象，你了解苏东坡又是通过哪些渠道呢？接下来就开始我们本期的阅读旅程。
1: 大江东去，浪淘尽多少英雄。在这幅宏伟的画卷中，苏东坡的身影如同一颗璀璨的明珠。然而，在这份豪迈与洒脱的背后，隐藏着多少不为人知的挣扎与战栗。作家郭宝平的作品《苏东坡》，以其独特的视角，为我们揭开了这位千年文豪的内心世界，带领读者探寻那被神话掩盖的真实个体。长久以来，苏东坡被简化为一个文化符号，豪放词的代表，乐观豁达的化身，逆境中仍能日啖荔枝300颗的生活艺术家。然而，这种符号化处理虽有助于文化传播，却在无形中抽空了苏东坡作为真实个体的血肉与温度。郭宝平在《苏东坡》中以祛魅的姿态，将苏轼从神坛上请下来，让他在人性的土壤中重新生根发芽。书中的苏东坡是一个苏三多，话多，朋友多，是非多。他明知祸从口出，却控制不住自己的直言敢谏，在政治漩涡中屡屡碰壁，却始终学不会圆滑世故。这种祛魅不是贬低，而是对复杂人性的尊重。郭宝平以细腻的笔触描绘了一个会犹豫、会恐惧、会犯错的苏东坡，展现了他真实而复杂的一面。

0: 作家郭宝平最擅长写历史小说，历史小说作家的身份能够让他用自己合理的想象填补历史的空白，用小说为我们打造出立体的苏东坡。当然，这并不是说历史小说可以随意虚构，在作者创作的过程之中，那些我们耳熟能详的历史真实依然是他必须要遵守的框架。比如苏东坡人生之中的一系列大事，有着严谨的史料作为根据，这些就成为这部小说的整体框架。作者就从苏东坡获得他人生第一次的辉煌开始写起，这本就是历史的真实，很多人也都听说过，那就是苏东坡的科举考试文章极为优秀，就是我们非常熟悉的那篇《行赏忠厚之治论》。但这篇文章被欧阳修误认为是他弟子曾巩所作，有意降低了名次。苏东坡在这时正在做什么呢？作者为我们呈现了一个由后世著名的一系列历史人物组成的聚会，让我们看到了一个群星璀璨的时代，更让我们从这样的氛围之中体会到了那个特立独行的苏东坡。这样的开篇当然奠定起了苏东坡在这本书中形象的基础。苏东坡在考中之后却不得不面临母亲去世的丁忧，这还仅仅只是开始，我们熟悉的苏东坡人生中有一系列的障碍等待着他。但不同于我们读到的其他作品，在这部小说之中，我们能够听到他所说的话，能够看得到他的行为，更能够感受得到他的思想，这些都是小说最具魅力的所在。那就让我们通过这样一部小说走进苏东坡的真实人生吧，了解一个血肉丰满又并非偶像和完人的苏东坡的形象。接下来我们就请出郭宝平老师，请他来为我们介绍他笔下的苏东坡。我们知道这些年因为出版市场不断出版关于苏东坡的一些书籍，一些自媒体也在借着苏东坡的诗词和故事赚取流量，所以我们自以为对苏东坡很是熟悉，包括他面对一再被贬，人生不断遭遇挫折时的乐观和坚韧，包括他流传至今脍炙人口的诗词，好像大家会觉得我们知道的关于苏东坡的已经足够多了。我的第一个问题就是，郭宝平老师为什么还要花几年的时间写一本关于苏东坡的书呢？我们在各种渠道了解到的苏东坡是历史上真实的苏东坡的形象吗？
1: 你提这个问题啊，很多人也很关心这个事儿。其实我说过光面堂皇也好，说内心想法也好，我写苏东坡的动机啊，实际上就是探索历史真相的一种责任感和好奇心。
0: 嗯，
1: 恰恰是因为现在市面上各方面苏东坡的太多了啊，我作为一个历史写作者啊，看到一些听到一些啊，心里头很不舒服。
0: 嗯，
1: 为什么？因为拿苏东坡消遣，很多人拿他消遣一知半解，甚至根本都不去用心的了解当时的历史背景啊，典章制度啊，是吧，这个世道人心都不去了解，就那侃侃而谈，很多的误导这个受众。
0: 嗯，
1: 我认为是这样的，所以我有一种责任心，当然也有一种好奇心，我要来写这个苏东坡。举个例子说吧，你比如说苏东坡第一个的管阁职务叫直史馆。
0: 嗯，
1: 好多人就说啊，他是个史官，做史官了。嗯，这根本都不了解当时的这个典章制度。再比如说苏东坡现在都说啊，苏东坡考进士的时候是第二名。
0: 嗯，
1: 对吧。
0: 嗯，
1: 本来要做状元的，后来屈居第二了，这根本都是不了解当时的制度。宋朝的进士的分配是非常严格的，按照各等分配什么职务，它都是有明文规定的。
0: 嗯，
1: 苏东坡分的什么？分的县主簿，这个职务相当于进士的倒数第二等。
0: 嗯，
1: 才能分这个职，分这个职务。那他为什么苏东坡不去上任，拒绝去上任，后来又考制科呢？
0: 嗯，
1: 他就是因为这个考的等次太低了。
0: 嗯，
1: 如果他去上任了，至少10年以上不能升官。 啊，在那儿就是沉鱼下僚，所以他考了个制科，这个制科的优等就相当于进士科的状元，所以他直接就改成京官，比他们少奋斗十年以上，哎，所以他是这样的，根本就不是他们说那个。
0: 嗯，
1: 你再比如说吧，苏东坡现在有人很感兴趣的啊，议论争论也比较大的，苏东坡到底是个改革派还是个保守派？
0: 嗯，
1: 哎，很多人啊，有的说改革派，有的说是保守派，各种争论，这都与事实不符。我认为，苏东坡啊，这个人呢、啊，你看他的主张啊，王安石变法的时候，他是反对最激烈的，苏东坡反对是最激烈的，啊，所以你要把他归入到保守派也可以，是吧？这么一看，但是呢。当宋神宗去世以后，司马光废除这个新法的时候啊，推翻这个变法政策，搞元佑更化的时候，苏东坡又是反对的，对吧？他说不应该简单否定，
0: 对，
1: 他说这个神宗朝励精图治的精神不能丢了，哎，你看他又在唱反调，对不对？但是还没完呢，后来宋哲宗亲政以后，恢复变法。走这个变法轨道又重新回去的时候，苏东坡又反对，他说司马光这个元佑更化，司马光推翻新法是对的呀，不能变、你看他又这样说，这个一般人不了解吧，他说绝对不能变。苏东坡为什么后来被贬到岭南呢？他跟这都有关系的，他就是坚决反对你推翻司马光这套，还重新搞变法，他不干。
0: 对啊，
1: 你从这个表现可以看出这几个阶段苏东坡的有什么特点，发现没有？苏东坡啊，他对权力啊，持有一种怀疑批判态度，始终有这个心态。
0: 嗯，
1: 就谁当权，啊，你推行的政策我反对谁，永远批判当权者。

0: 永远对你是怀疑否定态度，他是这样一个人。按照现在的这个政治学的观点，他是个政治上的自由派，他也不是保守派，也不是改革派，他是自由派。
1: 哦，自由派。
0: 他对权力是怀疑批评态度的一个人，永远是这样。哎，所以苏东坡是这样一个面目，政治面目。
1: 包括看了你这个书，我才知道，就一开始其实苏东坡的诗歌的成就并不是那么高。
0: 对对，一开始他也不会写诗，咱不会写，咱指的是他说写，不是说他写不出来啊，就是那高水平的他不会写啊。但是苏东坡后来，比如说他喝茶，也后来是个品茶的高手吧。其实最开始他不爱喝茶。哎，这里头它有个过程，不是像有的上来就这么说。再一个说苏东坡什么不可救药的乐天派呀、啊，等等等等，这都是些误导。所以说这不一而足。我现在认为苏东坡已经被这个消解的面目全非了。所以我下决心利用我的所学，我在毕竟研究政治制度史7年，对吧？在人民大学，在机关工作过，有些切身的经历啊。我作为一个宋朝的首都开封人啊，有点宋朝的遗风。
1: 对，
0: 所以我就想通过这本书啊，把这个苏东坡的真实的人生状态给他揭示出来，展示出来，然后呢，发掘苏东坡真正具有现代价值的真精神。这是我写这本书的动机。
2: 作者郭宝平，历史小说作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主修中国政治制度史，曾在中央国家机关任职，现专职写作，已出版传记文学《明朝大书生》《摄政王载沣》，历史小说《范仲淹》《大明首相》《大宋女君刘娥》等。其中《范仲淹》获第6届施耐庵长篇叙事文学奖，《大明首相》获第6届中华宝石文学奖。

0: 郭宝平老师笔下的苏东坡是以小说笔法写历史中的真实人物，那在郭老师看来，创作中的难点在哪里呢？继续来听他的分享。
1: 其实写苏东坡啊，我认为最难的是两点，对我来说啊，一个是什么呢？就是史料太庞杂太多，别的是史料太少，这个史料太多太庞杂，真假难辨的。宋朝因为他这个党争厉害，后来的后人写的东西非常多，真假难辨，需要足够的耐心和鉴别力啊，不然的话你就是误导人了，对吧？这考证非常细致，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细节非常难考证，因为历史小说你必须有细节来见长，我这本书的最大特点就是非常多的细节，你读了知道，
0: 对对对，
1: 是吧？
0: 是，
1: 这个细节才在叫真章，我认为。那么考证细节啊非常难，所以我就花很大的功夫。我是怎么考证呢？我是根据文献提供的一些线索，这个再结合当时的典章制度，你再结合这个人的性格，当时的政治生态等等，加以推理，来再现当时的情景，再现他们的当时的这些一些场景啊，一些对话啊，等等这些东西。
0: 那也就是说，您还得要研究他的什么典章制度，还得研究当时人的那个有日常的习惯呀，这种。
1: 对，那都要看很多这样材料才行的。那我举个很简单的例子啊，就细节啊，比如说这个东坡肉。你平常你要写《苏东坡传》呢，你就说他在黄州发明了东坡肉就可以了。
0: 对对对。
1: 但是你写历史小说，他突然怎么冒出个东坡肉来啊？他这有契机，这个契机是什么呢？是他的乳母任氏啊，任妈，七十多岁了，跟他的那时候很高寿了，病了，牙口不好，吃不下东西嘛。苏东坡就给他琢磨琢磨，琢磨出来这个软了，这个肉他就好吃了，这么着发明的东坡肉。你再比如说。最有名的，现在大家经常说的苏东坡《定风波》啊，莫听什么穿林打叶声这首词，他有个小序，小序里都说啊，沙湖中道中遇雨，雨具先去。那么他雨具拿雨具的人为什么先走了呢？那我得考证一下吧。苏东坡啊，在那吃饭的时候，饭店里看到有个砚台特别好，他就想要。这个人这个痴迷砚台啊，他就说：“我给你写几个字，你能不能换那个砚台？”人家说。行吧，就是给了以后，他怕人家反悔，知道吧？

0: 道把这砚台给那个人，那你赶紧快快快走快走快走，别省得人追过来再反悔了。他这样，这是细节，我知道啊。所以这些细节都要考证，它里头有线索的，不是凭空编造的啊，这里头都有线索。这个上下两次它是个字数问题，因为写苏东坡，我也想写少一点字数，多了人家买起来这困难。但是你写苏东坡太少了字数，容纳不下呀，所以分上下两次。上次是从少年时代，一直他从贬所黄州离开，这么一段。下册呢是他重新被启用到他去世这么一个时期。我这个书啊还有一个非常大的特点，跟任何一个写苏东坡的书不一样，就是呢我是严格按照苏东坡人生时间线啊，而且用现代进行时的叙事方式，这样呢给人一个什么呢，身临其境，好像你穿越了时空隧道，就跟着苏东坡一路把他的人生旅行一遍，是这么一个叙事方式。你比如说宋神宗活着的时候，绝对这里都不会出现神宗两个字，因为那时候不可能知道神宗，明天发生的事今天绝对不知道，不知道那今天我就不会写。他是完全的，
1: 但是我们在很多书里就
0: 都是神宗说，
1: 对，
0: 那神宗怎么可能说他早死了才是神宗啊，
1: 对
0: 不对，是庙号啊，对不对啊，所以是这么回事。我这个叙事方式完全是现在进行时，就是在进行中，你就跟着苏东坡一步往前走，跟他一块走，就这个意思。
2: 和很多作品把苏东坡的诗词作为创作主体不同，郭宝平老师笔下的苏东坡以写苏东坡的人生经历为主，而他的很多诗词名篇都是和他的这些经历密不可分的。那关于这部分内容的创作，我们继续来听郭宝平老师的分享。
0: 我这历史小说啊，不可能留个专题啊，这一段时间他写了什么诗词，这不对的。我这个没有这个，我这全部是这个按照故事情节带动的，故事情节需要它就出现了，故事情节不需要的就出现不了。所有苏东坡的名篇都出现了，为什么？因为苏东坡的名篇呢，他是这一段时期里他的人生这个心路历程，或者说这个心理活动的反应，对不对啊？我举例子说啊，他知密州，这是他第一次做地方主官，知密州，他在那儿啊，一开始非常痛苦，他反对新法嘛，反对变法嘛，所以执行新法他违心了，不执行新法违令了，你做地方官不执行朝廷的法令政策不行啊，他违令了，他非常痛苦啊，非常郁闷的，所以他写了两年十年生死两茫茫，叫无处话凄凉，就是他很凄凉，很凄凉，他要表达这个心。后来他了解到啊，这个新法不是像他反对的那样都坏，有些还是不错的，他了解到了，他就因地制宜改造加以实施，所以他想通了，郁闷了七八年，觉得自己也有错的地方，他想通了以后，于是他就是写了什么呢，明月几时有，叫这个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呢，为什么他这么说，因为他原来纠结我是留着还留还是走，现在看我还是留下吧，我还是建功立业吧，他表达是这个意思，明白了吧，接着再说说老夫聊发少年狂了，他少年狂狂在哪儿？狂在他要向朝廷发问何时遣冯唐，那意思是个典故，意思说朝廷什么时候派人把我召回去，我这个犯错误的干部，我很有才华，你让我回去建功立业，他是这样一个意思啊。所以你通过这个，但是呢皇帝其实很反感他，他老咋咋呼呼骂人，你诅咒皇帝，你再这样下去你得死啊，你要再变法，就是这个意思，所以他就受不了，皇帝就受不了，你再远远的吧，不让他来啊，不得入国门，所以不让他进来，这样的话呢他就很郁闷了，又发牢骚了，又发牢骚，被人给举报，不是乌台诗案嘛，所以他到了黄州以后就非常痛苦嘛，你看他说的叫也逆哭穷途，死灰吹不起，就是到这个程度了，那怎么办呢？他就到那佛呀、道啊，到那里寻找安慰。你看他写了很多当时，那些诗词。尽管如此吧，但是这个苏东坡还是有济世情怀，儒家嘛，他还是有济世情怀，所以他又觉得我虚度光阴了，对不对？所以说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呀， 他为什么这么说？他就这样虚度光阴，觉得自己怀才不遇，虚度光阴。但是又明明知道皇帝又不喜欢呢，这个朝廷不用他，他自己怀才不遇也不行，虚度光阴不虚度不行啊，那怎么办？还得找安慰，怎么办呢？何妨吟啸且徐行，对不对啊？然后有什么朱张什么芒鞋轻胜马呀，什么谁怕啊？一蓑烟雨任平生，这是自我安慰嘛，是不是啊？这些名篇呢都这么贯穿下来的，这么一说你就知道它的脉络了吧。所以你通过这个，你这个作品能把一时的苏东坡看得彻彻底底，看得特别透彻，对不对啊？他反衬出他的心理，当时同时你又可以知道，哦，他是在什么心态下，在什么人生境遇下写的这些名篇，他的内涵是什么，你就可以非常轻松的理解了。当然他有些赌气，但是他内心也是，他也经常后悔的，他不是不后悔啊，他贬到黄州以后，特别到后期他对自己激烈反对王安石变法是后悔的。到现在很多人说，哎呀，苏轼多么伟大，看到变法的危害什么这个那个，所以他不是那么回事根本啊，这个我不展开说了。他后悔，他认为当时太偏激了，太感情用事了，一点没有毅力，他说这不对的，这个，他也是这么自己检讨。
2: 好，稍后回来，我们继续为大家介绍作家郭宝平的作品《苏东坡》，稍后见。
3: 在《苏东坡》中，作者郭宝平一方面以严谨的历史考据还原北宋的政治文化生态，将苏轼置于新旧党争、科举制度、文人社交等具体历史语境中；另一方面，他又深入苏轼的内心世界，展现其诗词创作背后的情感动机和心理轨迹。这种内外交织的叙事策略，使我们既能理解时代如何塑造了苏轼，又能看到苏轼如何超越了时代。书中对乌台诗案的描写尤为精彩，不仅再现了政治迫害的外部过程，更揭示了这场危机如何成为苏轼精神成长的转折点，促使他从一个热衷功名的士大夫逐渐蜕变为具有独立人格的思考者。

0: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1: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接力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接力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2: 其余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韩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2: 其余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三回合接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2: 其余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3: 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在文字里遇见山河，
1: 在书页间安放心灵，
0: 经典名著的深度解读，新锐好书的温情分享，
1: 还有藏在字里行间的人生感悟。
0: 文艺之声，品味书香，
1: 品味书香，每天下午四点，晚上九点，
0: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欢迎回来，继续我们今天的阅读旅程。作家郭宝平为什么在市面上有众多苏东坡的作品之后依然执笔？这绝非是重复，他痛心于将苏东坡简化为心灵鸡汤式的符号，誓言要写出历史的呼吸感，让这位千年文豪活过来。要做到这一点，郭宝平老师秉持着双重态度，既要对历史人物怀有深刻的敬意，理解他们困于时代的桎梏，又必须用现代人的清醒目光去审视，拒绝轻佻的消遣。他深知没有对典章制度的深研，没有对时代风貌的把握，没有自身的阅历沉淀和严肃的考证，就难以触碰真实的苏东坡。因此郭宝平老师大胆革新叙事，他摒弃偶像剧的套路，化身在场者，以平等视角紧贴东坡的脚步。他用严谨的推理连接史料碎片，拒绝细说虚构，让读者仿佛置身北宋，亲历这位复杂人物的悲喜。他是不合时宜的官员，又是充满赤子情怀的知识分子，他并非固有的乐天派，而是在重重困境中不断挣扎调试的自由派。他集官人、幽人、野人、哲人、仙人于一身。正如一位读者读完之后感慨，看到苏东坡的痛苦、不甘与任性，反而觉得他更伟大、更亲近了。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深入到郭宝平老师笔下的这五位一体、血肉丰满的苏东坡的世界当中。

大江东去，浪淘尽多少英雄。在这幅宏伟的画卷中，苏东坡的身影如同一颗璀璨的明珠。然而，在这份豪迈与洒脱的背后，隐藏着多少不为人知的挣扎与战栗。作家郭宝平的作品《苏东坡》，以其独特的视角，为我们。

书中的苏东坡是一个苏三多，话多，朋友多，是非多。他明知祸从口出，却控制不住自己的直言敢谏，在政治漩涡中屡屡碰壁，却始终学不会圆滑世故。这种屈媚不是贬低，而是对复杂人性的尊重。郭宝平以细腻的笔触描绘了一个会犹豫、会恐惧、会犯错的苏东坡，展现了他真实而复杂的一面。

0: 接下来我们要继续请出郭宝平老师，我们请他讲几个在这本书中写到的关于苏东坡的故事。
1: 这个苏东坡故事非常多啊，但是我讲这个大家一般了解少的或者他的另一面给大家讲一讲啊。有人说苏东坡是什么不可救药乐天派，这就是表象。现在经常我看到一些视频说，哎呀，就受贬的时候还高高兴兴去，快快乐乐吃美食。那苏东坡连阿 Q 都不如了，这么说，不傻子才这样，是不是啊？
2: 对，
1: 那不可能的，是吧？其实苏东坡对受贬呢是充满恐惧的，也是很不甘心的。你比如说他刚贬到黄州的时候，他是白天不敢出门的，夜里出门像个鬼魂一样。
2: 为什么？
1: 他觉得见不得人，不敢见人，又怕这个人再惹出什么事儿来。后来终于他儿子苏曼说你出去洗个澡或者什么的，叫他出出门啊，碰见一个人，人骂他几句，他特高兴，他说人家原来不知道我，谁能看着是我是谁啊，人不知道我，那我就白天出来吧。你看这就这样，你再看他那寒食诗，写寒食帖那个，现在传下来那个，
2: 是
1: 那里头的绝望，那里的痛苦你一般人是体会不到的，那多痛苦啊，是不是啊？他是很不甘心的。这个你再看他，有说哎，他很豁达了，潇洒了，想开了，那时候写很多诗词歌赋都是说，哎，我在这东坡种地多潇洒，是吧？比做官强多了，是不是？
2: 对。
1: 可是听到神宗去世的消息以后，他觉得这个时局有望逆转了，是吧？他非常高兴，马上写一个春江水暖鸭先知，他我感觉到了，然后给他发通知说你可以启用你到登州当知州了，欣喜若狂，写了一首诗，其中有一句话叫这个野花啼鸟已欣然，你看看高兴的就是他被贬惠州的时候啊，是岭南呐，他一路上啊见到那个听说哪儿灵的庙都去拜呀，到什么程度，他在现在的赣州有一个这个观，道观，他到了跪拜啊，他在那发什么誓？他说啊，太上老君保佑我，只要能让我活下去，我后半生我就专心修道。如果我不专心修道，太上老君你就把我灭了。发毒誓，什么恐惧？恐惧，非常害怕。咱光听说他说什么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常作岭南人，大家津津乐道吧？你不知道他背后是什么，他确实是写过这个，他是一种赌气，让你们看看我在这过得很好，但实际上他一心想着哪天能离开啊，一听说这个朝廷可能要宽恕这一批人，他马上就写信到处打听，有我吗？这里有我吗？高兴得不得了，到处你赶紧问我，你是不是有我？你着急到这种程度，要走赶紧走，常作岭南人，他一心想走。所以我们现在对苏东坡就看他一面，你从这里头是不是？你看他在海南老说我要在海南终老啊，怎么怎么写的那么多？实际上他做梦都想走啊，他不自己说了，他做了一个梦，那个已故的宰相韩琦驾个鹤来了，告诉他，你可以离开这地方，回到中原了。他高兴得不得了，这都是他自己记载的呀。所以说你光看一面，只言片语，你在那儿消遣解读，说怎么怎么着豁达，怎么怎么潇洒，怎么乐观，那就不是真实的苏东坡。其实苏东坡是凡人。我认为他的凡那面最典型的有一件事可以给大家说一说，这件事就是什么呢？宋朝士大夫推崇什么人？推崇范仲淹，至死不治私产。你像王安石，他病了以后，他就把。

0: 把这个自己的私宅和这个田地全部捐出来了，全部捐给寺庙了。苏东坡这个人有个大特点，这里头我认为宋朝那时候的士大夫里没有一个像他这样，一生都在求天安问圣。我可以说苏东坡在家务事上或者在俗事上操心最多，念兹在兹的一生啊，都是买房子这件事儿。这是苏东坡，你看至少有几十个地方，而且今天咱俩见面了，咱俩是朋友，一说哎呀我老家那地方可好了，哎呦我到你那买房，马上派人去考察。哎，这再碰见另外一个人说哎呦我那地方不错，哎那行，我到哪儿安家，到哪儿一看都安家，到哪儿也看到安家。你比如他写那个莫听穿林大学生，他也是去考察买地造房子买房的路上啊。哎，他是到处考察，他有空就去考察买房子的事，求天问圣一生，临死还在想着这事，天天是这个事挂在他心里了。所以这苏东坡这，你说他是一个，他这个人跟其他不一样的。哎，顺便说一句啊，咱们光说他这个多潇洒啊，下雨的时候还吹着口哨，人家躲了他不躲。苏东坡是写了这谁怕是吧？
1: 对，
0: 结果被淋雨了吧？回家生了一场大病，这个病困扰他一生啊。最后去看病啊，到别的地方求医啊，求名医啊。所以说有生活的一面，有浪漫的一面，我们不能看浪漫的一面，要看生活的一面。我这里都把它浪漫的一面是真实的一面都要说出来。你看这一听写的挺好啊，我们都学他吧，下雨我们也得别躲。你不躲，苏东坡可是生病了啊，一辈子这个事困扰他一辈子。困扰他一辈子，半身麻。所以他很痛苦这个事儿。苏东坡其实啊还有一些，他这个受贬都知道，他做官还受过4次行政处分。行政处分也很有意思。你说他刚参加工作的时候，他觉得我自己是青年才俊呢、我天天在这干这个文书工作，哎呦太枯燥了，就不想干。而且这个人散漫，苏东坡很散漫，苏东坡不爱受拘束，这是他的很大特点。集体活动不参加，结果被领导给纠缠了，罚铜8斤，这就是一个行政处分的当时。他第二份工作，地方工作是在杭州当通判。后来那个州长呢，就是新旧交替的时候，他是二把手嘛，就代理期间啊，发现这个人家说这个有一个吏工作人员贪污了3贯钱，就是3000吧，相当于3000块钱。苏东坡一看，他家里十来口人全靠他吃饭呢，咱也别管了吧，算了，别说这事儿，他就压住了。但是这种事儿，你作为主官呢，需要纠举的。他没纠举，结果罚铜8斤，又处分他一次。这个苏东坡后来在杭州当知州的时候啊，发生一个这个群众围堵这个州衙的事件。苏东坡大怒。说是谁组织的，不背后给我查清楚。一查是姓严的两个兄弟，严氏兄弟两个人。他听说这两个兄弟很坏，说给我抓起来。审判的时候，那个严氏兄弟就说，上访你为什么抓我？你这狗官，就是意思是你当这个官不称职，你为什么抓我？你赶紧乖乖把我放了。他们也懂法呀，就是法律上没有说要抓我，对不对？我就上访，你为什么抓我？苏东坡一气之下，法律上没有，我有法外赐配。他一气之下，法外赐配，这是感情用事，这个人知道吗？结果人家不服啊，你法外赐配，人家说你枉法呀。
1: 对，
0: 后来就被纠缠了，放罪，就是说你有罪，但是呢，皇帝呢，皇恩浩荡，就是不再追究了。你看，这是很重的一个处分。这四次其他不说了。你看。所以从这些事里头就可以看出苏东坡这人也他的性格。
1: 他是容易感情用事，
0: 还容易感情特冲动。你法在那写着他都不顾，他这么一个人。
2: 作者郭宝平，历史小说作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主修中国政治制度史，曾在中央国家机关任职，现专职写作，已出版传记文学《明朝大书生》《摄政王载沣》，历史小说《范仲淹》《大明首相》《大宋女君刘娥》等。其中《范仲淹》获第6届施耐庵长篇叙事文学奖，《大明首相》获第6届中华宝石文学奖。

0: 苏东坡的情感生活也是很多人关心的问题，比如他与妻子王福、王润之、小妾朝云的关系。在书中，郭宝平老师也有自己的一些考证和推测，我们继续来听他的分享。
1: 宋朝人有个特点，宋朝人特别看重这个青年才俊、读书人、优待读书人、这个有个榜下卓叙这个说法是吧、那些高官富豪要进士一发榜，那有才子都争着做女婿、送房送车送嫁妆、送闺女啊，这是这个风气啊。宋朝、你看这个范仲淹、欧阳修这些人举的都是名门望族啊、你包括司马光和王安石，他都是娶的这个大家闺秀啊。这里头名流里头，据我所了解，像苏东坡这样两任妻子都是农家女的没有，特别是这个王润之，他续娶那个正妻，就是一个村姑啊，大字不识一个啊，所以说这里头很有意思，这里头啊，演绎很多关于他感情事物。他的第一任妻子王府，哎呦，他说他俩都谈恋爱，这个那个故事传的很多，这都是瞎编的、演绎的。你要知道，苏东坡是被逼无奈才结的婚，被逼无奈啊，这个我都不说了，不展开了。他跟王府成婚很久，他才知道王府原来是识字的、认识字的。他原来都根本不知道，他谈过恋爱，他都不知道认识字不认识字，没有那说。
2: 他肯定不是谈恋爱，
1: 他是被逼无奈，根本就是不愿意结婚，被逼无奈结婚了。他后来才知道他认识字。你看看这个跟王昭云的事儿啊，这个演绎更多了。但这里头我要给大家这个澄清一件事儿，很多人说王昭云是12岁啊，虚岁啊。苏东坡纳他为妾，这是不对的，这是侮辱了苏东坡。怎么可能把一个虚龄12的小女孩纳为妾呢？也不允许啊，也不可能啊，是不是？那么我要考证，我考证有这么四个依据啊。我得出的结论是这样的，这个昭云是以歌妓的身份进入到苏家的啊，因为宋朝都爱这个士大夫都爱养歌妓嘛，私人歌妓啊，这是第一啊。因为什么呢？他写了一句首诗给他，刚买他的时候给他写着且更从容等待他，这首诗里的且更从容等待他。二是他在黄州写诗给赵云说啊，幽人自恨探春迟。三是苏东坡在黄州的时候给朋友写信，他说我数妾好几个妾都被我打发走了，人家不愿跟我了，贬到黄州了嘛，对不对？我就让人家走了。现在没有妾，赵云全发钱。这三个字全发权是宋朝的一个专用术语，全发权就是说你没有资格，没有这个资格，但是呢暂且让你代理，叫全发权，这个意思。
2: 也就起码在黄州的时候他还没有，
1: 他还不是妾，当时他还是全发权，就是暂时代理妾的身份。那么什么时候是妾了呢？他怀孕生子，应该说他是在黄州这俩人才真正有亲密关系的。怀孕生子以后，按照宋朝的法律，歌妓怀孕生子可以升格为妾，但是不能升格为正妻，所以你说赵云临死都是个妾嘛，你说苏东坡想不想把他扶正？因为他两个妻子都去世了嘛，他可以把他做，他想，但是法律不允许，所以他只能做妾，是这么回事。所以这我是考证的，所以不是说随便说的，我就经过严格考证的，这些都是。但是这里头有个问题啊，就说很多人说，哎呀，苏东坡多好啊，这很多女士啊，很有名的女士，我听说过啊，这个电视台上我也看到过有人这么说，想嫁给苏东坡，我说你太浪漫了。你要想嫁给苏东坡，你做好三个心理准备。女士们啊，第一个，你要是以自己认识自己是不是付出型、奉献型，啊，你也不是，你别找他，不可能，是吧？
2: 一生坎坷。
1: 第二，你要有承受力，你得跟着他担惊受怕、颠沛流离。你有没有这个心理准备？
2: 对
1: 吧？第三，你度量大，不能有嫉妒心，因为苏东坡女人缘很好的。苏东坡这个生命中三个最重要的女人，王福、王润之、王昭云这三个人，他对跟他感情多深啊，昭云是不是这个苏东坡的红颜知己，这个都不重要，最最重要、非常非常重要的，我认为啊，这三个女人对苏东坡都是非常体贴的，都是围着他转的，甚至我全身心投入的，而且我可以这么说，都是惯着他的，都是惯着他。苏东坡在他面前反倒像个孩子，撒撒娇。 所以我说啊，苏东坡身上始终具有孩子气，就是他们仨给惯出来的。你要知道这个孩子气对一个艺术文学艺术家多么重要吗？有人说所有的大艺术家都具有孩子气，不具有孩子气不可能成为顶级的文学艺术家。所以这三个女人对我们的贡献就是惯着她，让苏东坡始终保持孩子气。如果苏东坡真正娶个名门望族，娶个宰相的女人，那这可以的，完全可以的，那是不是会这样就不好说了。所以说我们要感谢这三个女人，不要传奇别的，不要演绎别的，这才是她的重点所在。
0: 在这部苏东坡中，作者郭宝平在总结苏东坡这个人物时说，苏东坡是集官人、幽人、野人、哲人、仙人于一身，但绝不是完人。那为什么这么说？我们继续来听宝平老师的分享。
1: 我这本书最大的贡献，我认为就是给大家贡献了一个五位一体的苏东坡新形象。苏东坡啊，我们过去一个要么把他当成文豪啊，要么把他有的说是官员文豪，顶多是这个，其实不是这么简单的。苏东坡首先是一个官人，这没问题的，因为他做官的嘛，官人嘛，这是他的基本身份。大家不要忽略了，有很多人就乱讲，以为他到黄州、惠州、儋州就不是官员了。他是官员，
2: 一直都是，
1: 他还是官员，有级别的，还发工资的，对不对啊？你们也不是的，始终他临死他还是官员，在职官员，而且是他也没有退休。他打了个退休报告，还没批下来，他去世了。幽人身份什么呢？官人，幽人，幽人就是说啊，他这个不是被贬了吗？被贬，他叫当年叫个择将官。择将官，这个择将官受限制的，受限制的，他觉得行动幽禁嘛，他自称幽人。他自称幽人。苏东坡如果没有幽人身份，就不会有苏东坡，他只有个苏轼，不会有个苏东坡，对不对？这个幽人身份是苏东坡成为苏东坡的一个很关键的。那么野人是什么？野人就是田野之人，就是潇洒的，就是不是体制内的人。他青年少年时代，苏东坡是想做野人的啊，这个但是呢，家里逼着他要科考，他做了官人。其实苏东坡这个人不适合做官，他的性格根本不适合做官啊，这个我不展开说了。所以他做了官以后啊，他就一遇到不顺心的事，他这个做野人的那个愿望就特别强烈。后来在黄州的时候，他做了幽人，他觉得太痛苦了。那么我怎么救自己？精神上救赎，他就说：“哎，那不我做野人，在东坡种地，我不就成野人了吗？这多好啊，对吧？”他就说：“我做了野人了。”他这野人是他的救赎，精神救赎。光野人还不行，发配岭南呐、做野人，在岭南做野人，他也受不了啊，他也很痛苦啊，害怕呀。那怎么办呢？我得做仙人，我得修仙。我得修仙，修仙他又坚持不住，这个人坚持不住呢，他说算了，我就是下凡的仙人。你看他有一首，我是玉堂仙，折来海南村。就这个意思。他说我是仙人，这是他的精神救赎。那么哲人呢，你想当野人，当成一开始想当野人，后来就被迫做了官人，做官人不适合做官，做了幽人，他不甘心，自我救赎，那么就变成把自己变成野人，把自己变成仙人。但是这个过程自我救赎，他也是思考人生啊，反思啊，研究啊，钻到这个佛里头、道里头去研究人生啊，研究世界啊，那么他就变成了个哲人。他的诗词里头很多是哲理见长的，你比如说那庐山真面目，这个是吧，不是庐山真面目，这都是哲理见长的，他是一个哲人。所以这个五位一体，我认为这是苏东坡，你只有了解这五位一体，才是个立体的、丰富的、真实的苏东坡。那么苏东坡，我说他不是完人啊，我们坚决不要把苏东坡一个把它作为一个滤镜崇拜，滤镜啊，这样是有害的，我认为。不应该这样，这是消遣他，反倒是贬损他。这里头我有很多例子，我书里写到了。苏东坡有他口无遮拦，想说什么说什么啊，不分场合啊。司马光都去世了，那么多人很痛苦，他到那开玩笑呢，还看着棺材说：“哎，你这棺材里缺个东西啊，缺个什么呀、缺个信物，让他拿着找那个阎王爷去好报道啊，好照顾他呀。”你是这样，你能说吗？
2: 对对对，
1: 对不对啊？他就是，然后那个跟程颐是大儒啊。 大德君子，骂人家说你这家伙就开封那个骂人的话，就是那有个臭水沟，你臭水沟里的鼠孙通，那你怎么当街骂他？你说这这是口无遮拦，这个人
2: 口无遮拦，
1: 哎，口无遮拦，
2: 所以也注定他这一生颠沛流离，
1: 颠沛流离。
3: 在苏东坡中，作者郭宝平一方面以严谨的历史考据还原北宋的政治文化生态，将苏轼置于新旧党争、科举制度、文人社交等具体历史语境中；另一方面，他又深入苏轼的内心世界，展现其诗词创作背后的情感动机和心理轨迹。这种内外交织的叙事策略，使我们既能理解时代如何塑造了苏轼，又能看到苏轼如何超越了时代。书中对乌台诗案的描写尤为精彩，不仅再现了政治迫害的外部过程，更揭示了这场危机如何成为苏轼精神成长的转折点，促使他从一个热衷功名的士大夫逐渐蜕变为具有独立人格的思考者。
0: 好，感谢收听本期节目，我们再次郑重推荐凤凰出版社出版郭宝平老师的作品《苏东坡全两册》。下次节目我们再会。

0: 嘴。
1: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2: 好重啊！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4: 跳绳技术，
5: 准备。
2: 体在跃动。
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7: 美在旋转。
8: 大扫除啦！
9: 我来拖地，
10: 我擦黑板。
2: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6: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1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1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7: 时间22:00。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 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是心灵的外放，
2: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导览，聆听历史的回声，一直在风中述说，
1: 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2: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木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文明旅游，
1: 也是美的风景。
3: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宝贝，
4: 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3: 曲项向天歌，白毛。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 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好的，谢谢。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 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时间是无垠的旷野，我们在此间行走，时而明亮，时而幽暗。
5: 经典是旷野里不灭的灯火，散落在记忆中，凝固在胶片上，等待再一次的重逢。
1: 让我们一同开启时光漫游机，漫游经典，
5: 漫游经典，
1: 照亮生活。

0: 大家好，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我是刘乐，
1: 我是吴丹。时光漫游机，让我们一起漫游经典，照亮生活。
0: 今天是9月5号，第11个中华慈善日。今年中华慈善日的主题是弘扬慈善文化，践行慈善惠民。那么说起慈善呢，很多人第一反应是捐款捐物，是大项目。但其实啊，慈善还有另外一种模样，社区里志愿者定期为独居老人送去热腾腾的午餐，街角摆着免费为环卫工提供冷饮的爱心冰柜，小区居民自发组织的闲置物品捐赠，这些事儿啊，看着不大，但实实在在暖着人心。
1: 是，我想起啊，我们家附近的小区门口就曾经看到过一个爱心冰柜。尤其是夏天特别热的时候，你会看到路过的快递员、送餐小哥以及环卫工都能从那里面拿一瓶冰水喝。水呢从来没有断过，都是街坊邻居们你添几瓶我添几瓶续上的。后来我就发现啊，附近的几个小店也参与进来了。所以你看这件事儿呢，说大不大，但是路过能看见，你就觉得心里特别的踏实。
0: 确实，慈善啊，有时候就是这样，不需要多隆重，可能就是顺手的一个举动，但攒在一起就成了一个地方的温暖。
1: 所以我们今天的时光漫游机节目主题就是光影传善，

0: 滋润万家。在第十一个中华慈善日这一天，我们要一起走进导演赵焕章的农村三部曲电影《喜盈门》、咱们的牛百岁和咱们的退伍兵。这三部影片啊，讲述的都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北方农村最普通的人和事儿，里面没有大英雄，就是邻里之间互相帮衬，一家人相互体谅的热乎劲儿。
1: 上半时段的文艺回响，我们从这三部影片里挑了几个片段。这些片段里发生的都是生活中非常常见的小事儿，小到你可能觉得不值一提，但回头想想，生活中让人心头一暖的，恰恰就是这些小事儿。下半时段的时光漫谈，我们请今天节目的嘉宾，中国传媒大学的沈晓教授，和我们一起分享。
2: 相比于宏大的公益叙事，银幕里那些普通人的互帮互助、邻里温情，为什么更能打动人心，带动观众参与慈善呢？稍后我们就一起来听。
3: 收听节目的同时，也欢迎各位通过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时光漫游机，找到我们的专辑，把你关于慈善、关于邻里互助的故事留言告诉我们。接下来就进入到今天的文艺回响。
4: 记忆中的文字与光影，
0: 是时光留下的答案。在文艺回响，我们重逢文艺经典，让穿越岁月的光再一次照亮当下的生活。欢迎回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文艺回响，我是乌丹，
1: 我是刘乐，让我们一起漫游经典，照亮生活。
0: 今天节目的主题是光影传善，滋润万家。我们首先走进1981年的电影《喜盈门》。这部电影由上海电影制片厂摄制，赵焕章执导，讲的是一户北方农村大家庭的故事。大儿媳强英特别爱计较个人得失，百般算计。后来啊，在家人们的帮助和感化下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于是一家人重归于好。这部电影当年上映的时候，观众达到了5亿多人次。 一个农村题材的家庭故事能火到这个程度，是因为它拍的就是老百姓自己的日子。影片里那些家庭矛盾、婆媳之间、妯娌之间、夫妻之间，谁家又能没有呢？观众在银幕上看见了自己家的影子，所以看得进去，看得动情。片中强英和丈夫任文吵架，一气之下回了娘家，任文上门说要离婚。这时候强英的妯娌水莲主动来劝和，
5: 可强英的母亲却在边上阴阳怪气，水莲没有计较，还是耐心的两头说和：“
6: 你们这是怎么了？大婶儿，快起来吧！啊，靠后吧！大白子的事用不着你弟媳妇来瞎掺和。大哥，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7: 我要离婚。
5: 大哥，你怎么能说这样绝情的话，惹大婶生气呢？
6: 是啊，他来到这儿 又是吵又是闹，他成心想要气死我这老婆子。大婶儿，快起来吧，别气出毛病来啊！他今天要是不认错啊，我就跟他没完。
5: 大婶儿，这是俺妈给你烧的几包点心，你别嫌少，收下吧。就是你爷爷送的也不稀罕，肺都气炸了，
7: 咱们都是自己亲戚，你就收下吧。
5: 啊，哥，你忙去吧。大婶儿，这。
6: 大叔，哎，你先拿回屋去吧。这，又让你妈破费了。大婶儿，你想留大哥在这住2天呢，还是想让他回去呢？啊，我看着他喘气儿都不顺的。笑什么？走，走。
5: 丈母娘管你些，有什么好笑的？去去去去去去！嫂子，你看，别哭了，孩子有病，队里又催加工活了，咱们还是一块回去吧啊！<笑>是啊，早就该回去了。<笑>离婚就离婚，跟他这种男人结婚算倒霉了。<笑>你快别说气话了，嫂子。要说大哥，不管是论品行、人才， 还是学问，那可都是百里挑一呀！你要真的离了婚，不疼成神经病来，那才怪呢！
8: 行了，强英倒了霉，你也用不着自的哈哈笑啊。<笑>
1: 强英跟他妈一样，天生的直肠子，心眼少，不像你嘴甜手巧，心眼灵，会当媳妇儿，会做人呢。
6: 大婶儿，你说错了，我的手不如大嫂巧，心也不如大嫂灵，我压根就不会见了别人遭难，我自己高兴啊。天下父母都一样啊，吃苦受累，牵肠挂肚的把孩子拉扯大了，很不容易的。当媳妇儿的应该拿着公婆和自己的亲生父母一样孝敬。我也没虐待老人。嫂子，在爷爷身上你是有错的。爷爷是一个有度量有志气的老人，他自己没有对不起孩子们的地方，也容不下孩子们对他的不尊不敬啊。
2: 水莲那股不计前嫌的劲儿，让原本僵着的事儿啊有了缓和的余地。他的善良不是那种高高在上的施舍，而是实打实的，我跟你说和说和，你别往心里去。这种善良啊，是带着泥土味的，有烟火气的。
0: 下面我们来听一首歌曲，就是电影《喜迎门》的主题曲《同心携手建乐园》，由史俊作词，杨绍相作曲。这个旋律一响啊，很多听众应该会觉得很熟悉，因为那是一代人的记忆。

0: 从喜盈门的家庭温情，我们来到1983年的电影《咱们的牛百岁》，还是赵焕章执导。背景呢是农村推行生产承包责任制之后，胶东半岛上的一个生产大队。
1: 当时啊，队里有这么5个社员，毛病比较多，各个作业组都不愿意要。党支部书记牛四没办法，只好提出抓阄分配。党支部委员牛百岁站起来制止了，说我来带这5个人吧。另外组成了一个作业组，有人管这个组叫懒汉组。
2: 严肃点，这个不好，那个不要，你们都是驴粪蛋八面光啊。如今搞责任制，不能吃的吃，看的看，现在讲究个劳动致富，谁管谁呀？
3: 就是，
2: 你就是磨破了嘴皮子，我也不要，都不要，干脆抓阄。15个作业组都抓。
4: 这个办法最公平了，
5: 我们不抓，
4: 咱们不抓，
2: 不抓也得抓。春争日，夏争时，我们不能为这几个人耽误生产，干脆把天福这条懒虫也抓上，不能再白养着。
6: 好。一共是5个人，
2: 哎，来来来来啊，一人抓一个，哎，只许试卖，不许相面啊！来，你可别不长眼呐！
7: 等一等，人又不是骡子，不是马，怎么能当阄抓呢？
2: 嘿嘿，那好，咱们都不抓了，这几个人呢都得抓上了，
8: 都不抓了。哎，百岁，你风格高。这5个人呐，全归你了。
7: 那我领这个组。
2: 百岁，这可不是儿戏啊，
7: 我试试看。
0: 这部电影后来拿下了第7届百花奖最佳故事片，但比奖项更动人的是牛百岁那份不落下任何一个人的担当。在那个讲效率、讲产出的年代，他选择了一条更难的路。但正是这种难，让银幕前的人看见了善意最朴素的样子。
1: 所以说，慈善有时候不需要多大动静，就是一个愿意伸出手的人。电影中，牛百岁伸出了手，那五个被嫌弃的社员就有了出路和尊严。不是给钱给物，是给人一个机会，一份信任。
0: 接下来我们也来听一首歌曲，《双脚踏上幸福路》。这首歌曲是电影《咱们的牛百岁》的主题曲。当年啊，他还获得了全国优秀歌曲评选的陈忠奖。

0: 记忆中的文字与光影，是时光留下的答案。
1: 在文艺回响，我们重逢文艺经典，
0: 重逢文艺，
1: 让穿越岁月的光再一次照亮当下的生活。
2: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电影《咱们的牛百岁》主题曲《双脚踏上幸福路》。接下来我们要说的是导演赵焕章《农村三部曲》的第三部，1985年的电影《咱们的退伍兵》，讲述的是退伍战士方二虎回到家乡之后，看到乡亲们的日子过得不富裕，想带着大伙儿一起致富的故事。
3: 二虎认真地跟大家讲怎么发家致富，但有些人啊，就是不太当回事儿。可二虎没有放弃，还是想着带乡亲们往前走。他身上的那种倔强是很多退伍军人共有的品质，在部队养成的不抛弃不放弃的精神，回到了家乡也放不下。
4: 大哥，这么大的人了怎么玩小孩游戏啊？
5: 一家就那么几亩地，早撤弄完了，没事干，闷得慌。
6: 咱们这些凡人除了种地什么也不会，只能玩啊。
5: 这一天的孩子闲着就闲着。
4: 哎，咱们村里真的没法治了，能不能想点别的生产门路？哎，比如说搞点粮食加工什么的。啊，
5: 能啊。哎，把玉米啊磨成面，蒸成窝头，让外贸给出口，哎，打入国际市场，誉满全球啊。
7: 发展龙养鸡很有前途，就是那个饲料又贵又难买，是不是妈？你给我滚回去。
4: 秀嫂，
7: 信你的叔。
4: 秀嫂，你真有决心让东升上大学？
7: 我就是砸碎骨头熬胶卖，也要把他供成个大学生。我不能让孩子也一辈子守在那个穷村子里头。
5: 穷也要穷个痛快。大哥抓呀。
6: 全抓住了。
4: 别玩了，都起来。跟你们说正经的，你们总是胡闹。咱们村除了穷，难道就没有一点优势了吗？
8: 我看咱村儿倒是有个优势啊。
4: 什么优势？
8: 孔夫子的徒弟多呀。
4: 此话怎讲？快说呀。
8: 那孔夫子门前才72个闲人，可咱们村呢，这不都是闲人吗？笑什么笑？不说的实话吗？
4: 按说剩余劳力多，也算是个优势。
6: 可二虎，要是都像你一样会开汽车，那就好了。
5: 那现在教呢？
4: 如果你们愿意学，我负责教。
6: 好，咱们学啊。
5: 车在哪儿啊？
8: 拿纸壶。
9: 二虎，一家人都在等你吃饭，你倒玩起没完了。
8: 呀呀呀，这没过门的小媳妇倒提前管起你去来了。去你的。
2: 后来二虎专门去外地学了炼胶技术，学成归来领着乡亲们一起干，经过多次的实验终于成功了，村子慢慢也富裕了起来。二虎带动的那些人很多都是村里条件不太好没什么门路的，他想的是大家一起好，这种共同富裕的念头和慈善的内核是相通的，关注那些容易被落下的人，愿意花力气拉他们一把。
3: 接下来我们再来听一首歌曲，是电影《咱们的退伍兵》的插曲，那是一个谁，在电影当中啊也出现了很多次，成为了和这部电影同样经典的歌曲。

0: 刚才我们听到的三个影视片段，从水莲不计前嫌的劝和，到牛百岁主动揽下懒汉组，再到二虎带着乡亲们一起致富，导演赵焕章的农村三部曲讲的不是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儿，但就是这些小事儿让几代观众都记住了他们。
1: 三部影片拿了金鸡奖、百花奖等等大奖，但最动人的就是那股子生长在乡土里的朴素善意。水莲的善良，牛百岁的担当，二虎的坚持，放到今天依然让我们感到一种暖意。
0: 下面我们来听一首歌，稍事休息，下半时段继续我们的时光漫游。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2: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3: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4: 妈，我上班去了。
5: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4: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6: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4: 好嘞。
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4: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2: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0: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间是无垠的旷野，我们在此间行走，时而明亮，时而幽暗。
1: 经典是旷野里不灭的灯火，散落在记忆中，凝固在胶片上，等待再一次的重逢。
0: 让我们一同开启时光漫游机，
1: 时光漫游机，
0: 漫游经典，
1: 漫游经典，
0: 照亮

0: 欢迎回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我是刘乐，
1: 我是乌丹。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文艺回响板块，我们听到了导演赵焕章的农村三部曲，听到了几个不同的普通人之间互相帮衬的故事。
0: 有意思的是，这些电影里没有刻意宣扬什么，但看过的人啊，都能感受到一种温暖，就是那种你帮我一把，我拉你一下的朴素劲儿。
1: 正是这种朴素让他们的行为更加打动人，因为那不是表演，是发自内心的选择。我们平时在生活中遇到的热心人大多都是这样，搀扶老人的路人，帮邻居照看孩子的阿姨，免费给社区老人理发的志愿者。他们不会嘴上说我在做慈善，但他们做的就是慈善最本真的样子。
0: 接下来的时光漫谈，我们请到的是老朋友，中国传媒大学的沈晓教授。沈教授会和我们聊聊，相比于宏大的公益叙事，银幕里普通人的互帮互助、邻里温情为什么更能打动人，带动大伙参与到慈善中来呢？
2: 当感性的共鸣遇见理性的思考，
3: 时光漫谈，
2: 时光漫谈，
3: 让我们借一束思想之光，将文艺的风景看得更加深邃。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沈晓。九月五日，又一个中华慈善日悄然临近。如果说春节是团圆，中秋是思念，那么中华慈善日更应该是一面镜子。它照见的不是某一次隆重的捐赠仪式，而是我们日常生活中那些最细小、最自然也最动人的善意。是邻居家下雨时帮你收起的衣裳，是村头大爷顺手替留守老人挑满的水缸，是放学路上高年级孩子牵起低年级同伴的那只手。民政部等七部门在2025年9月5日第十个中华慈善日来临之际，联合启动并持续推进慈善文化进机关、进企业、进乡村、进社区、进家庭的五进活动，主题就叫汇聚向善力量，共创美好生活。这份通知里有一句话特别打动我，他要求充分利用农村文化礼堂、村史馆、文化广场、农家书屋、农业企业、农民合作社、家庭农场、农村广播网、农民夜校等载体，弘扬慈善文化。各位听众，请注意这个清单：农村文化礼堂、农家书屋、农村广播网、农民夜校。这些载体恰恰是几十年前赵焕章先生用他的农村三部曲所深深扎根的地方。今天我想借这个中华慈善日的契机，和大家聊聊一个看似朴素却极其深刻的话题，赵焕章的农村三部曲究竟如何诠释了最朴素的民间慈善内核。为什么相比于宏大的公益叙事，荧幕上那些普通人的互帮互助、邻里温情反而更能带动大众

是处于山区的农村，村庄规模相对较小，农民单个家庭很难实现婚丧嫁娶和建房整地等重大事件的独立完成，因此家族邻里之间的相互依赖和互帮互助就成为维系共同利益、求得发展的必然要求。各位听众，这段话极其关键，它告诉我们，中国乡土社会的慈善不是从书本上学来的，而是从生存方式里长出来的。一家盖房，全村帮工；一家办丧，全村带孝；一家遭了灾，全村伸把手。这种互助不是施舍与受助的关系，而是我帮你就是帮未来的我，你帮我就是帮未来的你的命运共同体。这正是赵焕章三部曲最深刻的社会学底色。我们看洗银门里的水莲，她是影片中任武的妻子，是一个善良大度宽容的农村媳妇，她和大嫂强英形成了强烈对比。强英自私蛮横无德，而水莲则用她的孝顺大度谦让一点点化解了家庭内部的矛盾。影片通过对水莲诸多美德的肯定，对推崇家庭和睦和尊老孝敬的儒家文化传统给予了有力褒扬。当时北京郊区甚至还开展了向水莲媳妇学习的活动，这说明水莲这个艺术形象已经深入人心，推动了农村精神文明的建设。各位听众，水莲所做的算慈善吗？从严格意义上说，她只是在做一个儿媳，做一个弟妹本分的事，但恰恰是这种本分构成了中国民间慈善最坚固的底座，尊老爱幼，家庭和睦，妯娌和气。当这种家庭内部的善意向外延伸，就是邻里之间的互助；当邻里之间的互助再向外延伸，就是乡村共同体的共济。慈善从来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宏大概念，慈善是从一家人围着一张饭桌的和气里一点点生长出来的。再看咱们的牛百岁，牛百岁是一个热心肠、肯奉献、常怀恻隐之心的作业组组长，他不相信问题社员真的无可救药，他相信人性本善，相信落后分子也有上进之心，恶习也能够改正。他用了真心，感化了被人嫌弃的懒汉族，带领他们一起努力上进，开启了美好生活。影片里有一场戏，懒汉田福跑到牛百岁家里砸锅泄愤，这个砸锅的情节是赵焕章启发编剧袁学强从农村原生态生活中发掘出来的。赵焕章当时迫切地想要反映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给农村带来的显著变化，影片只拍摄了70多天，以山西某乡7户农民的现状展开一幅农村现实生活的剖面图。牛百岁这个形象体现的正是农民仁慈宽厚善良包容的品格，他不搞福祉的口号，他只是用一颗真心去捂热另一颗心。这种仁慈宽厚善良包容，不就是最朴素的慈善精神吗？他不需要舞台，不需要话筒，不需要红头文件，他只需要一个愿意弯下腰去拉问题社员一把的共产党员。再看咱们的退伍兵方二虎，从部队转业回来，没有接受哥哥安排好的个人致富门路，而是带领村民一起致富，村里的闲散劳动力在他带领之下得以整合，一众闲散村民通过链交走向了富裕。整部影片洋溢着其他乐融一派祥和的气氛，而方二虎舍小家为大家的可贵精神，则是出于对乡亲们曾经给予过自家恩惠的回馈和报答。各位听众请注意这个细节，方二虎之所以愿意舍小家为大家，不是因为他被灌输了什么崇高的理念，而是因为乡亲们曾经对自家有恩。这就是中国乡土慈善最动人的逻辑，它是一种恩惠的回流，是一种善意的循环。今天你帮我，明天我帮你，这一代帮那一代，那一代再帮下一代，这种循环不需要契约，不需要监督，不需要回报承诺，它是乡村伦理中最天然的秩序。所以回到我们的问题，赵焕章农村三部曲究竟如何诠释了最朴素的民间慈善内核？

0: 我的答案是，他告诉我们，中国民间的慈善从来不是强者施舍弱者的单向流动，而是你我互为依靠的双向滋养。它不是建立在怜悯基础上的，而是建立在共生基础上的。水莲的善良宽厚，牛百岁的仁慈包容，方二虎的舍小家为大家，这三个形象串联起来，恰好构成了中国乡土慈善的三个层次。家庭层面的和睦友爱是慈善的起点，邻里层面的互帮互助是慈善的扩展，集体层面的共同富裕是慈善的升华。而这也正好回应了民政部等七部门五进活动中慈善文化进乡村的深意。通知明确指出，要将慈善文化纳入新时代农村精神文明建设，要充分利用农村文化礼堂、村史馆、文化广场、农家书屋、农业企业、农民合作社、家庭农场、农村广播网、农民夜校等载体，弘扬慈善文化。各位听众，当我们今天在这些载体上弘扬慈善文化的时候，我们其实是在做一件和赵焕章40年前拍农村三部曲同样的事，那就是回到乡土中国的伦理根基，去寻找慈善最本真的样子。赵焕章用胶片做到了，我们今天用五进活动继续做着。
1: 感谢沈晓教授的分享。刚才啊，他提到的一个点，当慈善以一种具体的看得见摸得着的方式出现的时候呢，它就不那么遥远了，是可以跟着学跟着做的。
2: 那么普通人的互帮互助、邻里温情，为什么比宏大的公益叙事更能打动人心呢？我们继续来听沈教授的分享。
0: 那么紧接着第二个问题，相比于宏大的公益叙事，为什么荧幕里普通人的互帮互助、邻里温情更能带动大众践行慈善、传递善意？这个问题其实触及了慈善传播的一个核心奥秘。我们不妨做个对比，宏大的公益叙事是什么？是数据，今年募集了多少善款，帮扶了多少人口，建了多少所希望小学。是仪式，领导出席，嘉宾致辞，支票板交接，是口号，大爱无疆，善行天下，汇聚向善力量。这些内容当然重要，他们是慈善事业的骨架，但是骨架不等于血肉，更不等于温度。而赵焕章三部曲做的恰恰是把慈善的温度还给了观众。他没有告诉你你应该慈善，他只是让你看见水莲在灶台边忙碌的背影，看见牛百岁踩着泥泞去敲懒汉家门的脚步，看见方二虎在炼焦炉前被火光映红的脸。他不喊口号，但他让每一个看过电影的农民，乃至每一个看过电影的国人，在自己的记忆里翻找，我是不是也有一个像水莲一样的嫂子，我是不是也见过一个像牛百岁一样的村干部，我是不是也曾在困难时被乡亲拉过一把。这种记忆的唤醒比任何口号都更有力量，因为当慈善不再是一个抽象的善字，而是一个具体的人、一段具体的往事、一种具体的滋味时，它就从别人的事变成了我的事。这就是为什么赵焕章的三部曲在当时能引发如此巨大的社会反响的原因。这种社会效应不是靠行政命令推出来的，也不是靠巨额广告砸出来的，它是靠影像本身的感染力，是靠观众在角色身上看到了自己，看到了邻居，看到了故乡。这就是朴素慈善叙事的传播魔力，它不要求你被感动，它只是让你被认出，认出你熟悉的那种人情，认出你眷恋的那种乡愁，认出你内心深处从未熄灭的那一点善意的火苗。更进一步说，普通人的互帮互助之所以比宏大叙事更能带动慈善实践，是因为它降低了行善的心理门槛。宏大的公益叙事往往给人一种暗示，慈善是大事，是有钱人的事，是有资源的人的事。他无形中把普通人推到了慈善的旁观者位置。而赵焕章三部曲告诉观众，慈善就是水莲给婆婆端的那碗热粥，就是牛百岁给懒汉留的那碗饭菜，就是方二虎带乡亲们炼出的那一炉焦炭。慈善不是等你成了大企业家之后的巨额捐赠， 慈善就是你今天给隔壁独居老人捎带的一把青菜，就是你明天帮邻居修好的那盏灯，就是你后天给村口留守儿童辅导的那一道算术题。当它被具象成这些画面时，每一个普通人都会恍然大悟，原来我也可以慈善，原来我每天都在慈善。这正是民政部五进活动中慈善文化进家庭的深层逻辑。通知要求依托婚姻登记机关、儿童福利机构、养老服务机构、儿童校外活动场所等开展家庭慈善教育，要发挥儿童主任、志愿者等作用，组织开展适合家庭参加的慈善实践活动。各位听众，当我们把慈善文化送进家庭的时候，我们送的绝不是什么高深的理论，我们送的就是喜迎门里水莲的那种孝顺与大度，就是中国家庭里天然流淌的那份温情。家庭是慈善的第一所学校，父母是慈善的第一任老师。当一个孩子从小看见父母如何对待祖父母，如何帮助邻居，他长大后自然就是一个有慈善心的人。我们再把视野拉回到当下，今天的中国城市化率已经超过 65%， 大量农村人口进入城市，传统的乡村共同体正在经历深刻重组。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赵焕章三部曲所诠释的那种朴素民间慈善是不是就过时了？我的回答是，恰恰相反，它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重要。因为当我们从熟人社会走向陌生人社会，当我们从乡土中国走向城市中国，我们反而比任何时候都更渴望那种邻里互助的温暖。这正是慈善文化进社区的意义所在。通知要求依托党群服务中心、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乡镇社工站等场所宣传慈善法，引导慈善力量深入社区、深入群众，以特殊困难老年人、困难妇女、困境儿童、残疾人、就业困难人员等群体为重点，开展慈善帮扶、走访慰问、爱心陪伴等慈善活动。通知里所说的不就是城市版的牛百岁精神吗？不就是社区版的水莲美德吗？无论我们住在胡同里还是高楼里，慈善的内核没有变，它依然是关于我愿意为你停下脚步，关于我愿意伸手拉你一把，关于我不忍心看你独自承担。从这个意义上说，赵焕章的农村三部曲绝不仅仅是80年代的农村影像档案，它们是一面镜子，照见的是中国人慈善精神的源头。当我们今天在中华慈善日这一天谈论汇聚向善力量共创美好生活的时候，我们不应该忘记这股向善力量的最深层的源头，就在喜迎门里那顿全家团聚的饭桌上，就在咱们的牛百岁里那片被汗水浸透的黄土地上，就在咱们的退伍兵里那炉熊熊燃烧的焦炭前。作为一名文化研究者，也作为一名普通的观众，我常常想，为什么赵焕章的三部曲能在40年后依然被我们反复提及？为什么水莲、牛百岁、方二虎这些形象依然能让我们心头一热？我想答案就在于他们触碰到了中国文化最深层的慈善基因。这个基因用儒家的话说叫仁者爱人，用老百姓的话说叫远亲不如近邻，用赵焕章镜头里的话说叫水莲的宽容、牛百岁的真心、方二虎的回馈。他不喧嚣，不张扬，不靠排场，不靠声势，它就像春雨，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9月5日，民政部等7部门的五进活动正在全国各地深入推进。当慈善文化走进机关、走进企业、走进乡村、走进社区、走进家庭的时候，我希望我们都能想起赵焕章先生的这三部曲，想起那个四世同堂的农家小院，想起那群被牛百岁捂热的懒汉，想起那个放弃个人制服的退伍兵方二虎。因为他们告诉我们一个最简单也最深刻的道理，慈善不在远方，慈善就在邻里。慈善不是壮举，慈善就是日常。慈善不需要等你功成名就，慈善就是此时此刻。各位听众，光影传善，慈润万家。当荧幕上的水莲、牛百岁、方二虎走到我们的现实生活里，走到我们的社区、我们的乡村、我们的家庭里， 中华慈善日的意义才真正落地。
1: 谢谢沈晓教授的分享，他刚才啊帮我们重新思考了慈善这两个字，它不一定是隆重的正式的。
2: 中华慈善日设立的初衷是让更多人关注慈善，参与慈善，而赵焕章的农村三部曲提醒我们，善意的种子其实一直在每个人心里，有时候缺的只是一个被看见的契机。电影里那些温暖的瞬间就是那个契机，它让我们看见原来善意可以有这么多模样，原来自己也可以成为那个伸出手的人。
3: 收起漫游的翅膀，落回现实的土壤。
4: 电影散场，生活开场，带上光影里的温度，奔赴下一场山海。
3: 时光漫游机，归航寄语，让故事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我是乌丹，
1: 我是刘乐。我们今天节目的主题是光影传善，滋润万家。
0: 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听到的导演赵焕章的电影作品《农村三部曲》里那些普通人的善意瞬间告诉我们，慈善不是高高在上的事儿，它不在远方，而在我们的楼下，我们的单位，也在我们每天走过的那条街上。
1: 愿各位在这个秋天也能成为某个人的水莲，某个人的牛百岁，某个人的二胡，也希望你在需要的时候有人愿意为你停下来。
0: 这里是时光漫游机，感谢你的收听与停留，我是乌丹，
1: 我是刘乐，咱们明天节目再见，
0: 拜拜。

感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0: 么呢？
1: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2: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3: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4: 外出装上自带杯，
5: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2: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6: 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开始换发了，建设银行竭诚为您提供第三代社保卡换发服务，开卡各项减免年费、短信通知服务费等八项优惠及一项自家安全保险保障，更多活动资讯详询95533。
2: 北京时间23点整，
7: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6: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7: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8: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经历变成传家宝。
9: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0: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1: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2: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3: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4: 放好啦。
15: 嗯，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16: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7: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5: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7: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16: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1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9: 天天听书，
20: 文字的美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19: 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21: 一部婚姻悬疑大剧，
22: 豪门贵妇自称被丈夫软禁并家暴，天价酬劳只求闪离。
23: 建材老板外遇，誓要离婚，妻子为挽回丈夫杀心四起。
22: 美艳珠宝商遭遇无法解决难题，随时准备死在治疗中心。作家怀旧船长超热门婚恋治愈小说《婚姻治疗师》，
23: 根据真人真事改编，比离婚律师陆子野，比绝望主妇案子奇。
22: 演播小曾、王明君。
21: 每个案例背后都有令人瞠目结舌的隐情。
24: 第25集，
25: 向淑芬老人开始讲述了。不过这些讲述有点像《罗生门》与涂柏耀从赵娟那里了解到的情况并不一致。向淑芬告诉他们，他们的家乡很穷，但基本能吃饱，可偏偏赵娟不安分，非要跑到北京来闯荡。一开始 作为婆婆，向淑芬不明白，后来她想明白了，赵娟是诚心躲她呀。可是说句良心话，她觉得这个儿媳妇赵娟对她的儿子邱大成还是真好，但正是太好，大成待她比自己的亲娘都好了。赵娟在北京还没有站稳脚，就催促邱大成来，邱大成呢就辞了老家代课教师的工作，到北京来干活了，干过建筑，跑过快递，最后开货车，没日没夜的操劳，没日没夜的拼命苦干。而作为娘呢，她一个人在村里连个伴儿都没有，她想儿子，可是她的儿子邱大成也有孝心，就劝她来北京跟他们一起过，早晚有个照应。可是向淑芬觉得怎么会到这人生地不熟的地方来呢？但是赵娟很有心眼儿，当时就让她的孙子上幼儿园，赵娟要上班，说请不起保姆，请让她来帮着照顾孩子。另外赵娟自作主张，把向淑芬的老房子给卖了，断了向淑芬的归路，死活要把向淑芬弄到北京来。到了北京她才知道他们是租房住，这么多年连一套房子都买不起。
0: 听到这儿，叶风琴忍不住插话了，向大娘，看您这话说的让我都脸红，北京的房子谁买得起啊？本地人都买不起，何况我们这些外来的。哎，那是那是，不过呀，叶医生你还年轻啊，过两年嫁个有钱人不就买得起了？哎，俺也不怪他们买不起房子，是说这个赵娟呐，她当家有问题。你们是不知道啊，六七年前的房价还没大涨呢，通州那会儿的房子呀，七八千都是好房子。当时啊，俺就对赵娟说，哎呦，你们那十几万加上俺老房子卖的几万块，一共二十几万，这首付够了吧？可是啊，赵娟死咬着说要专心把娃的学习给搞上去，而且啊，还给孩子报各种兴趣班儿。五岁哟，五岁就开始学这个学那个，今儿钢琴，明天画画，后天游泳，把本来就不多的钱呐，全都扔到这上头了。结果怎么样啊？啊，小学读完了，因为是外地人，证件不全，不让上初中啊。哎呀，娃娃现在是天天的打游戏，就是在他身边放鞭炮，他都不带动一下的，整个人呢，那就是废了。
25: 你当年就能预料到现在的房价会涨成这样吗？
0: 啊，这，反正现在就是涨了嘛。
25: 你既然教过书，那我请教向老师一个问题，孩子该怎么教啊？
0: 正经上学呀，学那些没用的干啥呀？考试考得好，这才是最重要的。当初啊，赵娟偏不听，现在呢，废人一个，才12岁哟。哎呀，我们这邱家算是完了。
25: 亏你还教过书啊，你白教了。你怎么知道孩子就废了啊？打几天游戏就废了？你们不创造条件让他上学，却认定他废了，他能不废吗？再说了，你怎么知道学钢琴、学画画、学游泳就是打水漂啊？孩子的兴趣不试探，你怎么知道他究竟爱好哪样啊？究竟有哪一方面的特长啊？你自己教育孩子怎么样啊？邱大成当年的同学中有跟你们一样穷的，就没有一个有出息的？你不要把问题总是推给别人，你到北京来投靠儿子没问题，但是你干涉了儿子、儿媳和孙子的生活了吗？你把自己摆在了什么位置啊？
0: 土摆要出口快，这一串的连珠炮把老人给震晕了，他张了几次嘴都插不进来一个字儿。等土柏要说完好一会儿了，他才嗫嚅着说，俺有啥不对吗？啊，俺是大成的娘，俺对天发誓，俺可没有跟赵娟大吵过，但是俺教训一下自己身上掉下来的肉都不行了，俺这还不是为他们好吗？
25: 问题就出在这儿，你要真的是跟儿媳妇明着干， 事情还不至于像现在这么难以收拾。你认为你儿子是你身上掉下来的肉，是私有的，必须听你的，可以随意的由你斥责和管教。而邱大成呢，因为缺少父爱，从小感情失衡，只能无条件的服从你的一切指令。但是呢，他又十分心疼自己的老婆，不忍伤他分毫。结果，你的儿子就像老鼠钻进了风箱，两头受气，最终在巨大的精神压力下形成了焦虑和抑郁，产生了诸多幻觉。由于他想尽孝，只能夸大自己的病情以获得妻子的同情，试图转移你们的注意力，化解你们婆媳的矛盾。可是越这么做越是火上浇油啊，你这个当娘的心疼儿子比孙子更多，把责任推给了儿媳妇，认为儿子得病是儿媳妇闹的。而赵娟呢，也指责你到北京来之后导致丈夫得了怪病。你们虽然没有大吵大闹，但心中对对方都是恨到了极致啊。特别是邱大成夹在你们中间，实在是没法协调，忍受着良心的谴责，把你送到燕郊来之后病情更加严重了。而赵娟呢，只关心丈夫的病情，实在无法忍受没日没夜的折磨，再加上他的儿子上学无望，一时之间丧失了生存的信念，所以选择了自杀结束生命。
24: 向淑芬听了，嘴巴一张一合的说不出一个字来。而在一旁的叶风琴呢，为涂百药所深深的折服，这个论断似乎是调查了很久的结果。但涂百药甚至连本案的另一主角邱大成他根本就没见过，这涂百药是如何能判定出来的呢？或许有些出入也说不定吧。但是接下来向淑芬的话让叶风琴彻底的打消了怀疑。老人的脸色一阵青一阵红，最终还是说，涂大夫，您分析的啊，虽然呢俺气不过，但细想想啊，的确是这样的。不过您是怎么知道这里头的原因的呢？
25: 向老师，不是我分析的好，实在是因为这样的事情啊，可不是你们一家独有的，很多家庭都是这样煎熬着的，但是谁都不承认错误，也不设法去改变。江老师，您能听进忠言，说明您知书达理，也说明你们家的事儿啊有解。
24: 叶风琴从他们互相变得客气的微妙的态度之中感到，这个涂百药真真是只老狐狸。向淑芬抹了抹眼角，
1: 涂大夫，您啊要是能把俺家的事儿给解决好，俺给您做牛做马都成。
25: 正说着，门开了，一个精神恍惚的中年男人走了进来。

0: 12岁的邱小军玩游戏玩到天亮，这个时候歪在小床上睡得口水直淌。这个早熟的少年比任何人都清楚家里头发生了什么，但是他却无能为力，只能选择在游戏之中成为扶危济困、战无不胜的英雄。曾经有一个15岁的北京孩子和他对战了3天3夜，结果惨败而归。邱小军的老师曾经表扬他具有超强的想象力，但是由于他是一个外地的孩子，没有房产证，父母都没有社保和纳税证明，因此他现在只能辍学了。
1: 打游戏是邱小军唯一觉得有意思的事情了，他的奶奶和爸爸都曾经强行制止他打游戏，小军也不反抗，像入定的老僧一样，双目茫然地坐在小房间里，一连坐了2天，水米不进。赵娟吓坏了，哭着按儿子的要求买了一台新电脑，小军这才开始吃饭。由于设备速度更快，小军又精神百倍，除了不按时睡觉，一切都还算规矩。
0: 房门被打开了，齐艳荣进了这套老旧的两居室的时候，闻到了一股子陈腐的味道。这种味道夹杂着旧衣服、旧报纸、地漏味、汗味以及油烟味。窗户关着，暖气使这些味道更加的浓厚。小军还没有醒，电脑还开着呢，屏保上是宇宙星空，浩瀚无垠。齐艳荣在床边的小凳子上坐下来，如同母亲般看着熟睡的孩子。他不想惊醒小军，此时的他想起了童年时期为了学习成绩总被母亲叫醒的日子，那种日子至今仍然会在心头产生灼痛感。齐艳荣当了医生之后才明白，剥夺青少年睡眠的权利堪比犯罪啊。犯罪还可以改正忏悔，但是孩子的成长是不可重来的。
2: 一部关于幸福婚姻的百科全书式小说，
3: 婚姻治疗师直面惊心案例，审视情感风险，自诊婚姻难题。
2: 演播小曾、王明君。
0: 齐艳荣早就到了做母亲的年龄，她一直都想做母亲，可是她的婚姻非常的失败。比起中途岛的那些人，比起赵娟，她失败得更加的彻底，更加的无可救药。直到现在，她仍然无法找到良方来医治自己的伤，她只有用无尽的忙碌来忘却和隔离这些伤。不过当她安静地坐在一个熟睡的孩子的身旁的时候，所有的伤如同开春的树木一般复活了。他仿佛又回到了当年，皮带抽出的声响比肉体的撕裂更加的恐怖。那是一间门窗紧闭的屋子，找不到出口。蒋一方英俊的脸庞被一个3孔头套挡住，但是那蛇一样的毒芒仍然从那孔洞之中射出来。蒋一方粗重地喘息着，如同电影里中东的敌人逮住了美国中情局的特工一样，把他往死里抽打。就在这个时候，邱小军突然惊起，口中大叫着妈妈，伸手乱抓。齐艳荣从回忆之中惊醒，他本能地伸出手来。而小军呢，抓牢了齐艳荣的胳膊，继续倒头就睡。或许孩子也是做了什么可怕的梦吧。
1: 齐艳荣让孩子抓住自己的手，他自己也赶紧从刚才的意识中抽离出来，回归现实。现在的公司也算上了正轨，这要感谢涂百药。从涂百药自己透露的成长经历来看，他在邱小军这个年龄的时候，恐怕也是生活在如此的噩梦中吧。宋诗瑜曾经告诉过他，说涂百药的儿子死了，老婆离了，公司倒了，离婚和破产这些事情

0: 或许不会给涂百药造成心灵的过大的创伤，但是中年丧子，他该多么的绝望啊。从他对这个男人的观察中，他发现这个男人外表坚硬，可内心柔软，很爱孩子。或许正是由于他的父亲没有给予他正常的关爱，才让涂百药产生了绝不走父亲老路的意识。今天凌晨分配工作的时候，涂百药特地地叮嘱他，让他独自前往赵娟家，安抚好孩子。
1: 小军突然醒了，他触电似的松开手，瞪着血红的眼睛问：“
2: 你是谁？我妈妈呢？”“
1: 你是叫邱小军吧？”“
2: 是。”“你是怎么进来的？”“
1: 喏，这是钥匙，是你妈妈让我来看看你的。”“
2: 我妈妈，我妈妈呢？”“
1: 她在休息呢，她太累了，需要好好的休息。”“
2: 不对，我觉得我妈妈这两天神情不对，又刚丢了工作，她是不是出事儿了？”“
1: 别担心啊，你妈妈已经没事了。我呢，姓戚，你可以叫我戚大夫，刚刚给你妈妈看过了，真的没事儿，不然啊，他怎么会把你们家的钥匙给我呢？对不对？”“
2: 要是真的没事儿，那我妈妈她怎么不来啊？”
1: 小军虽然困意未除，但是思维仍然非常的敏捷。戚艳荣把手机掏出来，打中途岛的电话，值班的刘刚接了。戚艳荣让他把赵娟叫到办公室来，一会儿赵娟就来了。“赵娟，你儿子要跟你通电话。”戚艳荣把手机递给了小军，小军把手机往耳朵上一贴，忍不住哭出声来：“
2: 妈，妈！”
1: 虽然在此前戚艳荣同赵娟沟通过，说一定要稳住情绪，但是毕竟经历了一次鬼门关呢，听见儿子的声音，赵娟忍不住也哇的一声哭出来了。小军哀嚎起来：“
2: 妈妈，妈妈，你怎么了？你倒是说话呀，妈妈！”“
3: 小军啊，你还在打游戏吗？”“
2: 妈，妈妈，我不打游戏了，好不好？妈妈，你快回来吧，好不好？求求你了，妈妈！”“
3: 小军啊，戚大夫在你身边，对不对？你要好好听他的话啊。小军，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妈妈呀又找着工作了，很快你就可以见到妈妈了。”“
2: 嗯，妈妈，我想你。”
1: 小军确认妈妈没事之后，眼泪就止住了。他对戚艳荣说：“
2: 您很像我们的老师。您知道我为什么喜欢游戏吗？因为游戏世界里没有人成天讲大道理，只要努力和足够聪明就可以闯关。”“
1: 那我不讲道理了，行吗？”“
2: 可是 我有些困了。”
1: 小军得知妈妈没事儿，对这个陌生人虽然谈不上反感，但是并不喜欢。而戚艳荣显得非常的有耐心：“啊，没关系，你睡吧，那我等你睡醒。”小军没有再说话，合衣躺了下来，戚艳荣就这么安静地坐着。几分钟之后，小军睁眼坐了起来：“
2: 您还真挺有耐心的，这一点比我们的老师强。”
1: 你没有睡着啊？”
2: 我在想，妈妈让您一个人来，自己却不回来，一定有什么事瞒着我呢。”
1: 本来是想瞒你啊，但是我劝你妈妈别这么做。”戚艳荣从手包里拿出了赵娟的遗书，递给了小军。小军看了，手不停地抖，但是他忍住没哭。半晌，他才问：“
2: 是您救了我妈妈？”“
1: 是的。” 戚艳荣简单地把事情的经过讲了，小军边听边流泪，但是没有发出一丝的声音。戚艳荣看着小军的眼睛说，小军，现在你可以信任我了吗？
2: 嗯。
1: 那你愿意告诉我你的心里话了吗？
2: 嗯。
0: 邱大成中等个头，消瘦黝黑，整个人透着两个字，无神，仿佛是从旱地里拔出来的空心萝卜。特别是他的眼睛灰暗空洞，不敢与人对视。在他看到母亲的第一眼的时候，一下子就跪了下去，动作非常的熟练。这个熟练的动作让叶风琴认识到，邱大成跪拜老母已经根植心中，就算是神志不清也绝不含糊。向淑芬说，
1: 大成啊，这是涂大夫和叶医生咱家的恩人呐。
0: 邱大成也不说话，转过身就给二位磕头。叶风琴刚想站起身，被涂百药一把摁住了。邱大成规规矩矩地磕了三个响头，涂百药泰然端坐，如同受惯了香火和膜拜的菩萨。磕完了头，向淑芬这才让儿子起身坐下，然后问道，
1: 大成啊，昨天晚上你媳妇儿到哪儿去了？
0: 邱大成紧张地站起身，娘，赵娟儿一晚上都没有回家。
1: 向淑芬转头对着涂百药说，啊，涂大夫啊，麻烦把您手机里那照片给大成看看。
0: 不用看了
1: 啊，
0: 你儿子看了会昏的，不如我直接说了吧。邱先生啊，你的媳妇赵娟目前已经脱离危险，命保住了，你先坐稳啊，别激动啊，没什么事儿。邱大成听的是云里雾里，他茫然地看着母亲，然后又看看涂百药，对对面的美女叶风琴却视而不见。
4: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小说《婚姻治疗师》，作者怀旧船长，演播小曾、王明君，制作人小曾，监制傅纯，感谢您的收听。

0: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1: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2: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2: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2: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0: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天天听书，
1: 文字的美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0: 就交给耳朵来发现。一部婚姻悬疑大剧，
2: 豪门贵妇自称被丈夫软禁并家暴，天价酬劳只求闪离。
3: 建材老板外遇，誓要离婚，妻子为挽回丈夫杀心四起。
2: 美艳珠宝商遭遇无法解决难题，随时准备死在治疗中心。作家怀旧船长超热门婚恋治愈小说《婚姻治疗师》，
3: 根据真人真事改编，比离婚律师陆子野，比绝望主妇案子奇。
2: 演播小曾、王明君。
4: 每个案例背后都有令人瞠目结舌的隐情。
2: 第26集。
5: 邱大成听得云里雾里，茫然地看着母亲，又看看涂百药，而对对面坐的美女叶风琴却视而不见。向淑芬叹了一口气，对邱大成说：
6: 哎，儿啊，这差点出人命了，你媳妇儿跳河了，亏得这两位菩萨救命，不然啊，咱娘俩都得坐牢。
5: 邱大成这回算是听明白了，本就黑红的脸变成了猪肝色。哎，娘，这是咋回事啊？
6: 咋回事咋回事，你媳妇儿见你这病治不好，想不开了呗。
5: 大娘，你先别责备她。涂百药伸出了手，来来来，大成兄弟，你先坐我对面啊，伸出左手，我给你瞧瞧病。邱大成像木头人一样移到了茶几对面，伸出了右手。哎呀，左手啊，男左女右嘛啊，来来来。邱大成又换成了左手，涂百药就开始装模作样的给他把起了脉。向淑芬还想再唠叨两句，涂百药说道：您老人家先安静啊，说话打扰我看病，要是打扰了我就不准了啊，时间咱有的是，一会儿慢慢说啊。
2: 向淑芬只好闭上了嘴，却不停地在那儿换着坐姿。叶风琴从来没有见过涂百药看病，很明显地看出涂百药诊脉的姿势就不对头，但是他不能说破呀，只是静观。
5: 涂百药一会儿闭眼，一会儿抬头看天花板，一会儿又让邱大成伸出舌头，一会儿又站起身摸摸邱大成的后脑勺，动作跟耍猴差不多。要不是带着任务而来，叶风琴恐怕要笑出声了。折腾了很久，涂百药这才回头对叶风琴说：叶医生，
6: 哎，
5: 你把体温计拿出来给他量量体温
6: 啊。行。
5: 叶风琴照办，让邱大成把体温计夹在了腋下。我猜你的体温啊不会超过35摄氏度。邱大成不信：俺在医院里量过36.5。哎，你平时是不是感觉自己是两个人呢，整天飘飘然的？
2: 这话让向淑芬和叶风琴莫名其妙，但是邱大成却听懂了，连连点头称是。
5: 你是不是感觉内脏啊，特别是心脏啊，有时候跳得很厉害，心慌，出冷汗，胃里也不舒服，火烧一样啊？
7: 是。
5: 你有没有过临近死亡的感觉啊？就是感觉一刻也活不下去了，马上要死了，好像有鬼把你的魂捉了。
2: 向淑芬和叶风琴听了都感觉有一股子阴风从身后刮过，脊背发凉。
5: 邱大成点头如捣蒜啊，
7: 是啊是啊，就是。
5: 那你是不是做过核磁共振，上面显示你脑袋里长了一个小东西啊？
7: 是啊，你咋知道的？
5: 你是不是手心发麻，腿软，眼花，牙龈出血，想发火又发不出来？
7: 对对对对。
5: 是不是对任何事情都不感兴趣啊？
7: 是是。
2: 就在这个时候，体温计滴滴滴地响了好几声，涂百药让邱大成取出来自己看。邱大成看了惊讶地说：
7: 哎呀，真的只有35摄氏度啊，大夫，你是咋看出来的？
5: 哼，我得过这个病，说吧， 你得这个病前前后后共花了多少钱？
7: 283450。
5: 你猜我花了多少钱？不知道。
2: 邱大成摇摇头，涂百药伸出了三根指头。
5: 30万？
7: 30万？
5: 再乘以10，我实话告诉你们，300万出头啊，还根本没有效果。这一下邱大成好像来了兴致，那你后来是咋好的？
2: 而向淑芬呢，更是两眼发直，她张着嘴等涂百药的回答。他们母子二人的表情像极了睡前急切想知道故事结局的孩子。
5: 后来怎么好的？我也不知道，自己就好了。你看我现在像有病的样子吗？邱大成挠了挠好长时间没洗的头发，这病不治咋会自己好嘞？
7: 因为本来就没病，治什么治啊？
5: 大成兄弟，你的这个症状啊，跟我当年一模一样，都是想出来的病。现在你啊，恐怕对啥事都抱有怀疑态度，不相信别人，任何人你都不信，对不对？
2: 邱大成点了点头，而向淑芬则看向了儿子，似乎在问，你真的连老娘你都不信了？
5: 大娘啊，你就别疑心了。说实在的啊，别看大成给你磕头，但他对你是不信任的，不但是你，连他媳妇儿儿子都不信任。他被自己编出来的病给吓着了，躲在这个根本不存在的病里，想不开，也不想出来。
2: 向淑芬母子睁着眼睛表示没听懂。
5: 没听懂吧？不明白吧？怎么说呢？打个比方啊，有个人半夜三更，想着这个国家的贪污腐败太严重了，最近中央打的大了。

0: 后啊，屁事儿没有，还得照常上街买豆腐脑送孩子上学，对不对啊？
1: 涂百耀这么一讲，三个人都放松了，叶风琴和老太太还笑了笑。不过邱大成依旧面无表情地问，
0: 涂大夫，你的病真的是自己好的？哎呀，根本就没病，哪有好不好一说呀？我问你啊，你的检查单子上三高高不高啊？邱大成摇了摇头，既然没有三高，脑袋里所谓的小东西不过是一些小阴影，比芝麻大不了多少，任何人去拍片子都会有这里不行那里不对的，这是医院创收的法子，你们也不想想啊。啊，一个医院那么大，那么多医生护士领导，还有办公设备楼房水电什么的，哪样不要钱啊？这钱从哪来啊？检查费、专家费、医药费、住院费嘛，就是这些嘛。大成兄弟，你看了那么多医院，有没有哪个医生断定是什么病啊？邱大成摇了摇头，涂百药更来劲了，就是嘛，明显就是把你当猪使劲宰嘛。你算算，你跑一天的车够不够住一天的医院啊？不够吧，对不对？
1: 邱大成不住地点头，而向淑芬这回是无比的认同。哎呀，如果医院的大夫都像涂大夫这样，那就太好了。哎，真是的，多少钱都塞不满医院的大窟窿。
0: 所以说，要说有病，是兄弟的想法出了问题。这个情况与我当年相似啊，主要是体温低的原因。咱们人的这个体温一低啊，免疫力就会出问题，直接影响精神，脑袋就开始自己跟自己打架了。结果呢，会影响到神经系统，会出现这样那样的幻觉啊，自己还以为是真的呢。真实的情况就是这样，只要把体温调上去，一切都好了。一分钱也不用花。邱大成灰暗的眼睛里似乎有了一丝光芒。兔大夫，那咋能才把体温给升上去了？这得到我们医院。涂百药说着看了看表，时间不早了，你们娘俩先聊着，下午我派车来这儿接你们去我们那儿，不但你的病，连大娘的腿脚一并治了。
1: 这对母子像碰到了神仙似的，都站起身来相送，嘴里不停地说着感谢的话。不过到了门边的时候，向淑芬终于忍不住了。哎呀，那个涂大夫啊，到你们医院不知道要花多少钱呢？
0: 哎呀，刚才不是说了吗，一分钱不花。还有你儿媳妇赵娟的身体恢复之后，我决定聘请她到我们医院工作，月薪4500，路还近，怎么样啊？
1: 听了涂百药的话，这对母子差点晕倒在门口。叶风琴发现邱大成的瞳仁里有火焰闪烁了一下。
0: 在回去的路上，车里叶风琴问涂百药，
1: 哎，领导，您真的得过这病啊？
0: 瞎编的，咱们医病看病，真真假假，虚虚实实才行。要我说啊，现在的医生迷信仪器，死板僵化，好多病人都是被吓死的。病人呢，迷信医生的事儿也常有，没毛病看出毛病的满大街都是。
1: 看来涂老师您采取的是欺诈疗法。
0: 对，简称诈疗。咱们啊，这就去赵娟家去接戚博士。
1: 叶风琴心想，戚艳荣自己开车去的，要你去接呀？嗯，涂总，您这是担心艳荣姐搞不定吧？
0: 对付一个12、13岁的男孩子，的确是很困难的。
1: 涂百药的担心并非多余，戚艳荣虽然极尽忍耐，但是花了一整个上午，仍然没有能够从小军的嘴里问出什么来。这孩子聪明固执，略带一点狡猾，只是因为戚艳荣救了他的妈妈，才象征性的理会他一下，实则跟敷衍差不多。等涂百药和叶风琴进屋子的时候，戚艳荣仍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进展。面对涂百药，他在交换完眼神之后，无可奈何地摇了摇头。
0: 涂百药迅速地观察了一下屋子，对邱小军说，邱小军，你妈妈让我告诉你，明天回老家上学。
1: 小军对这个硬邦邦的男人非常的排斥。 这个人进屋

0: 子之后东看西看，好像这是他们家的仓库一样。本来戚艳荣占据了他的睡眠时间，现在又来了两个陌生人，他心中难免有气。小军浓密的眉毛往眉心靠拢，就像两条打架的大蜈蚣。
1: 你是谁啊？你管我呢？
2: 我是你妈妈的老板，你爸爸的医生，还给你奶奶当心理师。涂百药盯着他的眼睛，你们全家都听我的。
1: 凭什么呀？你了不起啊？
2: 涂百药没理他，一屁股坐下，打开了他的电脑，关了他的游戏，再调出一个网站。你过来看看，这是一个戒网瘾的学校，就在北京大兴。你现在有两个选择啊，第一，乖乖听话，回老家上学；第二，到这个学校去戒网瘾。
0: 然后涂百药不等小军回答，就站起了身，让戚艳荣和叶风琴一起离开。戚艳荣对呆立在那儿的小军有些不忍，回头说，小军啊，没事的啊，阿姨先回去照顾你妈妈，你好好的考虑一下哈。
3: 一部关于幸福婚姻的百科全书式小说，
4: 婚姻治疗师直面惊心案例，审视情感风险，自诊婚姻难题。
3: 演播小曾、王明君。
0: 到了楼下的小区，戚艳荣问涂百药，我总觉得对一个12岁的孩子这么生硬有点不妥吧。
2: 哎呀，这孩子啊，别看只有12岁，鬼精着呢，你跟他好好说没用，现在让他自己考虑一下，下午再让刘刚把向淑芬母子和小军一起都接到中途岛，我们再分工治疗，这一家子全有病。
0: 那他真的只有两个选择？
2: 那要看他是怎么想的了。一个人12岁不小了，我12岁的时候都赚钱了，他还整天打游戏呢。
0: 听到这儿，叶风琴说，我看呢，是涂总在诈他。哎，不过对于小孩儿，好像真的是有点残忍。
2: 残忍？
0: 嗯，
2: 这世界本来就是残忍的，只有战胜自己的人才能生存，大人小孩都一样。当一个人靠自己无法战胜他自己的时候，就必须要借助强大的外力，这就是我们的工作，也是我们的价值所在嘛。
0: 涂百药一行人回到了中途岛，他们给赵娟做了介绍，赵娟听了感动莫名。哎，涂老师啊，真是太谢谢您了。
2: 你先别忙着谢，一会儿呢你得好好配合，我们先沟通好啊。我已经让小刘去接你的婆婆和丈夫了啊，还有你儿子，小刘快到的时候会短信告诉我。你呢需要躺在病床上打吊瓶。
0: 哎，
2: 放心啊，吊瓶里只是普通的葡萄糖，对恢复体力有好处。
0: 赵娟忙不迭地点着头，表示明白涂百药的意思。涂百药请戚艳荣讲了讲对小军的探访，戚艳荣从专业的角度提出了几点意见。我的意见是这样的啊，第一呢，小军极度的敏感、自卑、隐形、叛逆；第二点呢，他早熟，而且呢防范心理强，保守内心的秘密；第三呢，他对未来非常的悲观，自我迷失；第四，他有轻度的抑郁和焦虑。再往下走啊，他就是一个问题少年了。
2: 赵娟的脸色变得煞白，自从有了希望之后，他再也不想死了。但是儿子的问题听起来很严重，作为母亲，他的心揪了起来。
0: 经过我一上午的观察、测试和交谈，我认为啊，小军的问题主要是社会环境和家庭原因这两方面造成的。其实呢，小军表面上对家里的事情不闻不问，暗地里却深受其害。你们这些家庭成员的一句话、一个眼神、一个动作，哪怕是最微小的，都时刻地牵动着他的心呢。可是他呢，年纪小，又无力改变这一切，就只能把一切都憋在心里了。特别是辍学这件事儿，对他的打击还是非常大的。小军在小学的时候曾经当过大队委，而且还是3好学生，作文曾经得过3才作文奖。 这就好比一艘破浪航行的船，本来有万里前程的，却突然触礁了。哎，别说是孩子了，大人也受不了啊，对吧？
2: 赵娟的双手捂着面颊，边听边哭，手指深深地掐在消瘦的脸上，双肩抖个不停。涂柏耀见他这个样子，就安慰说：“我说赵娟妹子啊，伤心也不能解决问题。好了，你先回房间休息吧，我们再合计合计，看看有没有什么好办法啊。”
0: 赵娟回去之后，涂柏耀摸出了一支烟，点燃抽了起来。戚艳荣和叶风琴对视了一下，都在想，这屠夫好几个月都没抽过烟了，今天看来是遇到难题了。涂柏耀接连抽了好几根，满屋子烟味呛人。叶风琴忍不住了：“哎，涂总，您不是已经戒烟了吗？人家刘成双是资深烟民，人家都戒了，您自己违反规定，这影响可不太好啊。”
2: 涂柏耀眼睛一亮：“快，快去请刘成双啊！”
0: 刘成双容光焕发，仿佛年轻了十几岁，他轻快地走进了办公室，向涂柏耀敬了一个礼：“首长，有什么指示？”“
2: 哎呀，大妹子，快快快坐下。老涂，我今天遇到难事了啊，你能帮个忙吗？”“
1: 只要涂总您一声令下，我愿赴刀山下火海，万死不辞。”“
2: 是这么回事啊。”“
0: 啊。”
2: 涂柏耀简要地把赵娟一家的情况说了一下，想请刘成双找找关系，看北京哪个初中能不能收下邱小军。刘成双一开始还笑眯眯的，可是越听脸色越严肃。等涂柏耀讲完，他才说道：“
1: 涂总，这事儿我还真的办不了。”“
2: 你是老北京啊，你爷爷那么多部下，疏通疏通应该没问题吧。”“
1: 涂总，您是不知道，这外地孩子在北京上学的事儿巨难。”“
2: 我知道知道。”“
1: 这样的事儿啊，我这两年也办过，但都没办成。哎呀，说实在话，户籍制度就跟这儿卡住了。现在呢又是反腐高峰期，送礼都没人敢要。哎呀，就算这孩子能够在北京上中学，高考不是还得回原籍吗？各地的教材又不同。好多孩子回乡一考，本来是一本的成绩，最后能上二本就算是烧高香了，普遍呀最后都上了大专技校。”“
2: 是，我看你说的头头是道的，应该确实办过这件事儿。哎呀，你看我好不容易求你一次吧，你还这么为难。哎，难道就让那孩子失学呀？”“
1: 回家上啊，对吧？涂总，您也不想想啊，如果北京的学校都放开，还不得跟现在的医院似的，人满为患呢，哪儿照顾得过来呀？我也承认啊，这个户籍制度是有不公平的地方，但您要是北京市市长，您怎么办？”“
2: 哎，上学这事儿，哎，上学是孩子的权利吧？啊，全世界哪个国家都是就近入学吧？在美国，只要拿个盖戳的信啊，只要你租了房，就可以到附近的学校登记入学啊。旅居的外国人，不问种族国籍都可以啊。”“
1: 哎，您别着急啊，您说的那是美国，这事儿啊都吵吵多少年了，几乎没有进展。哎呀，这实在是北京的资源无法承载，这客观条件就是这样啊。这中国人口多，又都往大城市里头跑，这怎么应付得过来嘛？对不对？”“
2: 行，好，算了。总我白求你了。”“
1: 哎，别，涂总，您这个人啊，心眼儿好，我敬佩您。但这事儿啊，根本就不是您该管的。总理难道不知道这事儿吗？他都管不了，您又何必操这心呢？你们把赵娟给救了，这已经是积德了，没义务再管他的孩子了。”
2: 戚艳荣担心两个人再说下去，涂柏耀就真发火了，他连忙说道：“
0: 是这样啊，刘总，您有所不知，赵娟的婚姻问题看上去呢是婆婆和丈夫的问题，其实啊根儿还是在孩子的身上。如果不能够解决孩子失学的问题，邱大成的病好不了，这赵娟呢还得去寻死。这个，哎呀，这个
1: 真的太难办了。哎，要我说。

0: 一家子回河南不就完了吗？
1: 哎呀，不行，他回不去了。
0: 是，
1: 他们连老家的房子都卖了，地也被征了，在这儿还能混个温饱，回去怎么生活呀？我们接触了这么多病人，好多都是这种生活状态，回不去，进不来，不上不下，他们那么苦啊。
0: 可是现在不是办不了户口吗？以前倒是还有可能，总之了，现在都不行了。
1: 听刘成双这么说，屋子里陷入短暂的沉默之中。
2: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小说《婚姻治疗师》，作者怀旧船长，演播小曾、王明君，制作人小曾，监制傅纯，感谢您的收听。

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
0: 毛。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京时间零点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9: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8: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0: 欢迎使用交际厅耳畔
9: 投篮，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8: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刻破坏记忆。
9: 文明旅游
8: 也是美的风景。
11: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
12: 用你的方式承担，
13: 用你的方式分享，
14: 用你的方式战斗，
15: 用你的方式热爱，
16: 用你的方式梦想，
17: 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
18: 实现梦想。
19: 和你一起，
6: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
4: 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3: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10: 一群人的夜晚是一场狂欢，一个人的夜晚会有些孤单。午夜书场，追书午夜场，每晚12点到凌晨2点，四集连播，你来不来？
17: 构成数百年掌故人文，漫谈老北京文化遗存。

0: 二作家刘一达带您一探北京典故，讲述典故北京。典故北京，作者刘一达，播讲刘一达，制作人小曾，监制邢小春。第61讲。
1: 啊，上一讲啊，我们聊到了啊，这个北京的树王，侧柏之王啊，这侧柏也是北京的市树了啊。侧柏之王就是密云新城子镇的啊9楼18叉这棵树的名字啊，树龄有3500年了啊，这是北京最老的一棵树了。好家伙啊，它可以说呀、见证了北京这座城市的历史啊，因为北京这座城市的历史有3000多年了啊，那么它比这个城市的这个啊这历史还要长啊。那么北京的国槐之王在哪儿呢？在北海的画舫斋古柯庭院的西南角有一棵老槐，它的胸围是多少呢？是596厘米，树高13米。好家伙，13米高啊。这个树的冠幅是9米，树龄是1200年。你看这棵老槐树啊，已经活了1200年了。这1200年啊，是什么时代呢？应该是唐朝啊，也就是这棵树啊是唐朝的时候种的，所以呢，人们又把它叫做唐槐，啊，叫做唐槐，啊，北京最老的槐树是1200年，啊，您记住了啊，啊，国槐啊，最老的国槐1200年了啊，北京人爱槐树，把它作为市树，作为一个城市历史。啊，与文化的一个标志，在日新月异的北京城市的建设中啊，久经风雨的古槐又展现出它的新姿，吐绿扬花的新槐，啊，在这个春风中啊摇曳啊，畅想着未来。说到这个侧柏和这个国槐啊，是北京啊的一张名片吧，市树嘛，啊，是北京的一张名片。那么呢？这个实际上啊，在老北京啊，对名片还是非常重视的。老北京啊，有一句顺口溜：头顶马继元，脚踩内联升，身穿瑞福祥，腰缠四大横。这里边的这个头顶啊、脚踩呀、身穿呐、腰缠呐，实际上呢，说的是老北京的啊3家老字号的店铺和4家有名的钱庄。钱庄啊，也就是银行的前身啊。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银行啊，啊，它的历史啊，也就是有100多年吧。那么100多年以前的银行叫什么呢？叫钱庄，啊，或者叫银号。那么呢，当年北京最有名的钱庄啊，就是刚才说的这个四大横：头顶马继元，脚踩内联升，身穿瑞福祥，腰缠四大横。你看看啊，北京人对这个名牌啊，啊，这老北京人也讲究这个名牌。头顶马继元，这马继元是一家老字号的帽店，是清朝嘉庆年间啊开业的。这家老字号的店铺原来啊是在前门外鲜鱼口的路北。这马继元也是非常有名的啊。这个我小的时候啊，这个北京人如果能戴的这个啊帽子是马继元的，那了不得啊。当时呢，这马继元啊主要经营的是高档的这个朝帽和缎靴。朝帽是什么呀？就上朝时候戴的这个帽子啊。缎靴啊，也就是缎子面的啊这个靴子。街面上流行的缎子、细布、绸纱做的瓜皮帽，还有这个3块瓦的皮帽，以及呢这个缎子风雪帽啊等等啊，这个呢都是马继元的拿手的啊，拿手的帽子。这些帽子呀，不但这个样式好、质量精，而且呢适合不同阶层的人戴，所以呢马继元的字号享誉京城。我前面说了哈， 在这个老北京啊，人们常以啊戴这个马剧院的帽子为荣啊，太体面了啊。新中国成立以后，这马剧院帽店啊迁到了大栅栏，跟这个东升帽店合并，除了经营绸缎做的帽子以外，还经营各种皮鞋和布鞋。现在您要是逛这个大栅栏啊，您还能看到啊马剧院帽店的这个门脸啊。脚踩内联升，这个脚踩的就是指脚上穿的鞋了。这个内联升这个字号啊，也是北京非常有名的鞋店。它呢开业于啊清朝的咸丰年间啊，到现在也是100多年了啊。开业之初啊，这个帽店在哪儿呢？在东郊民巷啊，东郊民巷里边。您可能知道啊，这个东郊民巷啊，在啊老北京，它属于使馆区啊，里边都是大使馆啊。八国联军啊入侵北京的时候，东郊民巷着了一把大火，所以呢，这个东郊民巷里边的这些店铺啊，都没能幸免啊，都没能幸免啊，都给烧了。所以呢，这个内联升啊，只能啊搬家了，搬到哪儿去了？就是搬到前门外的廊坊头条。由于这个啊内联升这个东家和掌柜的啊比较善于经营，跟宫里内务府的官员啊都有往来，所以掌柜的呢居然搜集到了当朝王公贵族和知名官员鞋的尺寸、式样和这些人的特殊爱好，编了一本啊《吕中备载》啊，编了一本书啊，叫《吕中备载》。吕呢就是鞋的意思啊，步履啊，步履蹒跚啊，蹒跚啊，这个履就是鞋啊，鞋的意思。吕中备载，备呢是准备的备，载呢是记载的载。这是一本什么书呢？啊，有意思了啊，说起来非常有意思，就是啊，就是当朝的啊王公贵族，就是王爷备了，包括这些大臣啊、大学士啊、翰林呐、啊，啊，还有各个部的这些啊这个官员，他们穿的这个鞋的号码，比如说张三李四穿什么鞋啊，喜欢穿什么鞋，他穿什么是这个鞋的号码是多少啊，而且呢这些人平常生活啊有什么爱好啊，他都给编成这个编成书了。您想想这功夫啊真是做到家了啊。实际上这是一本说是书啊，实际上呢是专门啊为他们服务的啊，为这些官员们服务的啊，这个这么一个册子吧。当然了，这个内联升啊能火啊，除了跟这个官府啊有关系，此外呢，这个内联升这三个字儿啊，也就是这个内联升的字号啊，起得也好啊。内联升的语义是什么呢？内啊，内就是大内啊，大内甭说了，就是朝廷啊，就是紫禁城啊。联呢啊，就是连升三级啊，是吧？内联升嘛啊，大内啊，连升三级。所以啊，这个京城的官啊，以脚踩内联升的朝靴为一大姓氏。啊，你看这个，说这个那时候人们也迷信啊，说这个穿了内联升的鞋呀，就能够步步高升啊，是吧？能够连升三级，你想想，那谁不穿呢？是吧？讨个吉利吧，讨个说法吧。所以说呢，当时的这个北京的啊城里边的这些官员啊，几乎啊都穿内联升的鞋啊。辛亥革命以后啊，没人再穿这个朝靴了。啊，这内联升的掌柜的会经营啊，他们降低身段，改做这个千层底布鞋了。由于啊，这个名声在外，加上他们做的这个布鞋的工艺啊非常讲究啊，做工非常精细啊。你比如说这个做这布鞋啊，朋友们可能知道啊，首先你得这个纳这个鞋底子啊，做这个胳膊就是一块一块布啊，用浆子给粘上啊，千层底嘛。用这个布一层一层的给粘上，粘完了以后，你还得纳用那个麻绳啊，要纳鞋底子 啊，把这鞋底子给纳出来。他们纳这个鞋底子多少针脚，多少啊，多少针啊，针脚如何，那都是有讲究的啊，就跟过去啊那个包那个包子似的啊，啊包子有多少褶儿，有的这包子铺就讲究啊，这要包这包子得有多少褶儿啊。这个有那么一句话嘛，包子好吃不在褶上啊，就是你有多少褶啊也没用啊，主要是您这个馅儿得好吃，包子好吃不在褶上啊。但是内联升这个鞋呢，这个布鞋呀、啊、它呢啊，它的工艺啊是非常讲究的啊，多少针脚多少啊，而且呢这个各种的这个布鞋的啊鞋面是什么，都是非常有讲究的。它呢还有什么工艺呢，咱们啊下次再说。
0: 勾陈数百年掌故人文，漫谈老北京文化遗存。京味作家刘一达带您一探北京典故，讲述典故北京。典故北京，作者刘一达，播讲刘一达，制作人小曾，监制邢小春。第六十二讲。
1: 上一讲啊，我们讲到了内联升啊，千层底儿布鞋的工艺。这个内联升啊，千层底布鞋的工艺现在已经成为北京市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了啊，就是它的工艺啊确确实实啊是非常讲究的啊，尤其是千层底布鞋。解放以后啊，内联升由这个廊坊头条迁到了大栅栏，现在这个内联升啊在大栅栏还有它的门脸儿。由于他做的这千层底布鞋啊非常有名，很多北京人穿布鞋就认这个内联升啊，当然了啊，这个我们党和国家的一些领导人也都穿他们做的布鞋。我啊曾经采访过内联升啊，我记得当时啊采访一个老师傅，他跟我讲啊，他给这个邓小平啊做过布鞋。为了做这双布鞋啊，因为当时呢小平同志这个已经啊岁数很大了啊，他为了做这双布鞋啊亲自这个去量的啊，所以呢小平同志穿上他做的这个布鞋啊感觉到非常舒服啊，最后呢还啊给他进行了表扬吧。这位老师傅呢啊不光是给小平同志，他还给其他领导人啊做过布鞋啊。所以你看这个内联升啊当时在北京啊这么有名啊，跟他们的这些做鞋的这些工艺，尤其是这个千层底布鞋，他们做的这个啊讲究这个工艺啊，还有这个精工细作，造型美观呢，穿着舒服啊，有很大的关系。身穿啊瑞福祥，这个身穿指的就是衣服啊。老北京啊跟现在的北京人不一样啊，现在人们穿衣服啊都讲究买现成做的啊，叫成衣，过去可不是这样。过去的北京人啊一般的很少买这个做好的衣服啊，也就是这个成衣。人们穿衣服啊都是自己去买布，找这个裁缝啊去做啊，或者呢是自己做。所以说呢买什么布啊是非常重要的啊。关于这个成衣啊，就是我们现在买现成做的啊，就是服装厂做的这衣服啊，其实它的历史啊很短啊，就是我们说这中国是服装大国啊，但是呢中国是服装大国，这个服装厂的历史啊确实很短的啊，这个有什么两三千年的历史啊，当中啊这个中国人都是自己做衣服啊，就是扯布自己做衣服，买现成衣服的啊很少。那么买现成衣服的历史也就是啊到现在也就是一百多年。那么在老北京人穿衣服啊都是自己买布的。买布就得选择布店呢，哪个布店好啊，北京啊有八大祥啊，就前门外啊这布店林立啊，有那么上百家布店呢。那么这些布店里边最有名的就是八大祥啊，也就是八家带祥字的啊老字号布店。 在这些布店当中啊，这八大祥当中

0: 瑞福祥啊是最有名啊。瑞福祥这个老东家姓孟啊，也是山东人啊，老山东啊。我记得当年啊，我去采访过他啊，这个不是他本人啊，是他的后这个瑞福祥的这个经理吧，就是这个，因为这个瑞福祥这老字号啊，在56年公司合营的时候啊，也就是啊变成国营的了啊，就是变成公家的了啊。那么呢，就是采访这个瑞福祥的这个经理，他讲啊，当年这个老瑞福祥啊，如何在这么多家布店当中啊竞争脱颖而出啊，讲他的经营之道。那么呢，瑞福祥啊位居八大祥之首，所以呢老百姓啊做衣服都讲究穿瑞福祥的布料，尤其是他的这个绸缎，直到现在依然是有名啊啊。当然现在这个瑞福祥有很多的分店了啊，人们穿这个中式的衣服啊，中式的服装啊，也都认这个瑞福祥。那么老北京呢啊，人们讲究认品牌吧，所以呢这个穿衣服啊首选瑞福祥啊。腰缠指的是腰里揣的银票或钱票，我们现在看到的银行啊，刚才上一讲我们也说了，是民国以后从国外引进来的这个金融机构。老北京啊没有银行，当时啊人们使用的货币都是铜钱啊或者是银子啊。你看这个明清的，你们看那些老的这个电视剧啊戏剧啊电影啊，你就发现了啊，那个时候的货币啊是铜钱或者是银子啊，几两银子几两银子啊，后来才使用银元。啊，现代意义上的银行叫钱庄或者叫票号。四大行是指啊四家开业于乾隆和嘉庆年间的老字号的钱庄。这四大行是哪四大行呢？一呢是恒利，二呢是恒和，三呢是恒兴，四是恒源。这四家钱庄都位于啊繁华的啊前门外珠宝市和东四牌楼。他的创办人啊，这个四家钱庄的创办人啊都来自于浙江。当年这两个地方啊，也就是前门外的珠宝市和东四牌楼，这两个地方的钱庄和票号啊比较集中。而这个四大行啊在办理兑换金银制钱啊存款放贷等这些方面吧，他的资金雄厚，信誉也比较高，基本上啊操纵着京城的金融市场，所以呢京城的老百姓都是以这四家钱庄啊就是以这四家钱庄的客户吧为荣。说到这儿啊，就是这个钱庄啊，它除了啊这个放贷以外啊，存款放贷以外啊，它还有一个功能，就是什么呢？就是换钱啊。你比如用银子换银元啊，或者换纸钞啊，都一般呢都到这个钱庄去啊，因为呢钱庄的信誉好啊。庚子事变以后，国外的银行啊开始进入中国市场，他们这个进入北京市场以后吧，这个北京的金融业的格局啊就发生了巨变，传统的这个钱庄啊票号啊慢慢的也就退出了历史舞台。大概在上个世纪20年代吧，四大行啊20-30年代啊，四大行啊也就随之歇业，淡出人们的视野了。今天这些老字号除了这个四大行，我们上面说的啊头顶啊脚踩啊身穿呐、依然的啊还存在。啊，当然了啊，他们这个头顶啊脚踩也好身穿也好啊，这个内容啊都已经变了啊，虽然这字号还在，但是呢经营的啊这些帽子也好鞋也好啊衣服也好啊，跟这个老北京啊已经呢不是同日而语了啊。因为呢现在的这个人们啊都喜欢追求这个时尚啊，讲究有这个品牌意识吧，就讲究穿名牌吧，是吧？所以说呢， 这个老字号他也呢变换经营方式了，商品上啊也有一些变化。说到京城的啊这个四大恒啊，我想起啊这个老北京的这个啊这个四大来了啊，这个老北京除了这四大恒之外呀，还有很多的这个四大呢啊，还有很多的四大呢啊，就是啊四大名医啊，四大名菜啊等等啊，就是以四啊来命名的啊，这些商品啊啊什么的啊。为什么以四啊这个做这个数啊来说明啊一些问题呢？主要就是因为啊这个四啊在老北京啊它是带讲的，四是有讲的。古代的印度人啊把这四视为最大和无限。比如他们认为啊地水火风是构成一切物质的元素。所以呢这个印度人啊，就是古代的印度人啊，把这个四呢称为四大。这个他的这个古代印度人的四大指的是地水火风。啊有个成语叫四大皆空。啊指的就是这个啊。有人啊用它比喻一个人啊干什么事儿一事无成。这个说一个人啊一事无成啊叫四大皆空。这个到底对不对呢？这四大皆空是不是啊说一个人一事无成呢？我们啊下次再聊。
1: 典故北京，作者刘一达，播讲刘一达，制作人小曾，监制邢小春，感谢您的收听。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一群人的夜晚是一场狂欢。一个人的夜晚会有些孤单。午夜书场，追书午夜场。每晚12点到凌晨2点，四集连播，你来不来？
1: 勾陈数百年掌故人文，漫谈老北京文化遗存。京味作家刘一达带您一探北京典故，讲述典故北京。典故北京，作者刘一达，播讲刘一达，制作人小曾，监制邢小春。
2: 第63讲，
3: 咱们闲话少叙啊，就单说这个四字儿，古代的中国人也认为啊，是最大的啊，也是无限的啊，要不怎么会有这个四书五经呢？比如说四书五经、四十八节、四面八方、四海为家、四通八达、四庭八荡啊等等说法啊，你看看有这么多四。这个现代人啊也以四为论啊，你比如说这个中医啊有四门医术啊，四门医术是什么呢？叫望闻问切呀，是吧？京剧呢有四门功课，叫什么呢？唱念做打。相声呢也有四门功课，叫什么？说学逗唱。北京人啊也爱拿这个四说事儿啊，比如评选活动往往啊也喜欢以四为尊啊，比如说评选啊，评什么吧都讲究四大啊，比如说四大名旦、四小名旦、四大须生、四大书家、四大钱庄、四大商场、四大徽班、四大斋、四大兴，你看看还有四大件。比如四大名旦指的是谁啊？啊，梅兰啊，指的是梅上成群呢，啊，就是梅兰芳、尚小云、程砚秋和荀慧生。后来啊，又评了一次，叫四小名旦。这四小名旦指的是李世芳、毛世来、张君秋和宋德珠啊，这是四小名旦。这梨园行啊，还评出来四大须生。这四大须生啊。也分前后啊，就是前四大须生和后四大须生啊。前四大须生有谁啊？有余淑妍、高庆奎、马连良和严居鹏。后四大须生是谁呢？啊，马连良、谭富英、杨宝森啊、奚孝伯啊。当然了，后来他们这个呢，这个后四大须生啊也成了这个须生的四大门派啊，马连良马派、谭富英谭派、杨宝森杨派、奚孝伯啊奚派。书法家呢在老北京啊也叫书家。老北京有两个四大书家，一个呢是乾隆年间的啊，清朝乾隆年间的四大书法家，他们是成亲王永兴，乾隆的第11个儿子，翁方刚、铁宝和刘墉啊。刘墉啊就是刘罗锅了啊，传说中的刘罗锅，这是乾隆年间的四大书法家。清末呢又评出了四大书法家，这四大书法家呢是谁呢？啊，是宝玺、邵章、罗富堪、张伯英。我们前面啊讲过，北京的城门上面那个字儿啊，德胜门呢、玄武门呢，就是城门楼子上那个字儿，谁写的呢？啊，就是邵章写的啊，就是清末民初的北京的四大书法家。这四大书法家有宝玺、邵章、罗富堪、张伯英啊。当然张伯英也提了好多的字儿啊，我们前面也都讲过了啊。金融界还有四大钱庄啊，这个四大恒、恒利呀、恒和呀、恒兴啊、恒源。新北京呢还有四大商场一说啊。 这四大商场是什么呢？是王府井百货大楼啊，东安市场，西单百货商场，东四人民市场，这个呢我们前面也讲了啊，也讲过。还有呢四大菜市场啊，你看有意思吧。四大菜市场是哪儿呢？就是西单菜市场、东单菜市场、崇文门菜市场、朝内菜市场。这个老北京的各行各业呀都喜欢以四来说事儿啊，比如戏曲界啊有四大徽班啊，四大徽班是三庆班、四喜班、春台班、和春班。玉器行呢也有四怪一说啊，这个我们前几讲也讲了啊，这四怪一魔啊，这个四怪是什么呢？是四位啊大师级的人物啊，潘秉恒、王树森、何荣啊、刘德营，非常有名的啊卓玉大师啊，潘秉恒、王树森、何荣、刘德营。餐饮业也有四大斋之说啊，这四大斋是什么呢？做这五香酱牛肉的月盛斋，做月饼和点心的正明斋，做酱肘子的天福斋，做酸梅汤的九龙斋。老北京的餐饮业还有四大兴啊，这四大兴是什么呢？福兴居、万兴居、同兴居、东兴居。清真餐馆还有羊肉的四大家，东来顺的涮羊肉，烤肉季的啊烤羊肉，月盛斋的酱羊肉，白魁老号的烧羊肉，清真餐馆的啊羊肉四大件。老百姓的家里边也有四大件，这个四大件是什么呢？很多朋友也都知道，四大件有手表、缝纫机、自行车和录音机，俗称叫三转一滴了啊，手表、缝纫机、自行车啊都是能转动的啊，一滴了指的是录音机，还有一说叫收音机。这些四大呀说起来哈都是能够青史留名的啊，因为现在啊有的啊有的四大啊现在还在说啊，比如四大须生啊啊四大名旦啊啊都已经载入史册了啊，因为他们的独特的技艺和高尚的人品，岁月呀难以洗去他们的名望。说到这儿了，还有一个四大啊，北京人啊这个津津乐道的啊，

0: 就没了啊，这皇上都被啊这个推翻了啊，而且呢到1924年啊也从这个故宫里边啊把这个皇帝啊给轰出去了，哈哈，轰到这个天津啊，轰到这个东北了啊，所以说皇上没了，太医院呢也就不复存在了。那么太医院里边的一些大夫怎么办？那还得接着看病啊。于是呢这些大夫就流散到民间，专门啊给老百姓看病了。北京的名医很多，那么为什么这个单提这四大名医？而且呢您会问了，这四大名医是怎么来的呢？是民选还是公知？说那时候啊还没有这个。为什么不是民选呢，也不是公知的呢？这四大名医是怎么来的呢？原来啊是1935年国民党政府颁布了中医行医的管理条例，规定了考核的办法和立案的手续。也就是说呀，从1935年开始啊，您要想开这个中医的诊所啊，您要想行医啊，就是您不管您医术高明不高明，是不是祖传的，但是呢您要想啊开这个中医诊所，您就得有合法的执照啊。这个执照不是随便申请就能得到的，必须得参加考试。这个那时候就讲究这个啊，您得考本子啊，俗话说您得考本子。在北京的第一次中医资格的考试的时候，当局啊就挑选了医术精湛、德高望重的大夫当主考官啊，您谁来当考官啊？这考试是吧？你得选呢，这德高望重的呀，是吧？选这个考官啊，萧龙友、孔伯华、汪逢春、施金墨这四位就是当时的主考官，他们呢负责出题和阅卷、评判。这个四大名医就是这么来的。啊，你家这四大名医怎么来的啊？原来是1935年啊，这个考这个中医本子的时候啊，人家就是考官了啊，而且呢出题还是阅卷的啊。这四大名医啊可以说是各有所长啊，你比如说这个萧龙友拿手的绝技啊，治疗各种的虚劳病症，孔伯华擅长治疗温热病症啊，汪逢春擅长啊治疗这个湿温病症，施金墨呢啊擅长心脏病和内科杂症。至于说他们啊每个人有什么具体的绝活，我们下次再聊。
1: 勾陈数百年掌故人文，漫谈老北京文化遗存。京味作家刘一达带您一探北京典故，讲述典故北京。典故北京，作者刘一达，播讲刘一达，制作人小曾，监制邢小春。第64讲。
0: 上一讲啊，我们聊到了北京的四大名医：萧龙友、孔伯华、汪逢春、施金墨。这四大名医啊是各有拿手的绝活。萧龙友啊，这萧龙友了不得啊，他呢生于1864年啊，1962年才去世，活了98岁啊，真是高寿啊。啊，你像这个上个世纪50-60年代能够活到差2岁100了啊，活到98岁那可不简单啊。所以呢正因为如此啊，你也能看出来啊，人家这个名医啊确实是名不虚传，他不但呢能够给别人治病，自己也是长寿的啊。我们现在有的时候啊就看听啊，这个有的人啊会这个养生之道啊给人看病啊怎么着怎么着的，医术怎么高明，结果啊他呢啊活了不到60岁啊，50多岁啊就没了。你说他这医术高明还是不高明啊？他要医术高明啊，怎么自己这么年纪轻轻就去世了呢？是吧？所以这个中医啊，这个医术啊，除了他给人治病之外，还要看他自己本人活了多大年纪。您活的岁数越大，说明您的医术啊越高明。

0: 这位肖龙友啊，他1934年跟孔伯华一起创办了北平国医学院啊，北平的国医学院，国医啊实际上就是中医啊，实际上就是中医。这个国医学院培养了大批的中医人才，我们后来啊，很多的啊有名的中医大夫啊，名医啊，都是从啊这个肖龙友和孔伯华创办的北平国医院里边出来的。而且呢，这个肖龙友的儿子叫肖章，也是非常有名的啊，这个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的教授啊，也是在学术上有所建树啊。孔伯华先生啊是山东曲阜人，他呢这个也了不得，他的祖父啊叫孔宪高，是前清的进士，通文也经医理。孔伯华受到他的影响，从小啊就学文习医，16岁来北京啊，应聘外城的官医院任医官，后来呢啊自己啊辞职啊开了门诊，因为医术不凡啊声名鹊起。孔先生啊不但医术高明，人品啊也非常好，他的诊室的题的匾叫做什么呢，叫不归首颅。这个归首是什么呢，就是首啊有这个皴裂和冻疮的意思，这是他自谦给人看病，不过呢是让人啊手上啊不长啊这个手啊不被冻伤吧，这个是这个意思。实际上呢这个不归首颅，这个归首呢是一种自谦的意思啊，就是说呢他呢虽然啊是名医啊医术很高明，但是呢不过是有特效啊特效药啊特或者说特殊治疗方法的雕虫小技而已。他呢这个跟肖龙友创办了北平国医院，历时15年呢，毕业生达到了700多人啊，这些七百多人啊后来分布于全国各地从医啊，可谓啊桃李满天下。1952年啊，毛主席啊在西郊的玉泉山啊接见了孔伯华，这个也是啊非常的认这个孔大夫的这个医术。这之后啊，孔伯华曾经给中央写了一封信，提出什么呢，提出啊中西医结合的问题。孔先生在这封信里啊明确的说，中西医体系两异，其理法说教虽有不同，皆以治人之病为目的，其用心并无二致，取长补短，合一炉而治之，必将有所创新，能提高而跃进。他呢可以说呀是最早提出中西医结合的啊名医。为什么这么说呢，他认为啊这个你甭管是中医也好啊西医也罢，你的这个体系啊虽然是不一样，但是呢你的这个理法啊就是治病的目的是一样的啊，都是给人看病吧。这个所以说呢应该呢取长补短啊合二为一啊，这是孔先生提出的啊中西医结合的理论。后来呢他的这个理论也得到了中央的重视吧。孔伯华的第三个儿子孔祥山啊也叫孔四伯，第四个儿子孔祥齐，两个儿子啊都是子承父业，在京城啊也是有名的名医啊。孔四伯先生当年是同仁医院的中医大夫啊，我记得我也曾经找他看过病啊，确实医术不凡呐啊，医术不凡啊。有一年我这个突然的这个患了一种这个眩晕病啊，看了很多看这个西医啊，上了很多家医院也没有找出毛病来，后来有人给我推荐啊，说你到这个同仁医院啊找这个孔大夫看啊，他是孔伯华的第三个儿子啊，叫孔四伯，还挂了一个号啊，就花了2毛钱挂了一个号。我说实话这是在80几年了啊，让孔大夫给看了看啊， 孔大夫就是给我开了七味中药，吃到第二剂的时候头晕就没了啊。七味中药吃下去啊，这个什么毛病都没有了啊，真有点神了啊，真有点神了。汪峰春先生啊，他呢除了开门诊啊治病以外，他呢还主张啊从医的大夫要系统的学习。1942年汪峰春创办了国医国药会馆。这个国药会馆，就是国药就是中药啊，国药会馆啊，他办了这个讲习班，培养了许多国医高手啊。这汪峰春这个名医啊也是了不得啊，当然他去世的比较早啊，他48年就去世了。还有呢，这个施金墨先生，施金墨先生是浙江的萧山人，在京城的名气最大，资格也最老。为什么说他参这个施金墨的资格最老呢？因为啊，这施金墨参加过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你说他资格老不老？而且还参加过在南京举行的孙中山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就职典礼。嘿，你瞧这个资历啊！同时啊，这施金墨也给孙中山和毛主席、周总理啊，这个很多的啊国家领导人看过病啊。你说这个确实是了不得啊，这施金墨啊，我因为我很小的时候就听说过这个名字啊，施金墨，那他这个名字真是家喻户晓啊。当然了，这个很多的朋友不知道施金墨呀最露脸的一件事儿是什么呢？他拯救了中医啊。为什么说他拯救了中医呢？啊，因为民国以后啊，这个西医开始在临床上啊成为主流了啊，就是人们一般的看病啊不找中医了，主要上这个西医啊，就是西医医院吧。正因为如此啊，1928年国民党政府扬言要取消中医。这个取消中医它可不是说一句话的事儿，可不是一句话的事儿。这国民党政府啊要取消中医的合法行医资格。我说这个了不得了啊，不让你看病了，你要再看病你属于非法的了，你没有这个没有本子了啊，你就等于开车呀没有本子了啊，把你本子给吊销了。这个1929年当时呢，汪精卫任国民党政府行政院的院长。当然啊，在这个所谓的国民议会上，当时啊有一个叫于云秀的这么一个人儿提出啊取消中医的议案啊，因为那时候他也是所谓的议会制吧，所以在这国民议会上啊有个叫这个于云秀的议员啊提出来啊一个议案，叫什么呢？把这中医给取消了。他也列了很多的这个中医的弊端呢，因为我们前面不是说了吗，这个中医的医术啊有的时候啊它真是有高低之分啊，有的人因为他主要看凭这个望闻问切啊，他跟这个西医不一样。西医您是得通过这个啊 B 超啊，通过 X 光啊查出这个病源来。这个中医呢主要是看这个主要以这个望闻问切来诊断这个病人。所以呢这一些这个水平低的这个中医大夫往往呢这个误人子弟啊，耽误了这个病情。所以呢这个于云秀啊就提出来说，这个不能让中医啊再行医了，要取消中医。当时国民党的这个少壮派啊是坚决支持啊，大有啊不取消中医誓不罢休的劲头。这个少壮派可真厉害啊，他们崇尚啊这个崇尚西医吧，你崇尚西医就崇尚西医吧，非要把这中医啊给取消了。那么到底这个中医能不能被这些人啊给取消了呢？咱们啊下回再聊。
1: 典故北京，作者刘一达，播讲刘一达，制作人小曾，监制邢小春。感谢您的收听。

0: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1: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2: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3: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4: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2: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5: 妈，我上班去了。
6: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2: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5: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7: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5: 好嘞。
2: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5: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3: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2: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8: 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开始换发了，建设银行竭诚为您提供第三代社保卡换发服务，开卡各项减免年费、短信通知服务费等8项优惠及1项自家安全保险保障。更多活动资讯详询95533。
1: 北京时间1点整。
0: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

0: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接力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接力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1: 其余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1: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1: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2: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3: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2: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3: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2: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3: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4: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2: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4: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5: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6: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5: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6: 是这样的。
5: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6: 这

0: 要让地球憋气太久。
1: 感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

0: 一群人的夜晚是一场狂欢。一个人的夜晚会有些孤单。午夜书场，追书午夜场。每晚12点到凌晨2点，四集连播，你来不来？
1: 说陈数百年掌故人文，漫谈老北京文化遗存。京味作家刘一达带您一探北京典故，讲述

0: 第65讲。
1: 1929年，国民党政府啊，要取消中医。当时国民党的这个少壮派啊，他们大有这个不取消中医誓不罢休的劲头啊。由于他们这个少壮派啊，在这个国民党政府啊，特别是这个议会当中吧，占着这个比例比较大。所以呢，国民党政府呢，迫于他们的强势，不得不采纳了他们的建议。而且呢，草拟了决议啊，就取消中医的决议啊，准备在议会上表决啊，就举手表决了。这个消息传出啊，这一下可就震惊了全国呀！啊，你想想这个中医啊，也叫国医啊，啊，也是属于啊咱们老祖宗的国粹呀、啊。啊，留下的国粹，所以说呢，一听说啊取消中医，全国的老百姓啊全都震惊了啊。施金墨先生得知这件事儿以后啊，非常的气愤，他呢就啊找了很多的同行啊，集结同仁吧，成立了一个中医工会，并且要组织华北的中医，这个。组织了大概好几百个中医啊，成立了一个叫请愿团啊，因为当时国民党政府的当时啊，中国的首都是不是在南京嘛，啊，国民党政府也是在南京办公，所以说呢，这个请愿团啊准备要到南京去请愿去。正在这个双方啊剑拔弩张互不相让的时候啊，你说这也巧劲儿了啊，这个汪精卫的岳母啊得了一个怪病，拉稀不止啊，跑肚拉稀啊，去了几家西医院啊，他说这汪精卫也这个信西医啊，啊，他岳母不是病了吗？当然他岳母也是在南京了啊，去了几家西医院打针吃药，不但呢不见效，反而呢病情加重，眼看着这老太太呀生命垂危啊，当时啊就有人跟这老太太说你啊请这个施金墨给你把脉吧啊，这施金墨呀看这个胃病啊，看这个肠胃病啊是一绝。这老太太呢也拿不准，就啊跟这个汪精卫说了。汪精卫呢本来对中医就是持有一种怀疑的态度啊，因为正好赶上这个议员们啊也提出来啊，这个提出一个决议啊，要取消中医。但是呢一看这老太太的病情啊这么厉害啊，而且老太太也是用恳求的语气跟他说的啊，加上呢这个西医啊看了以后确实也是不管用，就是情急抱佛腿吧，只好呢这个同意啊这个施金墨啊给他岳母来看病。施金墨呢得知啊这个啊汪精卫的岳母病了，心想啊这正是让那些这个国民党的少壮派见识一下中医疗效的机会，于是呢就欣然的啊前往汪府给汪精卫的岳母啊这个看病。给这个老太太把脉之后又问了问症状，开了药方，然后啊对他说这副药啊你煎完了以后分7天吃，要是好不了啊，也就吃了我这七副药好不了，我甘愿受罚。这个汪精卫当时在旁边呢，施金墨给他岳母看病的时候啊，汪精卫也在旁边呢啊，汪精卫就问这个施金墨啊，说你这个七副药用完了以后还要不要复诊呢？施金墨就跟他说了，病都好了，你干嘛还要再找我呀？对一个病入膏肓的人敢说这样的话，你想想在场的人呐，真是都表示怀疑吧。没想到啊，这个汪精卫的岳母啊用了施金墨开的这个药，过了7天果然啊

0: 是病症全消啊。这件事儿啊，让汪精卫对中医的医术啊不得不刮目相看了啊。就你看这中医啊还真是了不得啊，药到病除了，你西医看了很长时间啊都不见效，而且呢病情还加重了啊，眼看着老太太啊就要了老命了啊。这个中医呢啊，人家施金墨啊施大夫啊，七副中七味这个一副药啊分七次吃，七天以后病就好了。哈哈，你说这给这个汪精卫是当头一棒啊。这件事儿啊就见了报纸了啊。这个施金墨先生啊也正好拿这事儿啊说事儿啊，就找这个报馆的记者对这件事儿呢进行了报道。这个事儿啊见了报以后啊，让那些主张取消中医的啊那些议员吧无话可说了。后来啊在全国舆论的压力下，国民党政府啊也不得不收回啊取消中医的议案。不久呢还成立啊，就是这个汪精卫当这个行政院院长的时候还批准成立了中医国医馆，施金墨担任了副馆长。1931年，施金墨又跟这个同道筹建了华北国医学院。这个华北国医学院啊非常有名，后来啊我们一些非常有名的这个中医啊都是毕业于华北国医学院的。1953年，当时的政务院总理周恩来在中南海接见了施金墨啊。施金墨也是有名嘛啊，名人啊。周恩来总理啊就对这个施金墨说啊，在新中国中医一定会有一个新的发展，我们不但要让中医啊在国内占有重要的位置，而且呢要把它介绍到国外去，让西方人啊也懂得中医啊，不仅是中国人，而且呢是人类医学宝库中的重要财富。在周总理的这番话啊的感召之下，施金墨先生献出了治疗胃溃疡、治疗十二指肠溃疡、治疗肝脾肿大、治疗气管炎、治疗血压高、治疗神经衰弱等十大验方啊。后来啊这十大验方又被制成了啊这个成药啊，高血压速降丸、感冒丹、气管炎丸啊、神经衰弱丸啊，做成了成药了啊。成药就是药丸啊。那么呢这些药丸这个成药上面啊都打上名医施金墨处方，销往国外啊，销往国外。施金墨先生啊是全国政协委员啊，活了85岁啊。他的儿子施小墨，女儿施如瑜，姑爷啊祝慎宇都继承了他的中医事业啊，后来啊都成为啊京城有名的名医啊。施金墨的姑爷祝慎宇先生啊跟我也是忘年交啊，老朋友啊。他是祝先生是这个协和医院的啊中医大夫啊，当然现在已经去世了啊。活着的时候也给啊很多这个国家领导人啊啊还有一些名人都看过病啊，非常有名啊，非常有名啊。现在祝慎宇的啊这个儿子啊依然呢也是在给人啊，这个就是祝慎宇的儿子啊也继承了他的事业吧啊。那么也就是啊施金墨先生的外孙子。北京啊啊不但对这个四字儿啊讲究啊，这个很重视，而且对这个八字儿，对这八字儿，四平八稳吧，可能是从这儿来的啊。四平八稳啊，一个是重视这个四字儿啊，四大名医啊，四大医生啊，四大书法家呀啊等等，而且对这个八字儿呢啊也呢比较啊重视，尤其是啊这个餐饮业带这个八字儿的啊，八大楼啊、八大堂啊、八大居啊、八大春呐、啊。八大堂是老北京八家带堂字的饭庄的字号，八大楼呢也就是八家带楼字儿的名号。老北京的这个饭馆啊除了这个堂楼以外啊还有啊居啊春啊八大居八大春啊等等 北京城啊，咱们都知道啊，在辽代它就是首都了啊，它是辽代的南京。这个辽代呀、啊，也就是辽国吧，它有五个都城，有上京、中京、东京、西京和北京。啊，上京临皇府是在哪儿呢？在内蒙古啊，巴林左旗临东镇。中京就是大定府啊，就是现在的这个赤峰市的宁城啊，就是宁城县啊，也叫宁城市了，现在改成市了。还有的这个东京，东京是辽阳啊，就现在的辽阳。还有西京大同府啊，这个就是现在的大同。还有北京啊，就是啊当时的南京西京府。为什么要说这个呢？因为啊，北京从辽代开始就是都城，这个都城跟一般的城市可是不一样的，特别是在啊饮食文化方面，它是不一样的。那么都城的饮食文化有哪些特点呢？我们下回再说。
1: 勾陈数百年掌故人文，漫谈老北京文化遗存。京味作家刘一达带您一探北京典故，讲述典故北京。典故北京，作者刘一达，播讲刘一达，制作人小曾，监制邢小春。

0: 66讲
1: 啊，辽代的北京啊是南京，辽代北京就是都城呢。要聊到这儿呢，因为都城啊，它跟一般的城市不一样，是一个五方杂处的移民城市。从辽代的南京啊，一直到民国的北京，从这七八百年的这个历史啊来看，统治者呀换了几个民族啊，你比如说辽代的啊是契丹啊，这个元代的北京啊是蒙古啊，清代的北京啊是满族啊，也就是说这个统治者呀啊换了几个民族，所以呢在吃上啊，京城啊没有自己独有的风味菜啊，您这个跟一般的这地方不一样啊，你比如说这个云南啊，云南菜啊，它没变多少年啊，你这云南人吃的就是这个啊自己的家乡菜啊。你比如说这个啊，这个淮阳啊，这个淮阳也是这样，因为淮阳这个也是啊吃的是自己的啊家乡菜啊，川菜啊，四川人啊也是吃的自己，唯独这个北京啊，北京没有自己的这个啊独有的风味菜。为什么呢？因为啊从这个辽代开始，北京就是一个都城。不过话又说回来了，没有自己独有的菜，这本身呢也是一个特色，它体现了京城文化的包容性和宽容大度。在这一个特色里边啊，您首先要说到的就是这个山东菜啊，也就是鲁菜。在老北京做买卖的是非常看重这个帮派体系的，比如山西人在北京开钱庄的多，开这个酒馆的也多，所以这两个行当几乎啊都是他们的天下，其他地方的人啊这很难啊插足。开当铺的几乎都是安徽人，外省人很难介入，开古玩铺开书店都是河北人，开布铺的都是山东人。同样老北京有四个行当是山东人的天下啊，哪四个行当呢？一个是送水的，一个是卖猪肉的，还有就是琴行啊，也就是开饭馆的，另外就是淘大粪的啊，淘大粪的。因为啊这个山东人能吃苦，这四个行当还要说起来啊都属于这个苦大累的活啊，苦大累的活。你就拿这个送水的来说，老北京啊没有自来水啊，人们喝水用水靠的是什么呢？靠的是井水和河水。这个井啊，这个井啊，这要打，你要是喝井水你就得打井，打井呢你就得有人掏钱啊，掏钱打。所以呢打井的主把这井啊打出来了，水呢出来了，便呢靠这个卖水为生。老北京这个胡同里啊，就大一点的胡同啊，往往都有这个井窝子啊，窝就是窝棚的窝。井窝子是什么？就是啊这个您这个花钱啊打了一口井，这水井呢啊从这个就是这周围的啊胡同里的老百姓都到这儿来打水来，因为他得有人看着呀啊，看着这个井啊收钱呢，这个井呢不是啊这个井水不是白喝的啊，就跟我们现在喝这个自来水似的啊，你看这自来水你得交水费呀，是吧。这个井窝子呢就是啊这个看自来水的人搭的这个窝棚啊，搭的这个小房子吧啊，就叫井窝子啊。这有的时候啊一个井窝子管着几条胡同的人吃水用水。当然了，这个开井窝子的啊不光是单管这个卖水啊，也管这个送水啊。送水那就得另雇人了，因为啊送水是个力气活，同时啊这个你像送水啊还是一个得找这种可靠的人啊，认真的人，实在的人啊，给人送水啊。为什么呢？你想这水是直接入口喝的呀，是吧，你要是不实在，要是有犯了坏在水里边给你下点东西那怎么办呢，是吧。所以说呢当时啊这个送水的不但要啊有啊有膀子力气，而且呢啊这个人品还得好啊，认真。所以呢这个开井窝子就相中了山东人 啊，因为这山东人啊，这个普遍在老北京啊，都是在老北京人的印象当中啊，这山东人啊比较实在，所以呢，这开井窝子就选中了山东人。最初呢，也就是同村的七八个人啊来北京给人送水，时间一长，十里八村的这些壮汉子都来了，于是呢，京城送水的也就成了山东人的天下了啊。这时候您这个河南的啊、河北的来也是插不进脚了啊，因为这个已经山东人给包了。老北京人啊，管送水的叫水三儿。为什么叫水三儿呢？啊，因为啊，山东人一般呢不敢叫啊这个老大啊，因为老大呢就是武大郎啊，这个人怂货软呢，是吧？不能叫啊称老大，也不能称老二。为什么呢？老二是武二郎啊，武松啊，是吧？这个一般的人都觉得自己够不上英雄啊，这个比武二郎差远了，是吧？不能叫老二。于是呢，就再往下再数吧，啊，排老三吧。这个水三儿，水三儿啊，就是这么来的啊。不敢叫老大，也不敢叫老二啊，就只能叫老三了啊。所以呢，就叫水三儿了啊。老北京啊，非常重视少数民族的生活习惯。卖牛羊肉的单有地方叫羊肉床子啊，那时候卖羊肉的不叫羊肉铺啊，也不能叫羊肉店，当时叫什么呢？叫这个羊肉床子。这个一般的肉市啊，或者肉铺，主要是卖猪肉的。卖猪肉的几乎啊都是山东人，也就是让山东人垄断了吧。为什么呢？因为这卖猪肉这活儿也是苦力活儿啊，又脏又累呀、啊。您想想这猪啊，这个您从这个杀猪开始啊，到卸猪啊，满身都得是油污啊，一般人吃不了这个苦啊。所以呢，这个山东人给包了。除了这个啊，这个以外，还有的就是啊，这个掏大粪的啊，掏大粪的啊。这个行当可以说啊是山东人独霸天下呀。您瞧这个啊，吃喝拉撒啊，一条龙啊，全让山东给包了。餐饮业老北京呢也叫这个琴行啊，八大楼、八大居、八大堂都属于鲁菜啊。鲁菜是中国的这个八大名菜之首啊，是吧？也分为啊，也是这个北方菜的代表。鲁菜呢又分为胶东帮和济南帮啊，也叫这个济南胶东派和济南派。从明朝开始，鲁菜啊就在京城唱主角。京城的鲁菜餐馆从东街到塘头啊，塘头也就是类似于现在的大堂经理吧，从厨师到先生啊，先生就是现在的财会的人员啊，财会人员就是会计啊，几乎都是山东人。您瞧瞧啊，啊，从这个送水的啊，到卖猪肉的，到炒菜做饭的，到最后啊，这个掏大粪的啊，这一条龙几乎都是山东人。老北京的餐馆也分等级和档次，高档的餐馆叫饭庄，这个您。啊，这个现在有些小饭馆也称自己是饭庄啊，其实这个呢就乱了套了啊。在老北京啊，这饭馆的档次可是分明啊。您要敢叫饭庄啊，敢叫饭庄，就不是光有几间门脸了，您必须啊，您得有一个大的四合院，您才有资格叫饭庄。因为呢，当年老北京的饭庄都设在宽敞的大四合院，有几家最有名的饭庄还带着跨院的宅子啊，院子里还有花园啊，亭台楼榭，甚至呢还有戏台。这种饭庄除了正常的啊用餐之外，还可以举办红白喜事啊、贺寿庆典等等宴席。这个饭庄啊，在老北京可以说是档次最高的餐馆。那么档次最高的餐馆以什么来命名呢？我们下次再说。
0: 典故北京，作者刘一达，播讲刘一达，制作人小曾，监制邢小春，感谢您的收听。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生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一群人的夜晚是一场狂欢。一个人的夜晚会有些孤单。午夜书场，追书午夜场。每晚12点到凌晨2点，四集连播，你来不来？
1: 高陈数百年，掌故人文，漫谈老北京文化遗存。京味作家刘一达带您一探北京典故，讲述典故北京。典故北京，作者刘一达，播讲刘一达，制作人小曾，监制邢小春。第67讲，
2: 上一讲啊，我们说到了老北京的饭庄。这个饭庄啊的字号一般呢都是带堂字的，比如老北京的八大堂就属于这一类的高档饭庄。八大堂是哪八大堂呢？我给您念叨念叨啊，您听好了。一个是汇丰堂，一个是聚贤堂。这汇丰堂是实惠的惠，丰收的丰。聚贤堂呢是聚会的聚啊，这个贤啊，这个贤士的贤啊，贤士的贤。还有福寿堂啊，幸福的福，长寿的寿啊，福寿堂。云福堂，云彩的云啊，彩云的云，幸福的福啊，云福堂。还有啊，会贤堂，会呢是聚会的会，这个贤士的贤，这个会贤堂。还有呢，福庆堂啊，幸福的福啊，庆祝的庆，福庆堂。还有庆和堂啊，庆祝的庆，和平的和。还有同和堂，这个同志的同，和平的和。京城的饭庄啊，不仅就餐的环境要高雅啊，就是您要叫饭庄啊，您就不仅呢这环境高雅，而且呢几乎每个饭庄都得有自己的当家菜啊。比如说坐落在啊金鱼胡同的福寿堂，他的拿手菜是脆盖鱼翅啊，这是他非常有名的一道菜啊。什刹海的会贤堂拿手菜是

吃紧冰碗儿。地安门外的庆和堂拿手菜是桂花皮炸，西单豹子胡同的同和堂拿手菜是天梯鸭掌，聚贤堂的拿手菜是炸响铃双汁儿，啊，炸响铃双汁儿。南城的同兴堂拿手菜是烩三丁儿，枣泥方脯。您瞧瞧，每个堂啊，就是这八大堂，每个堂都有自己的拿手菜啊，就是带堂字儿的饭庄，可以说是当年北京啊餐馆里最高档次的啊。这八大堂当年可都不是啊，两三间门脸的事儿，都有四合院啊。您看看，有的是在金鱼胡同啊，有的是在豹子胡同，有的是在地安门外，有的是啊，在这个南城啊。但是呢，只要您叫堂，都是四合院。第二个档次的饭馆酒楼，主要是设在啊这个繁华街道的大街面上。带楼字的饭庄啊，就是饭馆酒楼吧，门脸不是很大，饭馆的面积通常啊也就是五六百米，有的啊大一点的在1000平米左右。字号呢都是啊带楼字儿，但是你叫楼啊不见得真有楼。八大楼就属于这一类的饭馆啊。八大楼是哪八大楼呢？东兴楼、正阳楼，正阳门的这个正阳俩字儿，正阳楼、红星楼啊，红星红呢属于这个啊红毛的红，鸿雁的鸿啊，红鸟的红。兴呢，兴是啊兴旺的兴啊，红星楼、泰丰楼啊，泰山的泰，丰收的丰，至美楼啊，新丰楼，新旧的新，丰收的丰，安福楼，安全的安，幸福的福。安福楼，还有春华楼，春天的春，中华的华啊，春华楼。再早啊，这个老北京人一般请客啊，设宴请客，主要是去这个八大楼啊，这样的饭馆啊。一般的呀，去这个带堂字的饭庄啊，那都是大宅门的啊，这个达官贵人啊，一般的老百姓去不起啊，进不去啊，价码太高，哈哈哈哈，望而却步啊。就是一般的请客啊，主要就是去这八大楼啊。为什么呢？啊，为什么呢？因为啊，这个就一般请客吧，也就是啊，三五好友，七八个人，十来个人。这个带楼字的饭馆，它地方有限呢，大席面啊，这个能摆五六桌，超过十桌的啊，就100人左右的，您只能去这个带堂字的饭庄了。这个带楼字的啊，它没有那么大桌子啊，一般的也就是10个人左以下的啊，就到这个八大楼就足以了。跟这个八大堂一样，这八大楼啊也有自己的看家菜。啊，你比如说光绪28年啊开业的啊，在东华门啊，这个东华门大街，这个东兴楼，这个东兴楼啊，是以这个，当然肯定是鲁菜了，但是呢它以这个济南帮为主，兼有胶东帮的特色。它的这个拿手菜是白扒鱼翅、酱汁鲤鱼、干煎绝鱼。您可听好了啊，这三个拿手菜：白扒鱼翅、姜汁鲤鱼、干煎绝鱼啊，这是东兴楼的看家菜。我为什么让您听好了呢？因为啊，这八大楼啊，啊八大楼里边啊，目前现在还在开业的、还存在的啊，可能也就是三个楼了，其中这个东兴楼。啊，现在依然开业呢。这东兴楼在哪儿呢？东直门立交桥的东直门立交桥的西北角，啊，东兴楼啊。您如果要想尝尝东兴楼啊这个老字号的拿手菜，
啊，您就

记住了啊，得吃这个白扒鱼翅、酱汁鲤鱼、干煎鳟鱼啊，这三道菜。还有呢，就是太丰楼啊，太丰楼是光绪二年，就1876年，当时这个太丰楼在哪儿呢？在这个前门外梅市街，他的拿手菜啊是炸烹虾仁儿、油爆肚仁儿、

0: 北京市供电局的斜对面啊，也就是前门正阳门吧，正阳门的西南方向，老舍茶馆的西边啊，老舍茶馆的西边。当然我上面说的这个啊，炸烹虾仁、油爆肚仁、干烤鳜鱼啊，还有炸这个炸小丸子啊，它的这个拿手菜现在还啊能吃到啊，还能吃到啊。如果您有机会啊，到这个台风楼啊去请客啊，不妨尝尝啊这个光绪年间的啊这个老字号啊台风楼啊。还有一个呢是至美楼啊，这八大楼啊目前现在还存在的啊，还在营业的，也就是东兴楼、泰丰楼和至美楼了。其他的啊，正阳楼、红星楼啊、新丰楼、安福楼、春华楼啊，都已经啊不存在了啊，就没了啊。第三档次的啊是小饭馆啊，这个饭馆啊，殿堂营业面积啊，跟这个八大楼比又小一点了啊。这类饭馆呢，一般呢啊，也就是三五百平米吧，啊，三五百平米啊，有的也就是一百多平米啊，这个营业面积比较小啊。这种饭馆呢，多以啊居为自豪，但是啊，它的菜品却非常独特，有以不同的菜系和风味的招牌菜啊来招揽顾客，比如。啊，这个宣武门外南半截胡同的广和居，啊，这广和居啊，在北京啊非常有名啊，它开业于啊清朝的这个嘉庆年间，是北京啊资格比较老的啊这个饭馆，因为饭馆啊，设在了会馆比较集中的宣南，所以啊，近代史上许多的文化名人。啊，都到广和居啊吃过饭啊，留下了关于广和居的记录啊和记忆。都有哪些文化名人呢？咱们下次再说。
1: 勾陈数百年掌故人文，漫谈老北京文化遗存。京味作家刘一达带您一探北京典故，讲述典故北京。典故北京，作者刘一达，播讲刘一达，制作人小曾，监制邢小春。

0: 第68讲。
1: 上一讲啊，我们聊到了，老北京的八大居啊，八大居里边非常有名的广和居。广和居啊，因为它开在了会馆比较集中的宣南，所以呢，近代史上的许多文化名人都到这个广和居啊吃过饭。比较有名的啊，比如说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鲁迅啊，这都是太有名了啊，都这些人啊都到这个广和居吃过饭。这个而且呢，在他们的日记里边都留下了记载。据说啊，京城著名的私家菜潘炳年的潘鱼啊，这个潘鱼啊是北京私房菜的代表。潘鱼它的做法呀不一样，为什么叫潘鱼呢？就是因为啊，发明这道做法的这个人叫潘炳年，所以呢大伙儿叫潘鱼啊，管这道菜啊叫潘鱼。还有呢，这个吴润生做的吴鱼片啊，你看这老北京啊非常有意思啊，谁发明的什么菜都跟这个名字啊这个挂上钩了啊。但是这也不是光是老北京了啊，你比如说这个川菜里边有一个啊，这个宫爆鸡丁啊，现在都写宫爆鸡丁啊，实际上呢正确的写法应该叫宫保鸡丁啊，宫保鸡丁。为什么叫宫保鸡丁呢？因为啊这道菜是啊这个

0: 丁公宝发明的，跟这个北京这个番禺一样啊。番禺呢是潘炳年发明的啊，吴鱼片呢是吴润生发明的，还有呢姜豆腐啊，这个姜豆腐是江河湖海的这个姜，这个姜豆腐不是姜豆做出来的豆腐啊，不是姜豆做出来的豆腐，而是姓姜的人做出来的豆腐。这个姓姜的人叫什么呢？叫姜藻，这个也是清朝的一个大官。为什么说这些私家菜跟这个广和居有关呢？因为啊，咱们老北京啊，它是实行的是满汉分治，啊，就是汉族的这些大官啊，您再有官再大，但是您不是旗人，您也不能住在内城，所以呢，这个汉族的大官啊，比如说像李鸿章啊，啊，这个林则徐啊，包括这个等等吧，啊，都住在南城。所以说呢，这个南城啊，这些大官里边他们家的私家菜啊，私家菜啊，那时候他有钱，他的这个雇的都是厨师啊，自己都有，家里都有厨师啊，啊，比如潘炳年他们家的厨师就跟这个广和居的厨师是朋友，是广和居的厨师告诉他的一些做法，让这个潘炳年的这个厨师啊做出了潘鱼啊。这个需要说明的是啊，这个叫潘鱼啊，就是潘炳年发明的潘鱼，不是潘炳年亲自操刀亲自上灶做的，是潘炳年他们家啊，潘炳年潘府的厨师啊做的啊，就跟这个谭家菜似的啊。这北京最有名的私房菜就是谭家菜，谭家菜的这个主人，而是谭给谭家主人做菜的这个厨师，他发明的啊，这个谭家菜啊，不像现在似的啊，但是现在有的也是啊，不是这个啊，人人都能下厨做饭的啊。过去这当官的家里边都有自己的厨师啊，实际上呢，叫什么是他家里的厨师发明的啊，吴润生啊，吴鱼片啊，是吴润生家里的厨师发明的。姜枣呢，姜豆腐啊，也是啊姜枣的厨师发明的啊，不是姜枣本人发明的。你要把这个弄清楚了啊。为什么说这个这些啊，番禺也好，吴鱼片也好，姜豆腐也好啊，都跟这广和居有关系呢？因为这几家的厨师跟广和居的厨师啊都是朋友，他们经常在一起啊切磋厨艺吧。所以说呢，这个广和居的厨师非常有名啊，就把一些做法呢也啊传给他们了啊。京城的小饭馆除了名菜之外，还有专门主打一种风味菜出名的啊。你比如说砂锅居啊，是专门做白肉的啊，这个烧料白肉、砂锅白肉等等是他的看家菜。天兴居啊，这也是以居命名的字号啊，啊，是干嘛的？天兴居是专门做炒肝的啊。还有天成居啊，是专门做这个炸三角的。同和居啊，这是现在非常有名的鲁菜馆了啊。同和居他的拿手菜是三不沾啊，三不沾。这个天兴居啊的炒肝在老北京是赫赫有名啊，而且呢，这个炒肝这道菜啊，或者是这个小吃啊，也是天兴居啊发明的啊，天兴居的发明的。天兴居饭馆原来是在正阳门边上，现在呢搬到哪儿了？搬到了鲜鱼口，鲜鱼口的路北。您如果想吃这一口啊，想尝尝天兴居的炒肝，您不妨到鲜鱼口里边啊，天兴居去尝尝他家的炒肝啊。天成居啊，这个字号现在已经找不到了啊，但是在老北京他的这个炸三角非常有名。老北京啊，这类以居命名的这个饭馆啊非常多啊，非常多。所以说呢，这个啊 关于这个八大居啊，它有几种版本了啊，跟这个八大楼啊，一样啊，八大堂一样啊，它因为叫堂的、叫楼的啊、叫居的这些餐馆啊、饭庄啊都很多。但是呢，你说究竟哪个是啊八大啊，就归到这八大里边呢？肯定它有不同的啊说法啊，不同的说法。我们上一讲讲到了这个四大名医啊，这个有人就也是说啊，这四大名医你是怎么选出来的呀？啊，为什么把这个名医这么多？为什么把这个孔伯华、王逢春啊这四位啊叫四大名医呢？这个我在上一讲也讲了啊，主要就是什么呢？就是1936年啊，这个行医执照啊，就是你是中医想开门诊，得发你的执照了啊，就是跟你的开车得有驾驶本一样啊。那么你要想考这个考本子啊，就是驾照吧，是吧？那你就得参加考试了啊。那么四大名医啊，就是考官。啊，他们出题，他们判卷子，啊，他们这个评价，啊，所以人家啊，这是高手啊，您才能够啊，当这个评委啊，去评卷子啊，这四个人正好都是评委，于是呢就被评为四大名医了。那么八大居，啊，八大居呢，哪八大居呢？您听我给您念叨啊，有砂锅居、天兴居、鼎和居、广和居，啊，天兴居是做炒肝的，砂锅居啊做白肉的，还有鼎和居、广和居啊，就是刚才上面说了啊，鲁迅他们去的那个餐馆，还有益盛居，义气的义，盛啊就是旺盛的盛啊，益盛居。同和居啊，同和居甭说了啊，现在这个餐馆现在还在啊，还有天然居、慧仙居，这八大居现在啊依然开业的有啊砂锅居、天兴居和这个慧仙居和同和居啊，还有四家啊，那四家现在啊就是有这字号，但是呢已经不开业了啊，没有了。清末民初啊，特别是辛亥革命以后啊，随着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北京的成立，南方各省的官员和学子啊纷纷啊来北京谋官谋职啊，啊这个时期给北京带来了商机，京城餐饮业的格局在这个时候也被打破，出现了八大菜系里的其他菜系的餐馆，同时呢还出现了啊，西饭馆实际上就是西餐馆啊，西餐馆啊，比较显山露水并且独占鳌头的淮扬菜馆，这个时候啊，在北京出现了啊，因为我们前一讲说了啊，在清末民初之前，在老北京唱主角的都是鲁菜啊，都是鲁菜啊，粤鲁川淮啊，鲁。啊，为先，在京城啊，粤鲁川淮以鲁为先啊，所以鲁菜呢在北京唱主角。当然这个时候啊，这个清末民初啊以后啊，特别是辛亥革命以后啊，这个时候啊，其他的菜系开始在北京啊出现了。究竟啊出现了哪些啊除了鲁菜之外的餐馆呢？我们下讲再细说。
1: 典故北京，作者刘一达，播讲刘一达，制作人小曾，监制邢小春，感谢您的收听。

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心想向天歌。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北京时间2点整，
5: 之后，我们已经到达今天快乐之旅的终点站。感谢您的陪伴，早晨5点，我们将再次出发。祝您晚安。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您在新的一天继续锁定 FM106.6 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的精彩节目。在全天节目开始之前，我为您介绍今天全天文艺之声的节目安排。5点到6点是评书听天下，名家经典评书、优质新评书，在这档栏目中您都可以听到。6点到7点是笑声编辑部，这档栏目以主持人角色扮演加情景剧形式，串联相声、小品、新喜剧等内容，打造幽默鲜活的喜剧精品。7点到8点是对话文艺，对话文艺以轻松对话形式推介文艺精品力作，点评文化热点现象，联合相关专业机构推出影视、戏剧等方面的优秀作品排行榜，打造全媒体文艺评论全新品牌。8点到9点，欢迎收听文艺生活家。文艺生活家聚焦艺术教育、文化旅游等领域，为你呈现文艺爱好者家庭会客厅加家庭成长实用指南。9点到10点，为你安排播出的是文化有故事。文化有故事，用故事性语言解读传统文化，拉近传统文化与当下生活的距离。10点到11点，请听越听越有戏。越听越有戏是一档综合性戏曲栏目，兼具经典性、知识性与互动性，每周推出说唱天下特别版，以评书等形式讲解戏曲节目背后的典故。11点到12点是天天听书，天天听书为你送上最畅销的小说联播。12点到13点，欢迎收听时光漫游机。时光漫游机以当下视角重温影视、文学、戏剧经典作品，搭建经典作品与大众的情感桥梁。13点到14点，重播笑声编辑部。14点到15点，重播越听越有戏。15点到16点，重播评书听天下。16点到17点是品味书香，品读书里书外的人生故事，透过一本书了解世间万象，透过一本书走入彼此心海。17点到18点，重播文艺生活家。18点到19点，重播对话文艺。19点到20点，重播笑声编辑部。20点到21点，重播文化有故事。21点到22点，重播品味书香。22点到23点，重播时光漫游机。23点到凌晨0点，重播天天听书。0点到凌晨2点是午夜书场，2个小时的长书联播，让爱听书的你一次听个过瘾。以上就是文艺之声今天全天节目的安排，欢迎您的收听。

0: 京时间5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2: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3: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4: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5: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4: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5: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0: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6: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7: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8: 好重啊，我帮你。
9: 德在传递。
8: 无人机听我指令。

0: 起飞！智在飞翔，
1: 跳绳技术，
2: 准备。
0: 体在跃动。
3: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4: 美在旋转。
5: 大扫除啦！
6: 我来拖地，
7: 我擦黑板。
8: 劳在闪光。
9: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0: 感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书韵飘香，品味古今风云变幻，莲花妙口，演绎三千锦绣文章，评书听天下。
1: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展示了东汉末年魏蜀吴纵横捭阖、逐鹿争雄的历史画卷。评书名家袁阔成为您再现三国雄才、足智多谋、各领风骚的英雄时代。请收听根据罗贯中同名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2: 搞定了，已经跟恶患副将商量好了，他真稳当，翻身下了马，笑呵呵地走到朱包的跟前。朱包将军，我是从丞相诸葛亮那儿来。哦，难道说你真的杀了永凯去投诸葛丞相？有这么档子事儿？哎，对了，朱包将军，我还有个事儿要问问你呢。说着话，他乐呵呵的过来了。朱包懵了，怎么，高定真的投降诸葛亮了？你倒看着点儿。就在高定跟朱包说话这同时啊，那恶患副将手提着开山狼牙棒就转到朱包的身后边去了。就在朱包一发愣这时候，他手起一棒，好家伙，像砸的楼西瓜似的，一下子就把朱包给砸趴下了。高定抽出佩剑，就把朱包的手机给砍下来。随后恶患站到辕门前大吼一声啊，他吼什么呀？告诉这些军校，你们谁要敢反，今天我都让你们死于棒下。谁要是改邪归正，戴罪立功，跟着我和高定将军去投丞相诸葛亮。这些军校有什么说的？一看主帅叫人给宰了，干脆那咱就投降吧。高定提拉着朱包的手机来见丞相。诸葛亮哈哈大笑，吩咐把朱包手机高悬，然后设宴款待高定和副将恶患。诸葛丞相特别在酒席宴前夸奖了恶患几句，说他很聪明，知识达悟啊，重赏了恶患。诸葛丞相当即封这高定为益州太守，是一郡辖三郡，呵，就是永昌、岳西、臧科全都归高定管，这叫有赏有惩啊。诸葛丞相随后进兵，进兵永昌来见王抗。王抗率领永昌的军民皆出城郭呀，把丞相接进帅府，摆宴款待。诸葛亮夸奖了王抗几句，说他做得很对呀，怎么呢？没有上雍凯这个当，就是说没有造反，而且呢发动军民守住永昌，其功不小啊。我听说你手下有一个副将，他帮了你很大的忙。哎呀，王康听得这会儿离席十里，丞相，我正要向您推荐他，那就是吕凯副将。此人精明强干，足智多谋，对西蜀忠心耿耿，此人不可多得呀。哦，诸葛丞相一听十分高兴啊，就问这王康，那么这吕凯来了没有？来是来了，没敢到这儿来呀。怎么呢？他不够那个资格陪着丞相吃饭，现在就在外客厅那儿候令呢。啊，快把他请来。王康亲自去把吕凯给请来了。吕凯上前给丞相一施礼，诸葛亮上下一打量这个人，暗暗点了点头。诸葛亮很欣赏这个人呐，看此人身高在八尺开外，面如冠玉， 眉清目秀，汗下是三绺胡须。诸葛亮为什么这么赏识这吕凯呢？为什么这么夸奖他呢？因为吕凯有功啊。王亢没有跟随雍凯造反，这说明这个人很明鉴，哎，不简单。但是王亢守这个城也不容易啊，要没有人家吕凯发动群众，军民一齐上城楼拼死守城，这永昌恐怕早就丢了。为此呢，诸葛丞相很赏识这个人。见礼之后，丞相叫他坐下，在这儿一起吃酒。吃酒当中闲谈几句，哎呦，诸葛亮更高兴了。高兴什么呀？这吕凯是谈吐不俗啊。酒过三巡了，吕凯站起来说，丞相，我这儿有一件东西想献与丞相。诸葛亮这么一听，不知是什么呀，是什么物件呢？是一张图。哎呦，诸葛丞相一听是张图啊，精神为之一振，心说，难道说是我想的那张图吗？诸葛亮想什么图？他这不是要征南吗？诸葛丞相现在最需要的就是地理图。没有啊，今天吕凯一提这个事情，丞相就非常高兴，拿来我看。遵命。吕凯挺身站起来，一伸手，唰啦，由打这袍袖里就把这张图取出来了。仅就这一点，吕凯这个人物就非常了不起。怎么见得呢？他不是那个讨好上风的那样的人。说是由王亢引荐把他叫进来见见丞相。诸葛亮一见面，呵，不知道怎么着好了，当时跪倒在诸葛亮面前，把那图往脑袋上这么一顶，拿他换点赏赐，换个官做。没有，我得看看你这诸葛丞相，你能不能治国安邦。我光听说你这名气很大，不知道你这人怎么样。感情坐下这一谈，吕凯对诸葛丞相是十分敬佩呀，所以在这个时候他才把这图取出来，唰啦展开了，让诸葛丞相这么一看。诸葛亮手捻胡须，哈哈大笑，用手抚摸着吕凯的后背。吕凯将军，这张图老夫我非常需要，你献得太及时了。吕凯笑了，回禀丞相，这张图末将用10年之功才将其绘成，这图的名字叫执掌图。只要您一看这张图，那么对这地理就了如指掌，所以此番您深入南方，这张图对您呢会有些帮助。哎，诸葛亮一听，岂止是有些帮助啊，此次我去平定南方，就指仗着你这张执掌图了，我有时间得好好看看。诸葛亮重赏了王亢和吕凯，然后跟王亢商量。商量什么呀？你把吕凯给我行不行？我拜吕凯为向导官，这是个副职。正职呢？正职我让他做我的行军教授。感情在三国时候啊，就有这教授之称了。不知道有没有研究员？那么这位就吕教授了。吕教授，王亢这么一听，嗨，您甭说让他跟着您走啊，叫我走我也得去。怎么？您是丞相，吩咐谁谁不得跟着呀？诸葛亮摆了摆手，我不能让你动，你还得继续镇守永昌。那么所有守永昌有功的军民是各家封赏啊。诸葛亮在这歇兵几日，杀牛宰马， 在这整修仪器，马上就要进兵了。就在这时，圣旨到，刘禅传旨来了。传旨官是谁呢？马谡、马又长。嚯，马谡不仅仅是来传旨，感情带来了好多的慰问品，干嘛？犒赏三军来了。刘禅已经听说了相父亲统人马，平定四郡，到这会儿是旗开得胜，马到成功，没费吹灰之力就把四郡呢、全都给平静了。你瞧瞧，相父真乃神人也。刘禅高兴了，所以派马谡啊来犒赏犒赏。诸葛丞相接旨，接过旨意十万里之后，把马谡让进了帅府。诸葛亮上下一打量马谡，怎么这么个打扮，头上没盔，身上没甲，这也可以，浑身缟素，这是给谁带孝呢吗？马谡就明白了，回禀丞相，我家兄长马良已经亡故，我这是给我哥哥带孝。哦，诸葛丞相一听心里头很伤悲呀、原来马良故去了。当时安慰了马谡几句，摆酒款待马谡。哎呦，诸葛丞相对马谡这么客气吗？不是客气，不光是马谡，就是谁来，因为你拿着圣旨来的，那叫天使，不管这会儿这官长多大，也得设宴接待。没听说那么大传旨官来了之后给弄俩窝头一杯白开水，哪有那样的。诸葛亮何况对马谡呢很有感情，特别是马谡送诸葛丞相的时候不是说过那么几句话吗？他希望丞相这次到南方去，您要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其实就是马谡不说，诸葛丞相也得这么做。可马谡人家说出来了，说到了诸葛亮的心里去了，这叫英雄所见略同。诸葛丞相很赏识马谡这才华，同时也很器重他，那么呢就拿他当个爱将吧。哎呦，这么一来，这位马谡将军呢有点高兴，这一高兴啊，借着这点酒气儿，他又发了这么一通议论。议论些什么呀？说我还有些话呢没跟丞相您说透，因为您急着带兵要走。我说这次您到南方去呀，不仅仅是攻心为上，其意义是非常之深远呐。哎呦，诸葛丞相一笑，有常，你都看到什么了？哎呀，丞相，第一呀，这次来平定南方是非您不行，因为您这威望在这儿呢，而且用兵如神，待人还好，有刚有柔。除了您之外，我觉得呀，别人到这会儿恐怕就办不到。这南方要不平定喽，您将来北伐中原呐，就有后顾之忧啊。特别是像雍凯这样的悍将，他在这一带根本就不老实，他又想谋反，力量又单薄，他就不断的在其中挑拨。所以这次南王孟获能够造反，那就是受了这雍凯的这唆使，受了雍凯的欺骗，恐怕现在这位南王还蒙在鼓里呢。丞相去了应该开导开导他，向孟获陈明大义，使其迷途知返呐。诸葛丞相不住的点头，有常，你说的对呀。兵书上说，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这什么意思？孙武子十三篇在谋攻篇里头有这么一段话，那就是说呀，你虽然是个百战百胜的常胜将军，也不能光凭武力，也应该用点什么外交手段呢、和感化敌人什么的。其实这就是马谡说的那个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心战为上，兵战为下，就是那个意思。 马谡这么一听，双挑大指，丞相说的有理呀，所以必须您得亲自去，只有您把这南方平定喽，他们这才能够心悦诚服，不然的话咱们成都离这儿又远，您现在要是动武力打一下子把他打服了，可您要一走呢，他还是继续反呢，必须使其心悦诚服，这南方一带才能算永久的平静。呵，这将帅二位啊，谈的是十分投机呀。诸葛丞相就把马谡给留在大营了，说你就不用回去了。诸葛亮亲自给刘禅上了一份表彰，就是说把这儿的情况向刘禅介绍介绍，留下马谡的原因也说明一下，那得告诉皇帝一声啊。对了，皇帝派出去个传旨官没影了，那哪行啊，这就是有个交代。把表彰送走之后，诸葛丞相传令明日起兵啊，第二天一早早开战饭，王康带领着永昌军民出城来欢送。诸葛丞相率领着人马浩浩荡荡就向南方开下来了，这人马快接近锦带山了，有人来报说前面已经发现了南王孟获的大营，丞相传令就地安营扎寨，把人马扎住了。诸葛亮坐着四轮车，带着赵云、魏延、马谡、王平众将来到外边看一看，看看孟获这大营扎得怎么样，这个将帅有没有本事，一看他安营扎寨就能看出个八九来。诸葛丞相吩咐人把这四轮车推到一个小山头上，他坐在这儿举目这么一看呢、啊，哎呀呀，诸葛亮点了点头啊，怎么了，南王孟获很会用兵啊，呵，你瞧这扎营这地方，孟获的人马就扎在锦带山的金霞岭下，这地方这风景也太漂亮，你隔老远这么一看呢、啊，就像在你面前挂着一张巨幅的国画一样，山水画，那山头上长满了桑柳迂回，什么千年的松啊，万年的柏呀，历时四剑，卧石如虎啊，特别是这道大岭，也不知道那岭上开的那花叫什么名，全都是黄花。哎呦，在绿树丛中看这道大岭，就像一条金色的飘带一样，甭提多好看了、啊。你瞧，南王把人马扎在这儿了，营扎四十里，是奇分七色，赤橙青绿红蓝紫啊！远处高飘着火龙旗、黑虎旗、飞豹旗、金牛旗啊！一杆帅子旗飘在正居中，是紫缎色的帅旗，宽八尺，长三丈，上绣百鸟朝凤，金光月眼，一串串的珍珠穿出来三个大字，是南王孟，四周围红飞火焰，用风

0: 岭呢、啊。那大营四周是杀气腾空。哎呀呀，诸葛丞相暗调大指，看来呀、啊，南王孟获是很会用兵啊。报，报上来，启禀丞相，南王派人来下战书。你瞧瞧，你诸葛亮不是来了吗？我先给你下战表，约定时间咱们开战。战表呈上来，把战书递到了丞相的面前。丞相看完之后吩咐一声，就在这战表上写上四个大字，什么呀？来日决战。然后下山呢、啊、下山这得准备准备哦，诸葛丞相也得升帐议事一番，跟这些手下的武将好好说说，谁也不要疏忽大意，千万不能藐视小看这位南王孟获呀。明日老夫要亲自与其一会。南王派来下战书那个呢，回去了，回到了大营，啪把这战表递给了南王。孟获接过战表这么一看，哟，他一愣，怎么了？诸葛亮这四个字写得漂亮，来日决战是笔走龙蛇，龙飞凤舞，见其文如见其人。诸葛丞相名不虚传呢，明天就要决战了，我今儿个得跟手下的众将商议商议。他吩咐一声，来擂鼓声战，随着这隆隆的战鼓声，孟获升帐，呵，金顶貔貅大帐，帐里帐外四面八方军容整肃，由打这个辕门一直到帐口，两边排开了钢叉手、缩镖手、打刀手、钩枪手、藤牌手、捆绑手、弓弩手啊。好家伙，光这些个就好几千，而且他的这钢叉缩镖和别人都不一样，怎么呢？那钢叉是五股叉呀，那叉头啊就像那薄米的那小簸箕似的，那叉盘子都有那九寸盘那么大，一抖那钢叉，叉盘子哗楞楞这么一响，让人身上都起鸡皮疙瘩。那缩镖常有障碍，这一缩镖啪一下要是投向敌军呢、啊、大概这一只缩镖就得穿他个五个六个的，像穿蛤蟆一样。那大刀手那刀和别人都不同啊，怎么的？刀宽背厚，刃飞薄啊，那刀头多长，刀瓣多长。特别钩枪手那枪，那枪啊，枪尖下边有四个钩，枪尾那儿有一个钩，叫五钩枪，扎上还得往回拽，叫连扎带拉呀。那藤牌手那老虎脑袋藤牌呀，面积特大呀。再看那捆绑手、弓弩手，手里头那弓弩是强弓硬弩，哎呀，好威风啊！金顶貔貅帐正居中，高摆帅案，在帅案后边站立的就是南王孟获。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评书《三国演义》，稍后为您播送下一讲。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2: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3: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4: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5: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6: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7: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8: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9: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书韵飘香，品味古今风云变幻，莲花妙口，演绎三千锦绣文章，评书听天下。
1: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展示了东汉末年魏蜀吴纵横捭阖、逐鹿争雄的历史画卷。评书名家袁阔成为您再现三国雄才、足智多谋、各领风骚的英雄时代。请收听根据罗贯中同名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2: 这孟获什么样？身高在九尺开外，面如满月，是赤眉金睛，眉毛是红的，眼珠是黄的，鼻如玉柱，四方阔口，大耳垂轮，左耳有一金环，这只金环光滑月眼，摘下来八哥的天平上这么一撑，也得有二两四千多，不能再重，再重把耳垂坠坏。头戴紫金冠，二龙斗宝，斜披锦红缎的斗篷，上绣大鹏金翅鸟，腰扎八宝带，光滑悦目，绿缎色中衣，足蹬一双虎头战靴，在左肋下佩戴着一口松纹宝剑，剑长五尺。这口剑削铜断铁，刻木如斧啊，切那木头就像切豆腐一样。干嘛南方斜披战袍啊，特意露出来身上的刺绣，在南王身上刺着十条金龙。孟获是按剑而立，然后把诸葛亮批回来的这个战书是遍示诸将，让大伙看一遍，这才把自己所想的跟他手下的这些文武全都讲明白了。说是西蜀丞相诸葛亮来了，我已经给他下了战表了，明天我们就要在金霞岭前一场决战，这一战不打则已，要打必须得把诸葛亮打个全军覆没，你们得把这诸葛丞相给我生擒活拿了，我要亲自把他处死，放出我胸中这口气。本来我和这个诸葛亮是远无冤近无仇啊，不是我要杀他，而是他要杀我。西蜀丞相他欺人太甚了，不仅要杀我孟获，还要平我南中，就是把咱们这男人都要给平了，一个不留啊。你们看他跟咱们要些什么东西啊，他要百盆玛瑙，两马千匹啊，金丝楠千株，就那金丝楠木一千株，这还不算，要两万张豹皮，金银百车，五百条黑狗，那狗啊有一个杂毛都不行，都得黑色的，五百条。这是雍凯亲自跟我说的，而且他给我立了字据，签上了他的名字，这事儿绝不能假了吧。说咱们要把这些东西给了诸葛亮，他就自然撤兵了，要不给他，他就要踏平咱的南中。哼，孟获这番话，帐中的所有文官武将一个个是撒拳魔掌啊。那么您打算怎么办呢？孟获一听，我呀，我已经打定主意了，明日早开战饭，我要与诸葛亮在阵前一会。哦，您要亲自会会他，那太好了，今天晚上咱们就做好一切准备，明日啊咱们是四更造饭，五更出兵。 可是这一仗必须得打胜。哎呀，您就只管放心吧，如果我们与诸葛亮开仗要是打不胜的话，回来您就将我们立即斩首。哦，孟获在大营里边啊，简直像开了锅一样沸腾起来了。当时啊，南王孟获吩咐一声，抬刀来。过来两个人把他那大刀抬过来了。孟获这大刀可与众不同，叫金背截头刀。这刀啊没刀尖儿，大刀那刀脑袋齐不伦敦的。这刀是肥大加宽，像小门扇一样，甭说拿刀刃砍，就用这旗头这么一搓，捧着一下就能把敌方脑袋给搓下去。你说这多厉害。他告诉手下的马童，今天晚上必须把我的玉鼎火龙驹给我加紧六刷印位，一点也不许委屈了他，因为明天我就要凭这匹宝马良驹马踏汉营了。哇，头天晚上孟获在大营里杀牛宰羊啊，犒赏三军，足吃足喝，攒足了劲，明儿个就要开战了。诸葛丞相那边干嘛呢？诸葛丞相那边也挺紧张，连夜呀，诸葛亮也升帐了，聚集文武商议明日一战，这仗怎么打？诸葛亮看了看众将，哈，诸位，明日就要与南王开战了，这个仗该怎么一个打法呢？丞相一说这句话，这大帐里是鸦雀无声，大家一个个面面相觑，互相看了看，都瞅着丞相。说的夸张点啊，连个出大气儿的都没有了。怎么回事？大家得听听啊，听听丞相怎么一个安排布置。是啊，这仗得怎么打呢？诸葛亮微微一笑，无论与南王开战也好，和他手下的哪员武将去打也罢，只有一条啊，绝不许伤害其性命，尽量将其生擒活拿，即便将其捉住了，甚至于连油皮也不要碰破。哎呦，众将一听全咧了嘴了，怎么这仗怎么打呀？什么不许伤害性命，那叫打仗吗？干脆坐那儿下棋得了。可是大伙儿都有这想法，谁也没好意思说，也可以说是不敢说。谁敢问呢？哎，丞相，这仗咱没法打，干脆您去打去得了，哪能那么说话呀？可大伙儿仔细这么一看呢，只有两位这个脸上的表情非常平静。谁呢？一位是赵云赵子龙，一位是魏延魏文长。众武将暗暗在想，既然是子龙将军和魏延将军都没有什么表示，甭问，这二位大将已经完全领会了咱们丞相这次与南王作战的意图，那一点不假。子龙确实是明白了。诸葛亮说完这番话，看了看文武，怎么样啊？大家记住了吧？仗还不许打败，还不许呀、啊、说一见南人真杀实砍，不行。明日啊，如果南王要是亲临阵前，我就要与他搭话。我得问问孟获，你不要听信人的蛊惑呀，这次之所以你从南中起兵，你上了雍凯的当，悍将雍凯在你我之间做了好多挑拨离间的事情。哎，明天见着他再说吧。说着，诸葛丞相拿起一支令箭来，派大将魏延魏文长打这头一阵。 第一阵如果那边要是派将来打，你就立刻迎敌。魏延是当时领令。诸葛丞相嘱咐完了，这都放心了，立刻散帐。众将下来议论了一番，我说，你说这仗能打吗？怎么不能打呢？不打咱干什么来了？哎呀，要这么个打法，那咱不是干去那吃亏的吗？怎么男人攻上来之后咱不许伤他呀？哎，话是那么说，你看怎么回事儿？对了，能瞪眼等死吗？咱们看呢，魏延将军怎么打咱们就怎么打，兵听将令草听风啊，早点准备吧。嚯，也是连夜磨枪擦剑，第二天天还没亮呢，就听那孟获大营里炮鼓声震天呢。坏了，探报赶忙跑进魏延将军的大帐，说人家南王孟获已经点兵了。

看，呼，哟，怎么了？这兵怎么这么漂亮？一个个又穿的衣服那好看呢，怪有点意思的。只见门旗往两边这么一分，出了一员大将。好嘛，魏延这边连那掠阵官呢，带所有的军校都差点乐了。怎么回事啊？看对面出来的这员大将，别的不可笑，这位胯下骑的不是马，什么呀？是一头牛。哎呦，简直的，这要不是在两军阵前呢，西蜀军就得乐趴下一半啊。怎么呢？太可乐了，这牛这玩意儿能打仗吗？牛经地行啊，拉车行。哼，这点不是吗？有些西蜀军校可外了行了。怎么呢？他们不知道这位将军骑的这头牛啊，可与众不同。先听听他这坐骑的名字吧，叫板绝青。不是神话传说太上老君骑那牛叫板绝青吗？也不知道怎么到他这儿了，反正是同名啊。这牛是经过训练的呀。只见这员将一催这牛啊，稳稳当当，这可真够稳当，就到了战场了。大伙儿啊，瞅了瞅这位大将魏延，随后就嘀咕上，嘀咕什么？我说嘿，啊，今儿咱们可有牛肉吃了。魏延将军过去要把这位给逮着的话，咱们就抢他这牛。丞相有令，说不许伤害啊男人大将。但是他老人家可没说不许宰牛啊。对，魏延这么一听，嘿，嘀咕什么你们啊？别说话了，听对面那招手叫呢，叫谁呀？叫你们西蜀将哪个敢阵前来搭话呀？魏延将军一想，即使如此，就别请我们丞相了，啊？哦，这位骑着牛过来，我们丞相待会儿坐着那四轮小车来。正好弄这头牛套上得了，改成牛车了。我呀，我过去问问他去吧。他一催坐马，哇就过来。魏延来到阵前，横大刀举目这么一看，嘿，魏延从心里喜欢对面这员将了。为什么呢？这位穿的真漂亮，从头上到脚下呀，你也看不见盔甲。他是用一块绸子包着这头，在这左鬓边高插着一只雕翎，就那大雕啊，那雕翎。这么说得了，从头到脚是五光十色，青黄赤白褐黑红紫绿蓝，是带色的，全改了到这位身上来了。脚下既没穿袜子，也没穿靴子，光着两只脚哟。魏延一瞧，这牛可真够牛的，怎么感情还有鞍子有凳呢？多新鲜呢！魏延可没敢小瞧啊，魏延将军常读兵书战策，他是一个很有知识的上将，哪能随随便便就小看人家？如果说你看着奇怪，只能说你不明白而已。魏延一看这员将手里的兵器，他暗暗一愣，怎么这兵器这么大的？魏延魏文长只见过一次，一瞧人家手里这两口刀，比这大刀短，比单刀长，二把刀。什么叫二把刀？二号刀。那刀背上竟是锯齿，在那刀肚上还一个大月牙子。这什么刀啊？这不叫刀，这叫镰，在兵器里叫锯齿飞镰。这兵器可厉害，他再这么一看，哟，就见在这一员将这大带的右肋下呀，叮啷当啷的那儿耷拉着这么一只大爪，也不知道是鹰爪还是雕爪，好的个儿。这玩意儿刷啦一下要把那爪张开呀，比那小蒲扇都得大点儿。哦，魏延明白了，这是暗器，这暗器的名字叫抓。

0: 魏延心说我得留点神，怎么我可别让他把我抓住。来将何名？你得通名。对面这位一通名姓，魏延没听明白什么原因。这位讲的是方言土话，他的名字叫金魂三杰，是南王孟获手下第一流的大将。金魂三杰明白了，哦，刚才我讲的土话方言他听不懂，看来我得讲两句官话。你是何人？哎呦，魏延心说行啊，哦，口语蛮清晰呀，我乃喊将军魏延，魏文长。魏延通完了名姓，一招手，什么意思？这是经常用语啊，只要通说名姓之后，就要说你撒马过来。魏延招手，刚要说这句话，你撒，哎呀，魏文长心说我别说了，怎么这太别扭，哪有让人撒牛过来的啊，干脆打吧。他举大刀就劈，这位八两脚这么一踹绷凳绳，那牛闷的这么一声，把头一低，那个脚一伸，呜一下子就过来了。魏延没怎么地，魏延快这马受不了，这马跟马倒经常打，什么样的骏马什么样的烈马都可以，他没见过牛啊。魏延这马觉得新鲜呢，心说这什么玩意儿，这个就奔我出来了吧。他赶忙往旁边这么一跳，魏延一想要坏，我可得把这坐骑给管住了，不然的话回头就把我掀下去了。他打啦打啦打啦，他刚把战马勒住，人家举那飞镰就奔他来了。魏延把牙这么一咬，横刀往上就锋，和牛马交锋打到了一处。哎呦，简直把西蜀军都给看愣了，特别那勒战鼓的那个举着那鼓槌在那愣着，怎么他不知道这玩意儿该敲不该敲，这玩意儿要敲起来这能行吗？这个怎么要把那牛给敲毛了敲精了怎么办呢？回头呼的一下他跑咱这儿，逮谁顶谁，真受不了，哪有大事儿，你敲吧。呵，二将杀到一处了，魏延也要乐了。怎么回事？他打了大半辈子仗，不管在哪次战争之中，二马盘桓那多提神呢，战马四蹄扎开，鬃尾乱炸，马走鸾铃，哗啷啷啊，这一跑起来多好。现在不行，怎么呢？魏延光听自己胯下战马这四个蹄子踏踏踏在这山坡上跑，对面听不见动静。因为什么呢？这牛它跑起来它没什么动静，四个蹄子分八瓣儿，嘿，它挺稳当。哎呦，等一打起来之后，魏延才知道这牛啊不是一般的牛，他绝不是那京地拉车的牛啊。怎么呢？你看，不管是进是退，左锋右闪，哎呦，好灵敏啊，比他这战马可灵敏多了。现在魏延胯下的马也有点习惯了，马一瞧，嘿，对面这哥们儿行啊，怎么呢？他倒挺稳的，我就慢慢跟他打吧。开始马倒挺害怕，后来啊也就顺过这拐来了。呵，两个人大战了有四五十回合呀。魏延打着打着这么一想，不行啊，怎么丞相有令，我也不能伤他，我干脆给他来个拖刀计解，这牛背上把他掀下来得了。对，想在这儿，魏延八一踹绷凳绳，赶快不战马往下就拜。他刚拜出这么两件地来，就听啊自己阵头上那个掠阵官在喊：“魏延将军多加小心啊！”魏延心说出什么事了？怎么他再快，难道说这元将的这牛能赶上我的马吗？魏延回头这么一看，哟呵，吓了一跳，怎么这牛已经追上来了，感情这么快啊，
1: 几乎追了个首尾相连。
0: 那还不算，只见金环三节趴一抬腿，先把锯齿飞镰刀挂起来了，然后他伸手就把那抓低了他手里了。魏延这才明白为什么吕镇官在喊叫提醒自己，您要小心，后边要抓您。就在这一瞬间呢，那像打闪似的那么快，那抓就扔过来了，啪，正好抓到魏延这头盔上。魏延想不好，他回头使了一个回头望月，来大刀这么一横，砰，把那飞抓那绳啊给砍断了。啊，金魂三姐火了，怎么的，你这叫什么本事啊？啊，我已经把你打败了，眼看这一抓就把你抓下马来了，你怎么断我的绳子呀？你瞧，那怎么就不行呢？两军作战，随机应变呢。魏延把这抓绳砍断了，他一拨马还想跟金魂三杰再打一阵。这时候镇上鸣金了，魏延就明白了，怎么呢，吕镇官唯恐自己有伤，赶快呀一鸣金就收兵了。哎，金魂三杰很不痛快，怎么你去这仗打的，我本来都赢了，让他把绳子给我砍断了，他这还不服不忿呢。
2: 刚才为您播送的是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

0: 先联系救助人员吗？
1: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2: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3: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4: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0: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2: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5: 北京时间6点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1: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0: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1: 是这样的。
0: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1: 这

0: 不要让地球憋气太久。
1: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2: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2: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2: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3: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4: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3: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5: 欢迎使用交际厅耳畔导览，
4: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3: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4: 文明旅游
3: 也是美的风景。
6: 感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开车堵在马路，
1: 加班加到麻木，
2: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3: 心情不好想哭。
4: 停，别再 emo，
5: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4: 听相声，
5: 听小品，
4: 陪你笑到捧腹，
5: 两个人，
4: 两张嘴，
5: 让你不再孤独。
6: 周末无聊怎么办？
7: 期待有朋远方来。
4: 这里有相声演员、喜剧明星、跨界大咖、搞笑达人，
7: 包袱抖不完，
4: 笑声连成串。
7: 有朋远方来，
4: 周末

0: 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的笑声编辑部之有朋远方来。我们今天啊，请到的是两位好朋友，来自中国广播说唱团的相声演员富强、万宇。
1: 大家好，我是相声演员富强。
2: 大家好，我是相声演员万宇。
0: 哎，刚才说了刘颖是大师哥，
1: 对，
0: 冯威是
2: 三师哥，
0: 三师哥，你跟方清平
1: 老四老五，
0: 老四老五，这二师哥是谁呀？
1: 哎，这得跟大家这个仔细
2: 隆重的介绍一下。
1: 对，就是二师哥是上海的毛威老师。
0: 哦，
1: 我觉着。我个人的感觉就是，对35岁以上的人来说，应该很多人都知道毛威老师，
0: 看过他主持的电视台的节目。
2: 对，
1: 因为毛威老师是上海电视台非常棒的节目主持人，而且他不光在上海，
0: 嗯，
1: 他曾经在中央电视台主持了不下5年的节目，
0: 嗯，
1: 人家在中央电视台的早期的很多栏目他都担任主持，所以我觉得毛威老师在主持方面够得上绝对是这个天花板级的人物。当然他随着年龄的增长，再加上他个人生活方面的变化，他可能对这个专业方面不像过去那么多年那么高的这个出镜率了，
0: 嗯，
1: 但是他的确是非常非常到位，非常非常职业的一个主持人。而且包括那些年我赶上的咱们北京很多重大的演出，
0: 嗯，
1: 都是从上海把毛威老师请来。
0: 哎，你们提到了毛威啊，我们熟悉他可能更多的是主持相声，听的还真不多。来听一段由毛威和魏征柏合作的叫《月亮之歌》。
3: 你的名字叫什么？对我朋友说一说。
4: 我的个名字叫魏征柏呀，你也得说一说。
3: 我的个名字叫毛威呀，也有人叫我毛哥哥。溜溜的他有他有我有，心儿一个嘿嘿嘿呀，心儿一个嘿嘿嘿。
4: 通过刚才歌曲的介绍，叫毛威的是这位小个子，
3: 叫魏征柏的是这位小胖子。
4: 咱们俩虽然姓名不同，性别相同。
3: 哎，对，我们都是这个小美男子。
4: 好啊，我们上了台是搭档，
3: 下了台我们是朋友，
4: 我们在事业上互相帮助，
3: 生活中我们狼狈为奸。
4: 嗯，
3: 不不不，
4: 好啊，
3: 亲密无间。
4: 对，我们不求同年同月同日同时同分同秒生，
3: 我们只求同年同月同日同时同分同秒，好死不如赖活着。
4: 应该好好活着，
3: 因为生活毕竟是美好的嘛。
4: 然而美好的生活有待于我们去歌唱。
3: 哎，我们要走到哪儿唱到哪儿。
4: 对，
3: 今天是这个中秋佳节，
4: 就是
3: 我们就来唱唱月亮之歌。
4: 哦，这月亮还能唱歌，
3: 张嘴就来啊。
4: 您唱唱。
3: 月儿弯弯入海港，
4: 一首到了，
3: 啊，到了，到了，
4: 到了海港怎么样？
3: 月亮船呀，月亮船，
4: 海港有月亮船。
3: 月落乌啼，总是千年的风霜，
4: 还都有月。
3: 我唱出了月亮，你为什么不鼓掌？
4: 全都鼓掌了。
3: 这是跟您开个玩笑
4: 啊！
3: 这个中秋佳节是我们中华民族啊，这个欣赏的赏月这种一个传统习惯，
4: 就是大家要庆祝这个团圆节。
3: 哎，没错，因为每逢佳节倍思亲呢。
4: 对，
3: 是不是远离故乡的游子，思念家乡的亲人，
4: 想家。对，
3: 这个时候啊，人们都需要用优美的歌曲来抒发自己对月亮的内心感受。
4: 哦，对月亮表达自己的情感。
3: 哎，并且是不同的人表达出来的感觉都有所不同。
4: 是吗？
3: 那当然了。
4: 那您今天能不能给大家唱唱那个？
3: 没关系啊。
4: 少女大姑娘对着月亮是怎么唱的？
3: 少女大姑娘
4: 啊，
3: 唱歌的感觉。
4: 对，什么感觉？
3: 这么多大姑娘坐台上，她们都知道，你问她们不就得了吗？是不是？
4: 我今天要你唱唱。
3: 我唱哈。
4: 什么感觉？
3: 唱唱大姑娘那种感觉。
4: 来来，
3: 嗯，哎，唱唱大姑娘的感觉。唱着大姑娘感觉。月亮走我也走，我送阿哥到村口。
4: 哦，这姑娘来了。
3: 到村门口，哦，阿哥去当边防军，十里相送难分手，难分手， 哦，怎么样呢？怎么样啊？
4: 难舍难分之情意绵绵。
3: 哎，人就要这种特定的情感了，是不是？
4: 那唱唱咱们小伙子。
3: 小伙子
4: 怎么唱呢？
3: 小伙子那就有点傻了吧唧的了，
4: 是吧？
3: 小伙子就比较粗犷。
4: 您唱唱啊，
3: 小伙子啊。嗯，十五的月亮升上了天空。

0: 来了，
1: 我来了，这个
2: 这模样，这就过来，这是啥女婿？这个，
1: 那行，您唱唱那个老太太什么感觉？
2: 老太太对月亮的感觉，
1: 那唱唱。
2: 老太太是吧？嗯，多大岁数的？
1: 这就来了。
2: 老太太，
1: 对什么感觉？
2: 大家都知道，咱演老太太是一绝，是不是？掌声表决。老太太，
1: 什么感觉的？
2: 老太太唱月亮的感觉。嗯翻在那香蕉叶着了，
1: 这老太太感冒。
2: 月朦胧，鸟朦胧，萤火照夜空。
1: 这歌怎么是老太太的感觉？
2: 老太太岁数大了，牙口不好，眼神也不好，所以她就月也朦胧，鸟也朦胧。
1: 哦，这个解释。那么老大爷的感觉？
2: 老大爷的感觉啊。
3: 西边的太阳啊，快要落山了啊，巍山那湖上静悄悄，弹起俺心爱的土琵琶。
1: 你别弹了啊！
3: 怎么了？
1: 你弹个月亮出来。
3: 弹个月亮？
1: 您弹到现在没月亮？
3: 怎么没月亮啊？啊，没文化，没文化，这歌里没月亮吗？
1: 没月亮，大家都听没月亮吧？
3: 有
1: 月亮，鼓鼓掌。就这就叫他
2: 没文化，这里头有月亮。
1: 哪来的月亮？
2: 这人上了年纪他就老了。
1: 对，
2: 这老了他就这样，这太阳就落山了啊。这落太阳落山了，什么出山了？
1: 月亮出山了。
2: 这不有月亮吗？这个是不是？哎，
1: 正等着我呢。
2: 这就叫日往月来，星移斗换呢。
1: 那行，今天是中秋佳节，哎，唱一首欢快的歌曲。
2: 唱一首欢快的
1: 带月亮的。

0: 还有别人多唱出来。
1: 今天是中秋佳节，各界朋友欢聚在欢乐大世界的演播现场，大家非常开心，
0: 就是
1: 这种团圆喜庆的氛围啊，就跟当年我和老婆回娘家一样
0: 和你老婆回娘家一样，
1: 哎，那喜庆的氛围。
0: 那今天咱们就来个回娘家，
1: 来一个喜庆的回娘家，
0: 唱唱这喜庆感觉，
1: 团团圆圆。
0: 对，
1: 咱们回家去，
0: 可以。
1: 当然你该懂。

0: 一片乌云来，一阵风儿刮着的。哎，我说您这是回娘家呀？
1: 那我这是，
0: 我看你还是回那花果山吧，你。
1: 我呀，
2: 谢谢。
3: 刚刚啊，我们听到的是毛威和魏征柏合作的《月亮之歌》。接下来啊，咱们再来说说其他的师兄弟。下面啊，咱们要来说到的这一位，我感觉应该算是你们师兄弟里也是比较出名的了，大兵。
4: 大兵，我觉着他是南方相声的代表，
3: 嗯
4: 啊，这个是不可否认的，
3: 嗯，
4: 南方他，我据我了解的，我不是特别的清楚，就我了解到的，
3: 嗯、
4: 当初很多人也问过他怎么能拜到我恩师的门下呢？
3: 感觉不挨
4: 着，啊，对对对对，他很崇拜我师傅的个人风格，
3: 嗯、
4: 个人魅力，啊，这是我了解到的，但是肯定是真实的，但是具象的我不太知道，他是通过姜昆老师的引荐。
3: 嗯，
4: 他主动找到姜昆老师，让姜老师引荐他拜的我师傅，所以我说通过这一个环境你能知道他跟姜老师那么熟，他为什么要通过姜老师拜我的恩师，就说明他非常喜欢我恩师这个人和艺术。
3: 嗯，
4: 这是我了解到的。
3: 那下面咱们就来听一段由大兵、魏国、李金斗合作的《评职称》。
5: 哎，惭愧啊，若干年前就是在这个舞台上，我跟我那个搭档赵卫国，因为为了争当优秀演员发生了一些不愉快，当时我有点变态，我有点失态，时过境迁了，人到中年了，名利都放下了。你说今年吧，我们单位评职称一级演员的名额只有一个，据说没有我。哎，没我就没我，我想得通，虽然说没有我，但是跟我合作了十几年，为我们单位奉献了半辈子，深受广大观众喜爱的我那个搭档赵卫国，据说也没有。太高兴了，苍天有眼呐、啊！各位，掌声热闹一下。哎呀，掌声不够热烈呀、啊！为什么大家掌声不热烈？我知道，因为当事人不在呀、啊。来，掌声有请著名相声演员赵卫国登场。
6: 哎呀，我怎么觉得今儿这掌声不太对劲儿啊？
5: 对，大家替你高兴，
6: 真的，
5: 当然了。哎，下去吧。
6: 哎，我下哪儿去？我，你不让我上来的吗？
5: 有掌声的时候赶紧下去
6: 哦，
5: 免得那会儿没掌声下不去了。
6: 你得了吧你，
5: 赵卫国。
6: 哎，
5: 最近单位评职称，
6: 嗯，
5: 那个一级演员，你们活动活动。
6: 活动什么呀？我告诉你啊，
5: 啊，
6: 只要按正常程序走，评谁都没关系。反正我也没当回事儿，
5: 那就好，别当回事儿。
6: 是是是，
5: 本来没你事儿、
6: 什么叫没我什么事儿啊？我在台上说相声也这么多年了。
5: 得了，赵卫国
6: 啊，
5: 一个捧哏演员，你无非是站在台上听我说了很多年相声
6: 了。哦，我是观众啊。
5: 你还不如观众呢，观众还买了票呢。哦、各位说对不对？
6: 哎、你够损的啊，
5: 赵卫国
6: 啊，
5: 没评上不是坏事、
6: 嗯、为什么呀？
5: 你想，我们单位最近几年能评上一级都什么人呢？
6: 什么人呢？
5: 托人拉票
6: 哦，
5: 找人关照、
6: 哦、
5: 一哭二闹死拽硬要。
6: 你怎么知道这么清楚啊？
5: 我做过
6: 哦，
5: 我做过调查研究
6: 啊，不用解释。
5: 总之一句话
6: 啊，
5: 关系不到，做得再好也都无效。
6: 是啊，
5: 哎，师傅
7: 啊，
5: 哎呦，师傅，你老人家怎么来了？
7: 可是我能不来吗？
5: 啊，
7: 你们团长给我打电话了。
5: 哦，师傅您来的太好了，您来了我就放心了。待会儿你们团长好好说说，我呀，
7: 喵。喵
8: 喵喵喵！
7: 我上团长办公室了解了解情况。
5: 谢谢师傅，
7: 我先下去。哎、
5: 团长在那边。
7: 哎呀，再见各位。哎呀，
5: 谢谢师傅。
1: 世上只有师傅好，这回那一级是跑不了，回头我看见了赵卫国，爽得不得了。
6: 好，好，好，好，大兵，托人拉票，让人关照。
5: 行，没完了，你不要这么说我师父。
6: 我没说你师父，
5: 我师父李金斗什么人呢？
6: 什么人、啊？
5: 圈里都知道，著名的公正、公平、公开呀、啊。哦，再说了，我大兵，我当一级演员，难道不是实至名归吗？呵呵，在座各位朋友都了解我，嗯，觉得我够格当一级的，请举手。
6: 八个，好吉利的数字啊！
5: 觉得我不够格的，拿个大顶。哇，一个都没有，
6: 什么呀？有这么算的吗？嗯，我告诉你，大兵啊，这回评一级，我评上评不上无所谓，但是反正不是你。
5: 为什么？
6: 你够资格吗？你
5: 我怎么不够格呀？啊，论资历，啊，论功龄，我。
6: 你有贡献吗？
5: 我贡献再大不过。
6: 有什么贡献？你 说。
5: 当然了，我大兵说相声走到哪儿、啊、火到哪
6: 儿。你火什么呀？一段相声说了20年，火的有意义吗？有价值吗？
5: 我是要把它打造成百年精品。哼，
6: 行，有能耐。
5: 再说我学历高啊。
6: 你有什么学历？
5: 我北大的。
6: 哪儿的？
5: 北大。
6: 哪个北大？
5: 北方大师傅培训班呢，
6: 真有脸说啊！
5: 虽然我的专业不是很对口，但是我写的论文写得好。哎，
6: 这点没错。哎，论文还真可以。嗯，大伙知道他论文写什么吗？论相声与杂交水稻增产的关系，
5: 多新颖！
6: 这是你写的吧？
5: 这是我跟袁隆平合写的。
6: 那不会。这叫抄袭。
5: 什么叫抄袭？我最后有自己一句话。
6: 什么话？
5: 嗯，插秧的时候说段相声，兴许能高产。
6: 嚯，撞大运的是吗？嗯，
5: 再说我演出场次多呀。不，
6: 你那是走学场次多，单位的公益演出一场都没参加。
5: 走学也是为人民服务。
6: 你那是为人民币服务。
5: 赵卫国啊，你就是妒忌我。
6: 这我妒忌你犯得着吗？你
5: 咱们俩是搭档啊，我当上一级你有好处。
6: 我能有什么好处啊？
5: 你比如说啊，我们出去演出坐飞机啊，我坐头等舱，哇，你坐经济舱，
6: 那我可差远了。
5: 你别在那忍着，你到头等舱来，你坐我的座位
6: 啊。这还差不多。
5: 你等我上完厕所再回去。
6: 我给你屋座呢，这是
5: 没晚上啊，是吧？哎，住酒店的时候我是套房，嗯，你是四人间。
6: 我多惨呢、啊、我。
5: 你别听他们打鼾啊、嗯、你到我的房间来。
6: 我干嘛？
5: 你在我客厅宽大的沙发上躺着。
6: 哦，在这儿休息。
5: 我陪你聊天。
6: 那聊点什么呢？
5: 聊聊二级演员的苦恼啊。聊聊你对一级的向往啊。聊聊你跟一级的差距。
6: 没法聊这个。
5: 等我聊困了，嗯，你再回那四人间睡觉去。哎，
6: 我见不见呢？我，哎呀，各位，你说听这种人啊，你这要是你评一级，这里边没猫腻，谁信呢？你说，
5: 赵卫国吹毛求屁，啊、这、
6: 啊、求屁呢？还
5: 心胸侠义，
6: 还、啊、侠义呢？
5: 我告诉你，
6: 拉倒吧你，
5: 你呀、啊，啊，今年评不上还有明年，哦，明年评不上后年，后年评不上大后年，嗯，你要拿出愚公评职称的精神来，哇，终有一天。嗯，你就退休了。
6: 你得气死我呀。
7: 退休了、啊、你说谁退休了？
5: 哟，师傅、啊、谁退休？您老人家都不能退休。
7: 一边待着去。
6: 我走吧。
7: 哎，卫国，你可别走啊。刚才我上团长那了解的情况了。
6: 怎么着？
7: 你人缘不错。
6: 真的？
7: 你行。
6: 谢谢您、啊、谢谢您，谢谢您，谢谢您。
5: 等会师傅。他行，我呢？啊，
7: 剧场关门啊，没戏。
6: 哎呀，太。

0: 高了，叶老师，我感谢您，谢谢谢。那您这
1: 给你师傅带好，
0: 我一定带好。
1: 啊，你师傅，我们有朋友。
0: 好嘞，好嘞。您打算这是去哪儿？
1: 主任哦，打电话找我。哦，
0: 那我得送送您呢。
1: 你别送，哎，你别送，你别送。
0: 好，哎呀，好，
2: 我没戏，他挺好。
0: 哎，大兵啊，你师傅这话是什么意思啊？
2: 赵喂狗。
0: 怎么骂人呢你？
2: 暗度陈仓是吧？小动作做得好啊，关系捋得顺呐、啊！
0: 我告诉你，这种事儿只有你能干得出来。我告诉你，
2: 你一个捧哏的，你跟我逗哏的，争什么一级演员？
0: 我凭什么不能评一级演员呢？评一级演员那靠的是实力。
2: 你有什么实力呀、啊？
0: 你忘了啊？上回咱们俩搞那专场演出，你竟然迟到了。我一个人在台上愣说了一个半小时啊，朋友们呢、啊、我是一个捧哏演员呢、啊、我把下辈子的词儿我都说了呀，我哎呦，但是1000多名观众一个都没走，对不对？
2: 那天下暴雨你走不了。哎，你没见还挤进了500多个躲雨的吗？
0: 你怎么知道啊？
2: 我就是挤不进去，所以才迟到的吧。
0: 好，还有啊，我工作那是任劳任怨。今年咱们拍那个相声剧《天仙配》，嗯，我是3天3夜没合眼呢，除了改剧本就是排练，演出当天那是火爆全场啊。
2: 这我证明，
0: 对不对？
2: 确实是火爆全场。
0: 哎，
2: 他演董永，
0: 男一号。
2: 哎呀，太累了。
0: 那是。
2: 演着演着一头扎到王母娘娘怀里，睡得那个一个香啊。王母娘娘摇都摇不醒，最后都哭了，这怎么办呢？我要回家呀。
0: 什么乱七八糟，这是造谣啊，造谣。
2: 王母娘娘跟我说的。
0: 你还说什么呀你？嗯，大兵，今年评不着，明年评。
2: 你怎么不等明年呢？我告诉你赵卫国、啊、反正不能是你，要是你评上了，我实名举报你。
0: 你实名举报我什么呀？
2: 我举报你啊，举报你什么不重要，嗯，重要的是我不断的举报你。
0: 恶意举报是违法的。
2: 吓唬谁呀？
0: 再者说我有什么的让你举报的？我一生清白。
2: 赵卫国，你太幼稚了。清白不清白不重要啊，重要的是还没查出你的清白呢你就退休了。哎呦，你还要一级吗？我给你追授一个好不好？
0: 你缺不缺德呀？
2: 我不缺德，我缺一级。
0: 你太卑鄙了。
2: 为了当一级稍微有点卑鄙是必要的。
0: 这什么呀？这都是
2: 各位，我举报赵卫国。
0: 干嘛？嚯，他带着小抄来的呀。
2: 我都记着
0: 还有内容。
2: 赵卫国呢、啊、他私报公账。
0: 嚯，
2: 他跟女的打情骂俏。
0: 这谁呀？
2: 他的身份学历都是造假的。
0: 哎呦我的天哪。那
2: 他有6个私生子。
0: 这行，
3: 你干嘛呢？干嘛呢？
2: 师傅，我路见不平一声吼，我实名举报赵卫狗。
3: 呸，像话吗？这个你都快50的人了，你不脸红啊？
2: 习惯就好了。
3: 没听说过。我告诉你，刚才你们团长都跟我说了，你为了争这一级上蹿下跳，胡说八道啊你。
2: 师傅，您是我的亲师傅，您得帮我呀、啊、
3: 我帮你，我帮你得走正路。当初学徒的时候怎么说的？学艺先做人。我们相声演员给老百姓演出，为老百姓创作，让老百姓满意。
0: 好、哦、
3: 你呢全忘了。你呀、啊、皮蛋没打眼儿。
0: 这话怎么讲？
3: 记不住。
2: 不是师傅，那您说我们俩谁是一级、啊、
3: 他评不评一级我不管。哦，肯定不是你。
2: 为什么？
3: 就是不是你，叫我生气。这个真是。
0: 沙行，您别生气了，您别生气、啊、
3: 你说我能不生气吗？啊，
0: 今后呢我跟那个大兵共同好好的努力。
3: 应该这样做。
0: 是是是。
3: 但是最可气的，嗯，刚才主任跟我说了。
0: 说什么？
3: 你们团实名举报团长。哦，举报我不反对啊，举报人他写的是李金斗。
2: 哎呦，
3: 可气不可气？
0: 太可气了。
2: 师傅您别生气、啊、您肯定记错了。
3: 哪儿记错了？
2: 以您的名字举报的是主任。
3: 那举报团长的是谁呀、啊、
2: 我写的姜昆。
3: 还是你、啊哎、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2: 好重啊！
3: 我帮你。
4: 德在传递。
3: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2: 智在飞翔。
5: 跳绳技术，
6: 准备。
2: 体在跃动。
7: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 美在旋转。
8: 大扫除啦，
9: 我来拖地，
10: 我擦黑板。
3: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1: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2: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11: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开车堵在马路，
1: 加班加到麻木，
2: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3: 心情不好想哭。
4: 停，别再 emo，
5: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4: 听相声，
5: 听小品，
4: 陪你笑到捧腹，
5: 两个人
4: 两张嘴，
5: 让你不再孤独。
6: 周末无聊怎么办？
7: 期待有朋远方来，
4: 这里有相声演员、喜剧明星、跨界大咖、搞笑达人，
7: 包袱抖不完，
4: 笑声连成串，
7: 有朋远方来，
4: 周末

0: 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的笑声编辑部之有朋远方来。我们今天啊，请到的是两位好朋友，来自中国广播说唱团的相声演员富强、万宇。
1: 大家好，我是相声演员富强。
2: 大家好，我是相声演员万宇。
0: 下面咱们要来说到的这一位大兵，就是因为他可能久在南方，你们接触的很多吗？
1: 我跟小芳跟他接触算多的。为什么？因为当年他还没有拜我恩师的时候，我跟小芳曾经在长沙，就那时候叫跑码头演出挣钱，我跟小芳在长沙最长的一次演了半年，就住在长沙，
0: 所以是有交集的。
1: 那个时候就认识了，那时候我就感觉他就大兵老师那时候在长沙那火爆程度是我无法想象的。
0: 怎么呢？
1: 夜场他火的就是摸不得，
0: 在夜场说相声。
1: 对，他演双簧，那是他跟齐志老师。
2: 他的那种夜场跟咱们现在理解的夜场还不太一样。
1: 对，就是娱乐场所嘛。
0: 嗯
1: 啊，因为他那个时候他们长沙是全中国最棒的娱乐场所，最密集的。我跟你说一个小细节，就是我跟方天平我们赶场都走着赶，
0: 从这儿出去就
2: 是、就那么密集。
1: 对，一晚上最多的一次，我跟小芳一晚上就走着演了七个地方。
2: 嚯，
0: 能冒昧的问一下，那时候能挣多少吗？
1: 在当年来说很挣钱。实实在在的说，我说的这是哪个年代？我记得特别清楚，1994年。
2: 像方老师那么会过的，不挣钱他不可能去。
1: 1994年，你想我离现在30年前吧，04年，
2: 32年。
1: 那半年我跟小芳，我说是94年，我们俩应该挣了加在一起，大概一人得有几万块钱。
0: 那很厉害，
2: 很厉害，
1: 相当厉害。你可想好了，那时候没有任何我，包括方老师没有任何知名度啊。完全靠数走量，
0: 量大管饱，
2: 那还挣出几万块钱呢。
1: 那一年那半年是我们在长沙挣钱挣的最多的一次。
0: 听你们俩人说大兵在湖南多火多火，咱来听听啊，大兵和齐志合作的《楼上楼下》。
3: 给大家做个介绍，我们俩是邻居。
4: 对了，他住在一楼，我住在二楼。
3: 我这人早晨起来有一毛病，喜欢练练自己的基本功绕口令。
4: 我这个人早晨起来喜欢拉一下二胡，
3: 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儿。吃葡萄不吐葡萄，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吃葡萄大葡萄皮儿。他不把我带进去不算拉倒。
4: 对不起对不起，我是刚搬来的新邻居，
3: 不知不怪，
4: 对你的生活习惯不够了解。
3: 哎，
4: 邻居嘛，走动走动就熟悉了，
3: 这么一串门他就亲热了。
4: 棒棒棒，
3: 来了。你是
4: 二楼邻居？
3: 听说了。刚搬来的。
4: 哎，对对对，
3: 屋里坐。
4: 哎，不客气。
3: 啊，什么事？
4: 我想跟你借样东西。
3: 邻居说什么借呢？
4: 啊，那不好意思了。
3: 缺什么？
4: 你们家有牙刷吗？
3: 有借牙刷的吗？这个
4: 我们家来的客人不够用的了，
3: 拿去
4: 拿去。好，
3: 缺什么拿什么。
4: 谢谢，
3: 说一声就是了。
4: 对，不错。
3: 我哪有借牙刷的呢？你
4: 棒棒棒。
3: 哎，又来了。
4: 又是我。
3: 是。
4: 不好意思。你们家有菜刀吗？
3: 拿去
4: 拿去。好，
3: 缺什么拿什么。
4: 谢谢。
3: 你老那么客气。
4: 哎，那不好意思。你们家有煤气罐子吗？
3: 拿去
4: 拿去。
3: 缺什么拿什么。
4: 不好意思。你们家有老婆吗？
3: 拿去，拿回来。怎么回事？我借老婆的。
4: 谁借老婆
3: 啊？
4: 我看你老婆在家没有，我想借你们家电话用一下。
3: 打个电话。
4: 我怕你做不了主。
3: 你这人一听就怕老婆。随便打。
4: 谢谢啊。
3: 人家刚搬来，对不对？没安电话，几毛钱的事儿，邻里之间嘛。
4: 喂，
3: 随便打。
4: 伦敦吧。什么？莫斯科啊？哎，莫斯科就莫斯科吧。
3: 听一下，
4: 怎么了？
3: 你一个电话，下个月我们家吃什么呢？
4: 怪我，怪我没有讲清楚，下个月你们家所有的电话费我承包了。
5: 嗯，还有承包电话费。
4: 哎，月底你拿发票到我这来报销。
5: 这多不好意思。
4: 哎呀，明知吧，对吧，
5: 拿发票报去。
4: 哎，我这个人最不喜欢跟别人斤斤计较了。
5: 那倒是。我说了半天我是斤斤计较的，你看看。
4: 谢谢啊。再见啊。
5: 再见吧。
4: 月底我拿发票来报啊。
5: 哎。啊。这什么便宜他都占去了，一转眼半个月过去，牙刷不还咱不要了，菜刀你总得还吧，弄得这半个月我切肉我用手撕，煤气罐也不还啊，我们全家人吃了半个月的方便面我得找
4: 谁啊，
5: 我
4: 啊，
5: 多热情邻居，
4: 你是谁，
5: 我借我一堆东西不认识我是谁了，一楼邻居
4: 啊，对对对，难怪这么面熟嘛，
5: 我才混了个面熟，你看，
4: 什么事啊？
5: 啊，我这人呢，张口问人要东西，脸皮薄，不好意思。邻居，
4: 哎，
5: 俗话说呀，哎，借东西要还啊。俗话说呀。好借好还，再借不难啊！俗话说呀，我的煤气罐你还是不还了？
4: 几十岁的人了，一个煤气罐子里哭什么？你真是，
5: 我不哭，你不打算还了你？
4: 你那个煤气罐子啊，
5: 啊，
4: 我捐给灾区了，
5: 哎。你怎么给我捐了呢你？
4: 献上一片爱心嘛。
5: 你一些爱心问题我用什么呢？
4: 我相信你碰到那个情况一样的会捐了。
5: 不，我捐是我的，不弄我的东西你借去给捐了。
4: 哎呀，什么你我无所谓吧。
5: 啊，
4: 这不是我也买了个新罐子吗？
5: 买了个新的。
4: 哎，要不你先拿去用吧。
5: 我先拿去。
4: 拿去。
5: 那你用什么呢？
4: 我不怕。
5: 哎，
4: 无非是到你们家借。
5: 我呢在一楼呢，前面我自己修了个小花园。
4: 哎，我二楼的阳台正好在他花园上面。
5: 这是八月中秋节的夜晚，我们全家人呢在这小花园里头啊赏月。
4: 我们全家人在二楼阳台上吃烧鸡，
5: 摆张桌子，沏上香茶，摆上月饼、水果，赏月。哎，鸡骨头哪儿掉下来？
4: 梆，
5: 嗯，鸡屁股，
4: 砰！
5: 哎呀，一把菜刀整落到我们家桌面上。
4: 楼下的
5: 啊，
4: 那把刀是你们家的吧？
5: 哎，有点像。
4: 还给你了啊！
5: 哎啊，有这么还刀的吗你？我让他楼上的缺德，我一扭身把他停在一楼的自行车的气儿，我给他拔了。
4: 我说我每天上班之前这个轮胎都是瘪的，搞得我养成习惯了，出门就要打气。
5: 我每天从窗户里看他给自行车打气，我心里这个痛快呀。小子，累
4: 无聊啊！你天天放我的气啊！
5: 打吧，
4: 哪一天我要抓到了，啪！
5: 哎，炸了！
4: 你这个放气的蛮缺德了，要放嘛你就天天放了，你唯独今天又不放是怎么了啊？
5: 对不起，对不起，我今天有急事儿，我忘了放气儿了，明天我接着放。
4: 你害我！我有办法治他，
5: 你治我，
4: 我把他一楼晒的腊鱼腊肉把他勾上来煮了吃掉。
5: 这个人呢，每天晚上两点钟回来以后在楼上折腾，我把路上扔上西瓜皮，我把灯给关了，我摔他一溜跟头，我让他留下后遗症，今后一看见西瓜皮就卧倒。
4: 我往他们家打电话，喂，喂喂，
5: 怎么这声呢？
6: 杨奇志的爱人吗？
5: 是我，
6: 我是他的女朋友嘞。
5: 嗯嗯，
6: 他说好了年底要跟你离婚的呗，怎么总是不离了？
5: 多缺德！这一天呢，我在一楼里头啊，正浇花呢，就听到通的一声响，他们家小孩从二楼阳台上直接掉到我的茶杯里，差点没淹死。
4: 我小孩是苍蝇。
5: 跟他学的，从楼上往下吐痰。我抱起孩子上医院抢救及时，我让我爱人给他打个电话。
4: 等我赶到医院一看，我小孩已经转危为安了，
5: 没事了。
4: 要不关键时候远亲就是不如近邻了。
5: 邻居嘛，他有个照应。
4: 说点什么好？邻居。
5: 我怎么听像夜猫子笑似的？
4: 我对不起你。你们家所有的腊肉啊，都是我吃的。
5: 我问他，他说猫叼去了。
4: 我叼了。
5: 邻居，我觉得我也对不起你。
4: 没事。
5: 上一次你们家来了一封加急电报，你不在家，我放在口袋里了，半个月以后我才扔你们家门口。
4: 等我捡起来打开一看，要我马上到火车站去接舅舅。
5: 你去了吗？
4: 我急急忙忙跑到火车站。
5: 啊，
4: 你别说，我舅舅还在那里呢。
5: 半个月了还在那儿呢。

0: 被机关接了一年又一年，无论咫尺天涯。
1: 美女，对不起对不起，我记起来了，去年我还欠你电话费没完呢。
2: 算了，这事儿算了。
1: 哎呀，对不起吧，
2: 我都根本忘记了这事儿了。你看
1: 你忘记怎么唱的那么清楚啊？
2: 啊，我一唱我就想起来了。
1: 一定要还，一定要还。
2: 别还了。
1: 哎呀，不还不下嘛。
2: 这还什么？
1: 坚决要还。
2: 别还了。
1: 真的不还。
2: 真的不还了。
1: 不还就不还了啊。
3: 刚才是齐志大兵表演的楼上楼下，接着咱们继续来聊聊大兵。
4: 我跟你说，你在这一个地方演出，他经纪人会把所有他艺术总监和联系演出人都约来看你。你明白，看你这一档活，你这一档活成了，就是良性的反应，
5: 跟大家都跟验场似的。
4: 对，突出突出，他就全给你安排了。
6: 哦，
4: 你要不成呢，就也是突出突出，全不找你了，就这样。
6: 哦，
4: 但当年在那个年，我跟小花在长沙演出，就是我们看大兵就简直无与伦比，
6: 就比你们还要强得多得多。
4: 那，没有可比性，咱都没有可比性。真不瞎说，我们是得等着人家给我们派。人家是大兵老师跟齐志老师是请，未必能请到，因为他们那个节目太火了。
6: 还真是啊，这个每一个地方就有每一个地方的特点。我们来听听啊，由大兵为国李金斗表演的免费电话。
7: 我手里这手机是我们公司的最新产品，今天作为春节酬宾免费赠送。
8: 各位听相声好玩，
7: 各位得手机实惠啊。
8: 愿意听相声的朋友们掌声表示一下。
7: 谢谢
8: 谢谢。
7: 想要手机的呐喊一声。
8: 我们先来吧，我们先来吧。
7: 您接着啊，一、二、三，停！
8: 捣乱什么你？砸场子是怎么着？
7: 什么叫砸场子呀？
8: 啊，
7: 我这儿送免费手机呢。
8: 啊，你的意思，你这个手机是不要钱的？
7: 对了，
8: 是免费的。
7: 哎，
8: 朋友们，这是个骗子。
9: 各位千万别上当。
7: 什么叫骗子呀？
8: 啊，
7: 名副其实的免费手机。
8: 你怎么个免费法？
9: 你说说。
7: 我这手机不但不要钱
9: 啊，
7: 而且负责所有的电话费。
9: 哇，
7: 打少了要罚款。
9: 嗯，
7: 打多了我们还有奖励。
9: 哎呀，哎，你再说的明白点。
7: 这么说啊，
9: 啊，
7: 就算您一天打了24小时的国际长途，
9: 怎么样，
7: 我们也全部免单。
9: 有号吗？
7: 当然有了。
9: 多少号？
7: 7417417474741。
9: 嗯，
7: 您可以这么记
9: 啊，
7: 气死你，气死你，气死气死气死你，
9: 气死我干嘛？
7: 各位朋友啊，这边的啊，接住了，哎，
9: 别着急，
8: 各位不要着急，
9: 哎，
7: 啊，
8: 我是一个善良的人，
9: 是的，
8: 我是一个实在的人，
9: 看出来了，
8: 我是一个见义勇为的人，
9: 没错。
8: 这明摆着就是个骗局嘛。
9: 是吗？
8: 我们不能看着大家上当受骗，
9: 怎么办呢？
8: 这样吧，
9: 啊，
8: 这个当，
9: 嗯，
8: 让我来上。
9: 这，
8: 这个骗让我来受。气死你，就是你还不是气死我呢。
9: 你要这个了，这
8: 我拿
7: 行了。祝您通话愉快
8: 了。
7: 再见。
8: 哎，回来，
9: 啊，
8: 干嘛？真拿我当250了？
7: 嗯，什么意思？
8: 说那么热闹，什么都不要钱，你得跟我签个合同。
7: 好。你给我，你给我，
8: 你
7: 给我，
9: 假的，心虚了。
7: 什么叫假的呀？
9: 啊，
7: 我们公司有点小条件。
9: 哎，你说说。
7: 我担心您接受不了。
9: 哎，你说说，
7: 这个手机在通话的时候
9: 啊，
7: 有时会出现广告。
9: 广告，
7: 您必须得听。
9: 听广告？
8: 我告诉你，我这个人从小听广告长大的。
9: 嗯嗯。
8: 我现在一天不听广告，
9: 怎么样？
8: 我就会感冒。
9: 这叫什么病啊？这叫。
7: 您必须保证每天打8小时电话，
9: 8小时
7: 少了罚款。
8: 我要打18个小时，你不得给我钱吗？
9: 好聪明，
7: 手机不能损坏，损坏要都赔。
9: 得，还得赔人家。
8: 我告诉你，
7: 啊，
8: 这手机是掉了一块漆。
9: 怎么样？
8: 我把他爸爸赔给你，
9: 把我爸爸给人家，
8: 把我爸爸赔给他，
9: 没必要。
7: 我要那么多爸爸干什么？
9: 没事，
7: 就这，行了，
8: 行了，行了，行了，不要抢。

0: 是欠卖身契呢，这是。
1: 真假了，白字黑字跑不了了。行了，啊，找地方打针去吧。一个月以后见啊。
2: 哎呀，您得气死我一回呀、啊。
1: 你也想要一个？
2: 当然了，
1: 没那么多。
2: 这个广告我也爱听。
1: 那不管用，
2: 我跟您说，
1: 没有了，
3: 是便宜都想占，不要钱的，能打通吗？先跟我家里那个比杨贵妃还丰满的老婆打个电话报个喜。哎，通了。喂。
2: 喂，
3: 亲爱的，
2: 你叫谁亲爱的呢？
3: 我叫你亲爱的呀。
2: 我
3: 亲爱的，
0: 你臭流氓。
1: 别挂老婆，是我，你老公大病啊。
2: 哦，是冰冰啊。冰冰，你怎么选了这么一个倒霉的号码啊？
1: 正要给你报喜呀、
2: 啊、
1: 我刚捡了个免费电话。
2: 冰冰，我跟你讲了多少次了，让你到医院好好的检查检查。
1: 我没事上医院查什么？
2: 你看呐，去年你捡了一个免费的电表，安上以后这个字儿跑的比刘翔还快呢。上个月你又捡了一个免费的电冰箱，头天放进一个鸡蛋去，第二天孵出六个小母鸡来。今天你又捡了这个免费的电话。冰冰，你神经病的症状是不是越来越厉害了？
1: 你有神经病，
2: 你有神经病，
1: 你有神经病。
4: 你有神经病吗？
1: 嗯，
4: 你需要看医生吗？
1: 哎，这广告就来了啊。
4: 本院经由 WCC 国际认证，专门治疗各种精神病，联系电话7474741。
1: 哎，这是号码怎么跟我的号码这么像啊？
2: 冰冰，你还让我去看神经病？
1: 不是我说的，这是电话里的一个广告。
2: 电话里能有什么广告啊？
1: 要不怎么叫免费电话呢？人家说了，广告必须听完，而且我打少了他生气，打多了他还奖励。
2: 冰冰，你拿我当傻子逗着开心呢？
5: 傻子蚕豆越吃越逗，
2: 你再跟我逗。
5: 豆豆去豆霜，跟豆豆战斗到底。
2: 哎呀，冰冰，你给我气死了。
1: 哎呀，别生气，老婆，那是个广告。
2: 什么广告啊？
1: 确实又是两个广告嘛。
2: 冰冰，这样的日子我没法跟你过了。
4: 你想离婚吗？你想开始新的生活吗？
2: 我想。
4: 那就请到棒打鸳鸯离婚事务所来吧，该事务所离一个成一个，绝无复婚者。
2: 哎呀，
1: 广告怎么接得这么缺德呀？
2: 冰冰，连事务所都找好了，明天上午我就跟你离婚去。
1: 哎呦喂，喂，老婆，喂，喂，我老婆误会了，去年就说要跟我离婚，不行，赶紧跟我岳母娘打个电话解释一下。喂，喂。老娘啊，是我，你女婿大兵啊。
2: 是大兵啊。怎么了？两口子吵架了吧？
1: 没吵架了。
2: 没吵架，离得哪门的婚呢？
1: 你别听他的，那是误会
2: 啊。误会呀、啊、行了，你这么一说我就放心了。
1: 您老人家放心吧、哎、我就专门给您打个电话拜个年。
2: 谢谢您了，
1: 祝您老人家在新的一年里
2: 怎么样呢？
4: 发烧感冒，四肢无力，腰酸背痛，手脚冰凉。
2: 我可没叫你呀、啊、
4: 请您使用新药生腿瞪眼丸。
2: 哎呀，冰冰，您这是揍我呀。
1: 老娘您别生气，那是个广告。
2: 嘛广告啊，你看我身体好，非把我气出病来。
4: 你胃痛胃胀胃抽筋吗？
2: 我胃不痛。
4: 你头痛头晕头抽筋吗？
2: 头也不晕。
4: 你尿频尿急尿抽筋吗？
2: 有尿抽筋的吗？
4: 请用辣椒纸尿裤，一裤顶四裤。
2: 哎呀，
1: 我说你这广告能停一会儿吗？老娘你没事吧？
2: 我是没事儿啊，明儿个早晨让我们闺女跟你离婚。
1: 我那个老娘哎。
3: 哟，我岳父打电话来了，赶紧跟他老人家解释一下。喂，爸爸，
2: 你不要叫我爸爸啊，我根本就没有你这么一个爸爸。哎，嗨，你都把我气糊涂了，我根本就没有你这样的姑爷。
3: 哎呦，爸爸，你别生气，你听我解释、啊。
2: 你跟我解释什么呀？你把你老丈母娘气个好歹的，我跟你玩命。
4: 泰森牌拳击套，一拳就见效，两拳牙就掉。
2: 好小子，你要跟我动武啊？行，我找个可手的家伙。我
4: 你需要菜刀吗？大麻的菜刀锋利无比。
2: 哎呀，你要跟我动刀啊？
3: 爸爸，我哪敢跟你那个动刀子呀？我是请您吃饭呢、啊。
2: 你都把我气得这个样子，能请我吃什么呀？
6: 强力老鼠药，一粒就见效。
2: 好小子，你要跟我要死啊？这哪是姑爷，我上派出所告你去。喂，
3: 爸爸呀，爸爸呀，我就知道便宜没好货，好货不便宜。不要钱的电话打给谁得罪谁，干脆我关机。
4: 本手机提示你，今天没打满8小时将被罚款10万元。本手机提示您，损坏手机赔偿爸爸一个。
3: 接着打吧。喂，
5: 要想身体好，
3: 小姨子，
5: 早晚用小宝。
3: 我是你姐夫。
5: 小宝，
3: 什么听不见？我是你姐夫，不是寡妇，是姐夫。
4: 想拥有魔鬼身材，
3: 你跟你姐姐说一下，不是我的错，都是广告惹的祸。
4: 老师你就多吃点。老六汽车维修学校常年招生，学期3个月，学费1000元，毕业发证，报销不会，推荐工作，报销不会，学不会者不退学费，脑袋痛，肚子痛，脑袋痛，肚子痛，吃吃吃，少吃少听话。
3: 救命啊！
7: 一个月过去了。我看看用免费电话这位现在怎么样了，金东老师啊，看见大兵了吗？
2: 大兵啊，啊，1个多月没见着啊，
7: 人呢？
2: 我找找，
7: 找找找，
2: 我找找。
7: 哎，来了。
8: 洋洋岁月久，轻松喝一口。
7: 我们又多了一位义务广告宣传员。嗨，您没病吧？
3: 今年过年不生病，
7: 不生病，那不生病，
3: 生病就是安痛定啊，
7: 安痛定啊，安痛定，
3: 安痛定。
2: 大兵，免费电话感觉怎么样？
9: 特棒，
7: 非一般的感觉。
10: 手机还好吗？
7: 手机好不好？
11: 谁用谁知道。
10: 头发该洗洗了。
7: 对，洗洗更健康。
2: 你的头发都立起来了。
7: 我选择，我喜欢。
2: 那为什么呀？
7: 做女人挺好。
12: 感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4: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5: 外出装上自带杯，
6: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4: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刷遍全球，龙卡帮你省。12月31日前，持卡人通过建行手机银行 APP 报名出境线下刷龙卡，月满6000元超额返8%，月至高返500元。活动详询建行95533。
8: 北京时间7:00。
9: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6: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7: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8: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6: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9: 妈，我上班去了。
10: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6: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9: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了，更有精神头了。
11: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9: 好嘞。
6: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9: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7: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6: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2: 拌好啦。
13: 嗯，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14: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5: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3: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5: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6: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16: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17: 与文艺同行，与美好相遇，对话。

0: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对话文艺。大家好，我是龚杰。
1: 你好，我是小爱。每天早上7点到8点以及18点到19点，我们一起分享作品，对话文艺。
0: 首先来关注今天的一览万象，我们来关注一组文化艺术领域的最

0: 新动向，京城文化地图再添新坐标、新晋打卡地等你探索。北京人艺话剧《迷幻》重磅回归，首图系列讲座带观众细品《红楼梦》的深意，首部边审边播剧《后西游记》正式亮相荧屏。
1: 文博展览方面呢，200余件两晋16国珍贵文物亮相南京，还有100余件北朝隋唐精品是汇聚晋祠，一场跨越时空的文物盛宴正在上演。
0: 今天的文艺广角，我们来聊一聊国风舞剧。一票难求，场场爆满，家场返场，这些曾经专属演唱会的关键词，近年来却扎堆出现在了舞剧演出的现场。从永不消逝的电波，到只此青绿舞会千里江山图，从红楼梦到咏春，国风舞剧正在成为当代剧场当之无愧的顶流。
1: 当古典音律穿过剧场光影，当肢体流转勾勒东方气韵，当代国风舞剧早已跳出大众认知里古风表演的浅层定义。那近几年呢，全国各地的原创国风舞剧精品迭出，一众深耕传统文脉、打磨东方审美的舞台作品，共同构筑起属于这个时代的国风艺术气象。那今天呢，我们就来盘点一下这些年席卷舞台的国风舞剧，探寻他们破圈背后的文化密码。

0: 尽文艺万象，
1: 速递文艺资讯，
0: 文艺世界，
1: 文艺世界
0: 一览万象。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对话文艺。北京的新晋打卡地集合来了，近日北京新添了多处打卡地，从新潮商业、运河观光、宝藏公园到烟火夜市、文艺小店，承包夏末秋初的快乐。您都去过吗？那跟上城市上新的脚步，解锁初秋的新鲜玩法，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2: 首先呢是坐落于三山五园核心区的圆明园北园绿地公园，现在呢是已经全面建成，正式免费对外开放，无需门票。圆明园北园绿地公园西起圆明园西北角紫壁山房片区，东至二河开，北临北五环路，总面积呢是大概10公顷。漫步全园，一草一木，一径一坡，皆是兼顾遗址保护、文脉传承与市民游客休闲的精巧巧思。
0: 园墙沿线布设柔和 LED 洗墙灯带，暮色降临，暖光顺着斑驳的园墙绵延铺开，车行五环便能清晰地看见圆明园独有的历史轮廓，让沉寂的百年园林在夜色中焕发温柔生机。全园新植乔木1100余株，地被面积达9万平方米，园路沿线穿插元宝枫、秋子白蜡等彩叶树种，林下成片栽植松果菊呀、金鸡菊等等的这些宿根地被，每年3月至9月繁花次第盛放。闲暇的时候，不妨赴一场绿意和历史之约，漫步绿道，穿行松廊，在西山古墙花海之间欣赏圆明园北部的全新风景。
2: 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介绍一下刚刚开启试运行的副中心大运河观光专线。巴士呢为明黄色双层敞篷车型，车身环绕流动彩色灯带，二层可以全景观景，核定载客40人，据说是后排的观景视野最佳。那车上呢还配备了专职讲解员，全程解读北运河漕运历史、京津运河同源文脉。
0: 线路主打交通文旅双融合模式，实现公交化环线运行，中途不停靠，全程呢约40分钟。先期串联燃灯塔、大光楼、千河泄露桥、运河商务区等多处副中心地标，和运河游船形成水陆夜游组合，为市民游客夜游通州提供了一个新的选择。据介绍，试运行为期3个月，持续至11月底，期间每天17点到21点，每隔1小时发车一班，同步采用动态发班机制，依据实时客流调整发车频次。
2: 那么既然说到了通州啊，我们再来介绍一处通州的好去处，临河里森林营地部分区域呢已开启试运营。这里啊曾经是一块闲置已久的城市空间，经过精细化规划改造和全方位提档升级，如今呢变身融合特色美食、文创市集、亲子玩乐、乐队演绎等于一体的沉浸式城市休闲营地，让花海不止于风景，更有了热气腾腾的生活气息和暖心的人情温度。
0: 此外，9月30号，位于北京世园国际旅游度假区的北京未来科技馆将正式对外开放。那这座科技馆呢，由原世园生活体验馆改造升级而来，建筑面积2.1万平方米，布展面积1.3万平方米，将填补北京西北区域大型互动科技馆的空白。
2: 北京未来科技馆靠近世园公园的4号门，场馆呢分为上下两层，依次分布地球家园、万物法则、数字时代、星际征程和未来以来5大展厅，共有214个展览项目，其中94.6%的展览项目都贴合了中小学生课程教育标准，内容覆盖自然生态、基础科学、数字科技、航天探索、前沿科技等领域，层层递进，带观众走进科学世界。
0: 整个场馆最大的看点在未来以来展厅，沉浸式低重力体验馆落户在这儿了。开馆首日，场馆呢推出科普活动沉浸式体验打卡、科创公开课等等系列的惠民活动，面向全年龄段观众开放。秋意渐浓，一起在城市更新的脚步里感受北京的魅力吧。
2: 接下来我们再来介绍一部北京人艺话剧。时隔一年，北京人艺制作话剧《迷幻》是再度回到北京国际戏剧中心漕鱼剧场的舞台，开启第3轮演出。 该剧由徐昂导演，冯远征、闫楠主演，在独特的舞台叙事和紧凑的表演节奏下，把观众卷入一场别样的情感悬疑大戏。本轮呢将会演出至9月17号。
0: 话剧《迷幻》是法国作家埃里克·埃马纽埃尔·施米特于1996年发表的作品，2024年底在北京人艺上演，首演便斩获不错的口碑。该剧有着法国作品特有的情感浓度和令人着迷的悬疑色彩，在冯远征、闫楠细腻的表演下，人性的挣扎拉扯与复杂多面的情感命题淋漓尽致地铺展于舞台之上。
2: 挪威海上一座孤岛中，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诺克在自己的木屋离群所居，这份平静被以记者身份到访的拉尔桑打破，他步步紧逼，句句拆穿，追问着诺克新书中的神秘女性。随着二人之间的试探、争吵、对峙，真相不断反转，全程未曾现身的女主角承载了剧中人的心结，也牵动着两个男人的情感挣扎与自我诘问。
0: 导演表示，迷幻探讨的爱情话题更具当代性，承认人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便允许解读多样性的存在。谈及对整台表演的要求，他用画画做比喻，将黑与白的地带擦拭一点，让中间更混沌。这正是演员在舞台上尽情发挥的部分。由此，在本轮演出中，表演更注重从人物心理出发，冯远征、闫楠在人物设定、角色基调方面都有所调整。

0: 欢迎继续收听对话文艺，我们再来介绍首图启动系列讲座，详解《红楼梦》。《红楼梦》融文史哲艺、衣食风物、世道人伦于一旨，被誉为华夏文明的百科全书。300年光阴流转，大观园人物依旧鲜活。那日前，一梦贯精华《红楼文本与文化溯源》系列讲座呢，在北京城市图书馆开启首场活动。据介绍，本系列呢将会持续一年，每月一讲，由12位红学领域资深专家多维解锁《红楼梦》蕴藏的历史人文内涵。
1: 中国艺术研究院《红楼梦》研究所名誉所长、中国《红楼梦》学会会长孙伟科担任首期主讲嘉宾，以《为什么说《红楼梦》是一部百科全书式的小说》为题，系统梳理了《红楼梦》百科全书式小说评价的溯源由来，阐释了这一经典誉称的核心内涵，并围绕作品如何以人物为核心，构建多维知识磁场等问题进行层层剖析，带领听众跳出文本表层，读懂《红楼梦》的文学高度与思想深度。
0: 那么据介绍呢，一梦贯精华《红楼文本与文化溯源》系列讲座呢，会采用梯度化、体系化的内容架构，以经典总论

文本细读，人物破圈，文化扩展，还有当代传播五大维度层层递进，兼顾学术专业性与大众普及性，既深耕红学研究内核，又贴合普通读者的阅读需求，多维解锁《红楼梦》蕴藏的深厚历史人文内涵。从大观园诗词雅韵到贾府饮食养生，从金陵群钗命运到百年版本流变，从京城红楼文脉到世界文学坐标，层层递进，环环相扣，全景解锁红楼文化宇宙。

0: 关注完《红楼梦》，再把目光转向《西游记》。
1: 嗯，
0: 当孙悟空封圣1080年后，与齐天大圣有渊源的新一代猴王会如何再次走上取经之路？那近日，神话题材季播剧《后西游记》第一季《花果山》篇开播，带观众一探悟空成佛千年之后的西游世界。据悉呢，本剧也是广电21条发布后全国首部边审边播剧集。
1: 那神话题材季播剧《后西游记》呢，说是改编自明末清初的同名神魔小说，作为《西游记》三大叙书之一，《后西游记》原著啊是讲述了因世间众人误解真经，西游二代因缘际会再次集结取经的故事。那剧集呢是将40回的原书框架与《西游记》原著中的相关伏笔与线索深度融合，相互补充，构建出了一个完整的《西游后传》的叙事体系。
0: 哎，故事呢就始于孙悟空封圣1080年之后，诞生过齐天大圣的仙山再次诞生出了一只小石猴，叫孙小圣。
1: 嗯，
0: 那曾在生死簿上被划掉过名字的石长老，竟在庆典上当众消失了。花果山迎来重重的危机，新一代猴王孙小圣追查生死簿失效的真相，立地府天宫朱杰，最终呢与唐半截、朱一介、沙弥等人结缘，踏上补取真经的二次西行之路。
1: 对，就从名字就能看出来非常的后西游记。那人人心中呢都有个西游梦，那神话剧最考验的就是能不能把观众心中的西游想象落到画面上。那据介绍，后西游记创作团队是从传统古画中汲取灵感，同时融合西方绘画的色彩与光影，始终对标电影级质感。团队还配备了专业历史顾问，把关画面产出，为瑰丽又奇诡的神魔世界带来有渊源有出处的美学根据。
0: 当千年前求取回来的真经因部分缺失而逐渐诞生出各种解读与释义，故事里的人们要如何摆脱别人的答案，取回自己的真经？跟上一辈英雄远征降妖伏魔的故事有些不同，后西游记聚焦西游后辈们的成长与突破。从石头里蹦出来的孙小圣懵懵懂懂到成为下一代猴王，他的成长也是第一季《花果山》篇里最燃的主线。
1: 嗯，那么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啊，本剧为广电21条发布后全国首部边审边播剧集，采取边制作边审核边播出的创新模式，既缩短内容创作播出周期，也便于创作端根据审核意见、观众反馈动态优化剧情细节，依托吸纳观众合理建议的共创机制，持续激活 IP 生命力，真正实现审查把关、创作迭代和观众共创的有机统一。
0: 关注完了这个后西游记的电视剧啊，我们再来关注一场展览。衣冠南渡，从西晋到东晋特展近日在南京市博物馆朝天宫拉开帷幕，展期呢持续至2027年1月4号。这次的展览汇聚陕西、河南、山东、湖南、江西、安徽、浙江、江苏8省13家文博机构的珍贵文物，是迄今国内规模最大、覆盖面最广的2晋16国文物特展。
1: 展览呢以衣冠南渡为历史主线，通过治乱、江东、世家、澄迈、北望5个单元，全景再现中原文明在江东地区的融合与复兴过程，深刻诠释南京在这一历史进程中守正统、续文脉、汇南北、创新篇的重要作用。
0: 在本次展览中，有多个重要考古遗址的珍贵文物集中亮相，其中南京象山琅琊王氏家族墓、临沂洗砚池西晋墓、西安少陵园16国大墓均曾入选全国10大考古新发现，邳州煎药庙西晋墓地曾入围年度全国10大考古新发现。
1: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把目光从南京转向太原。荣荣互鉴走向辉煌，北朝隋唐精品文物展呢日前是在山西省太原市晋祠博物馆开展，汇聚了山西、陕西、河南等多家文博机构的100余件文物，呈现北朝至隋唐数百年间民族交融与文明演进的史实。
0: 自秦汉以降，农耕与游牧文明持续互动，至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交融进入关键阶段。北方各民族入主中原，西域商旅沿丝路东行，异域纹样、 乐舞、信仰与本土文化交织共生，最终造就了开放宽厚、气象恢宏的中华文明品格。那么这次的展览是立足长安，也就是今天的西安呐，还有洛阳、晋阳就是现在的太原，这三座古都的历史底蕴，展出百余件珍贵文物，涵盖陶俑、制拓片等多种品类。
1: 展览呢是一共设置了四大单元，乱世之变合拢东西，以北朝时期三座都会为线索，通过陶俑、瓦当等文物勾勒东西对峙与彼此渗透的历史底色。山河之柱南北归一呢是聚焦隋朝重归一统，呈现大运河、胡汉联姻以及天龙山石窟造像所映照的文化交汇。盛世之起华夏气象呢是依托陶俑、瓷器、碑刻拓片，展示唐代三都鼎足而立的盛世格局。还有融合之争则是从制度、身份、信仰、审美、物质交流五个维度系统阐释胡汉东西之间从碰撞到融合的演进历程。

0: 好，欢迎继续收听对话文艺。2021年8月，国家大剧院舞蹈诗剧《只此青绿舞会千里江山图》，那一会儿我们再提到这部作品的时候，我们就直接简称它为《只此青绿》了啊。那么当这部作品首次展卷，彼时大概没有人能够预料到，这部以北宋名画《千里江山图》为灵感的作品，将在接下来的几年里缔造中国舞剧史上一个又一个奇迹。
1: 舞剧通过7个篇章，讲述了一位故宫青年研究员穿越回北宋，以展卷人的视角窥见画家王希孟创作《千里江山图》的故事。观众坐在剧场里，仿佛呢也在随着展卷人的目光一寸一寸展开那幅长达11米的卷本画卷。没有激烈的戏剧冲突，没有起伏的人物命运，

0: 整部舞剧只是静静地呈现，呈现制笔、织绢、淬墨、磨石，呈现一位18岁少年如何将千里江山收于笔下。而当舞者以青绿之姿缓缓转身，观众看到的不仅是一种色彩，更是一个少年胸中的丘壑与一个时代的审美理想。
1: 2024年起，《只此青绿》陆续走进新加坡、土耳其、加拿大、俄罗斯等国家，正式开启全球巡演之旅。2026年4月2号，在浙江杭州迎来了第900场演出。时至今日，它已不只是一部舞剧，而是一个文化符号，彰显文化自信、传递东方美学的时代符号。
0: 那与这部《只此青绿》并肩而立的，还有一部同样也是在2021年首次亮相的现象级作品，那就是江苏大剧院原创民族舞剧《红楼梦》。这部作品呢，取材自我们非常熟悉的曹雪芹的不朽巨著，以贾、史、王、薛四大家族为背景，以宝玉、黛玉、宝钗之情缘为主线，凝练入府、幻境、寒酸、省亲、葬花、焚稿、归笔、大荒等经典篇章。2025年10月25号的时候，舞剧就在上海迎来了第400场演出。它不囿于原著的厚重，而是以现代审美解构经典，用身体的语言传递情感的厚度与美学的高度，让红楼不再是书架上的文字，而成为了可感、可舞、可共鸣的舞台生命。
1: 还有从非遗记忆中开掘身体语汇的深圳原创舞剧《咏春》，将广东两大非遗《咏春拳》和《湘云纱》融入了舞剧的骨血之中。舞台上，咏春的勾撞拳、吃手、寻桥等招式被创造性的转化为极具张力与美感的舞蹈语汇。自2022年底首演以来，曾于2024年在伦敦创下9天12场的中国舞剧海外演出纪录。2026年1月4号在加拿大多伦多成功完成20场驻场演出，收官当日迎来全球巡演第300场的重要里程碑。
0: 从破圈到出海，一部部现象级国风舞剧成长为一张张行走的中华文化名片。他们摒弃了流水线式的古风元素堆砌，以严谨的东方美学为骨架，以千年华夏文脉为内核，在舞台之上完成传统艺术的现代化新生。
1: 那稍后下半时段的节目呢，我们就来走进这些国风舞剧，探寻中式审美何以跨越古今，传统文脉何以借舞传韵，读懂国风舞剧独有的艺术价值与时代生命力。

0: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0: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2: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3: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2: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3: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4: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5: 周末的正确打开方式：一罐皮里茶器，一部剧，一整个下午。茉莉花香混着啤酒的麦香，不苦不涩，微醺刚刚好，一个人慢慢喝。
6: 皮里茶器茶啤酒，入口回味有茶香。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
7: 现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
8: 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好，欢迎回来，我是龚杰，欢迎继续收听对话文艺。
1: 你好，我是小爱。近些年中国当代舞剧界逐渐在传统文化底蕴和现实题材根基的加持下，打造和推出了一系列具有浓烈中国文化特色和强大市场号召力的出圈作品。
0: 舞剧《咏春》以武术破壁，在武术这一传统身体语言和现实生活的语态中，打破了艺术的边界和文化的壁垒。
1: 民族舞剧《红楼梦》在视觉美感营造的意象表达中，引起了观众对于《红楼梦》本身的想象和探讨，以东方美学的集体记忆阐述出传统文化的当代价值。
0: 还有舞剧《五星出东方》，采用古典舞，尤其是汉唐和敦煌的舞姿和西域民间舞的对话，用丰盛的传统肢体语言的魅力，勾连起汉代跨民族相互交往的文化内核。
1: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盘点一下这些年席卷舞台的国风舞剧，探寻他们破圈背后的文化密码。
0: 回顾早些年的国风舞剧，题材多以人物传记为主，孔子、杜甫、李白、昭君出塞，以历史人物为线索，讲述个人命运与时代洪流的交织，完成了国风舞剧的第一次积累。
1: 而近年来的创作风向呢，发生了一个微妙而深刻的转变。例如《只此青绿》的主角是一幅画，《五星出东方》的核心意象是一块织锦，永乐未央围绕永乐宫古建迁徙展开，还有敦煌归来以敦煌壁画为灵感源泉。文物从布景道具升格为叙事主体，从舞台点缀变成了舞台本身。这些舞剧的创作者们正在做同一件事，那就是让文物开口说话。
0: 这正是国风舞剧最珍贵的价值之一，他们以舞传物，将博物馆中静态的文物、古籍、古建、壁画转化为可感知、可共情、可传播的动态舞台艺术，让千年文明遗存焕发全新生命力。
1: 舞蹈诗句《只此青绿》中的青绿不只是一个颜色、一个人物，它承载的是宋代美学的全部密码，那份寄情山水、天人合一的审美理想。当舞者以青绿之姿在舞台上缓缓旋转，观众看到的不仅是舞姿，更是一个18岁少年笔下的千里江山。舞者的身体成为连接今人与古物的媒介，让沉睡千年的文物在剧场空间重新活了起来。
0: 舞剧《五星出东方》以尼雅遗址出土的汉代《五星出东方》立中国织锦护臂为核心创作载体，以舞蹈语言还原织锦制造工艺，丝路溯江历史、民族交往过往。舞台以艺术化手法复刻织锦纹样的织造逻辑，让观众读懂一件国宝背后跨越千年的民族交融史和文明发展史。
1: 还有讲述山西永乐宫的营建、守护、搬迁与重生的舞剧《永乐未央》，更是器物文脉活化的典范之作。元代定宗贵由2年，永乐宫始建，没有现代灯光照明，那些无名的画工们是如何在半明半暗的大殿里画出满墙的辉煌呢？舞剧用一段绘制镜的群舞，还原了这个持续数十年的漫长过程。舞者的手臂化作画笔，身体化为墙面，每一次起落都在向那些从未在画上留下姓名的人致敬。
0: 而最震撼的是那座宫殿的拆迁和重生，舞剧的高潮段落重现了上世纪永乐宫搬迁的历史场景。舞者用肢体诗篇描绘与三门峡争先和黄河水赛跑的宏大场景，用身体搭成宫墙，被黄河水冲刷又重聚，配合着震撼人心的音乐，讲述着一代文博人执着铸岁月、青春成未央的文脉传承精神。那是一个民族对待自己文明的态度，绝不放弃，一寸都不放弃。
1: 文脉滋养风骨，气韵承载初心。国风舞剧在活化物质文明的同时，更致力于传承中华民族代代相传的精神品格，将文人风骨、侠义情怀、家国大义、人间温良融入每一段舞姿叙事，传递中国人独有的精神底色。
0: 仿佛兮若青云之蔽月，飘摇兮若流风之回雪。1000多年前，曹植一首冠绝古今的《洛神赋》，为世人勾勒出翩若惊鸿、宛若游龙的洛神形象。五句“水月洛神”根植魏晋历史文脉，以《洛神赋》七部诗为文学根基，融合三国乱世的时代背景，将魏晋文人的精神风骨具象于舞台。从上半部反映建功立业、兄弟情分的五段剑鼓，呈现文武朝拜、志得意满的五段朝贺《芙蓉池》，表达忧思慎独的五段《雅颂》，反映身世之悲的五段《浮萍》《堂上行》《若离》，到下半场注重内在抒怀的五段《众口铄金》《心眼》，为五段交战七步诗《别离》埋下伏笔。故事层层推进，至尾声的仙境，被放逐的曹植来到了渺渺洛水边，心力交瘁地进入梦乡，梦中缓缓走向美丽的洛神，人神相慕。舞者以温润又坚韧的肢体语言演绎建安文学通透豁达、赤诚纯粹的精神内核，让魏晋风骨跨越千年依旧能够打动当

我们再来看首演于2016年的舞剧《杜甫》，他通过壮游羁旅、长安十载、弃官归隐、登高望远四个篇章，以大写意的手法，意象化的呈现和讲述了诗圣杜甫颠沛流离的一生，浓缩了杜甫从宦游、做官到弃官，也就是入仕、处仕、出仕的全过程。舞台上，两个杜甫时而共舞，时而跨越时空对话，以极具张力的舞蹈语汇，引领观众窥见他一个人笔下的唐朝，感受诗圣优

0: 忧国忧民的伟大情怀。
1: 以书法家颜真卿及其行书瑰宝祭侄文稿为创作蓝本的舞剧，颜真卿则是让雄浑大气、饱满磅礴的颜体筋骨走出纸面，跃然台上。润墨、起笔、奋笔、枯笔、墨尽五个篇章，将书法的笔意化成了舞台的节奏。这一结构既呼应了祭侄文稿中笔势由行书渐入行草，后段御剑奔放的变化，更将人物情感的层层递进展现得淋漓尽致。从尚能自持的压抑，到奋笔时的决绝，再到悲怆耗尽后的哭，最后在墨尽处重新挺直脊梁，这是书法创作的过程，也是颜真卿波澜壮阔的一生。你看这两部剧目，一人一中，完整勾勒出了华夏文人世代相传的精神脊梁。
0: 那么当然，谈及国风舞剧的文化历史内涵，还有一个重要的维度，那就是从典籍与思想中汲取养分。2024年5月首演的舞剧《天工开物》，它以明代科学家宋应星的同名巨著为蓝本，以赶考、著书、山河等篇章为线索，展现宋应星科考六次落榜后潜心研究中国古代科技工艺的经历。舞台上，青年与老年的时空交错，不仅是时间的叙事，更是生命状态的对话。
1: 在演员们精湛的舞技和中国古代科技元素的交织演绎中，这不再只是一部讲述人物生平的传记舞剧了，而是一部以身体书写中国科技史的史诗。观众透过景德镇陶瓷丝绸技艺，发现古人强大的创造力，从农桑冶炼的场景里看到中国人秉持着务实精神。宋应星写这本书不是为了功名，而是为了立天下。这种精神穿越数百年依然能够打动当代人，这份打动也让天工开物成了连接年轻人和传统文化的桥梁。
0: 从思想经典到科技巨著，从诗词歌赋到工匠技艺，传统文化的各个维度都在被身体语言重新编码。那么国风舞剧中的历史究竟是博物馆里的历史，还是活在当下的历史呢？以咏春为例，他的双线叙事将当代电影剧组的故事与一代宗师的传奇交织在一起。透过舞台看见的两个光圈，分别以叶师傅和剧组的导演为核心人物。不同时代的两组人都面临过困境，都彷徨犹豫过，但两条线的精神核心是共同的，他们都没有轻言放弃，都照亮了别人，都是英雄。叶师傅的精神感染了剧组，而剧组也在叶师傅执着彷徨时为他投去那束光。在英雄精神的感召下，平凡人亦焕发出创造精神、奋斗精神。历史在剧场中不是遥远的他者，而是与观众血脉相连的我们。

0: 敦煌归来同样如此，他没有选择复刻壁画场景，而是以人文视角讲述敦煌故事。其中2026年的升级版本由献图、追捕、虚惊、夜袭、英灵、绝境、信念、祈愿、归来九个段落组成，在艺术表达上融合了敦煌舞传统和现代舞语言，形成独特的后敦煌舞风格。舞台设计采用立体沙块象征西北土地，灯火意象表明信仰长明，章节结构式推进，情绪张力和意象交错编织。
1: 国风舞剧的历史表达本质上是当代人与历史的一次深情对望，它尊重历史的真实，但更看重历史在当下激发的精神回响，这也正是年轻观众会在剧场中热泪盈眶的原因。他们看到的不是遥远的故事，而是血脉中流淌的文化基因。

0: 接下来我们的关注点从文化内涵转向艺术本体。国风舞剧最动人的底色是自成一派的东方写意美学，从肢体形态、空间造境、色彩搭配到声画适配，他们全方位构建出清雅深邃、意境绵长的舞台质感，让每一段舞姿、每一幕场景都成为流动的东方美学画卷。
1: 首先，国风舞剧的肢体表达是中式审美最直观的具象体现，承袭中国古典舞千年身韵，讲究气韵贯通、形神合一，在收放开合间诠释外柔内刚的东方智慧。例如只此青绿的肢体表达堪称静态气韵的典范，舞者群像助力舒展，身姿沉敛肃穆，以极致克制的体态描摹山河静穆之姿，将山河的沉稳辽阔凝于一身，尽显中式美学静水流深的独特气质。而舞剧《咏春》则开辟了舞舞相融的全新肢体语境，群舞段落中众舞者整齐划一的肢体开合，复刻传统舞学同心同源、知行合一的内核。独舞段落里一招一式张弛有度，诠释侠义之人隐忍坚守、向阳而立的品格。刚与柔在肢体间完美共生，打破了舞蹈柔美、武术刚硬的固有边界，精准诠释出中式审美刚柔并济的核心气韵。

0: 另一个直观的体现呢，是众多当代国风舞剧的舞台空间设计。中式美学的精髓是虚实相生，是既白当黑，以极简造境，以留白传意，让有限的舞台承载无限的东方想象。像上海歌舞团创作的民族舞剧《李清照》，按照时间脉络整合历史事件，概现李清照的一生，但在线性叙述的框架下，传统的舞动不再作为推进手段，常常是在一种趋近于静止的画面中，侧重于情绪、意象和氛围的传达。比方说第三幕当中，以三个场次分别展现赵明诚托金石于清照后一园中，两人竭力化间，远去的大雁，飘落的雪花，情感于物象的建构中徐徐而出。那这一刻，物象叙事和中国山水画叙事的象征和留白达成了内在的呼应。
1: 还有舞剧《西施》，舞台布景整体采用了纸雕质感，通过极简化的纸雕元素，将写实的场景变得空灵而富有想象空间。比如一艘小船，一只船桨，再加上一片空地，潺潺流水从身边流过，一方红卷，两只花烛，礼成之后人去楼空，只留下无尽的遐想。宋朝的郭熙曾说过，山欲高，近出之则不高，烟霞锁其腰则高，水欲远，近出之则不远，掩映断其流则远矣。这句话完美诠释了留白艺术的魅力所在。
0: 此外，色彩是国风舞剧重要的审美底色，众多优质作品依托历代传统色彩规制，打造适配文脉气质的舞台色调，素雅高级，古韵绵长。像舞剧《水月洛神》扎根魏晋审美风尚，以素白、黛青、浅灰、烟墨为主色调，贴合魏晋文人淡泊通透、清雅疏离的精神气质。舞者服饰轻盈素雅，极简的色彩搭配完美适配建安文学空灵悠远、风骨澄澈的艺术基调，一帧一幕皆是魏晋风雅的诗意复

0: 客。
1: 舞剧《五星出东方》则是深度溯源汉代审美体系，以国宝级汉代织锦护臂的原生色彩为核心基调，其中汉代服饰造型呈现出浪漫雅致、简约大气的汉制美学，在用色上选取了中国传统用色，例如百姓群舞用色，有色如晴空的天漂色，近红绮丽的近云色，蓝蒙白透的东方霁白色，若白青黄的黄白油色，心旷神怡的碧山色，罗衣紫烟的紫薄汉色等等，清淡典雅朦胧，耐人寻味。
0: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剧中灯舞部分的服饰，参考了秋瓷壁画的服饰特点，提取壁画中霁月飞天的服饰特点，以及蓝色、绿色、土红色等主色调。随着悠扬婉转的音乐，舞者们飞旋转动的裙裾，昂扬跳跃的舞步，让人们仿若回到曾经繁华的古秋瓷时代。汉至唐时期，秋瓷曾是西域各城邦中繁华富庶的地方，农业、手工业、商业都比较发达，因此人们有一定的生活品质和审美要求。原创大型民族舞剧《秋瓷》中，色彩运用就是它极为亮眼的部分。
1: 舞剧中的舞段《苏幕遮》《般若世界》《众神之舞》最能体现秋瓷色彩的瑰丽。苏幕遮源于对库车苏巴什佛寺遗址出土的舍利和尚绘制的乐舞团演出场景的还原，般若世界是对克孜尔石窟中天宫霁月的群舞展示，众神之舞的原型是库木图喇石窟中绘制于圆形穹顶上的十三天人。这些舞段在服饰设计、光影视效、动态布景上充分使用了秋瓷壁画中最主要的红、黄、蓝、白、黑五个色系，但其中又包含衍生出数十种颜色，例如朱砂红、珊瑚红、红灰蓬、阳春石青、石绿、青晶石、姜黄、浅赭石、相思灰等等，让在岁月流转中被淡化了光彩的秋瓷文化在舞台上鲜活起来。
0: 好，那接下来呢，让我们从视觉画面转向听觉意境，两者的完美契合正是国风舞剧造境的关键。本土非遗国风舞剧《醒狮》在音乐风格的定位上有着清晰的两条线，于是我们听到了这样的音乐。在茶楼争霸、月下相会等生活化场景中，岭南传统器乐悠扬起落，高胡的婉转、琵琶的清脆、笛箫的悠扬，将广府市井的烟火气描摹得丝丝入扣，那是一种自带画面的音乐，闭眼就能看见西关骑楼，听见粤语乡音。
1: 在狮王争霸、击鼓出狮等高潮段落中，狮鼓成为绝对的主角，它黑色鼓身，单面流边皮，鼓槌落下，浑厚刚劲的鼓声如暴雨倾盆，如万马奔腾，加上锣与钹的穿插，整个剧场被声浪填满，观众的胸腔随着鼓点共振，心跳与节奏合为一体。
0: 更为精妙的是，两种风格不是割裂的，而是交织的。岭南曲风擅长生活小径和自然景物的描摹，狮鼓擅长排山倒海的气势铺陈，你看二者呢巧妙的铺排相互转化，构成了舞剧《醒狮》独特的音乐语汇。当婉转的乐调逐渐被密集的鼓点取代，当乡音袅袅变成战鼓擂响，观众在听觉中经历了一场从沉睡到觉醒的完整旅程。
1: 而舞剧《垂虹别意》《唐寅》则是在音乐语言上实现了传统与创新的精彩对话。作品以苏州地区的民间音乐为基础，融入江南丝竹等传统音乐风格，并运用现代音乐技术进行创新性处理，既勾勒出江南水乡的氤氲意境，又镌刻出唐寅一生的跌宕风骨，让江南第一风流才子的形象在旋律中愈发鲜活。明代古韵与现代编曲相融，既保留了传统音乐的雅致气韵，又赋予其当代剧场的呼吸节奏，使唐寅笔下的诗词意境在音符中留白再生。
0: 今天我们一起重温了许多精彩的国风舞剧背后的故事，这些舞台作品打破了传统和现代的时空壁垒，让封存于古迹、典籍、岁月中的东方之美、民族之魂在当代舞台鲜活重生。他们证明传统文化从不是陈旧过时的过往，而是流淌在民族血脉中的精神力量，是能够适配时代、治愈人心、滋养大众的永恒财富。舞姿流转是东方千年沉淀的审美气韵，意境绵长是华夏生生不息的文化灵魂。
1: 当我们在剧场里看见青绿山水在旋转的舞台上铺展，看见咏春的一招一式在聚光灯下绽放，看见大观园中的女儿们在落花中起舞，我们见证的不只是一场演出，那是五千年的文明在当代舞台上的重新开口，是一个民族在凝视自己的来路时眼中闪烁的光。国风舞剧的舞台上没有旁观者，每一个走进剧场的人都是这幅长卷的一部分，而这幅长卷还在继续展开。
0: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龚杰，
1: 我是小爱，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 智在飞翔。
4: 跳绳技术
5: 准备。
1: 体在跃动。
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0: 美在旋转。
7: 大扫除啦，
8: 我来拖地，
9: 我擦黑板。
1: 劳在闪光。
2: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6: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0: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11: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12: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3: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4: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0: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5: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6: 北京时间8点整。
17: 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